0: 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 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说，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有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一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4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8美元，卖出4,25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另外，中环嘅杰志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之间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杰志街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都系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啦，慢线封闭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5: 哈哈哈哈哈！
4: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6: 俾次机会啊 ，Ada。 俾盡力㗎啦。

0: 咪当教下我哋咯。
1: 唉，边做边学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是日快乐，
5: 有广播剧听。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9: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10: 星期六朝早9:00，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90分鐘走遍世界。
13: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14: 惩教处的马 Sir，
15: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14: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16: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14: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8: 意见更多元。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 时间嚟到8:09，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同旅游相关嘅数字啊，立法会嘅一个数据透视嘅资料啦。就睇到2025年嘅旅客數量咧，比起2018年咧就跌咗，大約係1/4嘅。咁喺旅客嗰個消費額方面咧，都有跌啦。呢個就跌嘅比例咧，去到超過40%嘅咁。如果分過夜啦，同埋一啲唔過夜嘅旅客咧，嗰個人均消費咧都係分別跌咗17%同埋48%啦。講緊不過夜嘅旅客嘅人均消費跌咗48%嘅咁。咁啊，都睇到一啲零售業嘅市況啦，都同旅客嘅需求關係好密切嘅，譬如一啲非必需商品嘅類別咧，就係話跌得最顯著啊！百貨公司嗰個銷售額咧跌咗43%啦，另外譬如珠寶首飾啊、鐘錶等等咧都跌咗接近40%嘅咁。過一下嗰個消費模式嘅改變啦，咁睇到就話嗰個嘅購物消費啊，嗰個佔比咧就從51%咁啊跌到36%嘅咁。嗱，唔同呢啲數字，不論喺嗰個旅客量啦，或者嗰個消費嘅情況，都睇到有啲嘅唔同喺當中啊。咁都請你嘉賓同我哋傾下，可以係點樣睇呢啲數字啦？又或者啊，可能要進一步，如果要係要增加翻嗰個對零售業嘅促進啊，或者消費方面，可以有啲乜嘢嘅策略去做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2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公众，
20: 头先就比较到2018年同埋2025年嘅一啲嘅旅客先啦。首先就系即系2025年比起2018年系少咗旅客量啦，少咗大约系1/4啦，个消费额咧亦都系跌咗啦，咁啊跌咗系超过40%啦。点睇呢啲数字或者个跌幅咧？
21: 嗱，其實就呢個數字都唔算好新㗎啦，不過今次好多謝即係立法會秘書處咧，即係整理咗我哋對做咗個對比。咁其實2015年即係相對比2018年嘅數據咁做咗個分析啦。咁其實疫情之後其實都好多大家都明白㗎啦，即係嗰個整體旅客嘅消費模式係好大嘅轉變啊，即係。我哋如果再係用翻一個去停留翻話，用翻以往旅客嚟香港嗰種嘅購買、嗰種嘅消費模式、嗰種嘅 嚟香港嘅目的嘅嗰種嘅思維，我諗呢個就已經係即係過時㗎。

0: 去到嘛，因為現時大家都係嚟香港，即係購物，只係其實旅行當中嘅其中一樣嘅一個即係一個活動嘅一個即係之一嘅啫，就唔係一個主要目標嚟噶啦，唔係主要目的。咁所以你睇到其實現時即係大家都係嚟係追求一種體驗式嘅。要有一種即係佢自己嘅興趣啊，佢自己種嘅深度嘅探索啊呢方面，所以你睇到如果我哋如果係喺嗰個即係從翻嗰個本地人消費或者我哋旅客消費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呢度值得睇一翻嘅就係、是、其實佢個分析裏邊咧，我哋2021、2026年我哋本地居民喺本地市場嘅消費其實已經係略高於2018年。少少添，
1: 嗯，
0: 啊，即系我哋本地人消費其實就基本上都係即係回翻疫情前啦，可以咁講，啊，咁但係旅客嘅消費如果對比翻2018年，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事實上我哋旅客嘅數字我哋都未翻翻去2018嘅，啊，咁當其時係6500萬，咁我哋舊年係接近5000萬啦，啊，咁都仲有一個距離啦，咁消費力嗰方面嚟講，大家其實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其實旅客咧有消費力嘅旅客係有嘅。咁但係就現時嚟講，即係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去香港能夠停留得時間長啲，有多啲唔同嘅活動體驗式嘅一啲嘅項目俾到佢，咁咧就相當之重要嘅。即係你睇到而家過夜旅客平均係5500幾蚊嘅消費啊，人均。咁雖然話比起2018年都有10幾%嘅下跌，但係其實就即係其實都相當之唔容易㗎啦。因為其實老實講，因為全世界都係一個咁嘅趨勢，即係包括我哋周邊嘅澳門都好啦，都係面對一個趨勢，即係整體嗰個旅客嘅嗰個平均消費都有個下跌嘅一個趨勢嘅。咁即日冇過夜嗰方面，點解下跌得咁犀利呢？咁其實都可以想像，其實本身即係我哋係喺香港，其實都越嚟越多嘅一啲嘅過境客嘅。我相信國境客嗰方面嘅消費係相對係會低翻啲嘅，因為佢嚟香港可能去機場去飛嘅啫，或者佢經香港翻內地，咁其實我哋都口径上我都計咗佢係一個入境旅客噶嘛，咁所以呢方面即係嗰個人均消費嗰度肯定係會即係會比以往係低翻啲嘅，咁但係以往嚟講，我哋即日客嚟香港好多都係買嘅客嚟噶嘛，所以呢、這個。即係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分析啦，咁等我哋可以知道現時個整體嘅狀況同埋嗰個整體嘅趨勢。
1: 即係簡單啲講，其實消費模式咧就係由即係過往話即係購物為主，可能體驗為主啦咁。咁但係而家問題係香港夠唔夠呢一啲體驗嘅活動去令到旅客肯消費，或者你頭先想講即係講嘅留長啲時間咧咁，夠唔夠咧？你自己覺得？
0: 你睇到其實過去呢兩年咧都係努力嘅方向嚟嘅，呢、這個都係即係睇到。政治經濟嘅嗰個推動咧，正正就係因應翻呢個體驗過去體驗活動嘅不足，係加大呢方面嘅一個發展。咁都睇到嗰個成效嘅。咁我哋你睇到一個旅客咧，整體數字都係持續一個回升緊啦。咁當然咧，都睇到七月份啊，七月份最新嘅數字，我自己統計咗了解到咧，即係大概450萬啊，整體七月份嘅數據。咁其實比去年同期是升 2.6% 到嘅。咁都係睇到就話其實做喺嗰個現時嗰個大圍嘅環境嗰、那個機票價錢啊各方面出行嘅成本嗰方面嚟睇呢，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七月份仲係 keep 住有上升，而且呢唔同嘅行業呢都睇到其實嗰個整體氣氛個勢頭都仲係 OK 嘅，就譬如講好似酒店業咁講咧，即係其實七月份都睇到嗰啲一行家個一啲嘅數據都睇到都係仲係非常之好嘅嚇。咁、
1: okay.
0: 就但係當然咧，七月份大家知道啦，即係都係日都落雨，咁好多樂園啊嗰啲入場嘅人數咧都係比較即係相對係比以往係低少少嘅。咁所以旅遊就係正正係一個即係睇天食飯嘅一個行業。咁會受到好多嘅地緣政治啊、機票價格啊、交通嘅成本啊，好多唔同嘅因素、天氣影響啊嘅因素影響啊，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點樣去響即係天嘅嘢，我哋係控制唔到啦。但係我哋自己點樣去打造多啲唔同嘅體驗，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整體旅遊產業鏈呢都係一齊向住一個即係增加呢個體驗嘅模式。去加強多啲嘅聯繫，加強多啲嘅協同咧，我諗呢個就係我哋未來一個好重要去推動我哋嘅旅遊升級轉型，同時嚟講咧，係提升旅客喺香港嘅體驗同埋消費嘅一個方向。
1: 頭先講到體驗嘅。

0: 一啲旅遊啦，盛事可能就係其中一類啦。咁但係都有學者話啊，會唔會而家辦盛事嗰陣，可能都比較聚焦於一啲內地嘅旅客咧？咁係咪可以更加積極去拓展一啲東南亞甚至係其他國際嘅中產嘅客群咧？咁你自己覺得咧？而家嗰個係咯方向上面係點？
1: 其實我哋而家個盛事大家比較注目啲，或者大家比較市民比較可能清楚了解多啲嘅，可能就集中響啟德體育園啦。但其實啟德體育園主要都係演唱會式啊，國際一啲體育盛事為主。但其實我哋會展，我哋亞博館，其實好似比如緊七月嚟講，我哋都有啲新嘅一啲嘅峰會啊，同埋一啲嘅展覽會係都引入咗入嚟嘅。好似我哋七月頭嘅第108屆嘅國際獅子會咧，都引入咗有帶嚟咗有1700個即係嚟自140個國家嘅代表嚇。咁、我哋嗰、那個最近開嘅嗰、那個國際科技與資訊技術展啦，咁都係帶嚟咗好多嘅商務旅客嘅。咁其實正正就係你睇到七月點解都即係仲係一個幾個比較好嘅一個氣氛咧？其實就係我哋有好多個展覽喺度嚇。所以呢啲展覽，呢啲不同類型嘅盛事，其實亦都就係有對帶動呢啲高消費嘅旅客同埋過夜旅客嘅一個好重要嘅抓手咯。
0: Okay. 但商務客以外咧，有冇話即係嗰類嘅盛事，除咗話集中係聚焦喺啲內地客之外，頭先講話譬如東南亞嘅旅客都係佢哋嘅目標咧，有冇啲咁嘅類型嘅活動，或者夠唔夠咧？有
1: 呢方面係可以加強嘅。事實上，即係你睇到我哋喺嗰個主要嘅客源市場，即係除咗內地之外咧，其實我哋東南亞、東北亞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市場啦。咁其實喺嗰個目前嚟講，你睇到越南市場係上得比較快嘅咁菲律賓市場都仲 OK 嘅咁但係可能最近即係都睇到有啲個別一啲區域一啲國家都係有啲下跌嘅，好似印尼啊或者泰國呢方面客都係有啲下跌嘅趨勢嘅。咁所以要因應翻唔同嘅市場咧，其實我哋本身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國家地區嘅一啲嘅特色嘅嘢係可以能夠去加強一個宣傳推廣。譬如間好似你係可以你睇到其實法國呢個五月嘅呢個項目咧，其實做得相當之好嘅。其實泰國呢啲咧，我哋啲潑水節啊，同埋泰國呢啲嘅特色嘅嘢，我哋香港亦都有好多。咁其實呢啲就都係可以能夠針對翻唔同嘅市場，去聯合翻喺呢啲唔同嘅商户，去做多啲針對唔同市場嘅一啲嘅提升嗰個氣氛同埋嗰個推廣咧，呢個係好重要嘅。其實就算內地都好啦，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同內地一啲嘅。遠少少嘅啲城市，其實都又係好有合作嘅空間嘅。因為近排咧睇到好大嘅趨勢，今年睇到好明顯嘅就係好多行家都話：，多咗啲外國旅客咧，係由內地即係經陸路口岸過嚟嘅。咁都睇到其實就而家我哋嗰個過境免簽240小時呢個國家呢個政策相當之有效，即係好多旅客先去咗內地，然之後咧佢好中意，佢唔飛過嚟喎，佢中意。嘗試坐高鐵過嚟香港喎，呢種新嘅體驗咧，都睇到即係我哋嘅，如果我哋同內地某個樞紐嘅城市，大家加強嘅合作，我哋嘅客源互送互相去做一個咁嘅即係雙向嘅一個牽引一個協作，咁我哋唔除咗話有好多嘅海外旅客經香港翻內地之外，咁其實有好多旅客而家慢慢係經內地嘅，可能北京啊、上海啊一啲樞紐嘅城市係嚟香港嘅，咁變咗兩地嘅即係加強呢方面合作，其實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引流呢啲海外旅客，可以能夠一程多站。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諗相信對嗰、那個即係。客路嗰方面可以能夠更加增強咯。
0: 有人都講到，譬如講到話，即係大灣區一程多站嚟講嘅一個合作啦。香港可以有啲乜嘢嘅即係優點啊、吸引點？唔係好似一個過境站嘅角色，係真係可以留住一啲高消費嘅旅客喺度玩耐啲嘅咧。咁一程多站呢一個合作之餘，香港有幾大競爭力係吸引到啲旅客留長啲咧？
1: 其實我哋一程多站咧，以我哋本身一個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有個國際航空樞紐，即係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咁便利嘅機場，而且同翻大灣區而家我哋嗰個邊境口岸嘅嗰個通關嘅嗰個便利係越嚟越方便啦。咁即係方便，大家可能會覺得睇嚟真係冇兩頭利嘅，一方面就係即係方便啲客即係過去周邊嘅城市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亦都係好方便啲旅客兜個圈又翻翻嚟香港嘅。咁其實喺呢方面嚟講，

0: 我覺得就正正就係要加強我哋灣區城市之間嘅協作啦。其實好似香港同澳門咁，其實大家係優勢互補嘅嚇。我哋即係佢有嘅嘢，我哋香港係冇嘅；我哋香港有嘅嘢，佢係冇嘅。咁變咗即係港澳呢個協同，其實過去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港澳遊係一個好亮麗嘅國際名牌嚟嘅。其實嚇，咁而家我哋結合埋成個灣區嘅話咧，其實即係旅客會覺得更加內容豐富。咁問題就話我哋香港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點樣去引領同埋協同其他嘅城市，大家一齊去做呢個國際嘅營銷，做國際嘅推廣，同時嚟講一齊去打造，其實幾個政府之間一齊去同推動業界一齊去打造一啲嘅產品，令到大家都受惠，呢個就好重要嘅。咁但係過往嚟講，我都睇到即係目前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其實15規劃同埋我哋而家我諗我哋嚟緊嘅五年規劃，我哋都肯定都會強調一個區域協同發展嘅一個議題。咁呢方面正正就係嚟緊要加強同城市之間大家一齊去打造灣區嘅產品、灣區嘅旅遊品牌。咁樣嘅話，就算佢即係有啲行程可能喺香港停留得耐啲啦，有啲行程可能會上去灣區嘅時間多啲啦。咁其實都唔緊要嘅，但係最緊要做大咗個餅，令到咧。即係旅客嚟香港就唔係一個純粹單一嚟一個城市啦，佢其實基本上係成個嶺南文化，我哋嘅文化 IP 都可以共同去打造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姚柏良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到一啲即係旅遊方面嘅情況啊，包括咧就係話同2018年比，喺上年啊2025年嘅啲旅客數字啦，同埋旅客嗰個消費額咧都係一個下跌啦。其中消費額方面咧係跌咗超過40%嘅。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陣。
2: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疫情咧就俾好多人好多困擾啊嚇，好似你連樓都要安啊咁樣，都冇諗過要轉行。
4: 其實有啊，你會唔會呢個世界會唔會以後都係咁樣噶？
3: 佢係港版大衛高柏飛 Louis 殷澤權。
4: 你要 plan 咧，你要有計劃咯。因為我係講緊真係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係有計劃去做，記低佢，寫低佢去實行，唔係得個想。你要有計劃，咁樣先係最好嘅。
2: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舊日的足跡。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刚才讲到旅客的消费，不论是外地客人来到我们香港的消费，或者我们有时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消费，包括内地，可能有时消费的过程之中都有些未必很满意，或者有些瑕疵，如果要投诉的话，其实现在的渠道清不清晰的呢？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在上周五是通过了一个规定，就在今年10月1号起是实行的。这个规定里面就有11项的条文，明确列明在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是会透过签署合作协议或者备忘录，跟港澳消委会开展跨境的协作。当中包括什么的跨境协作的内容呢？有消费调查，有处理跨境消费的投诉，还有联合发布消费警示等等。也都说会设有是建设一个叫投诉的平台，就是实现跨境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的构想。详细情况我们请来嘉宾一起谈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早晨。
5: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讲这个即新的跨境协作之前呢，都想先讲一下，你有没有留意到，譬如一般现在香港人去到大湾区有些消费，万一有些投诉的时候，现在其实有没有什么的情况我们面对，投诉的渠道清不清晰的呢？
5: 其实呢，而家我哋睇到，首先你都讲啦，因为消费嘅模式改变啦，先睇下个投诉数字我哋有冇上升到先。因为你有上升到而又可能处理唔到，咁呢个问题会更加严重啦，自己觉得。咁其实睇返即係我哋香港消费者针对下内地商户呢，其实主要都有两类投诉嘅啫。一系呢你就係网购，一类呢就係非网购。咩叫非网购？譬如可能你去医院啊，安老院舍嗰啲投訴咁樣，佢分兩類，睇到過去咧都有上升係超過40%嘅跡象嘅。咁而內地消費者針對翻香港啊，即係調翻轉啦，南下啦，嗰、那個嘅投訴，即係針對我哋香港商户嘅投訴咧，嗰、那個咧其實亦都咧即係都唔少嘅。不過我哋香港個上升係得多啲咁樣。咁好啦，以往啦，譬如我舉一個好簡單或者我自己比較跟進得多啲嘅例子，我講一個非網購嘅例子，就係我諗大家近年都聽到，好多人都會北上去睇醫生，又或者北上去睇牙。

0: 啱啱牙醫學會亦都有一啲嘅公佈啦。咁咧，佢哋我都收到一啲嘅個案咧，就係佢哋去到內地一啲嘅牙科服務，覺得個價錢好吸引啊，嗰個療程啊等等。咁但係咧之後啦，佢哋可能遇到嘅問題咧，我哋會叫執手尾。咩叫執手尾咧？因為咧嗱，唔係個個都唔好啊，即係個別有個別嘅朋友遇到嘅情況，譬如植牙啦，佢哋可能洗牙啦，或者佢哋有個別嘅問題啦。其實佢哋只翻到嚟香港，只能夠好多時佢哋嘅處理嘅投訴咧，就係我哋揾翻香港嘅牙醫咧，就幫佢去處理翻佢面對嘅問題。譬如佢個手術之後個跟進啊等等，因為點解呢？因為困難唔係話內地唔受理，而係個問題係第一就係嗰個消費者又要奔波上去內地再去追究啦。第二咧就佢即時面對嘅困難咧，就譬如好似講緊牙痛，佢哋有神經上面嘅之後嘅跟進問題，譬如植牙，佢哋有一啲嘅醫療嘅問題，兩地嗰個醫療嗰個嘅事故嘅跟進啦，都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咧，而家有呢一個最新嚇，廣東省人大有呢一個嘅審議嘅通過咧，其實我覺得對消費者保障無疑一定係會去提升到嘅。提升到嘅就係有幾樣嘅，頭先你都講啦，唔係就咁話事後投訴話啊，我再去追討嘅，而家係會有消費嘅警示。咩叫消費警示咧？或者聯合調查，舉例同一間牙醫嘅診所。哇！佢喺香港經過呢個一站咁樣去投訴嚇，原來佢已經有十單㗎啦咁樣。咁佢可以事前做一個警示，喂呢一間可能係我哋俾舉例啦，譬如俾一啲嘅排名俾佢，喂佢係得三星嘅服務嘅啫，或者兩星服務，過去咧有幾多宗投訴，或者一啲聯合調查嘅，譬如喂已經有兩三個啦，咁佢哋可能已經係派。相關嘅內地嘅消委會，因為內地消委會咧其實有好大嘅執法嘅權力，咁佢哋可能去放蛇去做調查，咁而且仲有啊，你一站式嗰個嘅投訴咧，其實就喺同一個平台處理佢自己嘅投訴，就唔使話去到內地。
1: 不過呢個我哋要轉頭翻嚟再講啊，究竟個
0: 新聞後翻嚟
1: 係啊，轉頭翻嚟再講啊，關於個投訴方面點樣去跨境去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系视乎体育园嘅档期能唔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体育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的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征规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在120日后生效。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在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还有3000至5000个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还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5点，跌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1.6美元，卖出4,24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培英中学对出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培英中学对出。大埔嘅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就是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咁中环咧嘅杰志街由于有爆水管啊，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即系封咗一段嘅杰志街啦，就系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 公主道过海九龙入口车多噶，而家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9: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

0: 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5: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講到有關於呢個叫做廣東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協作規定，咁10月1日起就會係實行啦。咁當中就涉及到一啲喺大灣區九市同埋港澳嘅一啲消委會嘅一啲跨境協作。頭先都講到，譬如一啲消費嘅調查啦，仲有一啲處理跨境嘅消費投訴等等嘅。同阿陳海欣傾到一半日，繼續同佢傾下。佢喺電話旁邊，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10: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9: 因为根据呢一个协作咧，就头先其中提到一点啊，就系处理嗰个跨境消费投诉嘅，会建立一个跨境投诉个案嘅转介机制嘅咁。你觉得个机制要点样先可以确保，譬如消费者真系都满意另一个可能跨境机构嘅一啲投诉嘅处理啦，嗰、那个结果啦，又或者成个效率方面可以促进到咧，要点样去做咧？中间系？
10: 嗯，我哋而家讲緊呢一个呢，之前其实呢个规定呢，大家都要留意，其实会系喺今年10月1日先会推出嘅。咁所以佢有11条啦，咁其中10条系讲咗有啲咩嘢啊嚟緊会做嘅。你头先呢个问题就相当之好啦，因为其实事前嗰啲嘅预警呀调查，我諗我哋本港香港个消委会不嬲以前都有做緊嘅、
9: 嗯、
10: 其实内地都有。不过而家就系九市都一起做，咁呢个我哋系希望提供消費者嘅教育啊，究竟點去揀啲優質嘅良心嘅品牌或者企業？好啦，但係咧，我哋往往之前就遇到咧唔少嘅投訴嘅問題，點樣去處理？我自己就比較關注嘅就係喺呢段時間或者嚟緊啦，呢一個嘅平台嗰個使用流程簡唔簡便啦？咁頭先我都講啊，話一件就可以，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應該係打個電話。
9: 嗯、
10: 或者可能是一个网站就可以处理到市民的，不论在香港、内地或者在即我们讲9个城市里面的任何投诉。好了，第二了，就是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譬如可能那个投诉比较复杂的，它那个转介那个时间啦，即或者处理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的上限？举例、嗯、啊，普通的零售消费的会不会有一个投诉的承诺呢？可能一个星期里面可以解决，譬如可能比较复杂一点了，譬如我想以往大家都聽過一些物業買賣啊、地產啊，又或者可能比較嚴重啲嘅食品事故嚇，食完之後有一些後遺症。咁呢啲個案嗰個究竟嗰個處理個效率同埋有冇嗰個時間嗰個服務承諾咧？咁樣、
9: 嗯、
10: 好啦，仲有一點咧，就係跨境調解嗰個成功同埋嗰個實際嗰點樣做？點解我咁講跨境調解？其實我哋大家都明白啦，我哋香港有唔同嘅法制，或者裡面有譬如對食物規管、對醫療嘅規管，就咁講。醫療廣告個規矩都可能係唔同嘅，咁我哋唔同地方，咦？可能嗰個市民嘅理解，咦？應該佢哋係根據翻香港嘅法例，但其實佢哋嘅消費喺內地嘅，咁、
9: 嗯、
10: 所以有一啲嘅唔同嘅法例嘅理解同調解，究竟點樣嗰啲法例可以大家叫做互通到啊，或者係做到？咁、
9: 嗯、
10: 仲有一點啦，就係、是、嗰個執行嘅機構。嗱，我而家睇翻嗰11条嘅條例咧，都係話由3地嘅消委會佢哋去一個資訊共享啦，處理呢一個預警同埋通報嘅機制啦，

0: 但大家都需要明白，我哋本港嘅消委会咧，嗰、那个执法嘅权力咧，系同内地嘅消委会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觉得因为都系啱啱公布咗，而且系仲有一个之后去实施嘅时间。我谂呢段时间咧，都要睇下当局去点样去处理呢啲我头先关注嘅几点咯。
1: 头先你讲到本港嘅消委会嗰个权力啦，可能就系、是都因为佢冇一个刑事调查权啦，冇一个搜查权或者啲行政处罚嘅权啦，咁佢可以做啲咩咧？过往就譬如一啲公开嘅点样谴责啦，可以系即系转交其他部门，譬如香港海关啊等等啦咁。但内地嘅一啲譬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咧，其实佢系集呢一个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同埋投诉处理等等呢啲职权于一身嘅咁。喺嗰、那个权力执法或职能上面，系内地嘅消委会同香港消委会似乎都有啲分别嘅咁。你自己系咪都预期日后就算有一个头先讲话一键投诉？一網轉辦的一個即投訴平台，跨境投訴平台，在處理一些譬如外地的旅客也好，在香港的一些投訴，是不是都暫時都可能會看到有一些即限制當中，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解決即可能兩地的消委會那個的權力的分別呢？
0: 嗱，冇錯，呢個其實係一個制度嘅差異嘅，我哋都要明白一個制度差異。咁但係相對啦，如果你話香港消費者，我自己係覺得保障大咗好多。好似頭先你咁講，內地嗰個消委會咧，嗰、那個權力咧係真係好大，行政檢查、封存、罰款，甚至乎去停業等等嘅執法權，佢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就調翻轉啦，究竟我哋我哋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可能同我哋消委會唔會反而調翻轉啊？我哋成日都講啊，市民不想消費啊。咁如果而家連消費我哋都保障得咁好啦，咁我哋調翻轉，究竟我哋香港點樣去保障翻內地或者其他嘅旅客嚟到嗰個嘅投訴呢？我哋有冇需要再提升消委會嘅呢一個有啲嘅行政執法權啊，或者叫處罰權啊，嚇會唔會就咁嗱？以往有時大家都會批評，佢淨係公開點名，淨係講咗，或者轉介好多時只係轉介俾我哋相關執法部門，譬如海關啦、競委會啦。咁所以有冇需要係提升消委會嗰個行政執法嗰個權力呢？又或者喺今次呢一個嘅協議裏面，我哋除咗消委會，政府會唔會再賦予某啲一啲嘅部門？加強咗我哋呢一方面，令到我哋嘅旅客啊，唔好感覺咦，好似淨係保護我哋香港旅客不想消費或者網購啊，或者其他嘢。其實我哋香港都好似頭先阿姚柏良，我哋都好關注旅遊嘅。我哋香港嘅消費權益以往都好好，但係當內地人嚟到消費嘅時候，好多嘢都唔同嘅，因為咧內地仲有一個叫做三包嘅特色嘅。咩叫三包呢？佢哋係咧喺內地咧包退貨、包換貨同埋包修理。佢哋有唔同嘅時間，即係譬如你7日內你嘅貨，我唔理你嘅貨有冇爛到或者成日包退嘅。15日內。佢哋有買錯某啲型號，或者佢哋15日內可以包換，即係佢哋內地都有好多唔同嘅消費保護嘅權益。咁我哋香港又做唔做到呢？咁我諗要趁呢段時間，可能我哋本港消委會啦， okay. 或者我哋政府部門都要諗諗點樣提升呢一方面保障消費者嘅權益咯。
1: 頭先你都提到話投訴嗰個數字方面咁，不論係講緊內地消費者喺香港商户嘅投訴，或者係香港消費者針對內地商户嘅投訴啦，咁即係網購好、非網購好，都有一個嘅上升。日后有了这个的即投诉平台或者叫做处理跨境消费的投诉的一个机制，是不是预期可能会更加多人过往不知道怎么投诉的或者觉得投诉无门的人更加愿意出来，可能数字会再升，预期是不是都会是这样呢？
0: 我覺得都會係咁嘅，因為可能以往咧，可能喺市民喺內地消費完咧，就翻嚟同消委會投訴或者同相關嘅機構去投訴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艱難嘅。咁所以就變咗算啦，即係可能有啲人係網購啊，幾十蚊嗰件衫，貨不對版，由佢啦咁樣。咁而家有咗呢一個平台，我相信就係至少我哋本地嘅市民，我相信嗰個投訴係有機會會上升，因為講緊嘅。唔單止係一啲普通消費，頭先我所講啦，可能有啲比較大單啲，我諗過去幾年大家聽，譬如一啲物業地產啊，可能一啲嘅爛尾樓咁樣。另外仲有我哋好多嘅食品啦，或者同埋餐廳啊，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睇完某啲嘅網紅啊，就咁落去內地食嘢，咦發現啲味道同埋啲所有嘢都唔同嘅咁樣，以往就算啦，俾咗錢食咗算啦。咁而家既然有一個，如果好似我哋之前立法會都有講，我哋有一個一件投訴，其實 內地、北

0: 脑嘅，有啲可能系工作嘅。其实呢个都系佢哋好多嘅消费嘅权益啊，你同你衣食住行好有关。咁如果能够咁多嘅地方一齐做一个联合调查，大家可以想象，你日后会有好多参考嘅数据，再唔系你就咁喺网上睇一啲嘅网红，咁或者去过边一度嘅地方、
1: okay.
0: 去到边一间安老院、边一间牙医诊所、边间医院咁样，会有跟个更加客观嘅。質素調查同埋消費市場嘅研究咯，我諗呢個都係大家值得關注。
1: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陳海欣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呢、這、一個涉及到跨境嘅一啲協作啦，喺即係。大灣區九市和港澳的消委會方面，剛才都提到比較講得多，就是有關於一個聯合處理跨境消費的投訴，還有其他的聯合開展消費調查，聯合開展一些商品和服務的比較試驗，一些消費教育，還有發布一些聯合的消費提示警示。現在就說這個的規定就會在今年10月1日起是實行的。暫時談到這裡先，也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我們休息一會。
2: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3: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4: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6: 圆滑球长埋，
5: 祝君把身欢，
6: 成龙头号门。
5: 别人的歌，
6: 别人风光，
5: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5: 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德章，
5: 手下留情。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房屋方面的情况啊。公屋联会咧，寻日就公布了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他哋的建议嚟嘅，咁提出了有成10项的建议当中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有立法会议员咧，亦都系公屋联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8: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先讲下先，你哋呢一个嘅建议啦，入边其中有一项嘅就系话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去检视一个房屋嘅供需，可唔可以讲下个谂法系点样啊？同譬如政府喺2012年曾经成立过嘅长远房屋督导、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其实有啲咩分别咧？
8: 其实咧，我哋建议里边成立嘅一个即系督导委员会嘅嗰个方向咧，有少少类似头先你提到嘅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嘅。因为其实我哋认为咧，而家喺政府过去嘅一段时间采取嘅唔同嘅房屋政策之下咧，见到一啲以前出现嘅喺房屋政策上边嘅一啲我哋叫做可能係同原本我哋嘅預計有啲出入，或者我哋叫有啲亂子嘅情況咧，基本上都已經扭轉了。特別係包括係即係投輕尾重啦，或者係一啲土地供應上面追唔上去我哋嘅公營房屋嘅需要等等嘅，喺呢一屆政府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係透過啲行政措施係處理咗。咁、所以喺未來一段時間，既然我哋而家講緊5年規劃嘅話咧，應該要重新有一個類似當年長策督導小組嘅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包括係做一啲即係探討啦、研究啦、收集資訊啦，特別係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做一個溝通，去為我哋長遠啲嘅，即係可能5年或者甚至10年以後，整體我哋香港嘅房屋需要制定一個即係計劃，甚至其實呢個督導嗰個角色，可能係除咗係作為特首嘅一個顧問以外咧，可能我哋想督導嘛，仲要係可能要監督住整體嘅進度嘅一個推行，去令到我哋過去出現嘅一啲情況咧，唔會喺未來嘅時間再次重蹈覆轍。
1: 在这个阶段，如果要做这个5年规划，又成立一个督导委员会，你觉得有些什么的状况，譬如人口的结构啊，或者一些住屋的政策，是要提前研究或者部署，是要透过这个督导委员会去做的
8: 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即数据显示，无论是政府的或者非政府机构都见到我们香港的老龄化有机会会越来越严重。其实在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包括年龄群组在住屋需要上面的改变的话呢， 其實都真係需要喺我哋未來嘅一啲房屋政策上面去做一啲優化。舉例啦，而家

0: 都有啲措施做緊嘅，例如後方屋邨啦，或者係即係點樣鼓勵咗有共住啦，或者係甚至係啲房屋政策係可能要跨境啦，即係除咗香港以外，同內地嘅協作點樣去即係做到幫到我哋即係未來老齡化人口個挑戰，特別住屋方面，因為唔係定起間樓你長者住就夠嘅，可能係一啲配套設施啦，一啲提供嘅服務啦，甚至可能要同其他嘅政策配合，包括健康啊，包括係護即係護理啊等等，其實都可能要做一啲協作結合。咁可能呢啲係需要一個即係督導委員會去做一個跨部門同埋跨政策局嘅，甚至係跨境嘅一啲去協調咯。
1: 嗯，嗱，你哋另一個建議咧，就係涉及到以前成日講嘅三年上樓目標，你哋話希望可以咧係恢復翻公屋三年上樓呢個目標咁。嗱，睇翻啲數啦，而家截至今年三月底咧，公屋個綜合嘅輪候時間咧就係 4.7 年，亦都話係八年幾以嚟最低嘅紀錄啦。咁如果話講緊五年規劃，五年內啊做到話即係輪候時間降到三年。几大挑战咧？有咩条件可以做到呢？又
0: 其实今次我哋喺呢份建议里边咧，我哋就并不是要喺五年计划里边就要达至到所谓嘅三年传统公屋上楼呢个目标嘅，因为我哋都睇到其实而家喺综合轮候时，头先你提到啦，去到即系4.7年啦，我哋目标希望喺嚟紧呢个年度可以即系去到4.5啦，咁但系仍然都系里边会包含埋包括系即系解决公屋。等等嘅呢啲其他公營房嘅類別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啦，喺而家既然頭先我哋一路講頭輕尾重解決咗，我哋而家未來十年啦，我哋講未來十年整體公營房屋嘅數量可以接近到300,000間，係咪可以有機會去即係做一個即係明確啲表明，我哋希望未來可以係三年上樓。傳統公屋啊，我哋指傳統公屋三年上樓係能夠一個實現嘅目標咧。嗱，五年內未必做到，但我哋必須要定立一個俾自己追趕嘅目標嘛。如果唔係我哋唔係滿足於而家嘅綜合時間4.5嘅，我哋一定係講緊傳統公屋三年，我哋要呢個先係最好嘅一個目標。咁所以我哋希望能夠喺五年計劃裏面都將呢一個即係好清晰嘅具體數字寫落去，作為整個政府，甚至唔係呢一屆，唔係下一屆，係未來嘅特區政府都會。跟隨的一個即最高要達至的一個即為市民做到的目標咯。
1: 心目中有沒有覺得可以定到是幾時實現到呢？如果這樣說就超越了五年的規劃了。
0: 我想五年規劃那個做法呢，就不是定是說五年裡面我們做到什麼，因為它應該是一個具體方向性質的一個指標來的。所以你說我們是不是現在這次要定到我們五年、十年、你十秒做到呢？可能未必需要，但我哋起碼要喺呢個計劃裏面，就係要寫到出嚟，就係我哋長遠要達至嘅就傳統公屋三年上樓呢一個承諾，要重新去執翻起。咁我覺得呢個係方向嘅重要咯。
1: 嗱，你哋都有啲叫豐富同埋優化房屋階梯方面嘅建議嘅，其中咧就建議話提高資助出售房屋比例去到5:5，呢個其實過往都有好多意見都提過噶啦呢一方面咁。嗱，政府咧就已經提出咗喺未來十年咧，將嗰個出租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個比例就調整到6:4，不過你哋就再去到5:5啫咁。有啲乜嘢如果要調整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尤其是對於嗰個公屋供應嗰個影響啊，會唔會都有即係呢一方面嘅影響啊？點避免？那個影響是比較大的呢？
0: 其實我們一路提出或者坊間大家討論在即出租和出售的比例要再調整這個基礎裏面，實際就是一定要確保未來整體的供應房的落成是要即是預期啦，如實的數量一定要做得到啦，盡量要追趕回進度啦。其實我們看回我們做一個比較，在未來即叫做十年的總體的公營房屋的落成呢，其實都是接近300,000間。而當中如果我們用6:4啊去計的話呢，即大約可能是超過170,000間的出租啦，或同埋接近120,000間的即出售的房屋。其實在個實數上面呢，如果你們針對出租公屋加埋六字居，因為有六字居裏邊啦，其實已經係比過去五年嘅嗰個整體嘅嗰個落成係即叫做翻咗一番㗎啦。因為其實過去嘅叫做五年實際嘅嗰個供應房屋嘅落成咧，可能都只不過係大約唔夠即係100,000間啊，整體咁可能就係出租嗰部分就即係超過80,000間。咁其實你有呢個數字嘅比較上邊，喺未來其實我哋如果調整個比例嘅話咧，其實係冇減少到喺出租公屋嘅嗰個實際嘅供應上面嘅，甚至其實可以有增長添。就算你調節咗比例細咗，你嘅實際數量仲有多咗。而喺出售方面，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希望做個轉調，除咗係確保基層市民住屋需要以外，其實都希望基層市民有機會向上流動。咁所以

0: 出售資助房屋嗰部分，亦都可以一個實際數量上面再有一個提升。咁我諗喺呢一個位置上調整個比例，可以達至到頭先我哋提到出租，我哋又唔減少，出售又能夠增加，喺唔同階層嘅市民需要上面都可以滿足到。
1: 嗯，如果要即係鼓勵佢哋向上流啦，可能即係話簡單啲講，就係話即係講白啲咧，就係佢可能本身住公屋嘅，騰翻間公屋出嚟，佢哋就即係買一啲資助出售房屋啦。咁就算個比例調整咗，係咪都好多嘢要配合咧？即係舉個例，個經濟狀況啦，又或者其實而家有幾大誘因令到一啲本身住開公屋嘅或者富户一啲比較經濟好啲嘅人士，係真係可以向上流去買一啲資助出售房屋？而家個誘因其實夠唔夠咧？
0: 當然而家我哋就主要係靠一個即係富户政策啦，即係去做一個調整，即係話啊，你收入多咗或者資產多咗，你就要搬走。咁但係我諗未來其實除咗呢一個即係叫做大棒，其實有少少罰嘅性質嘅，其實就唔係罰嘅，我哋唔可以用罰，因為佢哋住嘅公屋向上流動，收入多咗係好事。咁我哋點樣去透過未來公營房個質素提升，特別係出售資助嗰部分嘅提升，吸引佢哋，咦，原來我生活好咗，收入高咗，其實我都值得應該買一個單位，資助出售嗰度買個單位去提升自己嘅生活質素咧。咁所以包括喺個即係面積嘅大細上面，或者係資助出售房所提供嘅配套設施上面，特別因應北部都會區，因為呢個都係五年計劃嘅建議啦，我哋都希望北部都會區裏面可以做得更加好。除咗一個要佢哋收入高咗之後多都要搬走以外，
1: 林文广，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系视乎体育园嘅档期能唔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而死，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增加。如果以年龄划分 ,75 至84岁有超过2900人 ,85 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6点，跌596点；港金报39,590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37.87美元，卖出4,239.0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认购，目标发行规模500亿，可以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元，年期是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是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对比起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大约是2-3厘，这一批银债对于长者来讲，他有信心是具有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债，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亦都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具备财务弹性。银债不设有二级市场，亦都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等政府零售债券咁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持有人仍然是可以在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是会以原价和相应的累计利息赎回。银债息每半年派发，亦都无需好似定存咁等待到到期嗰阵先至本金利息归还。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20%的零星个案，引发本地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港府一直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税务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是必须的。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规管业务表现稳健以及海外业务盈利改善的带动之下，截至到6月底为止，股东应占盈利是59亿9700万元，按年上升 6.6%。 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集团随着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为了减低对客户影响，集团是在8月至10月期间会向合资格住宅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有一半客户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商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人，最年幼的追债成员只有13岁。集团是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向大约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实得12000元，分5期还款，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预期罚款是达到贷款额的8倍。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2小时成功捉到过100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杀灭20000只蚊。在本港，食环署近期亦都是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道，去年香港审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是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继续努力，不单止曾经离开的人才会归位，那些从来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也都会将目光投放向这片东方。

0: 土。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中文大学公布五年策略计划，目的是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去推动中大迈向国际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近年来，本港各大高校在科研创新领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高校完全是有能力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之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虐儿的案件一宗都嫌多，五岁男童受虐案显然是属于高风险个案，当局是有必要吸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多，执行大致畅顺，当局下一步就应该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强保障儿童。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高达 3.6%， 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对基层家庭构成财政压力。评论说，特区政府和教育当局都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系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而另外咧，喺中環咧係有一單嘅爆水管嘅，影響到傑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阿巴甸街之間咧，全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上述路段嘅時候咧，同樣請小心啦。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大埔沿線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發街嘅慢線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車行到北過海龍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现时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6: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8: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10: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11: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12: 撞咗节目名啊！
10: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12: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11: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12: 就叫办公时间啦。
11: 诶，是但啦，
10: 散会。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是日快乐，
13: 陪你一齐办公。
14: 2026年8月7日，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最高发行额550亿。天文台预料今日及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周末极端酷热。申诉专员就康文署3项图书馆服务展开主动调查。

0: 邱达偷渡潮增至约100人丧生，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房屋方面，現在公屋聯會就昨天公布了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有關於土地房屋方面的政策，他們的建議是怎樣。繼續跟梁文廣談談，他是立法會議員，都是公屋聯會副主席。早晨。
3: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2: 剛才就講了一半，就關於你們都建議提高那個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簡單來講，就是出租公屋就是5，資助出售房屋都是5，這個就是你們的建議來的。但剛才我就問了一個問題，就算你調高了之後，其實有多大誘因吸引到本身住開公屋的人是為了上樓或者騰返，即是流轉就願意騰返間公屋出來去買這些資助出售房屋呢？剛才講了一半的，你其中提到就是生活質素可以改善，即住大一點等等，但是不是都即仲有其他誘因是要配合才真的可以做到那個流轉呢？你覺得？
3: 剛才提到就當然是怎樣鼓勵即現在公屋的居民向上流動，包括他收入資產多了，透過那個即資助出售房屋嘅即係佢哋自己嘅物業啦，有更好嘅設施提供俾佢，咁佢有個誘因啦。咁但係當然另一部分亦都係要改變，我哋認為都係要改變而家資助出售房喺設計上面嘅嗰個思維啦。因為我哋過去睇咧房，特別房委會嘅資助出售房屋，頭先講緊呢度設計都係用清水房嘅，即係我哋要講實而不華。咁但係以往我哋喺個設計上面都話啊，會唔會未必適合？即係而家公屋居民佢如果想向上流動住大啲嘅需要咧，即係舉例，而家我係四人住緊一個間兩房啊，叫一房可以間兩房嘅單位咁樣。我買個供應上面我大單位又唔夠，個設計又同我而家住緊間公屋冇分別，咁其實佢就會缺少一個向上流動嘅一個動機。咁所以包括頭先我即係喺即係休息之前啊，即係講嘅就係、是，會唔會透過北部都會區嘅嗰、那個契機，令到個單位設計上面可以更加大咧，提供市更加多咧，特別可能係會唔會有機會即係符合翻而家我哋好多嘅即係家庭嘅需要，例如係開放式廚房啊，或者甚至有會所啊，有一啲其他嘅配套，屋邨裏面其他公共空間嘅設施都可以對比起而家我哋而家現有提供緊傳統嘅居屋係可以更加好呢。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誘因。咁另一方面當然就係個市場嘅價格上面啦，即係如果我哋喺未來之後出售房屋，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分隔市場，完全唔容許補地價，然之後可以叫做獨立去運作嘅一個市場嘅話，咁嘅話我哋嗰個供應上面除咗全新嘅居屋以外，因為而家我哋如果要向上流動，我哋都要經歷一個所謂申請抽籤一個競爭好激烈嘅一個過程。咁如果我有一個獨立市場，除咗全新嘅居屋，我哋未來供應係足夠以外，喺二手嘅居屋方面亦都能夠可以俾到呢啲想向上流動嘅家庭，佢有一個合適嘅價格能夠買得到。咁我呢一個都係令到佢哋覺得，我哋唔係要抽唔到就算數，甚至喺二手度都可以能夠合理地負擔到嘅，咁都係有一個向上流動嘅契機。
2: 另外，你哋都係有關於即係點樣豐富嗰、那個即係房屋階梯方面啦，就涉及到咧話建議係咪可以即係重推啊，類似房協月累屋村嗰個嘅模式啊？可唔可以講下個諗法係點啊？呢個係
3: 其實咧，我哋過去嘅好長時間，我哋公屋都係為咗保障最基層市民居住嘅即係需求而去做嘅。咁但係隨住頭先我哋提到未來公營房屋嘅供應一路去上升嘅話咧，其實有部分我哋而家見到社會上面有一啲除咗最基層嘅市民以外，可能佢啱啱個收入超咗申請公屋嘅門檻，但佢又未必能夠好充裕咁負擔到私人市場，無論買樓或者租樓嘅話咧，喺過去其實房協就有所謂嘅月累屋邨啦，即係話佢嘅入息資產嘅限額係比起傳統公屋係會寬鬆一啲，咁但係當然佢交嘅租亦都會貴啲啦。咁呢一個亦都係受到以往喺申請呢一類月累公屋嘅一啲即係市民係都受歡迎嘅。而家呢刻其實仍然都有唔少居民住喺呢啲屋邨裏面。咁所以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保障最基層嗰個保底做好之後，我哋一路講緊頭先講緊向上流動啊嘛，提高個質居住質素啊嘛。咁呢一批可能叫做夾心咧，比夾心階層更加夾心嘅啦，即係話佢連買私樓或者租私樓都可能好掹掹緊處理唔到嘅呢一批咧。如果我哋有呢一啲即係類似月累公屋嘅供應，俾佢哋有一段時間有一個比市場水平低一啲嘅租金，但係佢哋又負擔得到高一啲嘅質素好啲嘅地方俾佢居住，其實透過呢一段時間咧，佢都可以儲蓄到，可以做到一個即係藏富於民嘅效果。
2: Okay.
3: 咁甚至其實我哋提到，如果呢個月累公屋係成功嘅。

0: 話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先租後買呢，即係甚類似新加坡模式啦，即係話啊，佢覺得呢個地方係佢未來長遠可以即係安居樂業地方嘅話，可能租住一段時間，然後佢就可以買咗落嚟，成為佢自己嘅一個即係安居之所。咁我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喺長遠去設立一個政策上面嘅改變咯。
1: 你個諗法先租後買係咪佢哋租咗呢一類嘅越類公屋邨嘅時候係一定要買？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可能樓價跌，佢哋根本唔想買，繼續喺度住就算咧？
0: 哦，當然是可以啦，因為買樓呢一個都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啦，不能夠強迫啦。另外其實我哋都期望呢一類的屋邨無論是最基層的我哋傳統的出租公屋又好，或者未來我哋希望推動的呢類越類屋邨都是要達至一個藏富於民，令到嗰個市民能夠是有一個向上流的機會嘛。咁如果我哋夾硬要佢唔買，佢儲好夠錢，可能佢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我哋冇理由逼佢要買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是留一個空間俾佢可能大約十年嘅時間，去無論家庭或者係小朋友或者係整體嘅工作嘅個方向，都能夠有一個更加穩定喺居住上面更加穩定之下，喺其他地方其他嘅發展方向可以更加全力去衝刺嘅一個平台或者一個機會俾佢哋咯。
1: 嗯，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公屋聯會副主席啊。講到公屋聯會尋日公布嘅有關於香港修法五年規劃同土地房屋政策相關嘅佢哋嘅建議啊，1873111又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申诉专员公署咧就系寻日就公布啊，系展开一个主动调查嘅行动，咁啊会详细去审研一啲康文署嘅流动图书馆咧、起动图书馆同埋自助图书馆服务嘅咁。嗱，都简单讲下啦，其实而家咧康文署辖下咧，除咗有71间嘅固定图书馆咧，仲有12间以图书车形式运作嘅呢啲叫做流动图书馆啊。喺附近咧冇固定图书馆嘅社区咧提供服务，咁又话过百个嘅一啲服务点嘅咁。另外先提到一个叫起动图书馆系咩咧？系讲紧喜欢嘅喜啊，咁起动图书馆咧就系话康文署咧而家系一啲人流比较多啦，但系远离公共图书馆嘅地点啦，会有2间都系用图书车形式运作嘅起动图书馆。咁佢哋系会以外展活动嘅模式咧，会走访到唔同嘅地区啦，同埋学校嘅咁。咁仲有一类咧就系叫自助图书馆啦，喺而家港岛、九龙同新界区各设一个呢个自助图书站系咁。咁啊提供24小时借阅啦、归还啦、缴款啦。同埋一啲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服務嘅一啲即係服務可以提供到嘅咁。咁啊，申訴專員公署係點解會有呢個嘅調查咧？咁啊，其中就話發現到啊，流動圖書館咧不時係暫停服務，咁而服務站嘅使用人士參差，咁就反映服務站嘅選址咧可以有改善嘅地方啦。另外都提到一啲社會意見，又認為咧就話流動圖書館嘅服務時間同埋停泊嘅位咧都未能夠切合市民嘅需要，咁亦都有意見咧係要求增設自助圖書站等等。1872311有关于图书馆图书的服务，包括刚才讲到流动的图书车服务站等等的。1872311我们又请来嘉宾一起谈谈。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李家驹，早晨。
4: 早晨主持人，早晨你听众。
1: 早晨李家驹，想先问一下。
4: 早晨早晨。
1: 是。你自己其实怎么看现在公众或者有多少人是用到呢啲流動圖書館或者頭先講嘅自助圖書站服務，你自己睇到嗰、那個即係服務量嘅需求係點嘅咧？
4: 因為而家局處提出嚟呢個用
1: 完，咁我都另一區個電話有少少窒啊！我哋叫同事睇下，再轉頭播翻你出嚟啊！頭先都講到咧，就係有關於呢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啦，有關於就係主動調查康文署嘅唔同嘅，譬如包括流動圖書館啦、起動圖書館同埋自助圖書站嘅一啲嘅服務嘅咁，你自己有冇都廣用開嘅咧？咁其中就提到，譬如起動圖書館嗰個到校活動嘅次數偏低啦，咁流動圖書館咧呢啲嘅服務站咧本身就會去到唔同嘅公共屋邨嗰度去做嘅，去停泊嘅等等咁，咁就係亦都話發現咧每年咧嗰個 嘅到訪嘅。

0: 人數啦，就由幾十去到幾千不等，咁就話咧呢啲服務站嘅選址咧係有一個嘅改善之處嘅。咁同時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呢啲康文署嘅流動圖書館啦，係不時有暫停服務嘅情況。咁而且咧服務站嘅使用人次咧都係參差嘅咁。咁你自己有冇都用過呢啲服務咧？咁啊，究竟係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啊？或者本身其實有幾認識咧？因為有啲報道都提到就係話本身究竟呢啲佢哋屋企附近係咪有一個嘅流動圖書站咧？啲街坊都未必話真係好認識嘅咁。而家呢一啲嘅資料公佈或者讓到社區去了解呢啲服務嘅情況又係點樣咧？咁嗱，申訴專員公署另外提到一點啊，就話內地唔同嘅城市都有好多推廣啦，同埋便利閱讀嘅措施嘅，喺唔同嘅區都有一啲24小時服務嘅自助圖書站嘅。香港係咪可以再廣泛啲嘅推咧？咁繼續揾翻李家駒嚟傾下，佢喺電話旁邊。早晨。
1: 早晨，
0: 系咁啊！头先就想先问嘅就系，究竟而家即系对于头先讲话流动图书站啊，或者自助图书站呢一类，其实公众有几认识咧，或者个需求其实大唔大嘅咧？
1: 系啦，就书馆咯，都系你讲嘅，喺图书馆外边咧一路。
0: 唔好意思，李家驹个电话咧都真系比较窒啦，跟住听唔到佢嗰个内容啊，直头系咁啊，所以希望可以再驳翻佢翻嚟咧，因为有关于图书馆呢一个嘅服务啦，咁啊头先一路都讲紧啦，嚟自于申诉专员公署嘅呢个主动调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喺头先讲到嗰几项嘅其实系固定图书馆以外嘅啲服务嚟嘅，有啲就系流动图书馆，有啲就系自助图书站嘅服务，有冇用过或者觉得中间有冇啲服务嘅？位啊，包括一啲工即系时间啦，服务嘅时间啦，或者其实佢哋去嘅地点啦，咁有冇一啲改善嘅空间咧？咁头先有讲到申诉专员公署咧，系都提到话内地唔同城市咧有好多一啲推广同埋便利阅读嘅措施嘅，咁包括啲乜嘢咧？就系例如咧有呢一个嘅住宅区啦、商业中心啦，同埋地铁站附近嘅行人通道等等咧嘅人流密集地方咧，都话设置24小时服务嘅自助圖書站，因為頭先你講到其實香港係有一啲自助圖書嘅站嘅，咁但係佢全港嚟講啊，港九新界都係各設一個，即係合共嚟講係有三個啫。咁係咪可以再一啲廣闊啲嘅網絡覆蓋嘅位啊，多啲做到呢啲自助圖書站咧？或者做自助圖書站嘅呢啲網絡啊，其實喺嗰、那個服務嘅提供上面啦，又可以係點樣咧？咁除此之外咧，除咗話咧自助圖書站嘅一啲建議咧，都提到話就係、是融入數位閱讀、人工智能同埋虛擬實境一啲嘅等等呢啲嘅先進科技，去提升閱讀嘅趣味性啦，同埋互動體驗嘅。咁同埋都話係咪可以舉辦更加多啲一啲多元創新嘅活動啊？咁去將嗰個嘅閱讀嘅即係滲透去到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咧。咁都話呢一啲嘅成功經驗咧係好值得香港嘅借鏡咁。你自己覺得點咧？1872311，我哋呢個時候休息一陣先。
2: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3: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2: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3: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2: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3: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佢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嚟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讲到关于图书馆固定图书馆以外，譬如一啲流动图书馆嘅服务啊。呢、這个时候揾翻李家驹出嚟倾啊。有立法会议员，都系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早晨。
9: 系早晨，早晨。
0: 头先讲到话，即系呢一啲流动图书馆或者自助图书馆嘅服务，你自己点睇嗰个需求量，同埋而家其实公众嘅认识程度又系点咧？
9: 系，我谂就其实全世界都系一个趋势咧，就阅读风气都减弱紧嘅。咁

0: 书馆咧，其实都系面对住咧，即系嗰个使用量少同埋降低。咁我哋香港嘅图书馆咧，其实就系即系一个整体嘅一个布局，就系话有固定图书馆啦，然后咧就冇地，即系地方冇固定图书馆嘅，咁我就有车同埋流动站去提供服务啦。咁所以就呢个系一个整体服务。咁但系当然咧，就系话我哋留意到咧，其实公共图书馆咧，其实而家去设置咧，佢系按照一个咧香港规划嘅标准同埋准则嘅。即係20萬人咧，就設置一個分區圖書館。咁少人口同埋地域偏遠嗰啲咧，就用站去補足。咁但係就呢、這個即係一個咁嘅安排啦。咁但係就我諗隨住一個人口嘅遷移啦、轉移啦，同埋另外咧，就對於閱讀嘅需求嘅改變咧、其實就成個佈局咧，我覺得係要重新再去即係檢視考慮。咁今次公署提出嚟咧，嗰啲嘅問題咧，都係啲資源規劃咧，同埋應用有效問題。咁我覺得創文署應該都係應可以公開更加多資料嘅，咁俾公眾知識同埋大家去再檢視一下咧，點樣樣用好啲即係政府嘅資源啦，同埋點樣樣做同樣地更重要嘅點樣做好一個閱讀嘅推廣。
1: 嗯，我哋轉頭翻嚟可能再講，因為時間好快又到休息嘅時間啦。因為講緊其中一樣就係流動圖書館咧，申訴專員公署就話發現不時有暫停服務，同埋話嗰個服務站嗰個嘅使用人次咧都係參差嘅。咁頭先咧就即係李家驅都提到一啲資源問題，咁但係究竟點樣可能令到有呢啲資源投放之後係多啲人用，咁先至可以係更加善用資源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轉頭翻嚟再揾李家驅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唔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系视乎体育园嘅档期能唔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内桂兰省造成11个平民受伤。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伤者中有7个人是沙特公民，包括一个4岁的儿童，其余4个伤者来自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马利基谴责胡塞武装违反国际人道法，说多国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胁措施应对这一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

0: 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4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13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4点，升7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8跌6毫 ，MiniMax 308.8升11.6，腾讯控股482.2升3蚊，友邦保险72.4跌7.5，盈富基金25.94跌6仙，智普1,136蚊升49蚊，建滔积层板36.3升4，小米集团26.4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7点，跌737点，港金报39,590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1美元，卖出4,2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啦系有一单嘅爆水管噶，咁影响到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阿巴甸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跟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是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啦现时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会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2026年8月7日，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最高发行额550亿。天文台预料今日及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周末极端酷热。申诉专员就康文署3项图书馆服务展开主动调查。优达偷渡潮增至约100人丧生。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圖書館的服務，申訴專員公署都宣布主動調查他們這些的圖書館。

0: 嘅服务，当中就包括流动图书馆啦、自助图书站服务等等嘅。继续同李家驹倾下，李家驹系立法会议员，都系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早晨。
1: 系，大家好。
0: 头先讲咗一半啦，咁其中咧就系申诉专员公署都有发现一啲情况，话流动图书馆咧就不时有暂停服务啦。咁而呢啲服务站咧，嗰使用人次都系参差嘅。你头先就提到可能同一啲资源有关系，但系点解会可能出现一个不时暂停服务，而用嘅人亦都可能系参差，有啲比较少到系讲紧全年的幾十人咁嘅情況咧？
1: 我手邊就未掌握啲數據，但係我即係根據我自己過往嘅了解咧，我諗就係因為圖書站咧，即係始終係有需要有地方上邊即係做好嘅安排，你先可以擺到個站落去啦。咁譬如另外都其他嘅配套啦、電啊各方面，咁就似乎我諗啲車都需要係咪要定期上去維修啊各方面，我諗呢啲都係康文署可以回覆啦咁嘅地方嚟嘅。不過就另外就住個時間上邊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服務嘅時間係周一到周六嘛。咁上晝時間十點到一點、兩點至六點，咁我呢個時間確實係唔係幾方便到啲上班族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情況咧，無論個點咧，另外就嗰個營運啦，同埋個時間上邊咧，即係進一步透過公開啲資料咧，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大家再即係討論點樣優化。咁另外咧就講關於個點嘅地方使用人數即係多少個問題呢，其實就我諗因為流動車我理解就係佢會配合翻固定圖書館整個佈局噶嘛，咁可能有啲地方就係因為缺偏遠啊各方面咁，但都需要有圖書服務，咁可能就要會放去即係嗰啲地方，咁呢啲係一個公共服務嚟嘅，咁但我就覺得因為資源有限嘅，點樣用好佢呢，我都同意咧應該係要用啲大數據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按住人口啊、使用量啊、借月去睇一睇，譬如話當地當區學生啊、學校啊、兒童啊、長者數目咁去安排好嘅，即係呢啲資源咁樣。我覺得呢啲情況都應該值得即係可以再透過嗰、那個公署嘅檢查之後咧，大家可以再討論做好佢。
0: 時間上面啦，頭先講到流動嗰啲嘅圖書車嘅服務時間啦，又或者擺嘅位置啦，係咪可以用到大數據，令到可能即係更加即係方便到一啲嘅用家咁，可能增加到嗰啲到訪嘅人數啦咁。嗱，另外就係嗰個自助圖書站應該叫做。咁其實而家咧就香港都有嘅，咁但係又得三個啦，即係港九新界嚟講各一個嘅呢啲自助圖書站啦咁。咁啊，俾人可以24小時去即係做到借還書啊等等呢啲服務嘅咁。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嘅服務方面其實夠唔夠，或者有幾大空間？好似內地咁，去到一啲地鐵站附近啦，又或者啲即係商業區又好、住宅區又好，都可以有呢啲自助圖書站，係咪可以再整多啲咧？你覺得有？
1: 自助站我覺得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便利，即是如果要促進閱讀借書這樣去還，這個都是方便。如果以深圳的 case 為例，其實它大概有900多間圖書館，有300多個自助站，其實如果按比例呢即係佢係有3:1嘅。咁其實香港係有啦，但係就只得3個，亦都係新界九龍香港。咁呢個數字真係偏低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呢真係，如果呢個係一個未來一個便利到讀者借閱嘅時候呢，一定係需要去睇一睇係咪可以增加。咁當然啦，我覺得就政府係應該即係譬如話，如果以深圳為例呢，咁喺住宅區啊、商業中心啊、地鐵嗰啲都有嘅。咁呢都係好方便㗎嘛。咁我覺得即係跟住落去做嘅時候呢，咁就應該要可以同呢啲即係區即係嘅合作啊，同埋大家去做好呢樣嘢嚇。因為其實佔嘅地方即係如果一個咁樣可大可小，亦都唔需要一定話係唔可行或者好複雜嘅乜問題啦。
0: 整體圖書館嘅服務上有冇其他位可以即係更加鼓勵到，或者鼓勵即係整體嗰個閱讀嘅風氣都可以做到個鼓勵性？
1: 其實就我諗係個跟住嘅落去係個優化，因為公共圖書服務咧係個社會公益服務嚟嘅，即係唔存在要唔要，即係點樣做佢嘅啫。咁我覺得總體上邊咧，亦都係有限資源下邊，我哋點樣去優化？譬如話頭先我哋講緊啲流動站咧，同埋圖書車都有即係都係好事嚟嘅。咁當然優化咗個佈局啊、地點之外咧，我哋睇一睇裏邊嘅內涵啦。譬如話啲書。站嗰度可能有即係有300本，流動車有3000本，流動車有300本。咁譬如話，我哋係咪可以用翻一啲數據分析好嗰、那個區去到嗰個區嘅時候，啲讀者會喜歡咩嘅書種，跟住帶到去嗰度，跟住咧俾讀者去借咧，可以創造一啲閱讀嘅需求咧。咁至於另外一啲數碼化嘅發展，亦都係跟住落去可以喺無論喺固定圖書館又好，喺流動車又好，都係可以值得去做。譬如話，我亦見到一啲地方咧，有啲小程式。 咁咧，俾讀者輸入咗一啲自己喜好啊，即係書嘅條件咧，咁就推薦啲書。

0: 俾佢噶啦。咁呢啲都可以平板度做嘅，都唔佔地方。咁咪要我哋流動車啊嗰啲，係咪可以喺呢啲地方裏面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另外有啲地方都有 AI 圖書館管員啦。咁呢啲我覺得喺服務點啊時間資源之外咧，其實喺本身裏面咧，透過一啲創意都可以做好啲嘅優化工作。咁數碼圖書館化咧，呢個全球嘅趨勢咧，咁我咧跟住喺五年規劃咧，其實圖書館服務上面咧都係應該要喺呢方面去即係思考嘅。
1: 嗯，好啊，唔該曬李家驅，同你傾到呢度啊。李家驅咧係立法會議員，都係香港出版總會會長。休息一陣。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克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教资会就公布了2024-2025年度八间资助大学学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其中看到咧学士的毕业生咧，佢哋嘅平均年薪啊，一年的薪金就由即系上年啦329,000元啦，升至到系336,000元啊，有个嘅即系升幅喺当中啦。咁另外都关注到一啲即系即係全職就業嘅畢業生啦，咁究竟個比例係幾多咧？有幾多係就業不足嘅咧？咁都有呢啲數字喺當中嘅。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陸國坤，早晨。
5: 誒，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
5: 啊，張樂文，
1: 你好。先講下有關於呢一啲八大畢業生嗰個嘅年薪先啦。有話平均年薪去到33.6萬元，咁按年升咗2%嘅。如果再睇一啲學科嘅劃分啦，就醫科、牙科。护理科的毕业生咧，就系、是、嗰个平均年薪系最高嘅，高达咧55.4万。咁其次就系教育同埋理学科嘅。点睇一啲毕业生嘅即系薪金待遇嘅上升咧？又
5: 咁呢个其实都唔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因为医科、牙科嗰啲都系一啲比较传统嘅行业啊，而个需求都喺度。咁所以佢哋个人工一定系高嘅吓、你见到譬如一个牙科或者医科毕业生佢。去完做完個houseman 之外，其實佢已經有成差唔多7萬蚊一個月。咁其他嗰啲工程咁而家都唔錯啊！你見到即係政府好多嘅公務工程喺北都嗰度咧，咁嗰度都係有一個好穩定嘅需求啦。
1: 嗯，但呢個係咪都普遍反映到所有一啲學士畢業生嘅待遇咧？又
5: 哦，咁當然唔係啦。咁你睇到個數據，譬如有啲文科生啊，咁嗰啲就比較低啲啦。咁因為嗰度始終係個需求唔係咁多，同埋經濟嘅周期咧都仲係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啦。咁所以嗰方面嘅畢業生嗰個人工就會相對差啲啊。
1: 嗯，整體有冇都了解過一啲畢業生嘅反應啦？市場而家提供到嗰個嘅即係薪金啊，係咪都滿足到畢業生對於薪金嗰個期望咧？
5: 嗱，我哋睇到坊間嗰啲調查咧，就有個差距喺度嘅。啲畢業生一般嚟講，希望有22,000元一個月到啦。咁但係僱主普遍咧都係俾到17,000-18,000元，咁都有個落差嘅，有個落差喺度。
1: 有冇話集中喺邊啲行業啊？呢個又
5: 呢個比較普遍啦。你見到都係一啲傳統嘅行業啦。咁佢都係俾唔到嗰個頭先畢業生嘅期望嗰個人工啦嚇。
1: 嗯嗱，除咗人工方面啦，另外就係呢一個嘅八大學士課程嘅畢業生有一個嘅數字嘅，就話全職啊，佢哋嘅比例咧就係少過70%，咁啊大約67.7%啦咁。咁另外有近20%咧就係選擇係升學嘅，就業不足率方面咧就係按年升咗1.9%，去到6.1%咁。點睇呢啲數字咧？由即係全職嘅畢業生去全職工作咧，其實係少咗嘅喎。點睇呢個？
5: 係啊，幾樣嘢啦，我諗經濟周期一個因素啦嚇，譬如個地產始終咧未去恢復翻以前嗰個嘅蓬勃嘅程度啦，咁港人又不想消費啦，咁經濟一個原因啦，咁另外我覺得科技一個原因啦，一個疊加嘅效應啦，譬如好多公司而家都會用咗 AI 去改變咗佢哋個工作嘅崗位嗰個重新定義翻啦，咁呢個係一個因素嚟嘅啊，咁令到呢。全職嘅空缺就會少咗嚇，咁另外一個咧，你睇到就係嗰啲半職啊，或者工作不足嗰啲咧，就係畢業生而家個。

0: 自由不足噶啦，咁样，咁所以就
1: 不足，
0: 其实讲足嗰啲你好难，你系系好难 check 佢噶嘛，就讲足嗰啲系咪先？即系可能今日有嘢做，听日冇嘢做咁样。
1: 整体点睇？譬如全职嘅毕业生，头先个比例系少咗啦。譬如对成个职场啊，即系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影响咧？即系举个例，可能大家都系用一个即系叫斜杠族或者兼职嘅形式工作。对于一个即系企业嚟讲，可能即系要传承某一啲嘅工作落去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同过往唔同咧？咁即系点睇呢一个长远嘅情况咧？又
0: 嗱，两方面嘅，一方面咧，你就个企业咧。好嘅方面就有咗彈性，即係我唔使要孭住個 headcount， 或者我唔使一定要請個全職嘅人翻嚟。我有啲 project 嘅話，就可以揾一啲即係難聽啲講炒散啦。咁但係當然啲炒散唔係我哋以前嗰啲炒散啦，就係呢啲係一啲譬如我哋有 project 就揾啲人翻嚟做，做完就完咗啦咁樣。咁呢個對企業嚟講其實有個彈性嘅。咁但係對長遠嚟講有個唔好處就係嗰個穩定性就唔喺度啦。即係如果我想個企業有個傳承。我想有個比較穩定嘅workforce 嘅話咧，咁呢方面咧就有個唔好處，咁所以企業就要平衡翻咯。即係邊一啲嘢我係需要我，譬如我個生意係有個core 嘅嘢咧，咁嗰啲咧你就唔可能係依靠一啲咁彈性嘅勞動嘅供應啦。但係有啲地方咧，其實你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個企業睇翻自己自身嘅情況去 adjust 啦，係啦。
1: 另外就都想講下即係青年失業率方面啦，咁最新就係去到一成一嘅咁。其實點睇而家畢業生喺就業市場嗰個揾工嘅難度，又或者尤其是一啲應屆畢業生啦，佢哋要真係想揾份長工啦，舉個例咁，佢有啲乜嘢要即係建議俾佢哋咧？其實
0: 我自己親身接觸咗都有一啲因為我本身喺大學都有啲教一啲揾工嗰啲課堂嘅，咁好多咧，我發覺佢哋其實就自己都唔係知自己想做咩，佢哋讀書嗰啲，首先佢讀個科咧，大學嗰陣時咧，有啲咧都係因為分大隊啦，或者嗰陣時我個考試嘅成績係咁啦，所以我就睇餸食飯，我就讀咗嗰啲科，咁咧變咗佢出咗嚟咧，佢就自己其實唔係好知想自己做乜。咁呢個都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嘅，即係後生仔咁多嘢可以做，咁究竟想做啲咩咧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喺佢讀書嗰陣時咧，咁變咗佢又冇一個好好嘅職場嘅規劃，佢又冇做一啲實習，佢又冇做一啲有相關經驗嘅嘢。咁變咗佢畢業嗰陣時去揾咧，就好大海撈針。咁呢個其實都幾弊嘅。
1: 相關建議
0: 對於佢嚟講一個係啊，即係對於佢嚟講其實一個幾大嘅挫折嘅。即係我寄500封信出去，500個 email， 咁其實係冇回音嘅。咁佢搞下搞下佢就冇乜心機嘅。咁所以我個俾呢啲建議呢啲後生仔咧，真係要諗下究竟其實佢中意做啲咩先。咁當然呢個係難嘅。咁你就要諗翻咧，其實你自己有啲咩優勢先。即係你自己本身個人咧係有啲乜嘢嘅特色，你個性格係啲乜嘢，你中意做啲乜嘢，係去翻個源頭去諗翻，跟住去收集你想去。涉猎嘅范围就唔好咧，太过广。即系如果你谂住做五六样嘢，咁你即系太散咧，你反而唔得。我想做譬如某啲 industry 或者某啲工种，咁你收集个范围会好好多咯。
1: OK，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陆国坤，陆国坤咧就系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休息一阵。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4: 莫斯清这个不是 SC
3: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5: 即是那些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3: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紧啲有关于电动可移动工具，即系讲紧譬如电动单车啊、电动滑板车嗰类啦咁啊。警方咧为咗打击呢一啲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喺7月30日起啊，一连5日咧喺多区有啲嘅执法行动嘅，咁啊拘捕咗149人。咁啊，其实警方近月都有类似呢啲行动噶啦。咁嗱，有关咧呢一啲嘅情况点睇？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早晨。
6: 系早晨，萧乐文。
1: 点睇警方嘅行动？其实而家呢一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喺即系一啲违。

0: 規嘅情況啦。咁你自己見到係算唔算嚴重啊？其實
1: 都經常聽到居民投訴，無論在新界東南或者在將軍澳啊，或者馬鞍山咧，我哋都不少居民咧就投訴嗰啲電
0: 行過
1: 啦。
0: 係
1: 係啊，喺度聽到啊。
0: 啱啱陣一陣係繼續講喺將軍澳區
1: 我哋係啊，喺將軍澳或者馬鞍山咧都聽到有收到好多居民嘅投訴，就無論係本身單車高速啦，又或者電動可移動嘅工具去高速行過，或者左穿右插啊，造成危險。咁、其實警方咧加強，即係譬如話教育或者勸喻咧，或者甚或而家去到檢控咧，其實都無可厚非嘅。不過我認為咧，就係我對於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即係佢有一個要與時並進啦。我哋亦都見到有啲市民咧，對於無論係外賣從業員啦，或者鄉郊地區，可能對啲短途嘅點接點咧係有實際需求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就話，如果因為今年運物局咧，佢喺年初嘅時候亦都公布咗一個運輸策略藍圖嘅，而當中裏面咧就有提點樣去提出一個安全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咁如果嚟緊我哋喺交通事務委員會咧，亦都會繼續討論呢方面，即係究竟邊一類設施佢可唔可以喺入口嘅時候，無論係內地生產或者喺香港入口香港， okay. 可唔可以令到個速度可以有限制，而又喺某一啲安全嘅地方去試點咧？這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
0: 政府咧就諮詢緊各界啦，咁草擬緊有關個修訂嘅法例啦，規管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譬如喺時速啊、重量啊、戴唔戴頭盔啊等等嘅。之前喺個討論文件都有建議，譬如呢啲工具咧，最高時速啊係限喺25公里，亦都規定唔可以載客等等嘅咁。你覺得咧，譬如要規管，仲有啲乜嘢方面可能係要限住嘅咧？譬如除咗速度，會唔會嗰啲電池嘅安全隱患啊，又或者同行人減少有啲爭路嘅情況等等咧？
1: 哎呀，有啊，有咁嘅睇法，即係話作為消防安全工程嘅專科咧，咁我對於電動可移動工具，即係個著火嘅問題，即係部分可能即係佢嗰個劣質或者未經認證嗰個電動工具咧，個電池啊會有機會引發一啲火警，咁所以嗰、那個電池或者存放嗰、那個單車或者呢啲電動可移動嘅工具係咪呢啲公共位置啊？佢有冇一啲獲得到一個登記咗嘅制度啊？咁又唔可以阻塞走火通道啊？呢啲都應該要做好一啲嚴格嘅把關咯。咁特別係對於進口嘅認證啦，譬如佢本身如果佢係嗰個電池，好似而家我哋冇個三個 C， 你都上唔到飛機啦。咁如果呢啲電池嘅可移動電動嘅可移動工具，佢獲得咗認證咗之後，就要好明確咁樣有 QR code 黐住喺嗰個單車上面。我自己覺得除咗話要戴頭盔之外咧，應該都喺一啲指定嘅範圍使用。就會比較合適。咁喺個硬件嘅方面，譬如一啲係咪喺啲單車徑裏面容納呢，我覺得要多啲聽其他啲共同使用嘅單車徑嘅朋友嘅意見囉。
0: 之前就喺白石角嘅單車徑有做過試驗計劃啦，咁喺立法會嘅文件之前亦都有建議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呢只可以喺一啲網絡比較完善嘅單車徑用啦，例如首階段就喺將軍澳啊、白石角海濱一帶呀，都話視乎乘客再放寬嘅。你自己覺得呢，即係如果只係喺某一啲網絡比較完善嘅單車徑用，係咪符合到公眾需要呢？
1: 我自己認為可以先試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將軍澳話完善呢，其實都好多居民有意見。不過喺海濱長廊，即係我哋睇到有啲使用嘅方法都即係比較高速嘅，即係我哋都係，所以如果使用嘅方法係25公里以下，咁其實我哋啲居民就見到有啲單車使用者，佢係冇用電動嘅，佢個速度都過高，咁即係點樣去釐定呢？就我希望即係局方同埋處方喺呢方面即係有冇機會引入一啲甚至單車都有一個速度計嘅方法，如果否則即係都係令到即係冇理由電動嘅就限速，而單車其他又超速，咁亦都係唔理想囉。
0: 咁但係整體你自己覺得有冇空間係單車

0: 車徑以外是用到這些電動可移動工具呢？
1: 我覺得其實是大勢所趨的。
0: 嗯。
1: 那怎樣去做好個網絡而達至到，因為即係全球都有呢類嘅電動可移動工具。
0: 嗯。
1: 咁實質應該即係做好提升我哋嗰個水平係合理嘅。咁，
0: 嗯，
1: 但係我哋自己單車網絡而家暫時有一部分咧都係有斷接和重啦。
0: Okay。
1: 譬如好似我哋將軍澳南橋為例啦，咁南橋係唔可以上用單車嘅，咁要手推，咁所以市民使用嘅時候嗰個教育同埋勸喻係重要嘅。
0: Okay。 好，唔該曬，方國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者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不能夠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者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運動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被問到如何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在120日后生效。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0: 断笔。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2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9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31.6，升34.4；阿里巴巴122.2，跌2.2；智谱1,184蚊，升97蚊；腾讯控股477.4，跌8；盈富基金25.94，跌6仙；建滔积层板37.72，升2.82；小米集团26.1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70.8仙，跌2仙6；中芯国际66.05仙，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6，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4，加元5.598，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1点，跌692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23美元，卖出4,26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观塘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着纪元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着彩虹村一段车多，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平石，近着彩虹村那段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返大埔方向近着丰盛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由于近着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返去龙翔道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咁另外啦，中环嘅杰志街较早前有爆水管，而家又已经处理好。中环嘅杰志街介乎百花街至到鸭巴甸街一段咧，全线解封啊！就系杰志街介乎百花街与鸭巴甸街一段啦，就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咗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

0: 朝早10:04，
1: 是日快乐。
0: 咁即系落得肥牛尾啊！
2: 少数族嘅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点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3: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咁啊，时间咧嚟到朝头早10:10啊，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最新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报25,449点啊，跌咗80点，咁啊，跌幅咧就有0.3%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暂时咧就有超过658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期指啦。恒指嘅期指啦，报25,463点啊，高水11点嘅。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暂时嚟讲咧，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啊，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嗰个跌幅相对较大嘅。咁啊，分别咧就系跌咗大概0.7%同埋大概0.8%左右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受压啦。咁啊，跌咗超过0.3%，报4,803点嘅。咁啊，至于咧多就。活跃港股嘅最新表现啦，咁啊 ，Minimax 咧见到暂时就系升咗超过14%啊，报339.2嘅。Excel 以南方海力士跌咗接近9%，报28.74。咁啊，至于阿里巴巴啦，咁啊122.6啊，跌咗超过1%。智普方面就升咗超过9%，报1,191蚊嘅。咁啊，至于盈富基金啦，20.94咁啊，跌0.2%。腾讯477.8咁啊，跌咗接近0.3%。建滔积层板啦，咁啊，升咗超过9%啊，报38.22。咁啊，南方恒生科技啦，4.71仙2，跌咗超过0.4%。至于小米集团啦，26.36啊，咁啊，跌咗接近2%。中芯国际方面啦，升超过1%，报66.35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早晨啊，德基。
9: 早晨啊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8: 咁啊，见到咧即系隔晚啊，美股咧三大指数下跌啦，咁啊道指啊咁啊结束咗5日嘅升势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亚洲区内股市啦，亦都系即系见到日韩股市就跌咗大概1%左右啦。咁啊内地股市咧上证指数暂时咧个个变动都不大嘅。咁啊港股方面啦，咁啊继上日啦，咁啊跌咗超过380点之后啦，咁啊今朝早啦就延续个跌势嘅，不过个幅度又唔大，点样睇翻？个情况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再睇下啦。阿黄德基咧嗰个情况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睇翻咧，即系教嗰个恒指成分股方面啦。咁啊，暂时咧就见到咧有几只股份咧嗰个表现咧就比较好啲嘅。咁啊，见到啦九龙仓置业啦，咁啊升咗超过6%啊。药明生物啦，咁啊升亦都系升咗超过6%，咁啊报44蚊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嗰只比较好啲嘅股份啦，就系药明康德啊，咁啊189.9，咁啊升幅咧就超过5%。信义光能方面啊，咁啊升咗超过4%，报2.425嘅。咁啊，至于百济神州啦，咁啊升幅咧都接近4%嘅，咁咧就系报207蚊嘅。至于咧，即系暂时嚟讲咧，蓝筹股啦表现咧相对较差嘅股份啦，就有呢个万州国际啊，咁啊跌咗4%嘅，报7.85仙。咁啊，龙湖集团方面啊，咁啊跌咗超过2.8%，报6.41。咁啊，至于咧新地方面啊，咁啊亦都咧就跌咗咧接近3%嘅。咁啊，再请嚟咧黄德基咧，咁啊讲翻今朝个股市表现啦，德基喺唔喺度啊？
9: 系，头先个电话突然间冇咗声，唔好意思。
8: 冇问题，系啊，咁啊，点睇今朝嘅股市呢？
9: 系，今日港股咧就窄幅上落啦，咁客观嘅事实就系经历。

0: 咗之前咧，過去五窮六絕七翻身，七月由低位22,500一路咧升到26,300，咁終於咧都要簡單講唞下氣啦。咁啊，日前咧亦都因為傳嚟一個即係算係一個突如其來嘅消息，但係又唔係一件新鮮嘅事，就係講緊咧就係話一啲內地嚟講啦，境外嘅一啲保單咧可能要繳交呢、這、一個即係按收益咧繳納20%嘅個人嘅所得税。咁呢個消息咧就拖累咗部分啲本港上市嘅保險股啊，同埋啲銀行股，咁尋日就跌咗落嚟啦。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再長遠啲嘅分析呢個消息的話咧，始終香港啲保險嘅產品咧，相對於內地嘅產品咧其實無論係多元性啦，以至到回報啦甚至乎整體吸引力都係更加優勝嘅。咁所以只不過係要規範同埋咧，就要報翻税咁解嘅啫。咁但係咧就今日嚟講，港股都係咧就係叫做係窄幅略為偏軟。咁其實亦都見得到咧，有部分啲我哋講啲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嘅啲硬件股份之前咧就經歷咗七月份一個洗倉式嘅下跌。咁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咧，其實唔同程度嘅反彈嘅幅度咧都已經係即係出現咗噶啦。咁今日亦都部分嚟講咧都繼續有一個即係好表現嘅。咁而總的來說喺過去嘅一日咧，環球金融市場亦都繼續聚焦咧就係呢一個地緣政治局勢嘅變化，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個通航嘅情況。因為之前咧就言之鑿鑿啊，包括美國政府啊、財長貝森特都有講到就話啊，嚟緊咧好大機會咧就會通航啦。咁但係現在咧就係伊朗德克蘭政府咧，據悉咧其實係即係同阿曼嘅安排咧係排除咗咧以色列同埋美國嘅船隻在外嘅，即係唔俾佢哋通航嘅。咁再加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啦，包括胡塞武裝啊，咁到現在咧仍然有一啲即係零星嘅一啲襲擊啊，咁所以咧亦都見得到咧個國際油價有所反彈。咁再者咧，美股咧其實頭先你有講啦，都有個即係偏軟嘅情況。咁近日咧公布業績嘅一啲美國企業咧，即係由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又或者我哋講喺過去都係有一個幾即係顯著升幅嘅一啲板塊同股份咧。舉個例，包括好似例如做記憶體嘅 SanDisk 啊，呢一個嘅即係萬眾焦點嘅一隻新股，今年上市嘅 SpaceX 啊，又或者做呢一個圖形處理器嘅 GPU 嘅呢個 AMD 啊，咁公布曬業績，其實咧就基本上大部分啦，我諗即係超過80%咧美股嘅一啲嘅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企業咧，其實業績都係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嘅。咁但係咧，往往咧就係佢哋業績雖然好啦，但係股價點解就升唔到咧？個原因咧就係源自於咧就係一就可能係業績展望咧就講得比較保守一啲。咁而二咧就係見到個別嘅企業咧，即係佢哋嗰個資本性開支咧仍然係持續咁樣有一個好大幅嘅增加，其中 SpaceX 係咁啦。當然啦，急跌咗之後，咁尋日佢就話嚟緊可能喺內地會喺美國本土咧會興建呢一個晶片廠，咁啊估計又即係叫做反彈翻啲。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就係點解會個別嘅一啲嘅股份喺明明業績好好喎，咁但係咧個股價都即係有啲即係裹足不前咧嘅原因。咁所以咧即係簡單一句啦，美股咧就外圍咧就高位待整股，咁港股咧就經歷咗一個大幅反彈之後咧，就終於有啲即係明顯嘅獲利回吐。咁啊資金咧亦都重返部分啲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股份有啲炒作，咁亦都咧可以解釋得到港股目前呢個狀況。
1: 咁睇返呢即係金融股方面啦，咁依然係受壓啦。咁見到呢上日呢壓力比較大啲嘅呢就會係匯控同埋友邦啦。咁今朝早呢個壓力呢似乎呢就去咗啲內銀股嗰度，即係有啲咩其他因素影響到先。
0: 其實呢亦都即係客觀嘅事實啦，我諗喺過去呢段時間由即係頭先都講由七月開局，咁去到即係成個七月，其實內銀股啊以至到頭先講嘅一啲金融類，包括本地嘅銀行股呢，其實累積升幅都非常之龐大嘅。咁而家亦都開始係一個好簡單講一個技術上嘅獲利回吐啫。咁當然尋日就特別提到即係呢一個啲保險類嘅一啲嘅稅務嘅一啲因素呢，可能會改變咗市場對於一啲即係香港嘅一啲嘅銀行嘅一啲壽險嘅業務啊，以至到一啲大型嘅保險公司，佢哋喺香港即係吸引可能一啲來港人士，包括可能喺香港工作啊、有居留身份嘅一啲朋友去買啲保險嘅單咧，可能會慢咗落嚟。咁客觀嘅事實咧，就尋日已經跌咗啦。咁但係到現在嚟講咧，咁又開始就到啲內銀股亦都有啲回吐。咁反觀翻，其實內銀咧個業績相對穩定，亦都唔係太受到頭先講嘅呢個消息嘅影響嘅，咁亦都講緊佢哋嚟緊即係季度嘅淨利息收入啊，都係穩定。但係唔好忘記就係因為之前其實都累積咗都幾龐大升幅㗎啦，即係包括部分啲內銀股咧，其實亦都係喺即係喺唔係好耐之前，講緊係即係。

0: 講緊係可能一個禮拜之前，咁好多都係升到去接近即係今年嘅高位，咁所以跟隨住個市有翻啲獲利回吐，亦都即係可以話合理咯。
1: 嗯，好啊，咁啊，同阿德基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周末愉快。
1: 好啊，咁啊，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啦。咁啊，睇翻咧最新咧恒生指数啦，报25,408点啊，跌咗122点，个跌幅咧就大概系0.5%左右。主板成交额方面啊，最新就有超过746亿几嘅。咁啊，至于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5,422点啊，高水10点。科技指数方面啦，最新系报啦4,795点啦，咁啊跌咗25点，跌幅咧就有接近0%，跌幅咧系有超过0.5%噶。中午嘅同金时间再见。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嘅分享。
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圆华球场埋，祝君把身欢，
6: 成龙头豪门。
5: 别人的歌，
6: 别人风光，
5: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5: 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德章。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讲到笑话未啊？
2: 讲笑话咁快，
0: 好紧张系嘛？
2: 我未搵，
0: 我都系啊！我呢几日都系咁。即系待定啲袋咯，喺个袋度。
1: 等紧啊嘛，
0: 同埋我仲要筛选啊，边个会好啲咧？咁样，
1: 哦、
0: 哎呀，个心好乱啊！
2: 你系咪由1764个筛剩，而家个进入第几 round 啊？
0: 冇，哦、即系谂定几个咯。但系有阵时个 Sam 虚咧，就系在于你谂完呢、這、一个，不一于讲呢个，但系觉得系咪唔好笑咧？咁样，
1: 系好复杂嘅。
0: 即系个心好乱，
1: 因为上次讲咗之后咧，咁有人又好笑啊，笑得出啦、啊，咁啦，有人又话听唔明啊，讲咩啊，咁
0: 真系有人觉得好笑。
1: 你又喺度谂，死啦！下一个应该顾及即系边一个，即系系嘛听众群咧？
0: 究竟听得明重要啲定好笑重要啲？
1: 所以我哋谂紧咧，就系我哋讲完个笑话之后咧，系会拆个笑话嘅
2: 解释，
1: 剪翻开
2: 笑话详解。
0: 同埋我喺度谂，究竟笑话系短短地好啲，定话有啲铺排好啲咧？
1: 睇下你个笑话系短笑话定长笑话咯。
2: 系啦，
0: 嗱，我觉得短到不知得了。
1: 秒我到咧，
0: 可能咧系可能30秒内已经讲完，但我又觉得咧咁难得先至去到星期一有得讲，咁、我冇理由30秒就完。
1: 唔系，我净系开礼拜五你
0: 讲咯。我想掹长佢啊！我想掹长。
1: 唔系，星期五净系你讲嘅。
0: 冇。
1: 星期一来三。
0: 冇。
1: 三连击。
0: 冇。
1: 星期五。
0: 冇。
1: 系嘛？主打。
0: 唔系，我就话即系而家我就将嗰个笑话改编成为一个长篇嘅笑话咯。
1: 哦。
2: 好啊。
1: 就唔使我哋三个拉匀啫嘛，你唔使担心。
0: 唔系咧，我真系想长啲啊。
1: 好啊，好你长啲啦，
0: 即系发挥多啲，
1: 咁我短啲咯，
2: 你加油喎、啊。

0: 加油喎，一千字到啦。
1: 系啊，我唔会，即系我哋都系想做得最好，即系做到最好。
0: 冇
1: 错，全力。
2: 我想继续有得做咋。
1: 系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嘅。
0: 我想存活啫。
2: 因为我最近咧睇一本书，咁所以咧叫做《小岛经济学》。咁呢本书几得意嘅，咁就係呢，平时我哋咪听好多经济嗰啲理论嘅、其实我听得统金啦，咁
0: 係呀，
2: 佢又听唔明㗎嘛，即係都量化宽松呀咁嗰啲，你解唔解到
0: 咪同埋係每一次你真係 search 过啊，究竟点解呢量化宽松、你下次又会 search 过，
2: 係呀，唔
0: 记
2: 得。唔记
0: 得
2: 㗎喎，咁样。咁我最近搵到本书呢几入脑嘅。咁嗰本书我刚才讲啦，个书名叫小岛经济学啦，其实呢就係一本呢一个爸爸咁喺揸车嘅时候呢同两个仔呢喺度用故事嘅方式讲解经济学。
1: 係
0: 揸、长途车。
2: 係啦，好简单嘅啫，就係讲緊一个岛、有三个人住喺度。咁、又就讲佢哋捕鱼嘅故事。咁、就去慢慢解释咩
1: 啊，咁几好。
2: 係啦，咁例如佢一开头讲一个故事好简单嘅啫，就话咁有个岛。
1: 你钓咗条鱼啊，放返去先，都肥啲先攞上嚟啦。
2: 唔係你放咗落海度呢，其实攞唔
1: 返。
0: 会死。捉唔返。
2: 捉唔返㗎啦。所以嗱，呢个教你呢认清返你个资本市场呢。
1: 放长线钓大鱼嗰啲啊。
2: 类似嘅，咁佢就係、即係例如佢个岛咁本身住三个人，咁个故事就係话咁三个人其实每日咪捕鱼都容易嘅，咁捕鱼每日捕鱼咪食咯。第二日又再捉过咁样，咁啊有一日咧，其中一个咧啊，佢挨饿喎喺度，即系冇去捉鱼，咁佢就喺度织嗰个渔网，织个渔网。咁其他两个就话佢啊蠢嘅你咁样，
0: 哇，好寓言故事喎呢
2: 啲。咁饿噶嘛你系咪？我嗱你我唔会借啲鱼俾你噶，即系唔会帮你捉埋咁。咁唔紧要你捉。咁样过咗几日咁样啦，饿咗几日。咁但系最终咧个渔网。即係整好啦，咁佢一撈落去，咦，一條魚兩條魚，即係本身捉魚可能你都要花上一日嘅時間先捉到一條魚，但係佢有咗漁網之後咧，就捉到多
0: 量產啦。
2: 咁當然呢個係比喻啦，即係嗰個就係個投資工具，即係你點樣可以快啲撈到啲錢啦。但係我覺得嗰個本書好咧，就係佢一章章節咁樣去咧，其實一路拆解緊點解最後啲魚會變成唔係真嘅魚啦。即系钱会变成一个代币啦，即系有人会去管理啲鱼啦，因为你鱼好多啦。然后点解嗰个人本来即系整咗个网，又会借个网俾人哋去捕鱼？
1: 即系我哋嘅概念咯，钱已经唔系钱，钱系数字嗰啲咯。
2: 系啦，咁样你
0: 期货嚟嘅。
2: 系啦，咁但系你解嗱，即系你整个古仔就系用一个即系寓言故事咁样去听咧，咁小朋友就会听明嘅。
1: 我哋咪就系咯，我哋都会听明啫。
2: 系啊，咁佢最后就系即系好多，同埋好多发人心醒嘅一啲。境界嘅，我覺得係、因為最後嗰兩個小朋友咧就寫翻呢本書出嚟啦。咁、而其中一個當年係即係預言到即係2008年金融風暴嘅一個即係分析師咁樣嘅，咁、就所以都係有啲來頭咁。咁、就裏邊，所以好多故仔係我覺得如果大家係想即係深入淺出去理解一啲叫做經濟概念。尤其是即系啊，咩叫白银啊？点解黄金啊？点解咩避险啊？即系嗰啲咧，你明明一桶金朝朝都听嘅，
0: 冇错。
2: 但系我朝朝都理解到一啲啦。
0: 唔系因为所有朋友听紧经济嘅节目又好，睇紧书嘅时候，佢哋最心急都系问一个问题，俾个 number 我。即系前面嗰啲其实一直都咩量化宽松啊，其实一直都系左耳入右耳出，一个 number 就精神
2: 呢个都唔惊，呢个最惊咧系咧，其实点解我会想讲下呢本书咧，就系近期见到有一啲骗案啊。
0: 哦 ，OK，
2: 即系嗰啲投资骗案嗱，其实佢就而家系叻到佢都唔似投资骗案，即系佢系一种就系即系系嘛，买下产品啊，开下分店啊，上网即系 download 个 app， 然后就做下任务啊，咁就叫做搵到钱。咁但系最后原来就系呃你将啲钱完全变成咗即系佢嗰个户口里边嘅即系虚拟币咁样，咁就呃咗啲钱咁。咁所以嗰样嘢都系投资系明嘅，即系大家系嘛，即系呃住啲钱咁觉得即系好似系咪样嘢都贵咗咁点算咧？嗰种彷徨系会令到大家覺得需要投資，咁但係投資有陣時真係有啲基本嘅概念啦，或者啲可信嘅即係機構啦咁樣，咁即係當你計翻條數出嚟，哇！咁佢嗰個回報率200几%，嗱聽落去好似好誇張啦，同埋我哋會覺得咁蠢你都。
1: 都信嘅，
2: 但其實又真係唔怪得佢哋嘅，即係因為佢嘅本勢咧。例如佢我其中見到一個個案就係擺20000蚊咁樣，個騙案嘅個案啊，就擺20000蚊，咁啊每個月派翻幾百蚊息俾你咯。即係聽落去唔覺得係好誇張，唔覺得自己好貪心嘅。但其實計翻出嚟數咧，你20000蚊本有200蚊息咧，好大噶啦條數。即係咁，所以嗰樣嘢就係要可能有啲基本概念啦，同埋真係唔好怕同。即系屋企人啊，去一啲或者仔女啊，倾多啲咁样，咁多啲呢个概念咯，咁

0: 都是明白的，即是但是个势图又真是
1: 险恶
0: 复杂，咁就所以大家小心啲咯。
2: 知唔知阿彪？
1: 我知道，我知道，系每日都
2: 好似都
1: 间唔时中晒啲骗案，
2: 咁聪明嘅人都有阵时会俾人呃噶
0: 嘛。唔系，咁但系佢有个好处，佢后生，
2: 即系点？
0: 后生投资系好事噶，即系咧，即系佢
2: 好赞赏嘅。
0: 唔系，即系如果系嘛，正当就系即系个复式就好啲啦。咁如果佢咁即系不幸系嘛，即系遇到啲咩事情？再嚟讲，
1: 我都唔系特登踩落啲骗案度嘅，
2: 系啲骗案揾上你，
0: 我哋唔会话你
2: 同啲女仔一样系嘛？
1: 诶，哇，我哋先预告一下阵间嘅环节咧，
2: 唔使啊，剩翻5秒咋。
1: 哦，讲翻，我哋想转题目啫。
2: 好啦，10:30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京京华系北角京华道同埋福荫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俾福荫道、京华道同埋宏安道一带用户嘅水管爆裂，影响食水供应。水务处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争取今晚12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话，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处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两架水车和4个水箱，并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用户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受事故影响，福荫道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立法會最新一期數據透視指出，去年訪港旅客人次較2018年減少大約41%，旅客人均消費亦都回落，同期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下跌17%，不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就減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情后整体旅客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盛事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的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暴风圈覆盖冲绳县本岛、大东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地区。气象部门预测，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的持续风速，阵风超过每小时216公里，强风可能摧毁部分房屋。截至当地上午10点，一共有2030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封闭，那霸机场、石垣机场和宫古机场全日关闭。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早上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88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2点，升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0: Minimax 345.2升48蚊，智普1250蚊升163蚊，盈富基金25.96跌4仙，阿里巴巴123.1跌個3，腾讯控股477.6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72跌一仙4，建滔积层板38.68升3.78，中芯国际66.9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跌644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6.68美元，卖出4,25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马纪仙大厦系非常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宝云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如何增加博物馆担当。

0: 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1: 昂坪360成立20周年，一起看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0: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的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1: 和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精彩片段。
2: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3: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4: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什么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顺。作曲編曲監製柯新峰，填詞 Oscar， 十蚊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鬧劇重演。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又有新环节出现。
1: 噔噔噔噔，
2: 哇！呢、這个新环节劲啊！
1: 我特登揾阿 D 哥咧录翻个 jingle 嘅，
2: 真系啊！
1: 因为我哋以往
0: 冇错，把声好似硬系，
1: 回忆
0: 周身唔舒服咁样。
1: 冇错冇错，佢嗰个唱歌嘅 jingle 嗰个演绎太过深入民心。
2: 咁佢有唱噶？
1: 冇。
0: 一你唔叫佢唱出嚟啊？
1: 但系今次佢有一个新嘅角色，
2: 真系啊！
1: 我哋阵间可以期待。
2: 好啊，
0: 系我哋为咗阿 D 哥特登写咗一个
1: 剧本，
0: 即系剧本俾佢。
1: 少
0: 你谂下，《Sick Tune》都系一个剧本，
2: 系
1: 冇错啊。
2: 咁但系个内容上边咧
1: 系精彩嘅，
2: 系精彩
0: 的，精彩绝伦，
1: 只能够讲。
0: 同埋佢啲戏都几好，我觉得
1: 系。即系得到 Ada 姐嘅手行，你睇我哋两个
0: 好自然咯、
2: 啊。我哋两个，诶唔闹算偷笑啦，仲讲赞喎，你真系
0: 好自然，
2: 大贪嘅人。
0: 诶，人哋帮你做嘢啊嘛，你都赞下人哋啊。
2: 我都
0: 你哋真唔系属于嘅节目都帮我哋手，你何必你要仲要话人哋做得唔好噶嘛？
2: 我都派咗个标过去帮佢嘅节目手噶。
0: 哦，系咩
2: ？What's up bro 啊嘛。
0: 哦，即系你派佢过去做咯，
1: 都系港台嘅节目。
2: 唔系，我唔系想派嘅，但系我会做真事实快乐啲嘅。佢就我要有 WhatsApp 都要搞，
1: 我喺嗰边都系咁讲嘅。我要做事实快乐，
2: 咁我唯有话自己系派过去啦。
0: 好咯，
2: 我哋嚟播下题先。
0: 啊，系
1: 系系，
0: 我条题系咁嘅，教授吓，你真系教授？全球最年轻嘅教授，你知唔知系几多岁咧？
2: 哦，理科嗰啲咧，有阵时真系好细个嘅，又
0: 系可以好细个。
2: 数学
1: 唔系
2: 讲
1: 米虾咩？
0: 吓？佢都好細個，但佢樣細啫，真實年紀又有翻咁上下。
2: 我有教職嘅時候廿九歲噶啦，
0: 係啦，哇，都好年輕噶咯喎。
2: 唔係嗰啲真係十幾歲就已經
0: 係啊，冇錯，而家就係。
2: 我題目係咁樣嘅 ，AI 嘅巨頭狂買200万本實體書，然後整爛佢，連絕版嘅孤本啊都唔放過，係真唔係啊？
1: 係，我都有見到啲朋友 share 呢個消息，唔知係咪真？
2: 等陣講下。
1: 好啊，我個標題係咁嘅，住酒店嘅攻略，原來呢一樣嘢。是最多客人会偷走的东西。
0: 哇，偷走啊。
1: 是有些人真的。
0: 但
1: 是
0: 偷走了一些东西他会计返你钱的。
1: 其实是会的。不过亦有些酒店其实都是看他的处理。
0: 嗯。
1: 他都不会想即是得失个客人。那么正经。
2: 即是恶意偷走啦。
0: 没错没错。
2: 好像是吧有些朋友不觉意拿走。
1: 不觉意的真
0: 的。咦为什么不是可以拿那些
2: 是吧好啦。那那那那那清心
1: 磨
2: 牙叉烧包。
1: 我揼啊。以我最尾。
2: 清心磨牙叉烧包。剪。剪。我第二啊。
3: 现在周围都是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是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喎、
3: 啊。大嫂你又讲得啱喎、
5: 啊。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睇到一张相咧，吸引咗我啦。咁就系一张有一个即系教授咁样样，咁一张即系我谂佢接受访问啦。咁
2: 点样睇得出佢系一个教授咧？
0: 唔系佢有标题噶嘛？
1: 哦，印住系教授。
0: 咁啊，话说咧，即系美国咧，佛罗里达州咧有一位即系叫做 Nathan Thomas 咁样。咁佢打破咗咧300年嘅纪录啊，就用一个最少嘅年纪咧，就系获聘为即系大学嘅教师。咁样啦，咁啊成为咧，即系呢啲世界有部分嘅世界纪录当中咧，最年轻嘅男性教授咁。咁、而最年轻嘅女性教授咧，佢只系细过佢十几日嘅，即系日、日嚟计嘅。
2: 即系女性再细过啲，
0: 系啦，再细十几日。不过男仔就佢就系最年轻咁样。咁啊，佢咧其实当佢入职嘅时候咧，佢只系得18岁嘅啫。咁而家咧就教几年咁样啦。咁我睇咗张相，咁我就望一望。哇！真系 B B 样喎，但系咧，佢 B B 养得嚟咧，佢留啲须，即系令到自己咧点啊老啲咯，
1: 特登嘅
0: 吓，即系成熟啲嘅感觉，系咪啊？米哈，你都有咁样嘅，
2: 有试过，
0: 曾经想过系咁样做，
2: 咩直头试过？我第2年教书嘅时候，系我上司叫我咁做。
0: 啊、即系佢就同你讲啦，哇！你个样咁，不如你留啲须。
2: 唔系佢好婉转嘅，咁可能我唔知点解有阵时间唔中男性都系会、啊、不如
0: 有啲咁
2: 嘅
0: 迷
2: 思系啦，咁样啦，咁、那个上司见到。啊，幾好啊 ，keep 住啊，老成啲，幾靚啊，咁即係佢係用一種咁樣嘅説法，但係包入咗佢一個老成嘅角度咁樣，咁其實就係即係希望睇落去唔好太過靚仔咁樣。係
0: 啦，但係有啲男仔真係唔係留須嘅，
2: 嗰、個咪就係我咯，
0: 即係咧好選擇嚟，
1: 亦都係我，
2: 亦都係我，即係咧嗰啲
0: 留嗰啲阿 Lam 嗰只定係即係。
2: 唔系你唔好讲到有得选择咁先啦，都唔生嘅呢位，
0: 即系生唔到啊嘛！你唔系话想留就留，
2: 唔系就系
0: 真系生唔到。
2: 你冇噶，你我明明成个月唔剃， 都系得嗰几丁。
0: 彪哥会唔会蓬勃啲咧？
1: 唔系，我以为我头壳顶冇乜啦，咁原来我下爬都冇乜。
2: 下爬冇咩？有啊，
1: 即系好，唔系下爬都系少。
0: 阿 Lam 嗰边嗰个叫咩？嗰个叫咩？
2: 一个叫八字眉，
0: 系八字眉嗰边有冇、啊、有冇
1: 好稀疏？
0: 好多系好稀疏，即系唔系系留得。不过咁我见到呢一位教授咧，佢好浓密，
2: 好浓密啊！
0: 即系
2: 点啦？
0: 即系留咗好多须咁。其实咧，我都试过我以前仔我间间学校咧，咁、啊、有一年暑假翻去就见到有个老师突然之间。哇！即系留咗四眼老人嗰只啫，咁我见到佢咧，即系你知道我哋几中意走去同人倾偈，我话哇，你即系佢系应该系英国人嚟嘅，咁、哦、我就话你留咗须，一个新嘅形象咁、哦、样，佢话系啊，我幻想自己咁样会好睇啲啦，咁样即系谦虚咁样讲咁样，咁嗰刻啊，即系。点讲啊，系咪？咪梗系赞型咯，好睇，好睇啊，好配合你啊，咁样咯，类似啲咁样嘅讲法。
1: 但系佢哋留到咁样食饭啊，即系你食肉酱意粉咁样，
0: 唔系好麻烦咯？
1: 系
0: 咯，你就系谂呢一波，系啊，你一波，你冇谂过靓仔或者系即系点讲嗰啲吸引异性嗰啲，你冇谂到。
1: 我系唔谂呢啲，
0: 就
1: 系
0: 谂食嘢，
1: 我系唔谂，
0: 仲要系意粉。咁我讲翻呢一位即系Nathan Thomas 啦，咁佢咧就十岁
2: Professor Thomas，
0: Professor， 咁佢十岁就已经咧就喺大学校园嗰度咧就系作为一个资优生噶啦，都系呢啲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咧完成咗呢个电机工程学士同硕士嘅课程咧，佢再攻呢一个咧就系读法学博士啊。咁希望咧就系即系结合工程啦，同埋法律嘅专业咁样咯。咁好啦，咁佢十八岁已经完成埋嗰个即系硕士啊，同埋学士学位同埋硕士学位啦。咁于是佢就翻去咧就系佢嘅母校。咁今次咧佢就系以一个即系聘请为教授嘅即系资历啦，咁当其时咧，佢只系得十八岁零346日啫，即系争几日先至19岁啦，意思啫吓。咁佢就用一个即系课程嘅教师嘅身份咧，去教即系工程师语言啊，即系个担任嗰个叫工程师师
1: 吓。
0: C 字
1: 哦，啲 program 嗰啲
0: 系啦，个 program
1: 我哋好似我扮我扮识，
0: 好似好识咁，系啦。咁佢就话咧，创立咗个纪录咧，就系话咧，自1717年以来啊，即系300几年咧，都冇一个咧，其实十八岁可以入职到咧，成为教授咁样嘅，系咯。咁我就即系咯，我睇到幅相，我就觉得啊，都系 B B 样嘅，但系 B B 样得嚟，佢留啲须啊，又好似真系成熟咗啲咁样，
2: 系
0: 几有趣。
2: 系啊，听落佢似系得意喎，因为佢除咗系即系工程理科之外，即系仲有法律啊嘛，即系都系偏文嘅科咁样。
0: 系啊，
2: 咁呢一个都系。

0: 所以就係都好厲害啦。
1: 難得就係流蘇幾好睇。
2: 係啦，流蘇我就係覺得哇，流蘇成個好似成熟咗啲，但佢拍埋啲學生度都係。
0: 睇嚟我哋都冇乜即係認真嘅講啦，講下題。
1: OK OK。
0: AI 巨頭狂買200本實體書，200萬本啊實體書啊，然後整爛佢係咩事咧？咁啊，話説咧呢件事就正如阿彪講啦，即係近呢一個禮拜都好多嘅報道啊。咁我就即係覺得。即係太過荒謬啦，所以就想去即係 check 翻清楚啦，係咪真係一件咁嘅事咧？咁原來咧個事件嗰個時間線咧係要追到去2022年先嘅。咁話說咧，即係差唔多4-5年前啦。咁嗰陣時 AI 亦都開始其實係一個爆炸緊嘅狀態，即係開始好多人試用啦。咁當年咧 AI 界咧就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大家係咁用 AI 啦，就生成咗好多。AI 生成嘅文本，即係資料。咁但係呢個對於個 AI 仲係發育緊啦，即係佢一個青春期嚟噶嘛。咁就相當之不利嘅，因為 AI 本身佢分辨唔到嗰個生成內容啦，定係原本人類文明積落嘅內容啦。咁嗰啲生成內容就會污染咗 AI 嘅思考同埋即係所有嘅運作啦。咁AI 嘅即係唔同嘅界別就開始諗辦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咁去到2024年咧，一個比較出名嘅 A 字頭嘅一個即系 AI 公司啦。咁佢就啟動咗一個叫做巴拿馬計劃。咁啊聘請咗咧 G 字頭個網絡公司嘅圖書負責人。咁咧就去咧負責透過好多唔同嘅經紀公司大量去收購一啲二手書。
2: 哇！
0: 實體書，咁就係為咗咧個巴拿馬計劃，就係去拯救，就係話我要去保留 AI 嗰個訓練模型咧，係用緊人類嘅實體書去訓練佢哋，
1: 喂啲靚嘢俾佢食。
0: 係啦，就唔好咧係咁食緊嗰啲 AI 生成嘅即係內容，就即係好似垃圾咁污染咗嗰個思考咁。咁但係呢、這個咁樣嘅過程嘅同步咧，2025年咧喺美國加州嘅即係一個裁決啦，係一個法庭嘅裁決咧，就有一個幾關鍵嘅一個裁決，佢就係話究竟你買啲書翻嚟。點樣使用叫做合理使用一個 fair use 啊？咁佢就話咧，將合法購買翻嚟嘅實體書數碼化並銷毀原件咧，係屬於一個合法嘅使用。
1: 嚇 ，OK，
0: 即係所以 AI 公司咧買一啲書翻嚟之後咧，佢的確係可以 scan 咗佢，然後係銷毀嗰啲原本嘅書嘅。咁呢一個即係被即係判咗一個咁嘅先例之後咧，咁開始出現一個。即係啲廣泛嘅報道就係我今日見到嘅報道就啲 AI 公司翻嚟咧就買翻嚟書又整爛佢 ，scan 完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係冇一個確切地講緊，即係佢真係整爛曬啲書嘅，只係一個叫做技術上嘅即係估計或者報道就係話，因為要 scan 書 scan 得好快啊嘛。咁咧想用嘅方法就係咧，因為你個書脊如果你逐版打開啲書嚟 scan 咪好慢咯，所以佢哋一個方法就係 cut 咗個書脊。然後變翻做一沓紙，咁好似擺落個即係 printer 度，削咁嘅一個狀態啦。
2: 好慢嘅，其實
0: 係啊，但係
1: 快
0: 係都
2: 快少少啦，快
1: 力做
0: 嘅啦，好多。同埋嗰個叫做 scan 嘅，你掀開咧，你嗰個 scale 啊要再對嘅。如果你試過 scan 書就知，即係你壓唔到本書夠底啊等等咁。咁所以就係有咁嘅説法。咁但係其實冇一個好叫做準確嘅。報道是話啊，其實佢真係咁做，只不過有一個咁樣嘅消息，同埋有一個背後好似有個法庭嘅裁決係支撐住可以咁做啦。咁所以好多名人啊、業界啊，包括即係首富啦、馬斯克啦，都出嚟講話反對呢個破壞性掃描，即係你可以掃描，但係你應該保留翻嗰個實體書咁樣。咁只能夠講就係希望呢件事係即係講完之後，大家真係唔好咁做啦。即係嗰啲實體書都係。即係相當有價值啦，同埋即係當你變曬做數碼嘅時候，到最後係嘛，我哋又分辨唔到邊啲係數碼，邊啲係實體。其實嗰陣時又係另一個即係大嘅即係難題啦。
1: 理解啊，即係好。如果唔即係因為第一次聽呢個新聞嘅時候，即係大家個想像嘅畫面其實係好得人驚啊。咁而家聽
2: 書嘅，
1: 而家聽到好似舒服翻少少。
0: 同埋嗰啲書唔係米哈啲書啊嘛，即係講係。即係幾多世紀啊？啲古書啊、古籍啊，係咪嗰啲你即係冇咗係咪就真係一個，
1: 所以其實文物
2: 個法例要再執行
0: 啊，即係
2: 可以一個案例就
0: 點樣定義書啦？有冇啲叫做即係受保護嘅書籍啦？我諗而家都開始要做咁樣，即係受保護書籍係咪佢嘅價值等等咁樣。咁同埋我睇到嘅時候最即係傷心嘅就係即係嗰間 A 字頭間公司，佢其中一個創辦人根本就係讀 humanities 出身嘅，即係佢係讀。人民嘅學科嘅，佢係即係我希望佢係珍惜啲書籍嘅，但係啊都係出現啲咁嘅新聞，咁希望即係呢件事就係咯，即係唔係咁樣操作啦，咁保護翻實體書，
1: 係同埋嗰個關注要。

0: 谂要相关嘅保护嘅法例要快啲去研究，如果唔系你跟唔上嗰、那个佢哋一路跑紧啲书嗰、那个速度，
1: 系啊，好快噶咋，
0: 系救翻啲书籍。好啦，到我标题系咁嘅，讲紧住酒店嘅一个嘅报道啦，最近喺一啲外国嘅杂志啊，就系、是、即系大家入住酒店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可能会有个疑惑嘅，究竟有啲咩系可以拎走？
1: 而家越嚟越少啊！
0: 有啲咩？
1: 而家好多酒店咧，牙刷牙膏都唔提供，
0: 唔提供啦。
1: 即係好多，因為好多地方本身係即係有啲環保嘅。
2: 我不嬲都自己帶牙刷牙膏，
1: 係啊，真係
2: 牙膏都自己帶。
1: 哦，床鋪嗰啲咧，
2: 床鋪就
1: 少啲。
2: 睇下住邊度啦，
1: 你住邊度會帶自己床鋪？
2: 睇下住邊啲邊類型啦。
0: 同埋而家我自己嘅即係住酒店嗰啲經驗咧，係多咗會寫到明。邊啲你係可以拎走，嗯、即係可能會動一個細細嘅牌，可能住啲比較冇咁 Ada 姐冇咁矜貴嘅酒店。
2: 唔係、啊，你反而矜貴嗰啲先會動個牌，係
0: 咪啊？
2: 係啊，
0: 我
2: 唔
0: 知
2: 嗰
0: 個邏輯係點，
2: 冇乜所謂啊嘛。唔矜貴啲根本冇嘢俾人拎嘅
0: 地方啊。茶包啊、咖啡嗰啲咧，有啲會動個牌係話明係
2: 有即收費
0: 嘅。其實係啦，有啲又話收費啦，有啲就可以寫明係免費。
1: 話明送係啦，
0: 係啦，話明係送嘅。
2: 係、通常 check in 嘅時候，佢話俾你聽、第一轉會送俾你嘅，即係可能嗰個裏邊嘅飲飲食品咁樣。咁、
1: 第
2: 係啊，有啲係咁嘅，即係包埋你第一轉嗰個叫 bar、mini bar 嘅食品咁樣。
0: 係、係，
1: 真係冇試過。
0: 咁原來睇翻
1: 冇試過送喎、
0: 啊，真冇。大家住個酒店。唔同咁原来睇翻啲嘅报道咧，啲杂志嘅报道，佢话原来最常偷而嗰个酒店系真系会浴尺嘅咧，系浴袍啊！
2: 浴袍一定系收钱嘅，理解上。
0: 但系原来有唔少嘅旅客咧，都系以为
2: 可以攞
0: 嗰个浴袍系可以带走，因为有啲报道咧，佢话嗰啲高级啲嘅浴袍咧，佢一件啊，其实个成本可能系去到$100，
1: 哇！
0: 嗰、那个成本即系呢啲靓嘅浴袍，咁佢都唔 expect 佢系用一次噶嘛，啲毛巾啊、浴袍咁样，咁、但系好多嘅旅客可能就以为，诶、你咁大间酒店。冇咁样两件，
2: 系嘛？
0: 唔觉嘅。
1: 嗱，嗰个逻辑系咩咧？嗱，个逻辑系嗱，毛巾大家唔觉得可以攞走啊？系嘛？
0: 有啲人都会攞嘅。呢个第二位，
1: 我真系啊！
0: 第一位就系最多人偷嘅浴袍，第二位就系毛巾。
1: 我谂住帮你解释嗱，毛巾咁大家觉得唔攞得，咁唔攞得啦。浴袍点解攞得？拖鞋攞得啊嘛。
0: 系。
1: 咁拖鞋攞得点样攞？
0: 成套着走。
2: 唔系，首先咧，基本上咧系所有嘢都你有个心谂系唔攞得嘅，系所有嘢都唔可以攞嘅。
1: 系。
2: 咁然后有一啲嘢你认为你攞咗之后咧，其实系绝有可能人哋会计翻，即系譬如佢 check 翻，原来你攞咗，咁啊喺你张单度扣翻咯，因为你会俾按金噶嘛。所以都系冇啦。
0: 嗱，業內人根據個報道咧，有啲一次性嘅用品啊，即係如果佢有提供嗰啲茶包啊，或者係牙膏啊，因為其實佢 suppose 佢都唔會，你唔攞走佢都唔會留翻俾下一個位客人嘅。咁嗰啲迎賓嘅一啲嘅點心啊，嗰啲其實係可以俾大家攞嘅。
2: 因為其實送俾你噶嘛，
0: 冇錯啦。
2: Welcome 你。
0: 咁但係呢一方面嘅，你真係浴巾啊，呢方面咧，其實喺美國啊，佢哋話單咧嗰個嘅损耗咧可以去到$1亿啊！成个酒店业因为呢一啲嘅损失咁样，咁佢话咧而家业界咧已经有会加一啲嘅数码嘅标签入翻去嗰个床单啊，等佢可以追踪到，
1: 哇，
0: 系啦，咁同埋都会加翻嗰啲嘅标示啦，边一啲嘅大家其实可以拎俾你拎走，
2: 即系你翻到香港之后有人揿钟。我哋收翻你个一件浴袍同埋四件毛巾嘅，
0: 系啊，咁样
1: 俾翻你咯。
0: 咁大家都系即系留意翻啦，相关嘅嗰个嘅唔同酒店嗰个规
2: 定。你头先话第一位系浴袍，第二位系毛巾嗰啲，有冇第三位啊？
0: 嗱，报道就数咗呢两样啫。
1: 哦，咁得意啊，个榜
2: 得两样啫，
1: 两个榜
2: 系啊，两样都系一个榜。
1: 系咯，
0: 转头。轉頭補翻啊！轉頭補翻，
2: 都幾得
0: 新聞淨係講。
2: 係啊，唔好立亂攞嘢啦，
0: 冇錯冇錯
2: 啦。
1: 唔係，但係顧客係好勁噶嘛，佢永遠有嗰幾句答案噶嘛。
2: 咩啊？
1: 點知啫？
2: 點知啫？得一句啫。
1: 啊，
2: 點知啫？一句。
1: 哦，唔好意思啦，下句。
2: 我唔知喎，咁係咪？咁佢就攞咗啦。
1: 唔好意思咯。
2: 係，真係唔係好啱嘅。浴袍咧，其實有一啲真係靚嗰啲係好靚嘅，我都見過。
1: 真
2: 係
1: 靚就靚，
2: 係
1: 啊。
2: 好貴咯，唔係真係靚嗰啲係好。好贵啊！意思系，你话千几蚊真系都有，
1: 想象到
2: 啊！
0: 仲有啲嘅出名啲嘅会成日攞走嘅，譬如衣架啦、原子笔啦。 或者是餐具啦，都常常是，或者是遥控器，
2: 餐具
0: 遥控器入面的电池
1: 原子笔，我真是
2: 有阵时会攞，是不是
1: 啊？不知道为什么呢，怎么知道就会攞了，
2: 不知道不是笔，你觉得有个纪念价值嘛，
1: 是啊，是啊，还有有阵时我可能某本书是从那支笔开始写起，我想攞走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一成七，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情后整体旅客的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盛事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去年是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回香港之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亦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同埋做联合调查同消费警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在试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那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一成半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晶圆每公斤100美元，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 0.22 美元。公告说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系

0: 1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8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1,1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升1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7.2升60蚊，智普1,243蚊，升156蚊，盈富基金26.04。先升四仙，南方恒生科技4.74仙8升1仙4，阿里巴巴124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6升4毫，建滔积层板38.48升3.58，中芯国际66.7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3，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跌644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6美元，卖出4,2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福荫道咧，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咁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北角嘅福荫道，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4: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5: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4: 好啊，你嚟啊。
5: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是日快乐。
5: 不过唔包好笑。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8: 莫思清，
9: 这个不是 SC。
2: 经过新晋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同埋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嘅主人啦。
10: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2: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7: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

0: 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它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0: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刘振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该。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2: 系、哦，你未识我噶、哦？我叫阿莹啊。
1: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2: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1: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记得嘅。
1: 你踢到我啊嘛。
0: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1: 啊，好似太快啊吓。
0: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

0: 冇办法啦，讲戏咧一定要用嗰个电影配乐咧去营造嗰个气氛，我哋先至入到去嗰个戏里边。
1: 唔好以为我哋系每次都咁长。
2: 咩啊？
1: 一播完咗讲完咗，
0: 唔会唔会，
2: 系会再长啲。
1: 系啦，冇错，
0: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即系新嘅环节。
1: 新环节，旧戏旧做法。
2: 又唔系好新噶啦，
0: 好新啊！
2: 我哋由个 jingle 开始就营造鼓励大家入戏院，可以同人连结。同埋你谂下买飞几开心，
1: 唔好入到戏院先连结好冇啊！我已经好怕嗰啲咧，劝系咁讲嘢啊！哎，嗰度咧，
0: 近排都好多啲新闻啊！
1: 系啊，冇啦冇啦，静啲啦，小心啲。
0: 不过又讲真，即系睇戏系又真系有自己应该需要知道嘅一啲嘅
2: 礼
0: 仪
2: 啊！唔好
0: 呢个唔好讲住啦。我哋今日咧大电波咧，想同大家即系讲嘅一部电影咧，就系即系蜘蛛侠啊！
1: 系啊，蜘蛛
0: 侠。
2: 英雄重生啊！
1: 我正想讲，你唔好问我全名，因为嗰几集系咪呢个第三代蜘蛛侠啦，系嘛？即系我哋话即系重启之后咧，四集咧，其实我唔系好搞得清啲名字。你系咪报到啲名字出嚟啊？
2: 强势回归啦，决战千里啦，不战无归，同埋最新嘅英雄重生。
1: 哦，
0: 咁咧都即系历时咗下，2017年开始 ，Tom Holland 咧即系就演到2026年啦。睇住佢大啊，真系。
2: 系我自己咧。因为真系，
1: 但
2: 系
1: 冇下一句哦，
0: 冇，
2: 未开始，
0: 睇住佢赚越嚟越赚钱越嚟越多，
1: 又结婚啦，
0: 系啦系啦，
1: 又即系甜甜蜜蜜咁，
0: 冇错冇错，
2: 系。但我睇翻啲报道咧，原来话其实系Toby Maguire 赚钱系。暫時都係多過啊，
0: 因為佢年紀大啲啊嘛。
2: 唔係，即
0: 係你再計翻佢，佢講四廿歲，
2: 靠蜘蛛俠，靠蜘蛛俠呢一套嗰個嘅 branding 啊，嗰個嘅收入嚟講，咁當然係第二任嘅蜘蛛俠佢嗰個嘅集數啊，電影個產量都最少啦。咁即係收入嚟講，但係暫時都係 Toby Maguire 賺得多啲。
0: Toby Maguire 啦，即係我哋叫做第一代嘅蜘蛛俠啦，然後 Andrew Garfield 啦，係咪？第二代就真係集數係。少咗少少咁樣咯，咁去到第三代咧，好多時都會做一個比較，即係哇，究竟即係邊一代蜘蛛俠係真係最受歡迎呢？咁樣，咁到而家咧都未能下一個定論嘅。
1: 因為個問題咧，蜘蛛俠我由細到大都係有嗰個疑問嘅，就係點解我睇嚟睇去都係第一集，
2: 又翻學，
1: 即係咧佢重啟得太密啊，即係嚟詹士邦都會重啟嘅，但係佢重啟咧，其實佢唔使講翻第一個即係。出場故事噶嘛，但蜘蛛俠咧，你一定要講翻個
2: 俾蜘蛛咬啦，
1: 然後個 uncle 又係咪即係害到佢啦？即係我集集都係第一集，咁然後咧，你幾集之後又重啟喎？咁即係我係所以咧，蜘蛛俠咧，我一路都有個偏見嘅，我係咁多個超級英雄咧，我係較為唔係好中意睇嘅。個原因係咧，就係你成日都呃我嘅，即係如果你重啟之後有六七集咁樣，咁我都明白咁重啟嗰個意思啊。你重啟完兩集又重啟，其實你中間嗰集啱黑我，然後又翻拍咗第一集咁樣，因為好密嘅，即係4-5年咁又重啟。
0: 係冇錯，但係其實佢嗰幾集咧，嗰個內容都係即係一人做一次咁樣啦，即係好似三個角色，但係佢拍法唔同咯，即係導演唔同，佢拍法唔同。咁你可以話，即
2: 係
0: 有一啲年輕嘅朋友，可能佢哋真係唔會。去睇過或者揾翻 Toby Maguire 嗰個版本出嚟睇噶嘛，所以可能對於某一啲嘅 generation 嚟講，佢哋都係第一次睇咯。
1: 你第一代、第二代咧合理啲嘅，即係相隔起碼即係十年啦，即係第一套嘅，即係個第一集啊，即係各每一代嘅第一集。但係咧，你第二代咧，其實嗱，佢2024年係第二集啊嘛，跟住第三代開已經係2017年，即係你3年後就有新一代，又拍翻一集。咁所以嗰陣時即係會有個感覺咯。但係第三代嘅蜘蛛俠。我覺得點解會繼續拍落去？你會覺得仲有咧，就一來就係承住咗個整體超級英雄宇宙嘅出現，即係以前蜘蛛俠係即係個別電影咯，即係係嘛唔同嘅超級英雄就蝙蝠俠有蝙蝠俠啦，即係唔同公司添啦，然後又蜘蛛俠啦咁樣。但係而家就係你見第三代出現咧，就係有整個即係
2: 我
1: 係啦，即係 MCU 啊，即係一個宇宙。咁係嘛？即係 Iron Man 啊、Doctor Strange 啊嗰啲全部今集有即係 Punisher 啊，即係個宇宙咧 support 住啦。咁同埋就係呢一集我諗。真系个主角魅力咧，亦都系真系吸引到大家，即系觉得由细个开始啊，即系咁多个里边咧，佢真系最接近漫画里边嗰个蜘蛛侠，系啦，你真系觉得佢系小朋友，
0: 系
1: 起码第一集系，
0: 系
1: 今集咧
0: ，MJ 都系啦，其实
1: 都系啦，今集
0: 即系我讲第一集啦，都系
1: 系啦，就已经真系都几大个下啦，咁
2: 大个仔，大个仔，
0: 即系都岁月都系咁啦，即系你睇见佢哇，而家好成熟，
2: 咁大只
0: 大个仔，即系女主角都系一样啦，咁但系所以而家啲风演吹紧出嚟啦，就阿 Tom Holland 自己都话，如果有机会，我都会继续演落去啊，即系佢已经开始讲紧。 即係好似話下一次仲係咪自己啊？佢、
1: 哦、
0: 都仲已經開始有咁樣嘅講法啦。
1: 唔係你唔好似詹士邦嗰個拍法咁咯、啊，就拍老咗、嗯，即係咧你唔好夾硬後生。
0: 老蜘蛛俠你意思
1: 係退咯、
0: 哦，
1: 或者即係講緊自己有啲嘢即係你都有嘅，即係嗰啲橋段係即係嗰啲例如去到老嘅時候，蜘蛛俠嗰個蜘蛛絲嘅。噴出嚟嗰個力度冇咁夠啊，即係有嗰啲嗰 aging 嘅問題嘅，
0: 個背脊又痛啊，
1: 嗰啲係即係嗰啲老英雄乜狼人咪就係咁樣咯，
0: 係啊係啊老英雄啊係啊係
1: 啊，其實都係一個拍法嚟嘅，但係佢係未咁老啊嘛，
0: 係係係。不過點解話即係嚟到呢一代都咁受歡迎？咁 Tom Holland 係真係即係賦予咗好多新嘅嘢，或者你見到佢嗰個眼前一亮。如果唔係佢咧，譬如話有一啲可能你會覺得哇唔好睇喎，都係以前好睇啲。但係其實到阿 Tom Holland 出現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冇乜人會咁樣講，即係冇話以前嗰個好啲。
1: 冇啲，因為佢真係似蜘蛛俠個漫畫設定啊，
0: 嗯、
1: 矮啦，
2: 係
1: 身手好啦，
0: 托比麥瓜都係矮嘅，
1: 但係個感覺個比例咧，
0: 只係 Andrew Garfield 係高
1: 嘅，係啦，係係都係嘅。咁但係可能佢嘅靈活度係真係夠嘅，即係
0: 佢
1: 跳
0: 舞啊嘛，
1: 跳舞啦，同埋佢打到翻啦，即係嗰啲係好蜘蛛俠，即係你覺得哇，真即係佢做，即係做自己做到喎，佢真係可以爬到去，即係你見到啲肌肉咧，真係可以就咁引喺上面，哇！佢就咁喺度行空中咁，咁你會覺得嗰種說服力啦，同埋佢嗰種童真嘅感覺都好大，
0: 係冇錯。
1: 咁你係有一種即係媽媽就已經哇好中意，未係媽媽突然間好想做媽媽，或者女朋友，即係嗰種感覺。即係我哋呢啲見到哇，真係冇辦法唔服你嘅喎，即係咁可愛嘅一個即係少男。
0: 冇錯，
2: 同埋今集有啲人話講咧，其實係真正蜘蛛俠呢一代嘅蜘蛛俠變成一個男人嘅嗰個時刻，即係點樣吹。摧殘佢啊！經歷同MJ 又唔記得咁，然之後即係一個大家眾叛親離，冇人記得你點樣都能夠重生，即係變成一個完整的男人，一個英雄咁樣。
1: 但係我哋鋪咁耐想話，即係可能咁受歡迎，就係想講就阿彪，你今次都係第一次睇佢啫，
2: 冇錯冇錯。
1: 點解之前嗰幾集？
0: 佢唔係呢一個 superhero 迷嚟嘅，
2: 因為咧對我嚟講咧，超級英雄電影佢係真係可以好參差。一啲唔好睇嘅超級英雄電影，你係唔講講嚟，但你可以入去，哇 ，OK OK， 打完 OK， 咁對我嚟講咧，係有種嗰個賭博成分好高啊，同埋咧，因為又一來都係甩咗好耐嘅，因為我。

0: 入戏院睇嘅时候，我就睇啊，乜蜘蛛侠佢嗰个蜘蛛丝唔系佢喺体内自己射出嚟嘅咩？咁样要装一嚿嘢，
1: 每代个设定唔同。
0: 系啦，我连呢个设定都甩咗啊！即系所以有啲嘢我系要边睇边，哦，原来佢系自己设计嘅，系啦系啦咁样。咁佢哋话第二代开始已经系设计咗，佢系一个有科学。好好叻嘅一個嘅設定嚟到裝，因為我睇翻咧，其實第一代蜘蛛俠咧，佢嗰個導演係覺得，初中生識得設計呢啲咁科學嘅嘢，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於是第一代嘅蜘蛛俠咧，已經設計咗係一個生物，即係佢一俾咬咗就可以射到一個喺體內嘅蜘蛛絲啦咁樣。咁所以個設定其實都係不斷咁樣變。
1: 咁今次你有冇失望咧？既然係咁。
0: 我係還好嘅，即係因為我本身我因為我之後先再追翻好多設定，哦，原來佢之前係咁嘅，即係喺一個因為第三代嗰個蜘蛛俠嘅設定比較上係你成個世界觀已經有好多，成個紐約、成個美國已經有好多其他嘅超級英雄，咁你作為一個叫做新丁入去 Avenger， 你要揾自己嗰個定位，哦，幾時可以加入 Avenger 啊？咁之後又有Iron Man 做佢嘅，好似。爸爸又有 Doctor Strange 系类似咁样，即系好多前辈带领一个新丁入嚟，咁我系会代入啲嘅，我系会想追翻之前嗰啲集数，但系因为我睇嘅时候我系未知，咁所以好多时就系一路睇一路去 capture 翻啦，咁所以嗰啲感动位，我觉得我系睇嘅时候我冇完全去
2: 啱啊，所以咧今次咧点解话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喂你睇嗰套戏佢而家去到七噶咯，咁一至六我唔睇，我可唔可以入去睇啊？
1: 成日都问呢啲，
2: 咁梗系得啦，你当独立戏得噶啦，咁好多时都系咁，但系今次系真系有难度嘅，
1: 难啲，
2: 因为如果你唔系睇咗之前嗰几集咧，你一路跟住点解蜘蛛俠今一集会所有人唔记得佢？佢最爱嘅人啦，佢好朋友啦，甚至好似单打独斗咁啊！佢就唔想即系俾人哋即系拖累佢身边嘅人，害到人。咁佢就我自己啦，佢就单打独斗，尽量去搵地方住，都系住到好隐蔽啊！即系唔好俾人见到，唔好尽量与世隔绝咁样，自己去面对件事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跟足晒咧，你会有好多位系好感动嘅，所以好多朋友都话一路睇一路喊啊咁样。然后咧，你睇到譬如我睇嗰场啦，咁满座之余咧就系其中有一幕讲蜘蛛俠就真系好挂住即系 MJ 佢哋咁去咗佢屋企就即系扮 housewarming 咁样攞一扎花咁样，咁然后佢喺远处一路望住自己嘅女朋友，咁然后后来有个男仔，因为原来佢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啦，锡咗佢一啖咁样，咁我睇嗰场咧，嗰个男仔一锡落去 MJ 度咧。嗰啲觀眾啊，即係有啲反應喎，係好大聲、好齊嘅喎，
1: 有冇鬧啊？
2: 嚇、
1: 有冇鬧啊？
2: 冇，淨係
1: 冇憤怒，爭、傷心啫。
2: 係啦，即係好似覺得哎呀，同佢同步，覺得真係慘啦。
0: 代入咗
2: 落去啊！咁你就諗下，你要咁樣去同佢同步，嗌咗一聲咁樣出嚟咧，你一定係一路跟住而
1: 我代入啊，但我係憤怒咯。搞错，
0: 点可以啊？
1: 点可以咁
2: 捉佢后海，
1: 冲出嚟阻止咁样，即系嗰啲系啊！你呢一集咧，因为系情怀嘢嘅，即系其实系你冇你内心戏啊嘛，你冇煲翻够耐咧，你会觉得吓点解？点解？点解咁大件事？即系咁，但系你由第一集开始睇佢哋系喂由细玩到大啦，嗰阵时都第一集嘅时候咧，直头嗰个系咪爱情，你都未讲得好清楚嘅。是友情、再加少少青春期外慕是不是又慢慢 build up 上去。咁所以你真係睇到那個曲線嘅，即係由幾集之前開始 build up 咁樣啦。咁今集但係即係對於美漫迷，即係調返轉呢，有啲就完全冇睇過好似阿標咁，即係今次入去啦咁。但有啲就係睇好多㗎嘛。睇好多咧，即系话包括无论呢一集啦，定系三代嘅蜘蛛侠啦，包括埋漫画本身咧，咁嗰啲就好多嘅即系细位细节去欣赏啦。因为咧今次佢要交代内心嘅，但系佢有一段时间佢压缩咗个时间，咁一开头就系咁话俾你听做咗啲乜嘢，砰砰砰砰砰砰，即系即系打咗边个，清除咗边个，系嘛，对 handsome 冇咗咁，即系嗰啲啦。咁其实嗰啲咧喺中意美漫咧，即系例如我啦，其实咧系佢拍得好令我哋有彩蛋 feel 嘅。即系咧，因为咧，佢每一次佢用好短啊嘛，咁系咪定格嘅？其实嗰啲定格咧，每一张咧都系用翻漫画嗰阵时啲构图嚟拍翻出嚟嘅咁。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同埋咧，因为其实整个我话 MCU 即系呢一个超级英雄嘅宇宙咧，喺例如喺啲平台度啦，佢自己嘅平台啦，就有好多剧集嘅，即系今次有出嘅 Punisher 咁先算啦，有成套剧集。咁你就会睇到其实嗰个 聯繫，即係點

0: 樣幾條線點樣幾個
1: 人係
0: 連結翻出嚟，咁同埋咧係交代翻整個即係嗰個超級英雄宇宙觀啊。
1: 嗯，
0: 就係、是、其實咧佢哋係分唔同級數嘅，即係好似大家儲嗰啲遊戲卡咁咧，佢、係 A 啦，佢係 B 啦，佢係 S 啦，即係佢係有唔同嘅、即係呢一等級咧就係社區英雄。
2: 嗯，
0: 即系佢哋唔系打宇宙嗰啲大薯仔嘢嘅，你呢个系 mini 嘅薯仔，咁、咧就处理啲社区问题。咁啲社区嘅超级英雄点样连结咧？咁其实都系头嗰段有少少系串联翻。咁对于即系后边个 back story， 其实系好多嘢睇嘅。
1: 佢之前有几集都有啲咁样渗透嘅，即系譬如阿夜魔侠咁样。夜魔侠其实佢冇同阿蜘蛛侠连结，系有一日去佢屋企。
0: 系啊，
1: 佢
0: 帮佢
1: 打官司身份啊嘛。咁然后突然之间有嘢飞埋嚟，佢哇点解呢个人？跟住你知道就好开心嗰阵时，喂佢系阿边个嚟啊？咁样咁呢啲咁嘅渗透咧，其实我哋睇就睇得好开心
0: 吓。
1: 咁、但
0: 系
1: 呢一套即系今次呢一套蜘蛛侠系真系一路睇一路，哇！即系大家啊，真系惨咯，好阴公，点解会咁噶？咁样即系真系个情绪系set 嘅为主。
0: 因为咧，你一般系觉得啊，睇超级英雄电影就睇动作片
2: 爽
0: 系啦，但系蜘蛛侠咧，讲真咁多代咧。都嘗試走向情感路線嘅、大家諗下，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嗰個有情人不能夠係嘛，即係終成眷屬啦，即係就算親吻係嘛，嗰個最經典嘅倒吊式接吻，即係一路除你個面紗，除到個鼻嘅啫、就唔可以再除啦咁，即係嗰種嘅疏離同埋內心戲咧，係蜘蛛俠其中一個即係。賣點，
1: 你唔好話感情線，其實蜘蛛俠最早其都係佢同佢 uncle 嗰條線，
0: 哦，係啊，冇錯冇錯，
1: 即係 uncle 佢點樣親情，
0: 親情
1: 佢點樣照顧佢係嘛？佢唔係真係爸爸媽媽去同佢 aunt 嘛？咁跟住個爸
0: 因為
1: 死咗走咗啦嚇，咁、然後佢一路都係背負得好重喺個背脊度，
0: 嗰個內疚啊，
1: 係啊，個內疚感啊，然後變成咗超級英雄，又一路知道你嘅能力越強，你嘅責任就越大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感情線嘅一啲伏筆嚟嘅。咁一路咧，你一路睇咯，你一路儲到其實你都覺得呢個小朋友嚟嘅啫，佢都係一個僆仔啫，但係佢喺後邊背負緊嘅嘢咁重，佢仲要即係。即系周围去救人，然后冇人救佢噶。喺戏里边，无论即系生活、现实生活里边，系冇人救呢个人嘅。
0: 所以我第一次为蜘蛛侠喊，其实喺另一个超即系延伸嘅情节就
1: 系
0: Iron Man 死咯。
1: 哦，啊，
0: 即系嗰个佢老豆，其实根本就
1: 系、
0: 然后哇死哇，你喺个世界要崩溃。
1: 系啊，
0: 所以今集翻嚟就睇佢点样变成一个男人啦。
1: 系啦，冇错啦。咁转个头翻嚟都继续讲啊，即系我哋可以比较一下，其实佢喺内心挣扎变成咗一个好似有负面情绪走出嚟呢一件事上咧，其实 Tobey Maguire 都有做过咁嘅情节嘅，咁但系个拍法就好唔同，嗰、那个取向都好唔同。转个头翻嚟，即系就讲下啦，究竟唔同嘅即系段落下嘅演绎有啲咩唔同嘅感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角京华道和福荫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比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的水管爆裂，影响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今晚12:00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两架水车和4水箱，并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用户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受事故影响，福荫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翻香港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亦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同埋做联合调查同消费警示。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带嚟强风暴雨，超过22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240多人入住避难中心。卫星图像显示，白海豚嘅风眼朝早靠近冲绳本岛附近嘅舆论岛，气象厅话暴风圈覆盖冲绳岛本岛同埋鹿儿岛县奄美地区，强风可能摧毁房屋。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同埋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那霸机场全日关闭，多个景点同埋商场亦都暂停开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32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2.2，升55蚊；盈富基金26.02，升2仙；智普1267蚊。升180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6仙，阿里巴巴123.8，跌6毫，建滔积层板38.34，升3.44，腾讯控股477.6，跌6，中芯国际66.2，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英系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3，

0: 1.47，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7 点，跌525点，港金报39,800 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32美元，卖出4,25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车公庙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车公庙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沙田路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啦，北角嘅福荫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京华道方向近住宏安道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争埋单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讲啲乜嘢？今日再讲多几个有关嘅 expressions。如果对方坚持唔俾你埋单，咁你又可以講啲乜嘢？如果你又好堅持一定要買，你可以話呢 I insist。通常呢個 expression 呢就係你想為對方做一啲好似你覺得為對方好嘅嘢，而對方唔俾你做，我堅持都要咁做，你就係囉。I insist。或者有好多人呢就會講，不如下一張單先至你嚟啦，今次就我嚟啦。上次講到 I'll get this。你可以話呢You can get the next one. 下一張就等你嚟啦。Okay? So, 今日我哋 wrap up 一下啦。如果你想堅持我要埋單嘅 ，let me get this， 或者 I'll get this， 或者 let me。

0: OK， 或者 It's my treat， my treat， OK， 我的請客。如果對方堅持唔俾，你可以話咩咧 ？I insist， or you can get the next one， you can get the next one， 就可以啦。咁啊，呢個爭埋單嘅行為正唔正確，或者應唔應該做咧？大家自己自行斟酌。我只係講英文嘅啫。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英雄出場真係要有音樂先。
1: 唔係，其實我哋大電波呢個環節咧，你只要留意翻究竟 Ada 準備幾多配樂去襯嗰個內容，就知佢嗰個評分。
0: 即係佢Tom Holland嗰個愛
1: 重視啊！
2: 即係有咁樣諗啊！
1: 我真係
2: 咁諗啊！都係嘅，
0: 都係都係。咁你滿唔滿意 Ada 姐呢套？
2: 滿意滿意啊！係啊，我覺得好睇啊！
0: 吓、
2: 啊，
0: 即系各方面啦、啊，即系
2: 我
0: 谂情怀上。
2: 喂，我由 Toby Maguire 第一集开始，即系2022年睇到而家2026年，
0: 好
1: 中意。唔系你中意，你中意就真系好中意嘅。个意思系咩？就系、是、因为你一般对于动作片啊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嗰啲都唔系特别爱好者嚟噶嘛。
0: 佢都睇好多嘅。
2: 超级英雄睇晒啊，
1: 睇晒啫。但系即系意思讲个爱好程度啊，即系相对于吓，即系你蜘蛛侠应该系即系首一二。为即系中意咁样啦，咁、而当中今集我觉得个有趣就系你去睇嘅时候咧，你睇完晒啦，突然间即系过多两日咧，突然间谂，其实都喺个奸角系边个？即系有醒一醒，个奸角，
2: 都话啦，有啲报道都话今次系即系最可爱奸角啊嘛，即系意思即系里边饰演
0: 4D Sync 嘅嗰个演员
2: 系啦，嗰位演员，咁佢就系即系问题制造者啦，即系话即系一路未，我哋都唔剧透啦，一路揭一路揭，其实佢都系叫做问题制造者咁样啦，一路后来系点，大家自己去睇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所谓括弧反派咧，咁大家都话即系有啲伏线啦，就话其实佢可能就系即系同阿蜘蛛侠啦，咁有一啲嘅即系再。行落去嘅咁样系咯，
1: 但系其实我
2: 即系唔系就咁就完咗起
0: 身，行落去呢、這个啊，
2: 好似有少少感情线喺里边咯，
1: 好似七十年代啦，佢哋行埋一齐，
0: 行埋啫，
2: 冇行落去啫，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反派，其实咧中间咧
2: 真系反派嘅，
1: 都死咗好多人口，
0: 唔系佢嗰个反派系嚟自，我觉得佢有个 Gen Z 样啊，即系嗰啲。即系嗰个
1: 唔觉意又累死咗，
0: 好厌世啊！嗰种嘅，因为佢自从 Stranger Things 即系啲美剧啊，或者系之前同阿班顿费沙拍琼嗰阵时，佢嗰个演出，大家都系觉得佢有种高冷感，
1: 系
0: 嗰种 Gen Z 嘅嗰种气场。
2: 啊，佢得意喎！佢即系我睇套戏啦，你唔系好觉，但系你睇翻佢做访，佢好靓嘅，其实佢几靓女喎。
1: 靓，
2: 即系
0: 戏入面你唔觉得？
2: 戏里边你佢好多时都系即系
0: 呢啲埋埋
2: 咁，系啦，缩缩埋埋咁样，然后。又唔係話即係特別化妝或者乜嘢啦，咁但係你當佢睇佢接受訪問盛裝嘅時候，哇！原來佢咁靚女喎，即係呢個真係
0: 竟然係咁、
1: 我諗係觀眾嘅即係目光擺邊咯，
0: 係擺曬喺 Tom 可能
1: 係咯。其實我哋就覺得，
2: 即係你一望落去就已經覺得係靚女啦。
1: 係啊，點會唔係靚女？
2: 係好靚女，係
0: 唔係作為唔係好熟悉呢個宇宙咧？我覺得今套因為成啲人通常佢出嚟都係即係。第一美女咁樣喺嗰套戲度，因為今次我覺得有啲比較。
1: 上啲人喺蜘蛛俠咧，從來都唔係好係美女出場嘅。佢頭嗰幾集咧，都係一個好男仔頭啦，好不修篇幅啦嘅一個即係女孩
2: 集啦，
1: 係啦咁樣。咁後來就佢當然即係個人本身個聲味出，一開始冇乜聲味嘅。講真，頭一二集佢真係撳得好勁啦。今集咧就係你見到佢好努力啦。咁多套即係我哋接住講㗎嘛，即係睇完好多賽之後講接住都係嗰幾個人啦咁。咁跟住你見到
0: Drama 又係佢，
1: 我會覺得我呢套戲見到即係MJ 嘅嗰個演技啦，即係佢要扮返後生呢，嗱嗰個真係演技，即係啊點樣仲扮到？你真係都算都係啊，都算說服到嘅。其實即係都仲係有種清潔嘅演技，咁但係都真係好。
2: 大家都成熟咗好多啊！譬如佢朋友阿 Nick 係嘛，即係都係你見到哇！大家三個夾埋，即係演係好似出嚟做嘢做咗十年咁樣嘅感覺，冇辦法冇計嘅。大家都真係有嗰個年紀喺度啦嘛，都23。
1: 咁所以睇下個 timeline 點樣 set 咯，因為而家就 set 緊啱啱大學畢業，咁就就老成咗少少嘅。
0: 你睇下 Stranger Things 嗰啲主角群都係
1: 好慘㗎，
0: 唔好拖咁耐啊！真係快啲拍啊！
1: 唔係你咪跳咯，你跳個時間線，一跳就十年之後咁就。O K 咯，咁跟翻，
2: 系，所以佢又要換下人咯，即系佢都整個表出嚟噶，即系 Toby Maguire 由幾多歲演到幾多歲，咁 Tom Holland 都係一樣啦，即係其實差唔多啦，又要係下一代啦，
1: 咁你睇到節奏咯，即係有陣時你個角色本身如果個年紀可以教翻後啲咁，但係佢咁係難啲嘅而家，個原因係佢掛鈎咗其他嘅。 平行宇宙嘛，
0: 系啊，
1: 即系其他嗰个超英雄宇宙，你唔系话转就转嘛，你呢度转咗，嗰度转，
2: 一呢度转咗，嗰度又转噶，
1: 系啊，你甩咗噶嘛，咁就睇下你咩嘅状况咯。咁都见到佢 po 到嘅，就系、是、即系经过宇宙嘅一番，唔知点样时空穿梭咧、
0: 有嚟啦，
1: 啊个样又唔同咗，
0: 又系又重
2: 系上一次即系睇，譬如睇 Tommy Maguire 嗰、那个呢一、這个桥段呢一、這个剧本啦，咁佢就讲紧系
1: 暗黑化。
2: 暗黑化，佢就话我点解要咁样啫？我自己有自己生活噶嘛，我都系一个学生，我都可以去识女仔，我都可以做一啲一般人做嘅嘢。
1: 正常嘅生活。
2: 当佢想要一个正常嘅生活嘅时候咧，喂，发觉当佢做翻Spiderman 嘅时候，好多嘢都唔对劲啊！即系无论系佢个人个正向，或者系有一啲负面思想啦，又或者佢嘅能力咧系好。好浮动啊！即系有阵时佢以为咦我得啦，点知哇就系、是、咁样又唔得、啊，
1: 掌握唔到，
2: 掌握唔到咁、啊。咁呢个桥段都有，但系佢嗰个拍法咧就好似觉得我系 Spiderman 啫，但我都要有我自己嘅生活嘅，我都要争取翻自己生活。咁咁嘅拍法啦。但系今次咧，佢好似唔系冇咁谂得咁多呢一方面，佢就系话我自己去承受所有嘢。
1: 因为咧，你讲当年咧千禧年前后咧系兴紧一啲叫做反英雄嘅故事叙事嘅，即系睇好多英雄电影啦。咁所以调翻转就系反英雄，就意思就系唔使个个都做英雄系嘛，讲翻正常生活得唔得啊？即系英雄都想过正常生活，但系咁时代背景唔同咗啦。咁呢一个今时今日就系大家都想喺一个好似即系好混乱啦，睇唔到方向嘅时期咧，大家又追捧翻英雄。咁所以嗰样嘢系真系你发觉就系、是。各同一個故事啦，但係擺落去唔同嘅即係脈絡啦、社會背景啦，其實就會產生唔同嘅想像咯。咁而家就去翻好似好懷舊嘅就係、是，我哋都期待有英雄，即係去救個世界，去即係咁混亂嘅世界點樣去走出嚟咧？咁咁今次就去翻呢個咁嘅程度，但係都係面對個內心嗰個暗黑啦，同埋即係當你點樣去控制自己，即係話你嘅力量好大嘅時候，咁控唔控制到咧？咁呢個都係今次嘅主題咯。
0: 係啊，今集開頭就係阿蜘蛛俠都過勞啊嘛，即係都職業有啲呢單細 case 啊，呢
1: 手腕痛啊，
0: 係啦，使唔使我去啊？咁樣咁就係大家去留意翻蜘蛛俠點樣面對嗰個職場嘅倦怠，其中一個重點。但係作為一個即係唔係好跟開呢一類超級英雄電影咧，我哋都擔心將來個走法係點樣？因為咧，以我理解咧，咁 Avenger 還 Avenger 啦，
1: 揾咗你寫咩？
0: 唔係啊，我
1: 你會嗰邊？
0: 唔係，我想
1: 擔心
0: 我理解將來佢個會唔會又又行唔通啦？我哋又重啟啦。因為都會見到其實變種人啊，係咪其實 X-Men 嗰邊嘅，好似係話而家係即係開始。慢慢加入咗變種人呢一個嘅概念，但係咧佢哋嗰個咩 X-Men 嗰批嘅角色咧，其實已經喺個世界度噶啦。不過咧，佢哋未 form 一個聯盟出嚟，定係點樣？咁有啲咁樣嘅講法，就係睇一個走勢，嗰個世界會寫到點樣？
1: 唔係咁多個超級英雄咧，其實你講翻 Marvel 呢邊啫，其實就係蜘蛛俠經常重啟啫嘛。即係你冇見過幾代嘅 Iron Man 噶。
2: 即系，因为佢老下攞仲顶到啊嘛，但系蜘蛛侠一老咗真系顶唔到噶咯。你行出嚟，喂，你 teenage 唔系啊，即系你会有咁嘅感觉。
1: 唔系噶，但系你睇翻 DC 嗰边，蝙蝠侠咪不断重启咯。蝙蝠侠其实冇年纪限制噶，其实冇噶，佢唔使一定要年轻噶嘛。蝙蝠侠系可以好，但系佢不断重启，即系有一啲嘅角色佢系会不断重启嘅。但系喺而家个 MCU 里边咧，佢唔系玩重启呢个方式。

0: 试下咯，
1: 试下绝对嘅，
0: 请下假咯呢边。
2: 但系嗰个开嗰个宇宙，大家都期待啦，即系讲嗰个嘅重启翻唔同。咁但系嗰个世界观点样延续落去咧？我谂系大家都会系期待嘅，即系譬如头先阿 Sadie Sink 佢嗰个角色会唔会将来佢有自己嘅一套嘅电影啊？点样开落去走落去嗰个古仔咁样？因为见到嗰个风向都几大嘅，网络声量嚟讲，
0: 唔系
2: 几中意佢，
0: 个 impact 都大啊！
1: 当佢瘦嘅时候，佢就会谂
0: 一出到场之后，大家都扮嗰个风。
1: 哦，系啊，系啊，系而家都睇到，
0: 即系如果有睇就知道我哋讲咩啦，就系一个人传去另一个人嘅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咩咧？一个 wave 咁样啦。
1: 系啊，
0: 咁然后大家都
1: 控制你嘅脑电波咁样，系咪一个上身咁样弹开？
0: 其实就系上身。
1: 系嘅。嗱即系譬如你呢个，你觉得哦，即系啊条桥几好，而家有人跟住做啦。我哋嗰阵时睇咩厮杀嗰套咩僵尸，就系、是、啦。即系点解你嗰个谂法系大家好似即系都系嗰啲谂法？
0: 系啊，
1: 但系你系真系 work 唔到就系 work 唔到。
0: 系啊，冇错，有啲人 work 到，其实呢啲桥都唔系新桥嚟，
1: 咪就系咯。但系你又觉得啊，今次你又觉得大家都好似受落咁
2: 多啲形体。
0: 其实九十年代喺香港好多嘅
1: 系都已经有啦，
0: 都有呢啲。
2: 系啊，
1: 不过头先
0: A P 揾一扎咁样，有啲形体嘅冇再做。
1: 冇错，不过讲到话头先话嗰个取向咧，今集其实讲多咗少少一样嘢咧，就系佢有一啲戏咧系。话说就系佢去拜佢嘅即系aunt 嘅时候啦，佢讲咗几句对白，咁咧嗰几句对白咧，话说咧系即席讲出嚟嘅，即系剧本冇嘅
0: 吓，
1: 咁嗰个对白咧系就其实大致上系讲咧你应该开心，因为我而家已经决定咗，我唔会自己去面對一切啦咁樣，咁意思即係咩？有啲人就會去咁樣嘅去睇咧，就係話其實佢哋都需要揾人幫，或者佢哋都需要有翻一啲同人嘅連結啊，精神上嘅支持啊咁，唔好成日覺得你係超級英雄，你就要咩都要即係擺曬身啊咁樣。其實咧，最勇敢嘅人咧，係你懂得去揾人幫，
0: 啱啱啱。
1: 咁所以佢哋擺咗呢一個大主題落去咧，咁有啲人就好讚嘅，就話即係呢一樣嘢係救翻好多人，因為就算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幾叻都好啦，其實你蜘蛛俠你都係到頭來你都係需要有一啲人係支持自己。
0: 真係㗎，同埋咧，即係好彩佢有阿梅姨嗰啲內心戲咋，即係對於我哋呢啲九十年代睇戲大嗰啲咧，你問我最靚嗰個梗係梅姨啦。
1: 哦，系啊，后生嗰阵时系好靓。
0: 哇，真系啊，嗰阵时真系系嘛，
1: 有
0: 乜？
1: 好似话佢嗰阵时 date 过啊 Iron Man 噶嘛，有一个咁嘅传说啊，系啊，后生嘅时候大家两个已经系有少少话 date 过噶。
0: 但系又咁讲，Iron Man 后生嘅时候咧，
1: 点先？O K 啦，
0: 唔系即系都低过唔少人，都低过唔少人，都低过唔少人，所以唔出奇。但系即系，但系内心戏就系你见到即系佢演嗰个啊，点样去有一个被保護啦，需要去傾訴啦，到後來佢帶翻啊反派去面對自己內心啦。咁嗰個成長就係你見到今次即係除咗話，我真係 man 咗好多，個 man 係一來就係話佢真係唔似一個即係大學生年紀啦，另外亦都係嗰個心理嗰個成熟程度嘅，即係佢例如佢嗱佢其實解釋緊幾樣嘅，我哋咪曾經講過男子氣概呢樣嘢，其實今次套電影裏邊係兩種男子氣概 ，Punisher 嗰只。就係、是、男子氣概，
2: 暴力，
0: 即係嗰種剛強型啦、硬朗啦。但其實你睇翻佢個原本嗰個自己嘅角色劇集咧，就是、其實是心情嘅，即係佢都係為咗自己太太仔，然後變成一個咁嘅人嘅咁。咁然後睇翻蜘蛛俠，佢就係另一種就係、是、關懷型啦，關懷嘅男性，即係嗰個就係一個互相去互補啦，同埋互相溝通。其實係兩種男子氣概對話，乜嘢叫做成為一個？即係男人係咪一個即係負責任係咪有能力嘅男人應該做啲咩咧？其實呢套電影都係講呢個咁樣嘅即係支線咯。
2: 係好多嘢追嘅真係，你咁樣又開一個角色啊，原來佢又有劇集，
1: 好煩啊嘛！
2: 呢個又有電
1: 係，
2: 跟住哦，你要 subscribe 嗰個平台哦 okay。
1: 放心啦，佢拍得嚟都要時間嘅。
2: 好啊好啊，
1: 係啊，你唔需要即刻要諗住去睇嘅。
0: 但之前嗰啲係積落咗好多，因為你一路都冇追啊嘛。
1: 係咯，咁你咪其實唔係一定要追翻，你又唔係話真係好中意嘅時候唔需要。
0: 冇錯，
1: 何必要俾啲壓力自己咧？
0: 不過如果我哋
1: 娛樂片一則啫，
0: 但係點解開咗個題佢就要追啦？
1: 係
2: Harry Potter 又。
0: 大家冇找数啦，冇找嗰条数啦，环节都冇埋。
2: 我哋等佢
0: 中讲喎。
1: 等啊，其实一路讲咧，好似即系忽略咗 Andrew Garfield 咁样，即系佢嗰个系列咯。
0: 系，
1: 即系大家好似即系 skip 咗佢唔讲咁样，系嘛？
0: 冇好难，因为都两集，跟住然后第一集已经唔系好 work， 你就好似夹硬拍，跟住就等第三代啦咁。
1: 系啊。

0: 然都是这样的感觉。
1: 是啊，是啊。但是今次真的 Tom Holland 是真的攞了很多大家的关注的。是的，希望就是他仲捱到下，是吧，即系拍多几年啦，
2: 這個字
0: 我谂就到佢顶到嘅角色剧集，吓再 C G
1: 系啦，
0: 只要唔系路兰拍咪得，
1: 系唔系唔系拍路兰咧，好即系咧，我见阿麦迪文好似老咗好老咗十年咁，
0: 咁啊真实拍啊嘛，
1: 系
2: 根本今次 Spider-Man 我见到好多动作都系真系
1: 自己做翻，
2: 系啊实拍咁样
0: 嘅，哦系动作上
2: 动作上都系好睇嘅，
1: 系啊，
0: 同埋佢好多咧动作咧啊，又讲埋呢个就系咧，除咗系即系参考美漫就会用翻嗰啲。畫面設計啦，佢好多動作咧，其實如果你有打佢嘅遊戲，
2: 遊戲嚇，
0: 其實嗰啲動作咧，
2: 揈嚟揈去嗰啲，
0: 唔係，例如出招，例如射兩條線，跟住咧，然後用雙腳撐咁樣咧，其實喺打機裏邊係錯到嘅招出嚟嘅，即係好多招數咧都係又係 align 翻去佢遊戲嘅出招，所以有打機嘅朋友咧個代入感又會再大啲，所以係。佢幾樣嘢都楞埋係幾開心
1: 嘅，咁都係咧 ，fans 真係會高興啦，去睇啊！如果唔係 fans 嘅話，係有啲棘手，有啲
0: 追翻
1: 手嘅，係啦，咁咪追翻下咯，好似阿彪咁樣，咁冇壓力嘅，咁咪唔好追咯，係咯，係嘛？冇人逼你睇，2002年開始睇翻噶嘛，係咪？
0: 所以我節目咪唔好做咯，
2: 冇壓力，冇
1: 我哋正能量，
2: 係講笑話，
0: 開心開心。哎呀，下個 bell 啦，講笑話啦，
1: 好，咁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姚柏良话，据佢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按年升2.6%，建议香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嘅产品推广。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體育園在使用管理上必須做到平衡，但在活動編排的優次上必然是以體育優先。特朗普相信與伊朗的戰事很快會結束，又承認美軍部分彈藥供應緊張。伊朗就公開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敵方通過海峽等。詳細的新聞內容，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說，據他了解，今年7月整體旅客數字大約有450萬人次，按年上升 2.6%。 他建議香港加強與大灣區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產品推廣。另外，粵港澳消委會將於10月起合作一站式處理投訴。選委界議員陳海欣認為，能夠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陳樂軒報導。
2: 立法会整合本地消费数据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1/4，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的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又说，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并取得成效，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据他了解，今年7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2.6%。 他建议特区政府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
3: 城市之间大家一起去打造湾区的产品，湾区的旅游品牌，就算他有些行程可能在香港停留得耐一点，有些行程可能会上去湾区的时间多一点，其实都不要紧，但主要要做大了个饼，令到旅客来香港就不是一个纯粹单一来一个城市了，他其实基本上是整个岭南文化文化 IP 都可以共同去打造的。
2: 另外，本港与内地交往密切，跨境消费的纠纷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今年10月起实行。粤港澳消委会将开展跨境协作，一站式处理投诉，以提升效率，保障消费者。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在同一个节目上说，新规定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他关注特区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
4: 内地的消委会那个权力是真的很大，行政检查、封存、罚款甚至乎去停业。那我们调回转，究竟我们香港怎样去保障内地或者其他的旅客来到那个的投诉呢？我们有没有需要再提升消委会的这个一些的行政执法权？
2: 他又相信新规定实施之后，两地的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说，体育园在使用管理方面必须做到平衡，但在活动编排优次上必然是以体育优先，余下其他时间才会安排给演唱会等非体育活动。他又說，在演唱會檔期編排上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強調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陳曉慶報導。
5: 啟德體育園開幕近一年半，已經舉辦多場大大小小的體育盛事和演唱會。為了令體育園的使用量達至最大化，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接受本台電視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訪問時候說，在管理上必須做到平衡，但在編排活動的優次上必然以體育優先。
6: 我們始終是叫做體育園，我們當然就是以這個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的，因此就是任何的這個體育活動，只要他們是有需求的話，我哋都必須要係俾呢個優先嘅選擇權俾佢哋，先去呢、這個揀咗個我哋嗰啲時間。咁因為咧球賽係有賽季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呢個球賽賽季呢個時間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俾一啲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嘅呢個活動。咁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5: 金文豪话喺演唱会档期嘅编排上，体育员对于本地同外地嘅表演者都一视同仁。
6: 首先咧就唔会话诶、我哋特别啊对香港嘅艺人或者系呢个乐队有咩嘅偏向啊、我哋都系一视同仁嘅、我哋咧都会系将全世界嘅表演者咧，其实都会系一视同仁。最主要嘅就系我哋睇下嗰个时间档期系咪就到佢哋啦。啊，咁同埋佢哋自己亦都要諗下嗰啲時間檔期對佢哋嚟講合唔合適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互動嘅過程。
5: 至於主場館內設有全亞洲數一數二、長大約100米嘅酒吧台，平日冇賽事舉行時，係咪可以開放俾公眾使用？

0: 金文豪话：由于场馆内经常有演唱会前期准备工程，涉及私隐同商业秘密，因此较难开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几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伊朗就公开意义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违者可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管道系监管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梁正涛报道。
2: 美国传媒日前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方面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军方每日都补充。他未有具体说明哪些弹药供应紧张，又表明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为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冲突，特朗普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另外，特朗普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撑不到好耐。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议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个人完成赔偿之前，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亦都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且是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美国传媒报道，最新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受到法律挑战，但特朗普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六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扩大不具备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范围，同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新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不再向部分在美出生人员签发或者承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前提是父母双方都是非美国公民，而且符合行政命令列出的特定情形，包括父母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包括指定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者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父母一方是外国政府雇员以及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此外，透过商业交易代孕安排赴美和美属领土生育的儿童都不在联邦机构承认的出生公民权范围内。至于生育旅游被定义为外国人透过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以在美国境内生育为目的，或者协助其他外国人以这个方式入境生育，行政命令授权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采取多项措施，可以拒发或者撤销相关人员签证同旅

0: 旅行许可，实施永久入境禁令，拒绝参与或者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入境或予以遣返。特朗普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平，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透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洲议会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偷渡潮问题，优达地方政府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个非法入境者滞留，当地局势未回复正常。今次事件亦都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官员就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卢晓山报道。
2: 容纳到近60名乘客的纯电动观光船每日定时在宁德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出，由于是用电力而非燃料驱动，乘搭体验的时候闻不到汽油味，开船和行驶期间感觉宁静平稳，靠岸的时候就会接线充电。
3: 充电正在启动中，请稍等，充电已启动。
2: 每组电池充电三个钟，航行到六小时。有乘客呢一晚就上电动船开派对，身体力行支持环保。
4: 低碳的就环保嘛，知道它是环保的，就觉得更有兴趣一点的。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天气很热，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排放太多了。然后像这种是低碳的，就刚好也支持一下。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同时提出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船公司职员叶成芳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电动船只一年悭到100吨的碳排放，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并没有发生过事故，客人反应良好，亦都保护到环境。
5: 那我们之所以选用电船投用在这个湖内呢，一方面是我们怕用燃油船会有一些尾气污染之类的问题，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住户，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怕说这样子投用燃油船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一个生态平衡。
2: 船公司说纯电动船只虽然初期投入成本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电船目前仍然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 刚才是由任浩峰在福建报道，新能源交通工具日益普及，电动化取代传统燃料是其中一个发展方向。在内地有纯电动观光船公司说，船只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的效果。至于欧洲议会商讨西班牙飞地优达偷渡潮的情况，由卢晓山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国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布鲁纳又说，理解部分欧盟成员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但他认为只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情况下才采取内部边境检查作为最后手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强风暴雨，超过22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240几人入住避难中心。卫星图像显示，白海豚的风眼早上靠近冲绳本岛附近的舆论岛。气象厅说，暴风圈覆盖冲绳县本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地区，强风可能摧毁房屋。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那霸机场全日关闭，多个景点和商场亦都暂停开放。体育方面，西甲皇家马德里和巴西翼锋云尼斯奥斯签订六年的新合约。
7: 动感天地，
1: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和翼锋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六年的新合约。这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返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都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说，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八年太少，要再来多六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林明高加盟皇马，三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两次欧联、三次西甲、一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00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000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其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重复新闻提要。姚柏良说，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按年升 2.6%， 建议香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产品推广。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体育园在使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在活动编排优次上必然是以体育优先。特朗普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结束，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9，强度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走势反复，但系升跌幅度有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67点，升37点。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412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不大，科技指数就升大约0.3%。我们电话请来证监会持牌代表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先生，和我们分析港股的情况。你好，卢先生。
10: 系，张家良你好。
9: 系咁，见到今朝早咧，港股方面窄幅少少啦。咁睇翻成个星期咧，寻日系个跌幅比较大啦。但系今朝早，嚟讲都见到系靠稳翻嘅。睇翻啊，会唔会都个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咧？特别系关注住今晚美国一啲嘅就业数据。
10: 美国就业数据系其一啦。咁因为大家都睇住美国嗰边嚟紧嗰个息口嘅走势，呢、這个都系一个比较大啲嘅关键。同埋美伊嗰边究竟而家？是咪所謂特朗普所講嘅又嚟幾日後又傾好協議呢？咁但係有啲零零星星嗰啲咁嘅戰火又喺度嘅時候呢，咁大家個觀望個意味比較濃啲啦。咁恆生指數我諗相信都要去到，如果你話要有突破呢 ,26,200 呢應該就要去到慢慢逐級逐級呢逼近返國慶前呢先會見到呢啲咁嘅水平甚至更高。咁我諗而家呢個位置呢都係圍繞住喺呢啲咁嘅水平啦 ,24,800, 大概250天牛紅分界線係重要支持。咁上面大概26,200亦都係阻力，咁就形成咗一個拉鋸嘅格局。
9: 咁大市嘅預期區間就係咁樣啦。咁但係睇返近排見到一啲個別嘅股份啦，對於佢哋公布完業績之後呢，中期業績之後呢，似乎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喺度嘅。會唔會都係近期睇返個別股份嘅業績為主？
10: 我諗又係停留返一段時間嘅炒股唔炒市啦。因為其實大家恆生指數覺得走返上嚟25,000-26,000好叻啦。咁但係如果你中觀返喺呢大半年裏面呢，其實喺25,000嘅上方游走咗差唔多九個月以上㗎啦。咁只不過就係過去呢兩三個月，由今年嘅農曆新年由28,000執到去上個幾兩個月前呢，大概22,500附近啦。咁即係話個波幅呢只不過擴闊咗大概6000點。咁而家喺返有25,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拉鋸嘅話呢，咁我覺得又係做返一個叫恆生指數上上落落嘅格局囉。你冇乜特別太大嘅指引住，或者冇乜特別太大嘅憧憬呢，就會喺呢啲咁嘅位置呢係圍繞返啦，炒股唔炒市啦，個別公司業績係對版嘅話呢，咁有投資者仍然會有做一個叫吸納嘅情況㗎。
9: 嗯，你頭先估計到可能要突破要到國慶之後啦，其實會唔會可能都仲要遠少少到內地啲重要嘅會議開咗之後有結局，有一啲政策出台之後先至可能見到一個比較明朗多少少嘅走勢。
10: 我諗而家都幾明朗下嘅，點樣講呢？因為港股自己本身呢兩個大時間點啦，一個大時間點就係、是农历新年前憧憬这个两会，跟住去到国庆前就憧憬国庆。咁我諗唔係去到国庆后先再憧憬任何国策啦，可以调返转啦。八月尾九月附近啦，应该大家都係可以做返啲时间点嘅拿捏，我諗都唔会点有大错误嘅。
9: 嗯，特别係关注住有冇啲减息降准啦，咁样啦，係咪
10: 呢啲减息降准可能大家市场预期啦，不过反而调返转有冇一啲政策係刺激返啊，讲咗好耐又内需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層面啊，呢啲反而係比較實在，或者比較多啲係刺激嘅作用喺度咯。
9: 一開始嘅時候就講到話關注美國嘅一啲就業數據啦，其實講到尾都係關注住美國嗰個利率情況。嗱，究竟嘅幾時會係有個政策有應該咁講啦？美國係咪真係會加息咧？一時又話睇九月，一時又話睇十二月。其實你覺得呢個因素對於無論美股或者港股個情況係點啊？其實會唔會？一定的程度上市场方面已经有啲计入咗呢个因素喺里面。
10: 我諗暂时难以估计住嘅，因为大家都会见到特朗普个弹出弹入呢，尤其对伊朗嗰个局势呢，因为美伊局势对油价甚至对整体嗰个环球经济呢个比较大啲嘅影响同埋比较深远。咁所以而家大家都有个叫情况弹出弹入囉，特朗普讲两句，咁大家又会重新评估讲美伊。咁但係我諗呢个美伊个局势开始有啲淡化啦，因为大家都習慣咗哇咁多个月落已经系都系咁嘅啫。咁变相嘅话可能就系以返一个中间点啦，我当你即使美国嗰边经济数据好好，咁加息都好啦，幅度未必会太高，咁我諗都系市场预期之内。
9: 好，卢生，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10: 冇持有噶，唔该。
9: 多谢晒你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67点，升37点，主板本日成交1411.8亿。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25,578点，升30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4295点，升184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 ：Minimax 349.8，升52.6。盈富基金26.6元，升6仙，智普1278元，升191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升1仙。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28.34，跌3.16。 阿里巴巴123.9跌5毫。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6跌6毫。中芯国际66.5升1.15。

0: 长飞光纤光缆123.1升5.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神兴发展、宏艺文化集团、齐云山食品、富通科技同埋敏捷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卡森国际、永联丰控股、中国三迪、骏业控股同埋九福来。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7，瑞士法郎9.653，澳元5.513，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2，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9。港金报39,80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4,264.86美元。澳洲央行下个星期二举行政策会议，路透的调查显示，市场预期将会连续两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市场普遍预期今年余下时间维持指标利率在4.35厘不变。以评估今年二月以来央行累计加息75点子对经济的影响，澳洲上季的通胀率降至4%，仍然明显高于央行2%至3%的目标范围。核心通胀率升到3.6%，低于央行和经济学家的估计。内地海关总署数字显示，七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就增长27.5%，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由赵家俊报道。
1: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8.5%，进口按年升26.7%。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2.6%，进口增长1.4%，期内贸易顺差接近1,708亿美元，单计七月贸易顺差就跌至280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17.8%，按月跌3.7%，进口按年升21.2%，按月跌0.7%，贸易顺差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2: 如果出口的位置，我想全年来看都有机会增长，就是大概两成左右的水平，那都要看回就是全球晶片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但是整体的需求仍然都是比较强的。口的话，其实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实内地嘅经济复苏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出现？下半年嚟睇，有机会会见到有一个即系可能减速去到22%左右嘅一个水平。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啦，似乎嗰个外贸嘅环境表现就会系好过内需。
1: 他相信欧盟取消低额豁免和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对中国外贸短期影响有限，又说在全球 AI 和科技转型需求强劲、晶片供不应求推升价格下，下半年市场对中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有阿芒先和大家跟进回来。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另外而家北角福荫道是有紧急道路工程的，直到清朝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跟住宏安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

过要留意啦。咁仲有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示打到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电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到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去到中仁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会场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7: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6: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的这节中午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中午收市情况，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67点，升了37点，升幅就接近0.2%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接近1412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是报25580点，就高水了12点。各分类指数方面，见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升了接近1%，工商业分类指数就升0.3%，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和地产分类指数就分别是跌了近0.2%和超过0.4%。科技指数半日收报4837点，升16点，升幅超过0.3%。看埋多只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情况， Minimax 报349.8，升幅接近18%。盈富基金26.06，升了0.2%。智普方面升了超过17%，报1278元嘅。南方恒生科技4.74仙，升超过0.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28.34，跌咗10%喎半日。阿里巴巴啦，123.9，跌咗超过0.4%。建滔积层板38.36，升幅啦接近10%噶。至于腾讯啦，478.6，跌咗0.1%左右。至于中芯国际，66.5，升接近2%。 长飞光纤光缆123.1啊，升幅啦就接近半成噶。咁啊，睇埋咧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咧就升咗接近0.5%啊，报3919点噶。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亦都升咗超过1%，报14295点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点样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界人士谢明光嘅倾下噶。你好，谢 Sir。
14: 系、hey, 你好啊，
13: 张小
14: 姐。
13: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窄幅上落啦，咁啊恒指啦嗰、那个半日高低点数波幅咧，其实得嗰170点左右啦。咁初段咧就一度跌近140点啦，咁啊临近中午咧就表现靠稳，咁啊最终咧都叫做升翻37点啦。咁其实呢个位咧都接近半日高位噶咯，点样睇翻咧今朝早嘅表现啊？
14: 我谂个市咧都仍然都系谂紧，好似过去嗰两呢一两日嗰啲消息啦，尤其是即系话国内嘅投资者嚟香港买嗰啲金融产品啊，抽20%嘅税啊，各方面嘅
13: 呢个消息啦吓，
14: 系啦，咁当然讲咧，亦都系话，港股咧其实喺即系琴日或之前咧。咁都升咗都成兩個星期啦，咁變咗嚟講呢升到上去26000啊嗰啲樓上㗎，咁但係即係26000嗰啲位呢企唔穩啦，咁當然講琴日個消息啦比較上震撼啦，咁就跌咗最高嘅最都係跌咗成500多点啦，咁所以嚟講呢暫時我諗投資者呢尤其是即係話这个国内的投资者呢入市的态度是比较上审慎。其实今朝早如果我们看回呢这个港股通啊那些都是即是说上海啊同埋这个深圳啊投资者都是沽货的。所以来讲呢那个成交量呢就不是太差，都有1400多亿啦。咁过去这两日来讲呢那个半日成交都差不多。咁但系个市咧嚟讲咧，我相信咧都系会有投资者比较上观望啦。除咗你个别嗰啲，譬如讲呢个 Minimax 啊嗰啲啊入咗呢个港股通啊，咁啊可以即系国内投资者嚟买啊，咁升得多，或者个别即系话公司嗰个业绩唔错啊，咁样拉动佢自己嘅股价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因为今晚咧美国嗰边咧有经济数据啦，
13: 非农啦。
14: 是啦，飞龙啊嗰啲咁样，变咗嚟讲咧，都系比较上观望吓，同埋呢个中东嗰个场，即系话美伊战事啊，搞成点啊，系咪真系有和谈啊？各方面会有即系成果啊，都系要等待吓、所以嚟讲咧，我相信个市咧喺呢个25500啊、25000到25800嗰啲位拉锯紧啦吓。
13: 如果咧你睇翻即系按星期睇啦，咁啊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啦，咁啊恒指咧暂时咧个跌幅咧就大概系超过300点左右啦。咁啊如果咧下昼即系冇反弹嘅话啦，咁可能咧就会结束咗之前咧连续5个星期嘅升势噶咯。咁即系好似你话斋啦，即系要观。

0: 查翻嗰个诶，即系外围中东局势啊，非农就业嘅数据啊，咁样啦，系嘛？
1: 嗯，我谂嗱，我如果你睇翻普利卡通道嚟讲咧，其实都挨近嗰个中轴线就系25,255噶 ，OK。咁上面嗰度咧，我哋睇翻咧个顶咧就系26,300。咁其实咧，我谂短期嚟讲咧，如果睇埋嗰个呢、牛熊分布图嚟讲咧，其实咧呢、牛证同熊证咧，大家都唔波噶。即係上邊紅證，下邊牛證咁講咧，都係比較上係大家都係即係平手嗰個張數咁滯。咁所以嚟講咧，你話某一方要即係話要俾人沽上去或者買落嚟沽落嚟咧，買上去咧都要個成交量要得先得。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短期嚟講都要要睇翻有咩好嘅消息啦。咁我相信咧，最主要就睇翻即系话国内有咩经济，即系话嗰个新嘅政策啊，各方面。因为我哋今朝早睇翻咧，中国嘅出入口嚟讲咧，咁啊出口多过入口噶啦，咁变咗嚟讲，亦都反映咗上面个消费个意欲啊，各方面都系比较上系低啲啦。吓、啊，出口各方面咧，亦都系睇人民币个汇率啦，吓、啊、嗰、那个情况啦。
0: 嗯，咁我哋都睇翻即系内地一啲嘅人工智能相关嘅消息啦。咁啊，见到啦，即系近排都消息比较多啲。咁啊，之前譬如话阿里巴巴啦，就宣布咧推出佢最新嘅旗舰人工智能模型啦。咁几日之后啦，咁啊 DeepSeek 咧又预告，咁啊将会咧全面上调个 API 啊，即系应用程式编程接口呢个服务嘅价格啦。咁啊暂时咧虽然话未有啲具体嘅方案啦，咁会唔会话咧都反映咗其实佢哋嗰个算力嘅成本都几高？咁定系想尽快喺其他模型加入分一杯羹之前咧，就先行巩固翻佢哋嗰个商业化嗰个部署咧？
1: 一定是的啦，因为点解咧？嗱，我哋睇翻咧，其实你月之暗面啦 ，K3 啦，嗰度喺七月中出嚟啦，吓、咁你呢、這个阿里嗰度啊，8月3日又出呢个千文啦，吓、通义千文啦，3.8 max 啦，咁你而家你睇翻呢个DeepSeek 嗰度咧，佢出咗 V4 Flash 8。Flash API 嗰、那個即係話公測版咧，咁變咗嚟講咧，所有呢啲咧，即係大家因為科技啲嘢一日千里，咁、如果你唔做啲嘢咧，或者係即係話要一路投資嚟講咧，變咗嚟講你追唔到人哋咧，你真係好大損失啦，係咪先？係嘛？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尤其是即係話 DeepSeek 嚟講咧，佢即係話。啱啱近来又即係话第二次融资啦，咁跟住好可能又即係话尽快上市集资啦。因为呢啲你一定一路要投资㗎，尤其是你啱啱出咗个 V4 Flash AP 公测嗰度呢係唔错㗎 ,ok? 咁但係你同返阿里嗰、那个通义千问嗰度呢，佢哋讲緊嗰个 data bank 嗰度都成2.4兆亿。即係少啊！嚇、嗰個即係Picture of Expert 嗰個架構嗰度咧，就係好，我睇落都好犀利嘅，係咪先？咁你仲有 KMK3 嗰度咧，2.8兆參數添。OK， 咁你而家你話而家如果係商業化咗，咁當然講，如果人哋用你嘅 Apps， 你要買你個 Token 啊嘛，係咪先？每個 Token 用100萬嚟計噶嘛，係咪先？每一個100萬，譬如講美國嗰邊，未講係$4咁，你 DeepSeek 就話：哇，我可以4.5美元就搞掂。咁但係你個皮費，你個成本即係都一路上升噶嘛。所以嚟講咧，佢變咗嚟講咧，要加咯，要即係話要加
0: 上調嗰個定價嘛。
1: 咁你有加皮，佢要睇時間咯。譬如講你之後有話 ，I mean， 即係好似等於即係話翻工嗰時候有 rush hour， 陣間有靜嘅時間，所以有風谷個分別咯，咁計數咯。咁你仲有 private individual 同埋 corporate 嗰啲啦，用你嗰個 apps 嗰度點樣計咯個整體嚟講就係、是，但係你要繼續一路要投資咯，所以你要加價咯，係嘛？
0: 咁其实咧，之前咧喺五月底嘅时候咧，都就都将嗰个价格咧曾经打过折嘅、哦，咁、啊叫做永久嘅优惠价格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嗰阵时都叫做有一个咁样嘅优惠啦。咁其实系咪都见到个优惠嘅情况，即系不能够长期维持咁样咧？
1: 呢肯定係嘅啦，因為點解咧？你而家全世界即係話你做呢方面嘅啊，你嗰、那個我唔能夠講話好似汽車嗰啲內卷，其實即係都係內卷啫嘛，係咪先？
0: 越出越多嘅話就好內卷嘅啦。
1: 你 global 利用嘅話，你係要同人哋鬥個出邊係咪？當美國嗰個 Anthrop 啊，同埋其他
0: OpenAI
1: 係嘛？咁你國內嘅你仲犀利係咪先啊？你要同阿里啊，系嘛，同其他嗰啲斗，咁样变咗嚟讲咧，你系要睇下自己个成本，一路要加上咧，尽可能即系话要加到自己能够 cover 到你成本，你嗰盘生意先至做得好噶嘛。OK， 咁所以嚟讲都系DeepSeek 你一开头系好震撼嘅 R1 啊，你可以用低成本啊，做到人哋需要嘅嘢啊，同美國佬嗰啲即係話鬥過。但係而家嚟講，你國內你有阿里啊，同埋搬呢個
0: 月先入面
1: 係啦，呢、這個咁樣鬥嘅話咧，喂，咁如果人哋鬥贏你又要排第四，要第五嘅咯，係咪先？所以你要急起直追，你一加價同埋你。某個程度，你嗰個 apps 啊，或者係你嗰、那個即係話實數各方面咧，個參數各方面咧，你一定係要追上去嘅。
0: 但係加價咧，咁同時咧，其實都會即係都可能擔心啲客户會唔會去轉咗去其他嘅一啲供應商嗰度咧？咁因為個加價幅度，佢話預計都大嘅喎。
1: 唔出奇啊！唔出奇。即係好似等於嗱，俾個例子啊，好似等於呢個1024係嘛？嗰、那個咁樣啊，快手咁樣，你嗰陣時講嗰、那個佢自己係嘛？可能咁樣，而家都無影無蹤，因為點解咧？你真係而家你 DeepSeek 啊，你啲暗面啊，同埋啊你嗰、那個呢、那個即係通義千文嗰啲，你 join 啊嗰嘢即係。離行離難跑道，咁變咗嚟講，你點夠人鬥啫？你一定你加價一定要噶啦，但係加到即係、就是、你要同你個 rival 要睇下對家點樣做咯。
0: 咁我哋都
1: service 師傅歪啊。
0: 我哋都睇埋啦，即係今朝早啦，一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嘅相關股份啦，咁啊見到 Minimax 咧同埋智普啊，咁啊都雙雙啦，升幅啦，都係接近18%嘅喎，嚟緊走勢點睇先？
1: 嗱，其實佢哋兩個咧都係呢、這個智普啊，其實都跌咗好多好多，同高位嗰個時間。OK， 咧 Minimax 咧亦都係 Minimax 咧你。你之前咧都講緊啊，好即係話差唔多，我哋講緊都成千幾蚊嘅係啊，咁變咗嚟講咧，落到去300幾咁樣，而家你反彈，因為北水賣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會唔會即係話北水一即係話好 short term 咁啦嚇？咁、啊、你同埋呢個智普都係，智普你嗰陣時2000幾蚊咁啊，你而家上翻即係跌到嚟差唔多係1000蚊留下，你而家呢個消息反彈樣變咗嚟講，我覺得都未必話長久，都要睇下個基本因素嗰度。
0: 咁啊，即係嚟緊咧點樣睇翻咧？即係譬如話，除咗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外啦，一啲晶片股嗰個走勢又點睇先？
1: 晶片股嚟講咧，即係要睇翻啊，當然講美國嗰度咩啦，係咪先啊？成日講緊你投資落去晶片，咁、那個回報點樣咧？係咪先啊？因為如果你嗰啲 product 咧係一路用你個晶片嘅話咧，佢哋要賺到要賺到錢先得噶嘛，係咪先？啱唔啱啊？你賺到錢先用你晶片啫嘛。如果你話你都賺唔到錢，或者啱啱 break even 嘅，咁變咗嚟講，你唔會用你個晶用咁多晶片，或者唔用 咁 advanced 嘅晶片係咪先？咁高嘅晶片，咁所以嚟講咧，都要睇翻用家佢自己嗰盤生意做唔做到出嚟先，個 cost 同 benefit

0: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哇，今日咧，我哋咧星期五咧就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呢个环节啦。咁啊，啱啱咧内地咧就公布咗啦，七月份啦，同埋今年头七个月嘅一啲外贸数据啊。咁啊，今集咧个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请嚟咧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咧分析翻内地最新嘅进出口数据噶。你好啊 ，Cindy。
2: 你好啊，主持人好。
1: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内地海关总署又公布翻啦，见到七月份啊，以美元计价嘅出口啦，咁啊按年咧增长咧接近24%啦，咁啊高过市场预期嘅。进口嗰方面咧个增幅咧亦都超过27%啦，咁啊不过就差过预期啦。咁贸易顺差方面咧就有1125亿美元嘅。如果系睇翻头七个月嘅话啦，咁啊内地嘅出口啦按年上升咧18.5%，进口咧按年升26.7%，点样睇翻咧呢次嘅外贸嘅数据表现啊？
2: 嗱，我谂整体嚟讲咧，个出口咧依然保持比较强劲嘅。咁虽然如果讲按年升幅嚟讲咧，咁啊稍稍比起六月份嗰个比较高位啦，回落咗少少啦，但系整体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双位数嘅增长啦。咁我哋如果去睇翻七月份咧，部分放缓咗个增长嘅原因咧，其实我哋都相信咧，都同呢、这個過去一個月啦，即係可能比較極端嘅啲氣候影響翻啲生產活動嘅。咁啊，如果講話需求方面咧，我哋見到外需咧依然都係維持比較強勁嘅。咁啊，至於我哋見得到啦，呢啲咁嘅出口入邊咧，有啲乜嘢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增長動力咧？其實我哋都繼續睇到咧，啲高端嘅製造業、高端嘅科技出口咧，都係繼續咧係一個表現領先啦，同埋係推動翻成個數據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增長啦，咁包括我哋見得到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一啲嘅，即係高科技嘅產物啦，譬如話一啲嘅工業機械人啊、3D 打印機啊，或者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 AI 呢個超級週期入邊一啲晶片啊、一啲嘅儲存啊等等啦，都係見得到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增長嘅。咁啊，再去具體睇翻啦，就嗰個增量啦，嚟自邊度啦？咁其實我哋見得到咧，最新啲數據。都顯示翻咧，其實除咗話嗰個一個出口嘅數目之外啦，咁我哋見得到咧個價格上升啦，尤其是最近我哋見得到好多呢啲科技產品啦、電器產品啦啲升幅咧，都係導致到呢個出口咧有一個差唔多24%嘅增長嘅最主要嘅原因。
1: 咁見到咧，即係譬如話頭先你提到一啲機械人啊、人工智能啊相關嘅一啲嘅出口咯。咁其實嗰個趨勢咧，會係見到係今年七月份嘅數據啊，還是係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比較大啲嘅佔比咧？
2: 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咧嗰個高科技嘅生產啦、高科技嘅製造啦、高端製造啦，其實咧嗰個出口嗰個佔比咧，應該係越嚟越要高嘅。因為我哋其實見得到咧，最近一啲嘅增長啦，最主要咧都係源自於呢啲咁樣嘅高科技嘅產物啦。咁啊，尤其是即係最近啦，我哋都見得到啦，好多嘅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講一啲機械人製造。譬如話係我哋見得到一啲芯片啊，一啲儲存芯片啊等等啦，都係最近咧比較係推動翻個增長嘅最主要嘅一個因素啦，同埋嗰個佔比越嚟越大啦喺出口入邊。咁我哋嚟緊咧都係相信咧呢個趨勢會繼續落去嘅。咁啊，我哋相信咧今年內啦，我哋都係睇緊咧個貿易順差方面啦，亦都有機會咧去翻係10000亿以上嘅水平啦。咁啊，同舊年嗰、那個維持一致嗰個趨勢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出口順差嘅。
1: 咁你頭先提到咧，關於咧嗰個機械人啊、人工智能呢啲啦，咁其實咧就連埋咧啲創新藥啦，咁啊組成啦一個叫做新生三樣嘅一個組合啦。咁其實內地咧三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轉化喎。咁啊見到之前啦就老三樣就係服裝啊、家具啊、家電呢啲啦。咁啊之後咧即近年個內地綠色轉型啦，就以呢個新能源汽車啊、鋰電池啊、光伏產品咧組成咗個新三樣啦，咁啊而家人工智能熱潮啦，生命科學啦有迅速發展嘅時候啦，咁啊變咗啦新生三樣就係機械人、人工智能同埋創新藥啊，咁啊其實即係呢個新生三樣啦，即係頭先就提到機械人同人工智能啦，創新藥嗰方面咧係咪嗰啲出口？

0: 有嗰个情况都系都系表现理想咁样。
1: 嗱，我哋其實咧見得到咧，即係你講嘅呢個身心三樣咧，的確咧喺最近咧，我哋都係見得到一個非常之快嘅一個增長嘅情況啦。咁啊，其實都係受惠於咧，其實中國方面啦，一個比較獨特啲嘅一個嗰個產業鏈啦，同埋咁多年以嚟咧嗰個科研能力持續上升啦，再加上將呢啲咁樣嘅科研嘅結果啦，結合商業化啦，咁啊持續係運用喺一啲比較廣泛嘅一個產業場景入面啦，咁導致到咧，其實咧，我哋見到呢啲新生三樣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佢哋嗰個優勢咧，持續都喺度擴大緊嘅。咁啊，包括你哋啱提到嘅呢個生命科技啦，其實我哋見到最近咧一啲嘅研究咧，都係反映翻啦，即係最喺個新研發嘅藥量度咧，其實咧喺內地嚟講咧，佔全球嘅三成嘅，而且咧對外嘅一啲授權交易額咧，都係持續喺度上升嘅。咁啊，而家咧其實似乎咧呢個優勢咧都係持續存在喺度啦。咁包括我哋見得到好多機構咧，今年內咧都係比較睇好啲啦，即係生物科技呢啲板塊嘅表現啦，都係認為咧係喺嘅個市場入邊咧係一個比較亮眼嘅一個焦點嘅。咁啊，我哋具體去睇翻點解即係內地嗰個生物科技嘅發展啦，係追趕得比較快啦。我哋見得到其實咧，嗰個研發成本咧持續都比較低啦，而且咧喺中國嚟講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臨床試驗嘅一個基數喺度啦。再加上咧近年呢啲咁嘅政策扶持啦，所以我哋見得到咧，再結合埋嗰個人工智能啦等等啦，都係我哋見得到咧近年咧提升翻個研究效率咧嗰個對呢方面係好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係喺一個研發嘅醫藥數量啦，同埋嚟緊咧，可能對呢啲相關嘅一啲嘅出口咧，都有機會咧係繼續喺度擴大嘅。
0: 咁啊，簡單講埋啦，新生三樣咁受海外市場歡迎啦，係咪都代替咗新三樣嘅地位啊？
1: 我諗暫時嚟講咧，新三樣咧都會係一個繼續係持續啦，因為新三樣咧，其實咧我哋相信咧有某啲嘅製造業喺度咧，其實咧而家咧都係仲喺度摸索緊佢哋一個經營方式啦。咁啊，尤其是我哋去睇翻咧，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啦，人工智能方面咧，其實咧我哋咧暫時都見得到咧好多海外嘅一啲嘅模型啊、大模型啊，其實佢哋都喺度摸索緊佢哋一個盈利嘅方式啦。咁我哋都唔例外嘅，內地我哋見得到咧，大家咧都喺度摸索緊點樣利用呢 AI 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都相信咧，暫時嚟講咧，新三樣電車啊等等啦，都係一個主力啦。咁啊，但係咧，我哋相信新三樣咧，就係有機會咧，係未來提供更加多增長動力嘅。
0: 好啊，我哋咧就繼續咧關注翻啦，新三樣同埋新三樣嘅情況啦。唔該曬姜靜今日嘅分析，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会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和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2.6%。建议香港加强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是关注政府会不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和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出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和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平台和流动步道的建造，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滑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说，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教师，至少10个人受伤，枪手被发现死亡，估计是自尽。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内开枪。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一个人瞓在担架，另一人正接受治理，学生陆续走出校园。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都有目击者说，枪手着住紫色运动衫，在学校内开了几十枪。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各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各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8.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4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9点，升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9.2升52蚊，盈富基金26.0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6仙，智普1,298蚊升211蚊，阿里巴巴123.4跌1蚊，建滔积层板39.4升4.5，腾讯控股476.8跌2.4，中芯国际66.55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654，澳元5.514，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2，欧元9.0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9。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跌266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14美元，卖出4,26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咧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影响到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5: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6: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9: 时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3: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5: 健康无分年纪，
16: 健康不论贫富，
1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8: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9: 大家好，時間嚟到晏晝1:11，歡迎各位收聽收睇港台電視31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健康資訊節目《精靈一點》。今日有我好。

0: 拍档啊，方建仪同埋我潘慧琳咧，同大家主持嘅吓，我哋讲有咩内容倾之前咧，先讲下出边嘅天气，因为依家酷热天气警告正系生效啊。喺户外做嘢活动嘅朋友咧，要留意啦。系啦 ，Kina 今日有啲咩话题啊？我见咗三个话题咧，都几实用下噶噃。
1: 系啊，第一个话题，头先你一坐低嘅时候话，咦呢一、這个咧，我哋冇经验嘅，但系都要探讨下嘅。呢一、這个就系讲起呢个撑起双职妈妈延续母乳历程啊。呢、這个因为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医管局精英直播啦，就讲开呢个母乳嘅话题，嗱，我冇做妈妈嘅经验，你做爸爸，但系你
0: 不过谂依家好多嘅即系啱啱养育嘅父母啊，新一代咧都好，佢好流行咧就即系喂母乳噶啦。我哋睇下点样帮到手啦，因为咧好多嘅妈妈都要做嘢啦，点样帮到佢哋咧咁。好，去到答半啦，另一个话题就系结节性嘅养诊啊吓，呢几个字咧都。每個字都識嘅，大家問埋咧，又有疹啦，又痕啦，又結節性係點咧？咁我哋咧依家請嚟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嘅。去到兩點鐘嘅，我哋翻去電台環節啦。我哋關注下咧長者嘅情緒健康啊，呢、這個都好緊要嚇。
1: 冇錯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哋呢啲話題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 嘅。
0: 冇錯啦。咁啊，即刻我哋第一個環節啦，就係講撐起雙職媽媽延續母乳歷程啊。咁喺我哋直播室咧，已經請嚟廣華醫院嘅顧問。助產士陳麗珊、陳姑娘啊，陳姑娘
1: 你好，陳姑娘
2: 你好。
0: 不如我哋先簡單講下咧，即係喂母乳嚟講，對 B B 同對媽媽分別有咩好處？
2: 哦，咁其實對媽媽嚟講咧，最緊要咧就係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可以減低佢個流血嘅風險啦。咁啊，避免貧血嘅。咁同埋咧，就長遠嚟講咧，佢可以減低佢嗰、那個有糖尿病啊，或者係一個高血壓嘅嗰、那個情況啦。又或者係佢嗰個乳癌啊，或者系卵巢癌一个问题嘅，系啦，咁咧就同埋每一日咧，其实佢可以烧好多500卡路里，唔系系500000卡嘅一个能量咁，所以可以回复翻个体型咧系会快少少啦。咁仲有咧可以促进嗰个母婴嗰个亲密关系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嘅嗰、那个心贴心咁样样咧，其实可以促进到一啲荷尔蒙咧，可以帮助到佢哋两个咧都会稳定啲，个心情都平复啲嘅。
0: 哇，咁多好处啊！唔怪得依家啲新一代嘅妈妈咧都系习惯都系用母乳喂。
1: 系啊，恢复呢一个嘅体型呢一个咧系一个几大嘅诱因，同埋我哋成。講話去餵哺母乳啦，通常都係集中嗰個焦點喺個 B B 嘅好處度，但原來媽媽都一樣受惠。不如講下陳姑娘個 B B 嗰方面有啲咩好處好嘛？
2: 哦 ，B B 嗰度更加緊要啦，因為其實咧裏邊嗰個成分咧，主要有啲脂肪酸啦、AAA 啊、DHA 嗰啲咧，其實對 B B 嘅腦部發展啊、視網膜啊，甚至係其他嘅一啲嘅發展都好有幫助嘅。
0: 我見到嗰啲有啲成分啊，見到啲廣告嗰啲賣嗰啲都有呢啲嘅，不如天然嘅更加好係咪？
2: 天然嗰啲咧就其實係一個長鏈脂肪酸咧，同佢哋嗰個喺配方奶粉入邊嗰啲咧係喺添加落去嘅，喺實驗室裏邊做出嚟嘅都係有少少唔同，嗰、那個吸收咧係天然嘅呢個係容易好多
1: 嘅。係啊，同埋咧，如果用餵哺母乳嘅情況嘅時候 ，B B 嗰個感染嘅機會都減少啊。
2: 會啊，因為咧佢有嗰、那個主要係有個活性嘅因子啦，係可以成為一啲保護膜啦，幫 B B 嘅腸道係一個嗰、那個健康咧更加鞏固嘅，咁佢可以避免到好多嘅敏感嘅問題發生咯。
0: 可唔可以講下近年咧餵哺母乳嘅趨勢啦？特別係啱啱生完 B B 之後，佢哋持續幾耐？你有冇個統計喺度㗎？
2: 其實咧就根據翻嗰啲我哋有嘅資料裏邊講咧，呢幾年咧係其實由2020年開始啦，咁去到2024年咧，其實係都見到有一個下降嘅趨勢。咁但係其實嚟講咧，嗰、那個問題咧，我哋會見到係因為嗰個產假咧，通常媽咪咧就會喺一個預備產假嘅之後咧，就慢慢去停止去餵哺母乳，咁其實都會有一個相對嘅影響咯。咁其實我哋就可以留意到咧嗰、那個出院後嘅全母乳餵哺率咧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好似係嗰個屏幕上面啦，咁見到嗰個數字咧係有少少下降嘅。
1: 但係而家產假都增加咗啦。以前我哋細個嗰時話前四後六啊，十個禮拜啊咁。而家14個禮拜嘅時候，其實我自己諗，咦會唔會係增加嘅誘因？但係原來睇個數據又未必係嘅。
2: 因為其實心理上咧有個壓力咧，你見到嗰、那個其實頭先嗰個下降嘅時間最多，慢慢就係、是、嗰、那個。產假完結嘅時間，咁大概就係3個月左右啦，嗰、那個 B B， 咁跟住媽媽咧就會慢慢去即係習慣翻去泵奶又好，或者減少慢慢去減少個奶量啊，咁有陣時 再加少少壓力咧，那個奶量又會再減，持續再減呢啲，咁跟住咧就令到嗰、那個餵哺母乳咧，即係嗰個全母乳餵哺率咧就慢慢再下降。
0: 好多聽到啲朋友咧，佢攞產假咧，中意攞後邊嗰段長少少嘅，呢個係咪都有幫助可以延長嗰個全母乳餵哺嗰個時間？
2: 會㗎，因為其實嗰、那個你嗰個心理上又會好多啦，即係會有多啲少少時間去同 B B 去建立嗰個關係啊，互相配合翻咧，其實嗰個奶量咧都可以幫助到嗰個提升嘅。
1: 嗯，啊，有冇醫學上嘅建議咧？因為譬如而家嗰個嘅14个礼拜嘅一個嘅產假，即係大概係3个零月啦。咁、但係醫學上有冇話全餵哺母乳咧，應該要幾長到先係一個對 B B 或者係對媽媽都係最好嘅一個裨益咧？
2: 咁其實就世衞都建議啦，如果全母乳餵哺咧，其實係應該係去到6个月或者以上嘅。咁如果係因為要有嗰、那個6个月之後咧，佢要加固食物啦。咁其實佢可以餵哺母乳繼續去到2岁以上都得嘅，因為其實嗰、那個B B 嚟講咧，嗰、那個抵抗力咧，2岁打後咧，其實先至叫做比較鞏固啲啲
0: 嚇。
2: 咁、如果有啲國家嚟講咧，其實佢哋嗰個產假咧係有6个月以上嘅。
1: 哇，好幸福啊！呢、這個
0: 係啊，喺媽媽即係一般嚟講，香港嘅在職媽媽啦，特別係喺佢決定幾時停全餵哺母乳，佢當中有啲咩考慮？
2: 其實有多方面考慮嘅，主要嚟講佢自己嘅個人嘅諗法啦，同埋好多時咧就其實好靠佢嘅屋企人啦。咁我哋之前咧就都做咗一個嗰、那個研究啦，就其實8间醫院咧都去攞咗啲數據，咁係問咗450位嘅媽咪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回應咧，其實就有一啲原因咧就影響佢哋嘅。咁其實咧佢哋因為有啲顧慮嘅喺嗰個諗法啦。咁譬如話係有啲廣告會令到佢哋覺得咧配方奶粉咧就同母乳相約啦，甚至有時可能會覺得好似有少少比嗰個母乳更加多啲嘢添。咁但係咧其實就又有一啲媽媽咧又會覺得有聽過係話等上奶先，上奶之後先至喂奶，咁咧又會容易啲喎。咁但係咧又另外一啲咧就會覺得不如產後我哋盡快休息一下先，喂母乳遲啲先。咁所以咧依啲有陣時呢啲咁嘅諗法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個母乳嗰、那個上奶嘅時間咧去遲咗嘅。
1: 這個呢就大家譬如喺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睇到呢一個嘅調查啦，喺舊年5月嗰陣時進行。咁呢一個好似好多都係嗰個謬誤，係一啲概念上嘅，即係會可能因為廣告啊，又或者自己去聽好多唔同嘅講法啊咁。但係佢身體上咧，或者喺個日常生活度，佢真係去實行嘅時候，有冇話聽到遇到啲咩困難咧？又
2: 咁最多都係頭先有提及過嗰個休息嗰度啦，因為有陣時佢哋都覺得生完之後比較攰啲，咁咧就都係好想去休息嘅。咁不過咧其實我哋有嗰個措施咧，其實個肌膚接觸啊嗰、那個，其當媽媽同 B B 做肌膚接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有一啲荷爾蒙分泌嘅，咁嗰啲叫催產素。咁其實呢個催產素嚟講咧，係其實令到媽咪嗰個睡眠質素都會提升嘅。
0: 哦，其實可以即係雖然係餵奶嘅時候體力上面可能多付出多咗，但係啲荷爾蒙咧令到佢個心情啊或者成個人
2: 都
0: 瞓得好啲。
2: 係啦，同埋佢會滿足感大啲，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當佢餵母乳嘅時候咧，佢會有嗰種嘅滿足感咧，係其他嘅情況係冇嘅。
1: 有時我哋都會聽一啲嘅朋友講有啲咩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卻步咧？譬如就係話嗱，時間上啦，因為可能係通宵應該瞓覺嘅時候 ，B B 喊咁就要起身餵奶，咁可能係比較勞累呢個時期啦。第二樣嘢咧，就可能係嗰個嘅上奶好似唔夠奶喎。咁又好多即係四大長老話飲魚湯啦，咁嗰啲唔知得唔得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嘅即係可能有啲痛楚會令到佢卻步咁樣。所以呢啲係咪都係你哋調查裡面有零星嘅一啲嘅媽媽佢遇到一啲嘅障礙或者挑戰咧？
2: 其實係因為有陣時咧，佢哋個諗法咧我哋其實俾一啲資訊佢啦，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話俾佢聽嗰個母乳製造嗰、那個那個機制咧係應該係供求嘅問題嚟嘅，有求先有供咁樣。咁我哋咧其實就如果 B B 係盡快吸絕 嗰、那個吸的密度是原密的話咧，其實係嗰個上奶係會快少少，同埋咧嗰個夜奶嗰個製造咧，嗰、那個如果當媽咪夜晚親喂嘅話咧，會刺激到嗰啲荷爾蒙係嗰個催乳素啦，分泌得多啲，咁嗰個造乳咧又會再好啲。咁有陣時嚟講咧，係頭一段時間咧，我哋真係要配合到嗰個時間咧，係即係夠密，可能一日裏邊咧大概八至十二次啦。咁跟住咧就當回應 BB 的需要，如果 BB 是想吃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餵，其實就不會過量的。
0: 我想問，譬如說有些媽媽她重返職場，她可能有時間，抽到時間有空間，她會去泵奶的。泵奶這個刺激，有沒有都可以令她的母乳延續下去？
2: 泵奶呢就比起親喂就是沒那麼好，但是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作用，就是排清嗰個母乳出嚟。咁其實因為咧，如果嗰個母乳製造咗之後咧，佢唔排出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個之後嘅造奶咧受到影響嘅。咁如果佢有做咗奶，唔去喂又唔去泵嘅話，咁其實就會惡性循環，就會令到之後嘅奶做少咗。咁跟住咧就慢慢咧每況愈下啦。咁有陣時嚟講咧，如果譬如話夜晚嗰、那個泵奶咧。有啲媽媽都會經歷到夜晚，都係需要休息。咁我哋泵少咗夜奶嘅時候咧，或者係親喂少咗嘅時候，嗰個奶量都會慢慢跌嘅。但係調翻轉，去喂翻或者係去泵翻嘅話，其實會好啲。咁親喂有個好處就係可以刺激嗰個泌乳反射。
1: 同埋有一個迷思嘅，即係因為我冇呢方面嘅經驗啦。有時點解佢可能係放棄個母乳咧？就是、因為嗱，用奶樽，你起碼見到好客觀地。嗰、那個量食咗幾多少，但係你如果埋身去餵嘅時候咧，唔知嘅喎，咁所以咧就有啲媽媽都會諗下啊，究竟佢會食得太多啊，又或者太少啊，無從稽考嘅。咁呢個會唔會係啊陳姑娘你見到佢哋都會諗多咗呢一方面嘅問題？
2: 其實有時呢個問題咧都會有啲醫護人員都會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咧其實有陣時，因為其實母乳嚟講咧，嗰、那個成分係一路跟因應 B B 嘅成長咧去轉變嘅。在啱啱開始食同埋佢食到最後嘅嗰一啖咧，嗰、那個成分都會有啲唔同嘅，係啊，咁所以咧嗰、那個如果媽咪去親喂嘅話咧，其實通常嚟講，佢 B B 個刺激咧係會令到嗰個泌乳反射多啲，那個奶量係比泵咧係多好多嘅，咁所以淨係靠泵嚟喺嗰個媽咪嗰個奶量嘅話咧，其實未必準確。
0: 好啦，咁啊，陳姑娘呢個時候咧，可以講下你具體喺醫院嘅工作啦，因為我知道醫管局啦，同埋醫院層面都好多嘅措施幫佢哋嘅。
2: 咁其實咧，我哋八間嘅產科嘅因為都是愛英醫院的啦，而家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母乳胃部的門診啦，咁咧就會支援翻啲有需要的媽媽嘅，咁我哋咧就會由個泌乳顧問咧就去跟進翻佢哋嘅情況啊，咁去一路支援到佢哋咧嗰個處理到佢哋有需要的問題或者係一啲即係嗰、那個那個知識上嗰啲需要咯。
1: 即係話其實係喺嗰個嘅產前到產後，可能係放緊產假期間，你哋已經提供緊嗰個支援咯。即係佢哋有啲咩疑問嘅時候，都可以問一下你哋。
2: 其實係㗎，咁我哋因為嗰、那個母乳嗰個診所咧，其實喺產前其實有需要嘅媽媽咧，都有機會會用到㗎啦。咁產後更加咧係我哋如果譬如話我哋評估過嘅情況咧，我哋就會安排翻俾佢去繼續跟進啦。咁會俾翻一啲適時嘅即時嘅一啲。喂奶嘅觀察啦，咁同埋一啲嗰、那個技巧嘅指導啦，同埋一啲知識上嘅補充俾佢嘅，咁等佢預備咧，佢將譬如有陣時有啲媽媽咧，去到就嚟臨翻工前，我哋都會話埋俾佢聽之後嘅你嘅預算有啲咩安排啊，咁計劃慢慢去翻工咁樣去。復工咁樣咯，
0: 係啱啱講到翻工，我見到一句咧好得意啊！喺產假尾聲咧，指導媽媽如何準備復工嘅銜接喎，係點樣銜接好啲啊？
2: 咁其實咧就有陣時會，譬如話我哋會慢慢係可能當本身係親喂嘅，我哋會中間咧就會變一餐係去泵啦，或者係即係嗰、那個即係當循序漸進咁樣咧，就唔好即時去改變好多時嗰、那個餵奶或者係泵奶嗰啲時間，咁如果唔係好容易會影響到嗰個做奶嗰陣時會有機會失奶嗰啲啦。咁同埋咧我哋會即係我哋要話翻俾佢聽咧，預備翻嗰、那個嗰、那個泵奶嗰啲 翻公司嗰度嗰啲資佢叫設施係咪足夠啦？咁即係最主要嚟講咧，其實係產前已經係要同佢哋傾翻咧嗰個復工之後的安排啦，即係譬如有冇個設施啦，基本上係有冇間房係可以泵奶啊，有冇個雪櫃可以幫佢儲奶啊，咁同埋佢嗰啲工具係咪自己帶曬？

0: 是回來又或者是定是公司會有機會有些安排呢？如果沒有的話，其實都可以是有時候是社區嗰度咧，我哋都有少少資源嘅。
1: 嗯，係啊，咁所以咧睇到嗰個圖表咧，即係話你唔係翻工嗰下咧，所有嘢都係突然間轉變。
2: 嗯，
1: 係啊，係見到即係譬如產後八至十個星期到就要開始準備㗎咯喎。
0: 係㗎，
1: 係啊，慢慢有一個嘅過度緩衝期㗎咯喎。
0: 嚇，咁所以如果譬如佢嗰個產假咧，佢擺得後邊多啲時間嘅話，佢咪可以遲少少先開始呢個咁嘅緩衝期，咁佢咪可以全部要係為部耐少少。
2: 嗯，阿 Kenna， 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公司都有個即係泵奶嘅房，你記唔記得邊個位？
1: 好似喺一個辦公室裏面有一個房仔
2: 喺化妝間入邊嗰個更衣室，
1: 係啦，
2: 設咗一個位去俾啲媽媽去泵奶。陳姑娘又講下，其實你見到普遍嘅個案入邊咧，依家嘅公司係咪都鼓勵或者係真係提供到方便咧？無論係即係一間房同埋時段都要俾個空間佢。
0: 其實咧就政府都有嗰個僱主同僱員嗰個指南俾佢哋咧，就去話介紹翻嗰個即係個復工之後嗰啲安排啦。咁其實係嗰個泵奶房嘅環境個需求啊，或者係其他啲支援咧，都有喺列喺裏邊嘅。咁而嗰個僱員當然係有嗰個建議咧，係話有一個鐘嘅嗰個媽咪時間啦。咁其實就可以同即係嗰個老闆咧，就去傾究竟係點樣分配嗰個時間嘅。咁依方面咧，如果譬如話係喺社區方面嘅支援方面咧，咁有陣時好多商場而家其實都已經係入咗去嗰、那個有呢個咁嘅咩母語 GPS 嘅咯，你可以 search 到呢個咁嘅嗰啲邊度有嗰個餵哺母語嘅設施啊。咁有陣時有啲媽媽咧，如果佢公司冇嗰啲設施嘅話，其實可以揾呢啲呢個咁嘅母語 GPS 咧，就去揾到嗰啲資料嘅。
2: 啊！我見到外國咧，好興就係喺街公眾地方就遮就喺街嗰度就可以餵噶啦。香港係咪比較少呢個情況？
1: 文化上嗰個接納咯。
0: 暫時咧近年都係仲係少啲啲。咁不過而家開始咧，有陣時候一啲即係叫做親善空間嘅地方咧，咁佢哋都會有都唔會介意有啲媽媽喺度餵奶。咁同埋啲媽媽本身咧，佢哋而家咧有陣時有一條披肩咁樣咧，其實都係你唔係好知道佢餵緊母乳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好舒適咁樣去餵完個母乳咯。
1: 其實除咗話社區嗰個嘅包容啦，同埋安排之外啦，家人都好重要嘅。小潘你自己本身嘅經驗都試過啦，即係我哋最近國際母乳哺育週都有提到，就係話我哋屋企神隊友啊，爸爸同埋其他嘅即係上上下下嘅支援咧，都可以鼓勵到婦女去繼續餵哺母乳嘅重要性。
2: 係啦，所以咧，如果係嚇喺電視機或者係收音機旁邊聽到嘅爹哋咧嚇，如果係啱啱生 BB 啊，太太又餵哺緊母乳嘅話咧，不妨咧嚇可以 send 個 message 打電話去同佢鼓勵一下，
1: 係咪？係啊，最切實嘅，多啲做家務啦嚇，幫下手。好，今日多謝曬陳姑娘，
2: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增至七人死亡，包括枪手、三个教师和三个学生，另外至少十五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十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里面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瞓在担架床，也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的运动服，在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赴现场。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为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于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提名期会由10月7号开始，去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将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嗰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年半，冇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比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1,66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升27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6仙；MiniMax 346.6，升49.4；南方恒生科技4.74仙，升1.2；智普1,271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39.86，升4.96；阿里巴巴123.6，跌8；腾讯控股476.2，跌3；中芯国际66.95，升6；恒生中国企业87.48，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530点，跌159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89美元，卖出4,27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北角福荫道是有紧急道路工程的，直到听朝6点钟去京华道方向，跟住宏安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同时而家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而家龙尾是排到去新田围村的。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知识台。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4: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精靈一點啊，方健兒啊，有冇試過啲皮膚嘅狀況嘅時候，你會越拗啊，係咁拗？
1: 我以前都會嘅，但係知道咧越拗咧，佢越核突啦嚇。咁、我哋都要靠個樣同埋外表揾食噶嘛。咁、所以而家忍下咧，其實忍佢一兩晚，譬如啲蚊爛嗰啲咧，佢就唔痕，佢就慢慢好翻噶啦。
0: 如果觀眾有頭先講嘅狀況咧，可能就同呢個結節性啊癢疹有關啊，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主題啊。咁喺直播室咧已經請嚟咧係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啊。鄭學輝醫生啊，鄭醫生你好，
1: 你好鄭醫生
2: ，Hello 你好，
0: 不如先同我哋 define 即係我哋講下咩嘢叫結節性嘅癢疹先啊。
2: 其實結節性癢疹咧，一個係好似聽落咧都唔知佢講緊乜嘢嘅醫學名詞啦。其實簡單嚟講，結節性即係好似咧生咗粒嘢咁解，係啦。本身呢啲咁嘅疹係啲好痕嘅疹嚟嘅，所以咧有個稱呼叫癢疹。咁通常嚟講咧，我會同病人解釋就係話啊，呢啲咧其實係啲好痕嘅疹，痕到拗到粒嘢出嚟，所以咪叫結節性癢疹咯，痕粒咁解。
1: 我即係會打個棘咁啊，拱起咗咁樣嘅。
2: 係啊。
1: 咁佢原因係點？嗱，譬如我頭先講蚊眼俾蚊針啦，咁有時可能係即係可能一啲嘅濕疹啊啲咁樣，咁但係呢個結節性癢疹個原因又係點解咧？
2: 好多時咧結節性癢疹咧背後個致病機制咧就係源於病人嘅皮膚太過痕啦。痕咧背後可以好多原因嘅，譬如舉個例，啲慢性內科疾病，譬如糖尿病或者慢性腎病啦、肝燥症啦，或者紅血球太多嗰啲咩叫做係內科嘅血科疾病，種種原因或者佢個膽管咧嗰啲膽黃素升咗咧，都可以令到皮膚係本身好痕嘅一件事。咁有啲係講緊話啲皮膚乾燥濕疹，固然都係痕嘅疹啦。咁、那個病人咧唔知噶嘛。痕自然就勾佢噶啦，好實際嘅啫。勾得多，你重複勾個動作，就算濕疹過咗氣啦，嗰個地方佢覺得痕咧，繼續勾，繼續勾，重複咁勾，每日勾佢十次、廿次、三十次。嗱，事關皮膚就唔中意你勾嘅，你勾得佢咧，佢就寧願生厚啲，驚你勾損。但你點夠啲指甲豆嘅啫個皮膚係嘛？於是者重複勾皮膚咧，就好似做舉重，驚你打死佢。佢要做健身，生厚啲，驚你勾穿。但啲皮膚一增生厚嘅時候，喺細胞層面就會自然會多咗啲分子啊，同啲神經嗰啲互動啊，令到個皮膚個位置忽然間變得好痕。好啦，個皮越厚就越痕。越痕你又越想勾，於是就係一個係重複嘅惡性循環啦。所以久而久之就勾到隔起一粒嘢出嚟啦。所以嘅結節就係隔起一粒咁嘅意思。
0: 呢、這個惡性循環去到一個最差嘅情況會係點樣樣咧？即係我真係唔理啦，越生口又繼續勾，咁結果最拉尾個情況會差到點？
2: 嗱、我哋見過嘅臨床嘅病例咧，有時有啲病人都好陰功下嘅，因為佢唔知道越勾。就越痕越痕越厚越想勾呢個咁樣嘅惡性循環，所以變相咧痕入嚟唔好理啦，勾咗先咁樣，甚至有啲人覺得哇沖支熱水涼好熱嘅水射落去，嗰刻止到痕，
1: 又或者嗰啲
2: 好爽啊嗬，但係淋啲酒精落去揦下佢，等佢冇咁痕。
0: 酒精添啊？
2: 係啊，酒精抽乾水分，結果仲痕多啲。咁、所以。

0: 變相你不停咁去重複咁樣做啲動作，令個成個病情惡化，咁個意思只會越走越差，個病人只會越嚟越辛苦。
1: 即係話可能喺生活或者工作上面已經好多功能已經係因為咁樣影響咗，係咪？
0: 嗱，講真啦，如果你一日到黑掛住拗，咁可能你日常生活嘅工種啊事情，你都未必可以係好集中去處理到啦。咁同埋咧，講緊你拗損咗，亦都容易有呢個細菌感染嘅機會。咁同埋你越拗嘅粒數只會越多嘅啫，所以成件事都幾懊惱。嗱，倒翻轉咧，可能係咪個個蚊眼都會拗到咁咧？蚊眼通常幾日或者幾十日或者即係一個短時間嘅一件事情嚟嘅，只要盡量唔好拗佢啊，唔要搽翻啲要搽藥膏睇翻醫生咧，照計到都幾難會係演化到痕粒個階段嘅。
2: 咁呢個痕粒咧，其實佢如果真係可以好痕嘅話咧，佢會持續幾耐㗎？即係我哋都要忍㗎嘛，要忍住手唔好咬佢。
0: 喂，問得好好，基本上每分每秒都係痕㗎啦。
2: 啊，
0: 除非你瞓著咗唔知嘅啫。但我日常嘅工作經驗話俾我哋聽咧，有痕粒嗰啲病人都幾慘嘅。夜晚晚痕咗咧，唔知㗎，就 subconscious 即係不自覺去拗。第二朝起身咪成床啲床單啊、被鋪咧，好多血點血跡咁樣咯，都幾辛苦嘅，或者瞓得唔好添嘅基本上。
2: 嗱，你外觀上你見到有痕樣啦，咁當然睇下個數量啦。外人睇落去嘅時候，哇，好多粒粒，都會擔心話，咦，會唔會傳染嘅咧咁樣？
0: 如果我哋從病理學嘅角度出發咧，如果睇件事從呢個細胞組織嘅角度出發。我哋見到嗰啲組織樣本咧，基本上係完全唔會有啲咩病毒啊、細菌啊、毛菌咁樣嘅事情喺裏面嘅。嗱，不過都倒翻轉嚇，當然啦，如果本身係一啲傳染性皮膚病，譬如疥瘡啊、鱔菌嗰啲，冇好地醫到佢，咁佢令到病人覺得痕，而走去咁樣拗咧，拗到他朝有日，日子有功，拗到出痕粒，咁當然另一回事啦。但如果本身個痕粒咧，佢本身 to start off with 根本係冇傳染性，我掂完個病人個痕粒咧。我唔會惹到痕粒俾自己，我自己唔會出現痕粒嘅，就係咁簡單。
1: 好啦，嗱，即係好痕啦嚇，但係醫生就話越拗就越嚴重喎。咁點處理啊？開頭咧，頭先惡性循環，我哋點跳出個循環先？
0: 係啊，其實你講得好好啊，我哋都真係要跳出個惡性循環先。咁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建議，都鼓勵病人千祈唔好立亂拗佢。咁但係痕啊嘛，點解唔拗啫？係咪？同埋啲生活上啲重要嘅習慣咧，譬如啊，唔好揾啲好熱嘅熱水去沖佢，沖嗰下就好爽，但係沖完之後咧，嗰啲油脂咧，表皮嗰啲油脂就係啦，冇錯，講得好啱，沖走曬，咁變相件事係會令到成個皮膚嘅狀態痕嘅感覺會提升咗。你揾酒精去淥去揦去嗰下好舒服啦，但係之後要找數嘅，要還嘅，因為咧你揸乾咗個皮膚，痕嘅感覺又會更加係惡化咗嘅，所以變咗就唔好拗，盡量冇啲熱水灼佢，揾酒精揦佢。同埋咧，因為咧個痕粒咧個水分流失係好誇張嘅，所以建議咧都要搽多啲潤膚膏補濕。唔好懶惰。
2: 係啊，同埋我覺得有個關鍵位嘅就係痕粒會話係好發喺邊啲位置，即係譬如手手腳腳嗱手嘅，譬如今日著背心咁，你好容易可以拗到啦。但係你譬如喺啲鬼鼠位嘅時候咧，或者儀態上，你都未必會拗佢嘅。咁所以佢通常喺咩位置度出現，定話係全身都有機會發生嘅咧？
0: 係非常之好問得，因為咧通常呢啲痕粒嘅係你隻手拗翻嚟。係啦，身體本身自己唔識生痕粒嘅，係日子有功累積嘅結果，所以變相你手去到嗰啲位，你都理論上你拗重複拗都可以嗰位出到痕粒。手去唔到嘅咪出唔到咯。
1: 可能背脊最拉尾呢個位難啲，因為
2: 除非要揾啲不夠人去拗。
0: 係啊係啊
1: 係。我知醫生咧準備咗啲嘅相片咧，講下唔同嘅個案，不如我哋揾啲個案嚟睇下好嘛？我睇邊張好啊，醫生？
0: 哦，我哋不如睇第一張啦，好啊。
2: 係啦，第一張頭先都出現過下嘅，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見到啦。有一隻好似係腳嚟嘅，係咪？呢個手定腳嘅位置咧？
0: 哦，呢個係小腿位置嚟嘅。
2: 小腿位置嚟嘅。
0: 係啦。
2: 我見到有啲黑色嘅框框喎，框住咗，係咪拗到咁嚴重咧？可以係。
0: 哦，其實咁嘅，因為咧，我哋痕粒嘅處理方法、臨床嘅治療方法咧，可以包括搽類固醇藥膏啦。亦都可以將啲類固醇藥水咧，經支針咧打落去。咁你始終有藥落嘅時候咧，個病就會舒緩，痕嘅感覺會降低，甚至嗰粒粒嘢嘅厚度咧都會慢慢減退嘅。咁點解有咁多邊邊喺度畫住框住嗰啲粒粒咧？我就醫生即係我自己嚟嘅，我處理呢個個案嘅時候，我希望打個劑量要準啦，唔好出界啦。咁希望達至治療疾病嘅效果之餘，啲類固醇藥水咧就唔好去到側邊正常皮膚，所以見到個圈框住啲痕粒咁解啫。
1: 這個個案是多少歲呢？還有應該我看算不是最嚴重的類
0: 哦，佢粒數唔係太多，廿零三十粒嘅啫，係啦，都幾
2: 廿零三十粒都
1: 係
2: 唔係
1: 都喺小腿嗰度係咪？都喺小腿度，
0: 大髀小腿啦，係啦。咁佢因為個數量都多，同埋都辛苦，咁我哋傾咗一輪，搽咗藥膏咧，發覺效果唔理想，所以我哋要打啦。咁大概五廿零歲到啦，好後生嘅就都。
2: 睇到佢嗰個嘅即係所謂嘅粒咧。都算係幾大粒係咪？如果呢個係小腿嘅話，我哋睇上嚟都唔係話一般嘅蚊爛，係咯，好大粒喎都。
0: 大概幾 mm 至一 cm 以內到嘅 size， 唔算好巨型㗎啦，係啊。因為你話如果日積月累，你繼續拗，你唔理，你拗個十年咧，嗰粒嘢你只會慢慢越大。咁當然唔會話大到啲癌症生得好誇張啦。咁但係你嗰粒嘢一直存在，個痕嘅感覺一直喺度，病人就不停咁拗，冇睇過醫生就麻煩啲。
1: 好啦，就住呢個個案就打類固醇啦嚇。佢最拉尾個好有冇好多翻咧？
0: 我哋咧就平均每隔幾個星期打一次嘅，咁我哋都見到咧改善係好明顯啦，咁同埋病人個症狀都得到係好明顯嘅舒緩，咁最尾係打到係冇曬時間，係完全係唔使覆診都有嘅。
2: 哦，但係佢啲瘌咧，因為嗱，譬如睇翻嗰張圖片咧，佢側邊都有啲好似瘀痕咁樣，嗰啲可能係啲瘌嚟嘅，嗰啲瘌會唔會慢慢去隨住年月嘅增長而慢慢去淡咗佢嘅？
0: 啊，其實咧呢一張圖咧同下一張圖咧有異曲同工之妙。佢咧，你講嗰啲叫做係顏色上改變，就唔係損口嚟嘅。佢因為屎關咧，你長係啦，就係呢幅圖畫啦。因為咧，你長時間拗個皮膚，你破壞咗最頂層結構，咁咧嗰啲黑色素細胞啲組織咧，裡面嗰啲黑色素嘅餡咧，就跌咗落去由上隔牀跌落真皮下隔牀嗰度，所以臨床上面望落去咧，個皮膚咧嗰個位置會深色咗，純粹深色咗啫。我哋叫色素沉澱係啲醫學名詞嚟嘅，話俾我哋聽都經年累月噶啦，同埋個底層都破損咗，表皮嘅底層。
2: 哦，咁所以係難以逆轉噶咯。如果係即係底層破損嘅話就難搞啲啊！
0: 個表皮最頂嗰層嘅最低嗰層破損咗，係啦，咁係啊，要啲時間嘅，你冇得心急嘅呢啲嘢。
1: 喂，實實啲搞掂唔痕咧，已經好開心噶啦。係
2: 啊，
1: 只腳咧，我覺得唔係太介意。
2: 男士就可能冇點介意，女士就可能就係因為咁而可能即係外觀上都有啲關注嘅，都
1: 最拗咯，係咪啊？
2: 冇錯啦。
1: 醫生，第三張係咪嚴重啲咧？
0: 嗱，嗰個 case 咧就係講緊係一個40多歲嘅男人啦嚇，因為咧有個即係叫做係。慢性腎病嘅緣故，所以皮膚就好鬼死痕，非常之咁痕。咁病人唔知咁啊，痕咪拗咯。因為痕嘅範圍都幾多下，咁所以變相咧好多地方都長咗一啲結節出嚟，好多粒咁樣樣，
2: 係啊，
0: 非常之密，冇錯啦。
2: 係啊，
1: 結果有咩嘅治療方案俾佢咧？
0: 由始終你慢性腎病嘅緣故啦，咁咧好老實講啦，你要逆轉翻個腎臟功能嘅衰竭咧，你要從內科、腎科嗰個治療方面去入手。咁當然你話去到皮膚科門診嗰度啦。我哋皮膚科專科醫生咧，佢就會盡量希望咧做到啲舒緩嘅效果，等佢唔好咁痕，同埋都希望咧盡量去唔好拗。我哋用嘅類固醇藥膏，打嘅類固醇嘅藥水針啦，或者叫做止痕藥，甚至咧新型嗰啲叫做生物製劑，都可以係好有效幫到啲病人嘅治療。今時今日病人咧就好幸福，因為選擇好多，好視乎你嘅數量啦、嚴重程度啦。同埋本身你過往嘅病史，你依家身體狀況而去決定，俾翻個合適嘅治療方案嚟考慮嘅。
2: 生物製劑嗰個概念咧，我諗係精呢點嘅觀眾啊、聽眾應該唔陌生嘅。但係用喺呢個養診上面，佢係點樣去操作咧？
0: 哦，佢好得意嘅，佢從呢個分子學嘅角度出發，一啲你唔係話組織細胞層面嘅，係再細分啲，細到咧顯微鏡睇唔到嗰個層面嘅。佢將啲叫做 messenger 啲信號嘅帶信者，你當郵差啦，咁變咗佢將嗰、那個信息傳遞嗰個分子咧，嗰、那個傳遞就閘咗佢，咁變相咧信息傳到咁上下就傳唔到啦。於是咧嗰、那個致病機制就無緣無故煞停咗，係啦。咁幾好嘅一件事，因為咧本身佢係喺源頭度堵截啦，同埋你唔係話係好多個層面都牽涉到，變相咧成件事就冇乜副作用啦。喺個治療嘅角度上面，係一個對病人嚟講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
1: 我諗大家一般人都有皮膚痕嘅一個情況出現過嘅嚇，沒睇係幾嚴重嘅啫嚇。請教醫生啦，就係我哋喺咩情況之下可以自己試下買啲坊間嘅啲膏啦，或者係嘢可以搽啦。有咩情況去到有一個位啊，醫生覺得一定要去睇皮膚科去解決。
0: 作為醫者啦，咁我都建議市民咧，大眾咧，千祈唔好做神農氏。 唔好上百草。咁但凡覺得啲嘢係有疑問嘅，你想試下自己心儀嘅潤膚膏，或者止痕膏，或者 whatever， 即係蚊怕水，或者都好，即係你可以試嘅，冇所謂。但凡咧，如果效果唔理想，或者甚至用完差咗，咁建議都揾個醫生幫你望一望。至緊要斷症，因為咧西方醫學我哋相信咧個病性甚明碎。你要知嘅好緊要嘅，如果係啲麻煩嘅病、手尾長嘅病，甚至惡性嘅嘢咧，有腫瘤嗰啲咁樣考慮咧，咁成個治療方針唔同。

0: 咧就強好多嘅，同、
1: 嗯、
0: 埋你話如果講到新型嘅藥物，譬如生物製劑咧，佢嘅好處、佢嘅漂亮、佢 beauty 嘅地方就係咩咧？佢退行個速度都幾高，同埋真係冇乜副作用，係、
1: 嗯、
0: 啦。咁 budget 係一個 concern， 病人就自行考慮啦。
2: 係、嗯、啊，同埋係咪去到一啲比較嚴重嘅程度先去用咧？點解？因為生物製劑頭先，譬如阿鄭醫生都講到嗰個嘅財政上面嗰個考慮啦，佢、
0: 嗯、
2: 未必係好一線嘅治療，係咪？喺個程度上面，譬如病情嚴重嘅時候先用啊，定話而家都去到慢慢一線嘅治療都會用咧？
0: 嗱，好多時咧個疾病治療咧嘅考慮咧，我哋睇好多方面嘅。嗱，譬如話個病本身係咪好犀利，係咪口服藥都搞唔掂？第二，或者本身病人咧係咪背景個身體嘅狀況，係咪有其他疾病令到我用類固醇藥丸，我係透輸機器，我唔係好夠膽用嘅。OK， 第三本身病人嘅認知啦，佢嘅對針有冇恐懼啊，同埋個 budget 方面咧，係咪願意付出個價錢？因為生物製劑個價錢係好硬淨嘅，冇乜副作用，醫生用又覺得好安全，而個效果係好快嘅。咁呢啲我相信咧，個個病人都唔一樣，即係要坐喺診症室裏面慢慢傾、慢慢商量，咁先可以揾到個合適嗰位病人嘅方案嘅。
1: 我想類固醇都是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治療方法啦。醫生見到你咧，專登係框住那個位嘅，就唔想查出界啦。咁即係查出界梗係唔好噶啦。可唔可以講下查出界啊，或者用錯啊，自己亂咁查嘅，有個副作用喺邊度？
0: 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始終咧用藥最緊要俾到效果你。但又要安全，所以變相咧，頭先個 case 就係打針打類固醇藥水落去嘅，所以我就希望盡量唔好打出界，咁框佢框個圈，病人睇到佢又安心，我又覺得好順暢，所以我哋框個圈咁解啫。嗱，當然你話搽藥膏，咁我建議咧就搽嗰個位置就可以啦，就唔使搽出界嘅。點解呢？因為正常皮膚咧，佢本身個厚度咧，你搽一兩個禮拜可能未必有即時好明顯嘅副作用同埋壞處，但如果長時間係咁搽咧，搽下搽皮膚無緣無故正常變薄咗，就真係唔好抵啦。你隔高地方。厚身地方仲係好受藥，即係正常皮膚就免得過就免啦。
2: 係啊，所以就根據醫生嗰個指示去做啦嚇。咁、我估啦，皮膚上嘅問題咧，可能好多華人社會香港人都會噶啦。醫生使唔使戒口㗎？即係好多噶嘛，發啊啲嘢、牛啊、辣啊、蛋啊嗰啲啊，都可能會發噶嘛。不過喺西醫嘅立場，通常戒口嗰方面問真，你哋都話你都係要均衡飲食嘅。阿鄭醫生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
0: 係啊，非常之好啊！日日翻工都俾病人問咧，使唔使戒口啊？使唔使戒呢樣戒嗰樣？咁但係好多時我哋見咧，科學實證嚟講，真係冇話直接係一個食物嘅攝取或者邊類型嘅食物咧，喺行結節性氧產方面係行粒方面咧，係我哋係需要好用心機去避免避開。暫時真係冇呢個科學嘅實證。咁我哋西方醫學都係講緊係信數據、信科學嘅。當然，如果有數據、有科學、有新嘅證據，咁我哋就會重新審視過曬所有嘅嘢啦。
1: 我諗當然就係最好就係一開頭就。唔好痕，咁啊冇後邊嘅發生啦
2: 嚇。
1: 咁啊喺皮膚科專科醫生嘅角度嚟講，有咩方法避免係唔好痕，從一開始就冇痕咧？
0: 嗱，我諗咁樣啦，簡單嚟講，我哋慢慢年紀長，個皮膚就慢慢咧控制水分流失能力咧係會下降嘅，呢個第一啦，無可避免嘅。第二，當我哋去到冬天個季節咧，個濕度會下降，所以咧個 gradient 即係個身體嗰、那個皮膚同外間個濕度忽然間個 gradient 咧落差大咗，咁流失水分嘅情況係會明顯嘅，係啦。第三，如果你本身有啲乾燥性嘅皮膚嘅疾病咧，亦都會成件事令個皮膚嘅水分流失得好誇張，都冇講頭先話啲內科疾病或者特定嘅某類型嘅皮膚炎症，個皮膚係特別乾嘅，濕疹、牛皮癬我都講一定係好乾嘅。咁呢啲種種嘅原因咧，就導致到咧，我哋要好留意到啦。如果你係醫生話你係以上嗰啲情況嘅，俾心機搽潤膚膏補濕。嗱，舉個例，譬如暗瘡，我食嗰啲係口服 A 酸藥咧，啲皮膚都會係乾身啲。咁記住搽完敷膏就可以噶啦。
1: 學到嘢啦，女士啊，係冇錯嚇。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鄭學輝醫生嘅，
2: 多謝曬，
0: 多謝你哋。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是怎样令到他们在港停留更长时间，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 建议本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开始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否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在一年之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且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的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啟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政府就机场及港珠澳大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明年展开，2030年完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以及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说，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全部报道增至七人死亡，包括枪手、三名教师和三个学生，另外至少15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早上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里面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倒卧担架，亦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从校园里面疏散。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表示，枪手着住紫色的运动衫，在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赴现场。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正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1,84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升1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8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1元。Minimax 344.2元，升47元。智普1,250元，升163元。建滔直层板39.3元，升4.4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9毫。腾讯控股476.2元，跌3元。中芯国际66.3元，升9.5毫。恒生中国企业87.64元，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53，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4，加元5.59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3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3点，跌140点。港金报39,995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87美元，卖出4,2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纪元系有坏车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反方向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纪元有坏车，唯一行车。

前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友邦大厦。咁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另外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曾经是有紧急的维修噶。咁虽然已经处理好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就是湾仔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亦都是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康宁道来回方向近住牛头角道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明治街同埋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噶。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亦都车多啦，龙尾就花园大厦。喺新界区，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喺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长沙环啦系有渠道工程噶，影响到发祥街北行去基信学校方向，近住保安道足球场嘅北行线，以及系保安道来回方向近住发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6: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7: 撞咗节目名啊！
5: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7: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6: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7: 就叫办公时间啦。
6: 诶、哎，是但啦，
5: 散会。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是日快乐，
11: 陪你一齐办公。
12: 健康，
13: 健康
12: 无价，
13: 健康无可取代。
12: 取代
14: 正另一点，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系咯，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继续有潘慧琳同埋好拍档咧阿 Kina 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吓健康嘅话题嘅。等阵咧，我哋会讲下长者嘅情绪健康吓。不过喺之前咧，我哋先有另一个环节啦，就系、是、由阿 Kina 咧讲下今期嘅呢个职安精灵学堂嘅问题系咩啦。
16: 好啊，问题就系、是、喺进行调运工作嘅时候，负责调运嘅操作人员应该点样沟通呢？吓、A 运用一套标准嘅手势信号沟通 ，B 全文字信息作沟通。
15: 嗱，
16: 如果听过我哋过一个礼拜嘅呢个职安精灵学堂嘅声带咧，应该系知道正确嘅答案嘅、嗯。所以咧，大家如果知道嘅话咧，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啊，大家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17: 一

0: 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系 Kenna， 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咧，其实你会见到发现咧，佢哋就好似有时有啲小朋友嘅情绪嘅，有时
6: 咧
5: 啊开心嘅时候好开心啦，家庭聚会见到好开心啊，咁啊有时，但系咧有时可能一个人嘅时候又觉得佢可能有啲唔开心嘅情况吓，会唔会系有啲问题情绪我哋未必察觉到嘅咧吓？咁啊今日我哋咧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我哋讲下长者嘅情绪健康啊。喺我哋直播室咧已经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潘佩求医生啊，潘医生你好，
6: 你好潘医生你好。
5: 啊、大家都有讲啦，就系、是、年纪大啊，机器坏啊，除咗身体机能咧，长者要面对可能啊无可避免嘅衰退之外咧，情绪健康方面有啲咩要留意嘅咧？
7: 情绪健康方面咧，其实都长者其实都有好几样嘢嘅吓。第一，我相信大家好多时都会留意到啦，即系老人家好多时咧。記性冇咁好喎、啊、即係有時會見到個人咧，即係嗌唔出個名啊，或者係有啲嘢唔記得咗啊咁樣，呢啲好常見。第二樣咧就係瞓覺啦，失眠啊，呢個好大問題嘅，呢個好多長者都係有呢樣嘢。第三咧就係、是情緒方面，即係特別係抑鬱嘅情緒。
6: 嗯，
7: 呢三個即係叫做即係我哋最常見嘅問題。
6: 好啊，我要逐樣拆解一下，我哋講下個記性方面。你唔好話老友記啊，其實我或者阿小潘可能會好啲嘅。
5: 唔會，
6: 我開始都記性差，即係年紀大咧，記性差呢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口號嚟嘅。其實個記憶力係咪真係無可避免因為年齡嘅增長而慢慢衰退？一個反比嚟嘅喎，呢、這個。
7: 阿 Kenna， 你讲得啱，即系嗱，我哋要面对现实、就是，就系即系一个人咧到咗成年嘅时候，啊，脑细胞咧其实就会逐渐减少噶，开头减少得慢，但系跟住咧就越嚟越快嘅，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即系譬如去到大概70岁啊，咁可能已经成几十个 percent 嘅脑细胞已经冇咗啦，啊，视乎系边个部位啦，吓、啊、咁样，咁所以咧无可避免咧就。好多腦嘅功能啊，特別係最明顯，我哋會感覺到嘅就係記憶啊，係會差咗嘅。
5: 嗱，記憶差，我嘅感覺啊，憑生活經驗咧，就係佢哋好遠嘅嘢，即係佢哋細個嘅嘢啦，或者佢成長階段嘅嘢，佢哋好耐以前嘅記得，但係短期嘅可能幾日前發生，琴日發生嘅。兩個鐘頭以前發生嘅，反而咧就唔記得嚇。呢、這個好多人可能都係咁啊，但係對於佢情緒嚟講，或者佢個心理狀況嚟講，呢啲樣呢、這個狀況有咩具體影響嘅咧？
7: 嗱。对于一般正常的长者来讲呢个影响呢就是即是个人是觉得有啲即是不开心啦即是觉得为什么会记性差了。但是对日常实际生活呢应该都不是太大影响的。照样呢可以认到路啊出去买嘢啊咁啊即是会仲即係會有啲約咗見醫生啊等等啊嗰啲都會記得嘅啊，咁咧就但係咧就如果係不幸患咗認知障礙症咧，就唔同咁講啦，個問題就會。真係實實在在影響到日常生活啦。
6: 係，但係點樣分呢？好多時我哋譬如嗱，我家都做咗兩老啦、有時阿爸爸都會講話，哎呀，我可能有腦退化咁。咁我跟住我都會問佢，我話啊，咁因為我知道佢好注重個金錢嗰啲嘅概念嘅。咁我話嚇、啊，你户口 number 嗰啲，你記唔記得嚇？咁跟住嗰啲咧，佢喺度笑啦。然後我就話，咁即係 OK 嚇、啊。咁、但係有時我同佢講笑啫。跟住之後我都會諗下，我有冇？正視到佢嘅可能會出現腦退化嘅問題咧，咁嗰個分野嗰方面，我又有少少嘅一啲嘅測驗，可以去同啲老記去玩，或者問下佢哋，大概會知道乜嘢為之記性差，乜嘢係為之真係可能有腦退化嘅一啲先兆咧。
7: 嗱，就其實坊間咧都有一啲嘅，即係簡易嘅認知測試嘅啊，嗰啲測試咧係都需要一啲訓練嘅，所以通常都係。 我哋醫療人員用啊，咁咧就即係普通市民咧就未必識用嘅啊。咁但係其實咧真真正正即係做起上嚟都相當簡單嘅啫啊。咁呢啲測試就都即係可以好短時間完成嘅，幾分鐘咁咧就可以有一個分數。根據個分數咧，我哋可以即係將一個人咧將佢分開係冇問題啊，定是係有輕微嘅認知缺損啦、啊、或者係有真係認知障礙症嚇，咁咧咁樣分類都唔係話百分之一百嘅，咁都係要再詳細嘅評估啊、臨床嘅評估啊，同埋做進一步嘅檢驗嘅、
5: 即係我諗如果係屋企人有咁嘅狀況，去到覺得要帶去睇醫生，其實我諗都應該心入邊覺得係有啲唔妥啊，或者比較嚴重嘅唔妥啦嚇。不如可以醫生提一提大家，究竟我哋喺留意我哋身邊嘅老人家嘅時候，有啲咩嘅情況，你覺得應該要帶佢去嘅咧？有啲咩係初步嘅認知，已經係一個唔屬於正常範圍嘅？
7: 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咧都你問得好好啊嚇，因為可能你哋都知道啦，即係過往咧就其實對於認知障礙症咧啊，你話真正針對嗰個病嘅變化啊，即係個病理成因咧嘅治療咧，就以前就冇咩噶嚇，咁多數我哋嘅治療都係話有啲藥可以改善嗰個腦功能啦嚇、認知能力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就開始有啲新嘅治療出現啦。咁特別係針對呢個阿茲海默氏症，呢個係即係認知障礙症其中一種最常見嘅一種。咁所以咧，就變咗而家咧，醫學界其實都喺度爭論緊，究竟要去到咩程度先至需要去即係話真係去揾醫生咧嚇、啊？以前輕微嘅，我哋可能醫生都會話啊，你睇住先啦咁樣。但係而家因為有咗呢啲治療嘅時候咧。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話啊，不如早啲去睇啦咁樣啊。不過點早都好，我哋都唔建議咧，就係話冇事冇幹，純粹係因為自己擔心就去醫生嗰度檢驗去 check 嘅。因為暫時嚟講咧，就冇證據話證明咁樣係有用嘅。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就係、是、嗱、如果一般市民嚟講咧，發覺。長者咧認知能力啊開始有啲缺損啦嚇、啊，你會發覺咦？譬如我啱啱同佢講嘅嘢啊，幾分鐘之後佢直情不單止唔記得我同佢講咩嘢，佢甚至我同佢講過嘢都唔記得喎，咁樣冇完全冇件事喎啊，甚至話食咗飯咩啊都唔記得咗，咁就係一個好明顯一個信號係有問題啦啊，譬如落街。會唔認得路翻屋企嘅，要需要麻煩警察叔叔即係帶佢上嚟嘅，啊咁咧就可能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啦，或者成日唔見嘢嘅嚇，即係經常不斷咁喺度揾嘢啊，咁樣有咁嘅情況咧，即係證明咧就已經對佢日常生活咧已經造成一定嘅困擾，咁咪應該咧就進一步嘅檢查。
6: 呢、這個就係一啲好好嘅蛛絲馬跡，俾大家去留意一下長者嗰個狀況啦。咁、我有時都會諗，有好多時我哋都會請教一啲嘅醫護人員啊，或者醫生，譬如啊潘醫生咁樣，點解好似近年嗰個腦退化症嗰個嘅情況明顯咗咧？人口老化係其中之一個嘅原因啦、另外一個我唔知咧，呢、這個會唔會係因為嗱老友記佢都拼搏咗好多年，即係我而家當係60歲，好多人都係退休嘅一個年齡咁，拼搏60歲之前就話哇好多嘢寄託嘅，但去到60歲之後一個。轉彎或者係一個生活一個好大嘅轉變，佢冇寄託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都有一個衝擊嘅。我唔知道喺記憶力嗰方面，以前我哋會推自己，哇！我要記住今日要做啲咩文件啊，咁啊幾多點又要做啲咩？跟住佢退休之後，咦？冇咗呢一啲嘅我哋恆常嘅一啲生活嘅排序嘅時候，對於佢個記憶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嘅咧？
7: 這個都有影響嘅。我其實咧就即係而家我哋都越嚟越重視咧，就係話俾長者啦，即係保持翻有一啲嘅益智嘅活動啊。以前都有做到都有啲研究，就譬如話打麻雀可以改善認知能力啊咁樣樣。而家我哋都重視呢樣嘢嘅，即係你保持一個長者咧，佢腦筋即係保持活躍嘅話咧，佢嗰個衰退咧又會減慢啲嘅。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大家應該要重視嘅。
5: 剛才我哋講過嘅好多狀況咧，都係佢身邊嘅特別屋企人啦，就留意到個長者係有啲狀況，可能要即係睇醫生去檢查下，做個評估啦嚇。咁、但係嗰個長者本身嗰個我哋所謂嘅病識感咧，有冇嘅咧？佢知唔知道自己係哦真係？嗰、那個頭腦真係同以前唔同咗啦，佢自己去自發睇醫生，有冇啲咁嘅人，或者有冇咁嘅情況出現？
7: 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咁啊，因為事實上咧就係有啲嘅，即係有咁樣嘅例子嘅。啊，我諗咧就以前嘅長者咧，可能唔係好有呢個意識，即係佢會覺得咧年紀大咗，記性差咗，係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但係隨住咧，即係我諗公眾教育啊，即係大家嘅學識多咗咧，咁啊越嚟越多人咧係佢會留意到呢個之後咧，就主動嚟個求醫嘅啊。咁我試過有見過一位女士，佢好即係教育即係程度好高嘅。咁佢咧直情去揾過幾個醫生，有啲醫生話啊唔好理佢啦咁樣。咁佢一路佢好唔憤氣啊，咁啊。直至到佢揾到有醫生肯幫佢計到驗嘅，咁佢確實係有認知。
6: 呢位女士大概係幾多歲到啊？
7: 我睇過佢，其實我睇過佢一次啫，佢應該都係60零啦嚇咁樣
5: 嚇。呢、這個普唔普遍存在嘅呢、這個病識感，定還是係真係要靠身邊嘅為主要咧？
7: 嗱，睇下病識感嗰個程度去到幾多。我嘅經驗咧就係、是老人家。大多數佢如果記性差咗，佢知道嘅，啊，佢知道自己記性差咗，但係佢承唔承認呢個係一個病咧、
6: 啊，
7: 就唔同啦。
6: 呢、這個關鍵，
7: 因為好多人佢嘅觀念嚟講，佢唔覺得呢個係一個病，
5: 只係一個退化、或者係順其自然嘅一個趨勢，
7: 係啦，係啦，係
6: 啊，
7: 咁樣啦。
6: 即係啊，即係譬如我家兩老咁，佢會覺得係，唉、老人家咁記憶力差正常啦，有邊個老人家記憶力唔衰退㗎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係要睇下佢嗰個心態。同埋嗰個接納程度，咁可能老友記就諗啦，啊，我OK 嘅，呢、這個可能正常，食啲嘢咪搞掂咯，可以補一補腦啊嘛咁樣。其實有冇得預防噶啦，潘醫生，即係除咗頭先你話打下麻雀、玩啲益智嘅遊戲之外，練下腦筋之外，食嗰方面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聽啊，奧米加三啊嗰啲又得唔得嘅咧？又
7: 啊 ，Ken 啊，係嗱，呢個問題咧係都好值得講嘅啊，好簡單，好簡單嚟講啊。我哋即係保持自己嘅嗰個認知能力嚇、啊，即係能夠係預防呢、這個即係認知障礙咧嚇、啊，要好早開始做嘅、即係話我哋越早開始越好嘅，
6: 打定個底先、
7: 打個底嚇。咁、有啲嘢咧我哋知道咧就係同呢個對預防認知障礙有關嘅。第一就是教育程度啦嚇、即係讀書讀得多咁嗰、那個。即係個 reserve 或者即係個儲備比較多啲，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好多人會忽視嘅就係血管嘅健康、我哋其實好多即係毛病咧都係因為身體嘅血管啊有啲阻塞啊咁出咗問題嘅，其實個腦都係一樣啊，我哋忽視咗呢個腦其實一個器官嚟嘅啊，呢、這個器官咧即係佔我哋身體重量嘅2%，但係佢嘅血流量咧。是去到20%，佢係好依靠大量嘅即係營養啊，即係血液流動啊，帶去氧氣啊，同埋葡萄糖啊，咁所以咧保持血管嘅健康啊，呢、這個包括控制高血壓啦、高血脂啦、高血糖啦，
6: 做三高、
7: 三高嘅嘢嚇，同埋做多啲運動啊，做啲運動係有好全面嘅幫助。咁除咗呢啲之外，就係、是、鍛鍊啦，即係講益智嘅鍛鍊啊，咁保持翻一個活躍嘅生活，保持一個活躍嘅社交生活，社交活動都係有預防嘅作用嘅。
5: 預防啊講咗啦，咁啊，如果真係去到你面前，你醫佢嘅，可能已經初步有啲病徵啦、你係咪可以有啲方法咧，令佢減緩嗰個惡化程度，定還是可以復原嘅咧？
7: 係啦，就咁樣情況啊，嗱。而家應該咁講咧，就係話要視乎係邊一種嘅認知障礙啊。咁有少數嘅認知障礙咧，佢係由於一啲身體嘅毛病造成嘅啊。譬如好簡單啦，即係講有啲人咧，佢缺乏呢個維生素B12 啦啊。咁、你驗到佢啊，原來佢真係有明顯嘅短缺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補充翻諸如此類。咁但係呢啲係佔嘅係少數嚟嘅。其他多數嘅個案咧，我哋未必係可以矯正得到。 有啲咧，譬如佢係因為中風引起嘅認知障礙，咁就可以預防中風，即係等於即係預防佢繼續惡化。
5: 嗯，
7: 但係對於多數嘅病人咧，佢哋可能患嘅係呢個即係阿茲海默氏症。阿茲海默氏症咧係一種腦退化嘅一種毛病。

0: 咁咧就過去咧就冇咩方法咧可以即係阻止佢個呢個病情惡化。但係近年咧就有啲新嘅藥啊，咁而家主要就我哋講緊係一啲嘅所謂即係啲單株抗體啊，咁呢啲咧係即係已經有兩至三隻而家喺度用緊。咁另外亦都有啲口服嘅藥咧就喺度發展緊，可能就快即係有得應用噶啦。咁都係針對呢個阿茲海默氏症嘅嗰、那個佢個病。病理嚟到去製作，咁呢啲藥咧係可以有效咧，就減緩嗰個衰退嘅。
1: 嗯，減緩即係佢慢啲，即係可能係以往嘅理解，可能斷崖式，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令到嗰個斜路咧就係更加去平坦啲。咁但係就未能夠去到逆轉嗰個嘅情況，係咪？
0: 佢個病理上咧，佢係有逆轉嘅，佢將有啲即係一啲。唔正常嘅堆積物咧，將佢清咗佢。
1: 哦，
0: 但係咧，清咗佢之後咧，並唔係表示佢嘅認知能力就會叻咗嘅啊。咁其中有啲佢做咗出嚟咧，嗰、那個用嗰只藥之後咧，嗰、那個認知能力係會有一啲進步嘅。
2: 嗯，
0: 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佢就冇明顯進步，佢只不過係純粹係將嗰個病嘅嗰、那個即係佢嘅惡化咧啊，即係將佢咧。就好明顯咁樣減緩，咁對於長者嚟講，這個已經好重要啦。因為我哋都知道人始終都係有朝一日會即係離開呢個世界噶嘛，咁所以如果你俾佢喺呢個晚年嘅時候有多幾年嘅時間啊，即係能夠係精靈啲咧。對佢嚟講已經係同埋家人都好大嘅幫助。
1: 係啊，所以就要精靈一點啦，好重要。係啊，講緊呢一個質素都好重要啦。咁喺呢一個嘅即係延緩嗰個腦退化又好，或者係記憶力嗰方面都好，飲食上面啦，即係都可能好多老記都會聽住嘅時候，有冇啲咩嘅 tips 俾大家咧？又
0: 嗱，佢其實咧就坊間其實係有一啲嘅。即係營養補充劑嘅嚇，咁、我哋唔喺呢度講係咩牌子啊，諸如此類嚇。咁、都係有研究實證。咁佢呢啲營養補充劑裏邊係咩嘢咧？即係佢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啲嘅維他命啦，亦都係有一啲嘅某啲種類嘅脂肪啊，即係譬如對呢、這個，譬如係即係
2: 補充嘅。下一節繼續講啊，唔該曬，唔使
0: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日开始到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和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增至7人死亡，包括枪手、3个教师和3个学生，另外至少15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内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瞓在担架，亦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在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都有目击者说，枪手着住紫色运动衫，在学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到现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8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0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1仙2；Minimax 337元，升39.8元；智普1,248元，升161元；建滔积层板38.74元，升3.84元；腾讯控股476.6元，跌2.6元；阿里巴巴123.6元，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7.62元，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49美元，卖出4,2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司徒拔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咁就系司徒拔道，因为有坏车啦，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而家主要就系邻近嘅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威豪苑系车多，龙尾系排到近深水湾道。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分域街。另外，九龙方面啊，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沙田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仲是稍为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即是曾大屋游乐场对出，交界处都是比较多车的。还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8: 翻嚟精一点啊！我哋咧应间仲有好多嘢讨论啊，所以我哋嗱嗱临临讲翻呢个职安精灵问答嘅答案啦，同埋得奖名单先啦。唔该你阿 Ken 啊。
9: 系啦，个问题系喺进行调运工作嘅时候，负责调运嘅操作人员应该点样沟通呢 ？A 系运用一套标准嘅手势信号沟通 ，B 系传呢个文字信息作沟通。答案咧系 A 嘅。咁啊，五位朋友好快答中啊，分别就系梁汉昌、吴文美、梁正云、陈家乐同埋谢伟浩嘅。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啦！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候啦。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1: 如果话工匠心态系提醒我哋将焦点从我中唔中意呢份工，转向我能够将呢件事做到几好，咁样《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接落嚟要讲嘅就系呢一种投入，最后会累积成乜嘢呢？作者将佢称为职涯资本。亦都是那些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能够让你在职场上真正脱颖而出。作者认为，好的工作之所以好，往往不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看起来很梦幻，而是因为它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掌控感。但这些条件不会平白地出现，而是需要交换。你若然想得到一份少数人才会有的好工作，就必须先拥有少数人才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就是职涯资本。
12: 书入面提到一个例子，劳拉原本是会计师，后来决定追随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去开瑜伽教室。他的事业一开始看落很顺利，但是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很快出现问题，最后成为了最早结业的一批。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在于他虽然在会计领域累积了深厚的职涯资本，但是就没有在瑜伽教室经营这件事上面具备相应能力。换句话说，他有热情，但是就缺少支撑热情的专业。相对地，作者亦都提到电视编剧阿力斯的例子，他所处的是一个极度残酷、赢者全胜的市场。因此他没有只是依赖热情，而是冷静判断自己真正需要累积的是将剧本写得比别人更好的能力。于是他反复写作，请同事严格批评，持续修正。透过这种刻意练习，他慢慢累积了足以胜出竞争的职涯资本，亦才真正打开更好的机会。
11: 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这里要讲的，正正是职涯不是先找到理想位置 再等待快乐的降临。更常见的顺序是先让自己在某个领域变得稀缺而有价值，然后再用这些能力去换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8: 系啦，我哋继续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讲下长者情绪健康啊。头先上一节临尾嘅时候咧，潘普求医生就讲到咧，长者可以食啲乜嘢咧，帮手可能可以令到个啊记忆衰退减缓啦，甚至乎增强记忆咧。
14: 嗯，系啦。嗱，正话讲过咧，就即系坊间都有一啲嘅配方嘅，咁即系佢里边被含有一啲。即係某啲種類嘅脂肪啦，即係魚油啊咁樣，維他命啊，咁同埋一啲微量元素嘅特別搭配嘅。咁、但係我諗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咧，即係均衡嘅營養就應該足夠噶啦、即係唔好話偏食，因為我見到好多長者咧，其實好多時即係慳錢又好或者咩其他原因，即係營養唔係好足夠。咁記住唔好偏食嚇，咁樣。
9: 嗯，係啊，有時佢哋會食得好清啊，又或者係覺得自己嘅消化個系統未必好似後生嗰陣時咁好，咁所以晚餐係特別食少啲嘅，咁所以要記住均衡飲食啦。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同個記性都好有關係，可能係大家都會有呢個感覺，就係、是、你如果瞓嗰覺瞓得好嘅話咧，其實對於記性有幫助。但係偏偏好似好多老友記咧，佢哋嗰個嘅睡眠質素都冇以前咁好啊。其实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呢，潘医生？
14: 是啊 ,Kina, 即是一个人其实随着年纪呢，那个睡眠的结构啊，个质素是会改变的。简而言之呢，就是即是个长者很多时候会早了醒的。即是夜晚黑他可能都几早会睡觉，但是很早就会醒了。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通常呢分开即是我哋叫即系眼球快速活动嘅睡眠，呢、這个就系我哋发梦嘅时候。咁另外一部分咧系冇呢个眼球快速活动嘅，呢、這个转动嘅嗰个睡眠咧。咁呢个咧就系、是、佢有分唔同嘅阶段嘅。通常我哋分开四个阶段啦，吓、啊，即系一二三四。一二咧系比较浅层嘅，三四就系比较深层嘅睡眠。咁佢喺个阶段嘅时候咧，个脑电波系会变得比较慢嘅。咁呢个部分咧，其实就系我哋。覺得自己瞓得好唔好，冧唔冧嘅嗰個感覺啊！咁好多時咧，長者咧就真係唔好彩啦，年紀大咗咧，深層嘅睡眠會減少嘅，淺層嘅睡眠咧維持翻都係維持翻咁多啊！發夢嗰個階段咧，亦都維持翻，所以變咗長者好多時咧，佢覺得自己好似成晚好似冇乜點瞓咁樣樣啊，瞓得唔深。就心好醒，所以呢个情况系常见嘅。
8: 嗱、好自然。头先正如阿 Kina 讲，好多长者佢瞓嘅时间短咗，但系去到咩位先系可以判断为一个失眠嘅状态？真系有病症要去睇医生咧？
14: 呢个咧其实都好难讲话有个即系一刀切咁样嘅。但系我估嗱，如果比如你话瞓觉嘅时间比正常咧系少咗一个至两个钟头。咁都其實都可以算係即係有個失眠嘅問題㗎啦。
9: 係因人而異嘅嗰個狀況。有啲咧，譬如我家兩老咁啊，爸爸咧經常都會打鼻鼾啦。但係咧，即係我哋即係旁人睇話，哇，係瞓得好冧咁。但係譬如佢醒嘅時候，好似冇一點瞓過咁樣嘅，啲質素好似即係冇入眠啊。佢感覺係。咁點解會有一個呢個矛盾嘅情況出現嘅咧？
14: 這個就是我正話所講的現象，就是他睡了覺，你旁邊的人看下去他都真的睡了覺，
9: 聽到聲音，聽到聲
14: 音，對，沒錯，但是他覺得心醒，就是那個他沒有那個去到深層的睡眠，就是他的腦電波都還是在比較快的階段，所以他的感覺就是覺得好像沒睡到。
9: 有些什麼可以幫到手？譬如我自己有時睡覺都未必睡得那麼好，就是很多事做，很多事想，很焦躁的時候，我去幫自己入眠就是做多些運動， 令到自己攰攰奶奶嘅時候，一定瞓到啦啩咁。咁但係老友記佢哋個體能上面一來可能係骨骼啊，或者肌肉上面未必可以負擔得到呢一個嘅重量嘅一個運動啦。咁二嚟就係好多時可能佢嘅活動能力都比以前低啊，好多時都係。

0: 可能喺屋企啊，甚至乎啲獨居長者都係活動能力就下降嘅時候，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放鬆到或者幫到佢哋入眠呢？
1: 嗯，其實咧就講起運動咧，真係幾緊要啊！啊，我知道好多即係即係長者啦，咁佢即係佢覺得自己啊咁大年紀啦，即係唔好做咁多運動啦，即係令到自己勞損啊！啊，其實都唔係噶，啊，即係運動咧，其實唔係一定要出好大力啊，或者即係用啲好即係好重嘅嘢啊咁樣啊，呢個係其中一類嘅運動，啊，更加。另外一類即係更加適合老人家，其實係一啲嘅即係大氧運動啊。大氧運動可以好溫和嘅啊，即係譬如你步行啊等等啊，嗰啲都係大氧運動啊。咁咧就老人家唔需要太過即係即係執著話一定要做到幾大氣力嘅運動。
0: 咪起去去嗰啲流曬汗咯。
1: 所以運動咧，日頭做運動咧，的確係可以幫助睡眠嘅。不過要注意咧，如果要幫助睡眠咧，就唔好入黑之後運動。
0: 哦，
1: 入黑之後運動咧就好醒嘅，就個人
2: 反效果
1: 得著。咁至於除咗運動之外咧，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幫我哋睡眠嘅。啊，我哋記住咧，控制我哋睡眠咧，其實我哋個腦裏邊有個生理時鐘嘅。生理時鐘咧，佢係即係到時到後提醒我哋啊起身啊瞓覺啊咁樣啊。所以咧，其中一個幫助睡眠嘅方法咧，就係鞏固我哋嘅生理時鐘嘅功能。點樣可以鞏固生理時鐘功能呢？第一個辦法就係你配合佢啊，你唔好即係令到自己嘅生活日日都唔同啊，日日顛倒啊咁樣啊，你就定時喺嗰個時間上床啊瞓覺啊，定時喺嗰個時間起身咁樣，咁咧就變咗咧，這個生理時鐘咧佢就會即係。即係佢得到，即係我哋嘅活動嚟到去支持佢啊，作息嘅時間支持佢。咁另外咧，生理時鐘咧，佢坐落個位置咧，其實好近我哋嘅視覺神經嘅啊。佢其實佢係收到好多視覺睇到嘅信號，視覺隻眼睇到咩咧？光啊！所以咧，你如果想嗰個生理時鐘運作得好咧，瞓覺嘅時候記得要喺個足夠黑暗嘅地方啊。如果你好光啊，開住眼燈喺度纏住咁你。想瞓都艱難嘅。
2: 有時啊，可能啲有啲長者可能朝頭早眼稍為眼啲濕，特別夏天咧個太陽好早升，係咪戴住眼罩會好啲咧？
1: 係啦，啊，不過林，你呢個諗法係啱嘅。
0: 係啊，另外有一啲嘅老友記，佢哋因為退咗休啦，時間多啲，喂，去到譬如而家呢一段時間食飽飯又冇咩搞，喂，不如恰一恰先啊，午睡一下，午睡又好唔好咧？即係我又會諗就係，當然有得午睡係好幸福嘅事嚟嘅，但係咧你又可能影響到夜晚嗰個睡眠喎，咁應該點樣做先好咧？
1: 嚇，先生，係啦，其實咧。即係我而家我唔知道，但係以前咧內地佢哋係有午睡時間嘅，學校啊、幼兒園啊、工作嘅地方都有。你會發覺咧，即係下晝咧有個短嘅午睡咧，之後咧你會醒咗之後咧個人好特別精神嘅啊。如果你堅持繼續去食完飯繼續做嘢啦，就好多時咧，即係好容易即係會即係瞌睡嘅。咁咧就我哋嘅睇法咧就係短嘅午睡係好嘅，啊，即係對，亦都應該唔影響夜晚瞓覺啊。咁咧就，但係咧，如果你話成個下晝都喺度瞓嘅，咁你梗係即係夜晚黑你想瞓得好就爭啲啦啊。
2: 所謂短係半個鐘至一個鐘，定還是過咗某一個時間就即係唔係咁好咧？
1: 我會建議唔好超過一個鐘啦。
0: 系啊，
1: 食半個鐘都夠噶啦。
0: 系啊，譬如我哋試過恰一恰咧，即係日光日白，佢而家話恰一陣啦，恰到六點幾七點先食。咁呢啲就絕對係會影響到夜晚黑就係眼光光飲豬肉湯啊咁啊。好啦，嗱，另外一個我要講埋咧，就係講下抑鬱症呢個症狀啊。因為譬如我最近都同一啲老友記一啲嘅目前一啲藝人去傾偈嘅時候，佢哋都有一種嘅未必可能去到抑鬱嘅階段，但係情緒上有啲變化，因為踏入到去人生唔同嘅年紀嘅時候，佢都會擔心自己會生病啊，又或者係可能見到一啲朋友佢自理能力因為疾病嘅時候未必咁好嘅時候，會有好多種嘅焦慮啊。咁所以咧，譬如去到情緒啊、抑鬱呢一個長者嚟講，算唔算係都會係幾普遍嘅一個現象咧？
1: 係啊，長者其實嗰、那個或者我哋唔好講。

0: 即係或者我哋未去到嗰階段嘅時候，都要有多啲嘅準備啦，為自己即係日後嘅生活啊咁樣有啲嘅準備，因為呢個係人生必經嘅路程嚟嘅，咁樣咁同埋即係如果即係屋企嘅其他親人咧，亦都多關心長者啊，即係佢哋有呢種嘅憂慮。啊、一般人咧，通常都不至於去到抑鬱症咁嚴重嘅、嗯啊。但如果真係去到有抑鬱症嘅時候，好可能佢真係需要一啲嘅醫療嘅幫助咁、
1: 頭先醫生話提到話及早準備，我諗一樣嘢係咪一個、社交上面嘅準備？我哋依個社交個詞啊，即係交友嘅範圍咧廣啲，係咪都可以提前預防呢個抑鬱咧？
0: 係啦，冇錯啦，係啦，即係我哋好鼓勵咧，即係長者即係有社交生活，所以你都見到咧，即係而家出面有好多呢啲所謂即係地區長者中心啊、鄰舍長者中心啊咁樣，佢咧就歡迎啲長者去嘅嚇。咁、咧就不過咧嗱，長者佢到咗咁上一年紀嘅時候，有時佢未必可以再用到呢啲設施嘅，譬如佢視力有問題啊，聽唔到人講嘢啊，或者行動好不便啊咁樣嚇。只可以話盡可能維持啊，咁同埋我覺得即係應該有多啲人去關心長者啊，即係咁對於即係能夠佢哋喺雖然有咁樣嘅限制嘅時候，都可以維持到有一啲嘅同出邊嘅人有接觸啊，有一種社交生活。
2: 係啊，嗰、那個和睦相處都好重要。除咗話係實體嗰個嘅社交生活咧，我見到其實譬如政府又好，又或者一啲嘅慈善組織，佢哋都推動到一樣嘢，就係數碼嘅社交生活。因為好多時老友記佢哋係被忽略嘅一群嘅，即係啊，而家我哋話年輕人 Gen Z 嘅世代一出世，佢哋識得玩一啲嘅電腦或者社交網站，老友記就唔係嗰個階段成長。咁但係如果佢哋可以參與到的話，其實對他們同啲後生、對啲年輕人嗰個溝通都很有幫助嘅，係咪咧？
0: 有嘅，有嘅嚇。我最近咧，我個孫仔咧，佢就寫咗一篇文，因為我哋要求佢每個星期寫一篇文。
2: 哇！這個唔係功課嚟嘅，係家庭作業嚟。
0: 家庭作業。咁孫仔就講佢去老人院做義工。
2: 哇！幾大啊，孫仔？
0: 孫仔十松啲歲啦，咁樣嚇，咁佢。咁佢就話，即係佢講，即係同我老人家，雖然佢話，即係譬如即係喂佢食嘢啊，或者即係同佢傾偈啊、唱歌啊，佢話我哋覺得都幾悶嘅。不過見到佢，哇！個老人家即係唱咗首歌，隻眼都放光啊，真係好開心。即係證明咧，其實長者係中意同年輕人一齊嘅。咁、所以咧就。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年輕朋友咧想做下義工咧，即係不妨諗下啊，去老人院探下啲老人家咁樣樣啊，即係其實佢哋好需要。你見到好多時咧，啲老人家可以同佢講嘢，開頭好似唔係好睬你咁，傾開嗰陣時佢就唔肯停㗎啦。
2: 係啊，好多古仔講㗎佢哋，係啊。咁呢個即係與人溝通啦、真人啦，同埋網上啦，其實嗰個社交嗰方面就唔理係咩嘅類型，其實總之佢打開個心扉都已經係好㗎啦。
0: 冇錯，冇錯。
2: 系啊，
0: 其实从除咗即系讲多一句咧，除咗人之外咧，宠物都系嘅。
2: 哦，系、哦啊，
0: 所以有啲宠物，啲狗啊去探访啊，都令到啲老人家好开心嘅。
2: 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即系宠物，其实而家都好多时系屋企嗰个嘅人数比较少啦，小家庭为主啦。咁老友记嗰方面，咁可能啲后生都搬走咗嘅时候，个宠物对于佢哋嗰个依赖与寄托又系点样咧？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啊？
0: 首先咧就宠物唔系个个长者都中意嘅，咁、但系咧中意嗰啲咧，佢哋真系可以好大改变佢哋嘅情绪噶，咁样样，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可以大家去谂下，咁即系当然长者照顾宠物嘅能力都会有少少即系有多少影响啦，咁但系考虑现实情况许可嘅话，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1: 特别依家我哋比较注重即系宠物友善嘅社区同社会啦，咁有啲餐厅多咗可以去系嘛，可以去放狗散步之余都可以坐下，咁对于个身心都有益嗬。
0: 冇错啦，潘伟老，好同意你嘅讲法。
1: 系啊，
2: 咁呢一个咧就即系我自己自身个经历就系话，我有时都会睇啲社交网站，都会见到咧就系一啲。这个故事都好有趣，即系譬如老友记见到佢个仔或者女啊，我哋未必有好多时间陪你，不如咧就我哋去领养一只嘅毛孩狗狗去陪你咁样。

0: 咁最初老友记咧，佢系好抗拒嘅，即系因为会觉得可能系要照顾大小二便啊，又或者又唔知点样凑佢。但系慢慢咧变得最 friend 嘅，最 friend 嘅就系老友记同埋嗰只毛蟹咁样。咁呢、个关系上面咧，就要慢慢建立啦。咁啊，潘医生，我哋都剩翻少少时间，都同我哋讲下就话，如果啲老友记真系可能系感觉到嗱，譬如我哋之前访问嘅嗰位嘅幕前嗰位嘅演员。佢觉得自己瞓觉瞓得唔好，佢都觉得自己嘅情绪上可能有问题。仲有冇啲咩嘅蛛丝马迹，大家系可以留意到而忽略到嘅？佢觉得系持续嘅时候，都真系一定要正视去求医添咧。
1: 就嗱，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嗰、嗰样嘢咧吓，即系嗰啲病征咧对佢生活嘅影响。如果覺得都即係冇咩大嘅實質影響咧，咁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睇住先都得。但如果對生活實質有影響咧，咁咧就即係影響到佢嘅功能啊等等咧，就應該要正視噶啦。
0: 嗯。
1: 咁另外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再更加嚴重啲嘅其他嘅一啲嘅病徵咧，都仲有嘅啊。咁不過嗰啲係會比較少見啲啊。
0: 係。例如咧係啲咩咧？
1: 例如咧就有時譬如有啲嘅。幻覺啊，有啲嘅即係有啲嘅即係有啲嘅好奇怪嘅諗法啊，咁嗰啲即係如果老人家有呢啲問題出現咧，咁我哋都會諗辦法睇睇下咩事講。
2: 嗱，頭先我哋傾過好多嘅情況啊，有呢個記憶衰退啦，有失眠啦，有可能係抑鬱嘅狀況咯。咁其中一樣最緊要就係。屋企人嘅關心啦，
0: 冇錯啦。
2: 如果一個即係經常有聚會嘅家庭咧，我諗察覺問題又快咗啦，同埋整體嘅融洽氣氛令佢精神狀況都好咗，係嘛？
1: 係啦。
2: 今日好多謝咧潘佩求醫生同你講咁多嘅長者精神情緒健康嘅話題啊，唔該你。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机构。立法会表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2.6%。建议香港加强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日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时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因此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4点，升114点，成交金额2,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1.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6，Minimax 330.8升33.6，智普1208元升121元，建滔积层板38.34升3.44，腾讯控股477.8。腾讯最新478元系跌咗2，阿里巴巴123.7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8升2.6，中芯国际66.8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62，澳元5.518，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3，欧元是9.0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96美元，卖出4,29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司徒拔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纪元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冇明显嘅挤塞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

另外主要是第四线转去跑马地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柏苑对开。九龙方面，丽翔道去窝打老道近住海泓道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接近海辉道回旋处，还有就是樱桃街接近澳海城二期对开。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桥路交界是稍为车多，即是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交界位置。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还有就是粉锦公路了，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在北区医院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4: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6: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4: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7: 是日快乐。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近几年，全球多处嘅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喺格陵兰岛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嚟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呢一片被称为冷斑嘅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嘅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 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

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2: 嗱 ，Ruby 啊，逢星期五咧，我都非常之开心嘅，
3: 因为就准备到星期六日可以放假啦。
2: 梗系唔系啦，梗系因为同你做节目啦。
3: 耶，讲呢啲嘅哥
2: 哥，真系礼拜四见完你，礼拜五又见啦，礼拜六唔好见啦，礼拜六你谂住去边度咧？
3: 我礼拜六啊，我其实而家咧谂紧咧，因为天气热啦，嗱好矛盾嘅，成个夏天咧一系落雨，一系太热，其实整体都系会比较想留喺室内嘅。咁你问我咧，我通常如果夏天嘅活动啦，撇除我真系决定要做运动流汗，或者去一啲即系行山啊，或者去玩水嘅一啲户外活动之外咧，我尽量咧其余时间咧都系留室内嘅。咁起码即系可能系喺啲商场啊，或者睇下戏啊，睇下剧啊，或者音乐剧啊，咁样咧就叫做冇咁热，冇咁流汗，静态少少咯，冇咁容易中暑啊嘛。
2: 系啊，因为你有阵时咧，你一尤其是你如果去啲冷气嘅地方咧，跟住又出翻又暴晒咧，你好易摄一摄摄亲嘅，
3: 好容易病
2: 噶，即系对身体都系唔好
3: 嘅。系啊，系啊，我譬如我如果打网球啦，即系而家夏天打网球，其实都几舐气噶嘛，即系一定流喐两下就流晒汗。我完咗网球咧，我一定要翻屋企冲凉，我唔会再喺条街度，因为你任何地方室内都系有冷气，就好容易涉亲咯。系啊，咁但系咧，如果唔运动嘅时候咧，我真系比较中意睇呢啲音乐剧啊、舞台剧啊，同埋电影咯。
2: 系咩？即系其实即系作为即系普通市民也好咧，即系都可以尝试一啲嘅新嘅接触嘅嘢啦，譬如话舞台剧啊、音乐剧都系一啲好嘅尝试嚟嘅。
3: 同埋，我觉得而家个舞台剧、音乐剧个风气咧强咗好多，比以前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劇目，咁我其實最近都有好多好好嘅劇目啦，大家可以去睇下。
2: 冇錯，最緊要咧，即係試啲新嘢啦。好似我哋嚟緊嘅明星試身室咧，今次又唔知係邊一位嘉賓咧？
4: 呢度係俾明星試驗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邊位明星會入嚟試新任務咧？
5: 明星試身室，睇下你哋頂唔頂得順啲新嘢先。Wendy 詹天文喺度 ，Hello，Hello， 今次上嚟咧就唔系俾嘢你食嘅，系俾一样嘢你估嘅。咁而家我就请你咧合埋只眼先。
6: 好，跟住我就开始摸啦，系嘛？可以。
7: 哇，咩嚟噶？
6: 估唔估到啊？
7: 点解咁细粒嘅呢个？同埋佢有啲
5: 会唔会系虫虫咧？你觉得？
7: 应该唔会啩？呢、這个质地似系一个固体嘅唔知乜嘢东西。佢有啲崎岖嘅，我感觉到。唔系，我人生唔会崎岖嘅，会顺利嘅。但系呢个系有啲崎岖嘅。佢中间好似有嚿嘢突咗出嚟咯，唔知呢个系乜嘢。
5: 同你平时接触嘅嘢咧系有啲关系嘅。
7: 接触嘅有啲关，我完全 feel 唔到呢个同平时嘅有啲咩关。
5: 你估下。它是縮細版，
7: 會不會跟耳機那些有關係的？
5: 不是耳機，你在演唱會或者平時出 show 的時候會碰到的東西。
7: 有沒有 tips 的？是不是咪啊？
5: 是啊，沒錯，但這個咪有一點特別的。
7: 我可不可以擘大眼？
5: 你現在可以擘大眼了。
7: 哦，
5: 你本身估是什麼？
7: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的。其實
5: 你完全是冇諗過係乜嘢？
7: 冇咩諗法啊！其實我淨係覺得佢好崎嶇咯，摸落去。
5: 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記者會會用到嘅麥嘅縮細版。
7: 有得意啊！呢嚿嘢。
5: 你幻想而家自己喺個記者會度啦，你會講一啲乜嘢無疾而終嘅回憶呢？
7: 尊敬的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詹天文。今天呢讲关于无疾而终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回忆，其实主要就是我想是在录音的时候跟苏老板学到很多东西，在录音的过程都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蜕变的过程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听到属于我的一个变化。这
5: 一首歌对你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特别的意义？即是会不会是无疾而终的朋友关系，会不会是恋爱关系？我不知道，或者是家庭关系有没有呢？
7: 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其實係冇一個好大嘅一個聯繫嘅，因為喺我嘅生活當中，其實係冇一啲無疾而終嘅事情發生，即係喺朋友方面其實都冇，即係就算係同一個接觸咗好耐嘅朋友去斷聯，我哋都會有一個原因，我哋唔會無疾而終。咁所以呢一首歌，如果大家會有 connect 到嘅話，咁可能就係大家有經歷過呢一方面嘅嘢咯。我會覺得其實活在當下就 OK， 唔好太去焦慮未來嘅事情，或者太過去覺得後悔自己之前做過啲乜嘢。只要你活在當下，跟住做好你而家做緊嘅嘢，咁樣就會開心咯。
5: 細個幾時開始第一次有表演嘅感覺，或者係試過表演揸住一支麥去表演呢？
7: 我諗係細個五歲左右嗰段時間，係第一次揸住支麥，應該係唱 Let It Go。我記得應該是那一次，所以其實麥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好承載著很多回憶的一個物件。
5: 嗱，我哋呢支麥就冇得真係出聲啦。如果有一日你係要為其他人發聲嘅話，你覺得你會講啲乜嘢嘅説話呢？
7: 如果要為其他人發聲，其實我會希望如果佢真的很想講嘅話，我會反而想鼓勵佢去自己為自己去發聲，因為我覺得他自己是最可以表達到自己想法的一個人。
5: 嗯，現在最後一個機會了，有一支麥克風，這支假的麥克風了，你可不可以清唱幾句無疾而終給我們聽？
7: 哇，好突然啊。 OK， 可以。

0: 啱啱听过嘅系 Wendy 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
1: 哥哥
0: 系点样啊？
1: 我知道你今日带咗啲少少嘅分享俾我哋，你想讲你嘅无疾而终嘅爱情故事？
0: 哇！
1: 不得了啦，去感情台啊！
0: 基本上由开麦之前，你就已经系咁想问我呢个问题噶啦。
1: 唔系啦，唔系
0: 一人一次。
1: 嗱，你而家讲先，你讲先，
0: 咁样嘅
1: 系
0: 嗱。即系我要戴翻个头盔先嘅，即系呢通常呢啲讲呢啲呢啲咁嘅问题咧，都系话自己朋友嘅。
1: 咁
0: 咁我就咁讲啦，系啦，你自己 feel 啦。
1: 咁你个朋友系点咧？
0: 咁咧话说咧就系你唔好喺度不停喺度笑先啊！话说咧，佢啊长话短说啦，留翻啲时间俾你啊嘛。
1: OK， 诶
0: 呢个暑期工嘅吓，即系做紧即班毕业冇几耐就做暑期工。
1: 系
0: 咁啊，当其时咧呢位仁兄咧系咧，佢就每日朝头早翻工咧，佢都会搭 lift 啦。咁啊搭 lift 咧，佢好准时翻工嘅。咁就每日八点半到咧，佢就会喺个 lift 度搭 lift， 即系每日都系八点半。点解咧？
1: 乜咁啱嘅？
0: 未，就系因为每一个朝头早系好热啦，突然间点解每日嘅朝头早八点半咧，差唔多左右咧，都会等到见到一位女士，而呢一位女仔咧系好端庄嘅，即系长头发咁样，好斯文嘅咁样。咁完全唔識嘅，因為你知道一個公司咁大啦，咁因為即係嗰個朋友係一個大集團嗰度做嘅，
1: 係
0: 啦，咁咧就每日朝頭早咧都係咁，每一日搭 lift 佢都係企喺佢附近嘅，咁、大家都會因為知道
1: 擦肩而過，
0: 冇擦肩啊，掂都掂唔到啊，唉、你真係，
1: 哎呀，
0: 咁只係眼望眼俾一個好
1: 眼神對咗眼、啊，
0: 係啦，一個微笑，一個微笑，但係冇出聲嘅。
1: 咁就成個暑假過咗之後，都係冇人主動。
0: 直至有一次，成個 lift 係得翻呢兩個人啫。
1: OK， 講嘢咯喎。
0: 於是乎，嗰、那個朋友咧就想鼓起勇氣 say 個 hi 同埋自我介紹，
1: 係、啊，
0: 但係啱啱想開口。个 lift 就开门啦，
1: 哎呀！
0: 跟住嗰位女士咧，个同事咧就冲入嚟，突然间讲：喂，咁早啊你咁样，
1: 哎呀！
0: 系啦，咁完全
1: 无疾而终咗啦。
0: 到最嬲尾咧，真系啦，暑假完咗啦，就完咗呢件事咧。剩翻我个朋友特登八点半，系真系特登八点半咧，系就去等，谂住 say goodbye 嘅。
1: 系
0: 点知道真系喺个 lift 里边真系见到面啦，但系都因为人多，即系嗰个 moment 咧，好似电影咁噶嘛。佢栋 lift 开门走啦，那个朋友走出去回头都唔回头望啊，即系好黯然咁样，心里边就系心里讲一句，基本上唔紧要啦，都冇开始过。咁所以咪唔使 say bye 咯，咁就咁样离开咗。
1: 咁、就无疾而终。
0: 呢种嘅无疾而终感觉咧，系真系可以记好耐，但系亦都冇咗噶啦。
1: 人生的遗憾。
0: 系啊，你咧？
1: 我就好快咁样讲啦。
0: 唔好，留翻一阵间，留翻一阵间，因为咧唔可以咁快嘅，我好想听你嘅故仔。
1: Yeah.
0: 我哋听埋呢一首歌先。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说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表示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该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明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滑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另外亦会建造绳索滑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表

0: 表示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9点，升105点，成交金额2,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Minimax 330.6，升33.4；智普1,224元，升137元；建滔积层板38.4，升3.5；腾讯控股478.4，跌8毫。阿里巴巴123.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7.8，升2.6；中芯国际67元，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7。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51美元，卖出4,28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增大屋对开啦，系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以及系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近住交界嘅快线分别封闭紧。咁同时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隧公路嘅中线亦都系受阻噶。換句話講，就是增大屋遊樂場對開的十字路口，現時有多項的封路安排，大家經過這個十字路口就要加倍小心，留意現場指示了。現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是比較車多，龍尾接近豐盛苑。在港島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啦，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至于较早前啦，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纪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现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就稍为车多啦，龙尾去到兆辉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是坚尼地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反方向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挤塞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最后是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嘅三点四十分啊，咁啊，好紧张啊我。
4: 点解啊，哥哥你？
3: 唔系因为头先咧，即系新闻之前咧就播首歌，咁呢首歌咧内容咧就讲拖个手嘅朋友嘅，系啦。咁啊，
4: 点样都要逼我讲翻呢个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系咪？
3: 唔系咁啊，我相信除咗我之外咧，好多听众都想即系听下你嘅分享嘅。好啦，交俾你啦，时间。
4: 唔系嗱，话说啦，又系啦，我朋友啦，咁咧以前咧就识一个即系。佢比較中意才華型嘅人嘅，
3: 係啦。哦，你朋友女仔嚟嘅，
4: 係啦，女仔嚟嘅，即係中意有才華型。咁咧，才華型嘅男士係都係吸引啲噶嘛，係咪？咁跟住才華型嘅男士咧，咁呢位男士就係音樂人嚟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咁即係都會有演出啊，種種啦。咁其實呢啲一喺到台上面表演，好似哥哥你咁樣，
3: 唔好啦，我落水，你繼續講。
4: 疯狂咁围上噶嘛？
3: 咁你点啊？跟住点啊？唔系你个朋友点啊？
4: 系啦，机缘巧合之下，总之我个朋友就认识咗呢一位音乐人啦。咁、然后咧，本身咧。但我呢位朋友就其实唔系呢个音乐人嘅 fans 嚟嘅，即系但系当然咁，你其实可以喺台上面做得偶像嘅，都系充满住光芒、充满住吸引力噶啦。咁所以咧，当初咧咁就大家即系个女仔一定系被呢个才华型嘅人吸引住啦。咁、那个男仔又觉得个女仔几好啦，系咁啊，唔知佢中意乜嘢啦，系啦。咁发展到。都真係拖手、
3: 哦，發展到啊！即係已經發展，
4: 即係認識、哦、認識發展，即係會出下街啊，食飯啊，即係約會啦、啊，咁樣啦、啊。咁跟住都發展到去即係會拖下手咁樣噶啦。咁但係就止步於拖過手的朋友啦。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呢位女仔朋友就覺得啊，即係呢啲幕前嘅人咧，實在太大壓力啦。咁所以咧，
3: 你真係俾到佢太大壓力，定係你自己會 feel 到太大壓力咧？
4: 你會出街。即系你出街有压力噶嘛，系咪？系、啦，咁同埋即系可能嗰位，即系你调翻转啦，即系你喺呢啲咁样嘅台上面千呼万唤嘅朋友，咁啲千呼万唤嘅人，即系又有好多，又经理人，又化妆师，所有人去
3: 识得噶嘛？如果你做咗朋友，基本上
4: 但系系被照顾惯啊。
3: 哦，
4: 系啦，咁所以个女仔就会觉得。即係有陣時係會有壓力同埋辛苦，咁佢覺得長遠計，因為個女仔都係想認真地有一個穩定嘅普通嘅戀愛。
3: 係，咁跟住點啊？咁跟住你點啊？跟住點啊？
4: 跟住咪就無疾而終咯。咁拖個手咪即係情願到最後唔好確定關係，唔要拍拖啦，做翻朋友啦。但係其實都做唔翻朋友。
3: 哦，即係我就啱啱都想問啦，即係話咁嘅情況，睇下會唔會做得翻朋友咧？
4: 其實hi bye friend 咯，即係又冇，因為冇交互噶嘛，即係唔似出邊啲人咁轟烈，係要
3: 即係冇鬧交啊，
4: 冇
3: 咩咁樣，
4: 冇嘅，
3: 即
4: 係
3: 總之好平淡地無疾而終。
4: 係啦，咁樣咯，做翻普通朋友咯。
3: 哦，咦，咁都
4: 就拖個手嘅朋友咯，係咪幾好？
3: 哦 ，OK， 咁 OK， 好啦，咁。咁不如咁啦，我哋听下即系呢一个我哋明星试身室里边嘅呢一位你嘅朋友咧。
5: 明星试身室
4: 有丁子朗，丁丁喺度。
6: Hello， 你哋好，我系丁子朗啊。
4: 你觉得我今次系俾嘢食你啊，定系俾一啲模型你砌咧？
6: 我其实估唔到嘅，我知道之前嘅节目咧系有机会有嘢食啦，所以我特登冇食 lunch 过嚟嘅。
4: 哎呀，咁令你失望啦。
6: 咦？点解啊？
4: 今次咧，我系准备咗都算系有啲 artistic 嘅嘢俾你去试下，俾你去感受下嘅。
6: 真系噶，我好期待啊！
4: 咁而家首先我会将一袋黑色嘅胶袋交喺你手上，咁里面咧就有啲组件，其实有几种组件嘅。
6: 系咪应该眯埋眼试噶？
4: 你眯埋眼试先啦。
6: 好，咁我伸只手过嚟你嗰边啊，你俾
4: 我
6: 啦。
4: 我倒啲组件出嚟，
6: 会唔会系？啲积木可以砌嘅积木咧，
4: 有几件噶，你唔好咁快缩手喎。
6: 嗱，哇，有啲重量喎，而家抌我上嚟 ，total 几多件啊 ？total
4: 总共有四件嘅，
6: 摸落去咧，佢有啲重量嘅，但系咧佢有啲塑胶公仔呢一 个啊叉嘅位应该系连住嗰度，跟住
7: 等我睇下你摸紧边个位先。
6: 我而家系一手三用一齐摸紧同样几样嘢嘅，系啦。而家咧呢个咧，
7: 呢个系一个主体嚟嘅，你摸紧呢一个
6: 系好大嚿，跟住咧佢上面系有啲啊叉位，系啲吉手嘅，但下面咧好滑。
7: 嗯，
6: 咁究竟系乜嘢嚟嘅咧？跟住咧，我左手另一嚿咧一个细啲嘅嘢，咁嗰个咧好似一顶帽咁嘅位置。哇，系咪应该砌上去咧？但系又揾唔到啲咩接驳位？咦？我摸到個主題邊咧有個粒位，但我覺得我嘅智慧咧未必夠用，可以眯埋眼可以砌到一嚿咁嘅公仔出嚟，呢、這個植物公仔出嚟嘅，我決定擘大眼啦。好啦，望望，哦，
7: yeah！
6: 我見到啦。
7: 你有冇養呢個小動物噶？
6: 我係冇養小動物嘅。
7: 哦，
6: 我話話俾觀眾大家聽下先啦。呢一嚿咧係一個著住太空衣嘅小貓 figure 嚟嘅。我摸到個主體咧，佢有啲凹凸位咧，就係嗰個小貓嗰個刺啦，同埋嗰個金屬太空外殼。係
7: 啊，
6: 跟住佢好滑咧，就係佢貓貓嘅身，好可愛啊。係
7: 啊，頭先咧你以為嗰個亞叉位咧，其實係佢條尾巴嚟㗎。
6: 冇錯啦，好搞笑。而家咧就將佢 assemble 擺埋一齊先，我將條尾擺翻落佢個後面嗰度啊。
7: 佢係啲凹凸嗰啲位置要拍齊，可能用多少少力先可以拍齊。
6: 因為咧，各位聽眾其實佢係好細嚿啦，我諗佢係我三隻手指嘅大細嚟嘅，驚整
7: 爛
6: 爛佢。
7: 唔會啦，你咁細心，唔會啦。
6: 誒，好似得啦，啱啱原來我真係調轉咗嚟擺。誒，搞掂，耶！
7: 哦，
6: 好靚啊！呢個我覺得佢係可以當呢個擺飾咧，擺件啦，擺喺台上面啦，因為佢真係好細個，或者有啲咧有一嚿石好精緻，擺喺嗰啲 napkin 上面啲餐紙嗰度咧，嗰啲鎮石啊。
7: 唔係啊，你可以擺喺車度都得啊。
6: 擺車度我驚佢搖，我手車咧唔係咁好，跟住揈嚟揈去會跌啊。
7: 丁丁，你有冇諗過咧自己係有機會上太空，或者你細個嘅時候？有冇係曾經諗過？我嘅志願係做太空人呢？
6: 有噶，因為曾經香港有個 program 咧，叫做小小太空人啊嘛。咁我細個，我作為香港小學長大嘅朋友仔啦，我父母當然係會想我參加噶啦。咁但係咧，我本人咧雖然好想，但其實我好怕噶，我好膽小，所以我好驚去參加呢啲咁嘅比賽啦，好驚萬一我真係選中咗我去上太空咁點咧？咁雖然而家諗翻起呢個係多餘無謂嘅憂慮，但係咧我覺得幾搞笑啊！每個父母都希望自己小朋友可以做啲好遠大嘅嘢，但係遠大嘅嘢咧未必啱個小朋友。我細個係想去太空，但我唔夠膽。
7: 咁你大個咗之後咧，咁你係有發展咗啲乜嘢嘅興趣咧？
6: 大個咗之後，我就發展咗哇不得了啦，好多唔～

0: 同嘅興趣，因為咧，我覺得呢一代嘅人咧，好多都喺呢個斜槓族
1: 啊，好少係，
0: 我絕對係一個 slashers 嚟嘅，我自居啦，因為大家可能認識丁子朗都係幕前一個演員啦、主持咁樣，咁但係其實我本人仲有去做畫畫啦，咁甚至喺六月份至七月份，我都喺香港一間酒店，喺一間旺角嘅酒店嗰度，我哋 collect 咗做一個畫展，咁所以其實都係幾值得開心同埋我幾自豪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我將我自己嘅興趣 develop 成為我嘅半個職業咁樣啦，咁所以會令到大家認識咗丁子朗嘅唔同嘅一面咯。
1: 咁你畫畫嗰個 style 咧，會偏向個 tone 係 cool 啲啊、warm 啲啊，定係唔係嘅？好似畢加索咁樣嘅。
0: 其實我畫嘅畫咧係比較關於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嘅，咁好多其實都係嚟自我本身嘅人生經歷又好啦，我身邊嘅朋友故事都好，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畫人像。人與人之間可能有一隻手，用一個顯微鏡望隻手啦，或者一個人佢哋攬緊相擁緊嘅時候嗰個感覺啦。因為我覺得畫畫其實同做戲一樣嘅，都係傳遞緊感情。咁我拍戲就當然係用我嘅表情啦，我嘅對白話俾你知，我開心唔開心嬲緊。咁但係咧，如果我畫畫嘅話，我係透過我嘅畫筆、我嘅顏色、我嘅 canvas。畫布話俾你聽，我究竟我傳遞緊咩信息？我希望啲人睇完我啲畫之後咧，會有一個好舒服、好翻屋企嘅感覺，會想啊望完幅畫，諗一諗，其實自己同自己伴侶、同自己同自己屋企人、自己同自己嘅家人朋友嘅關係係點？咁所以呢一個回應翻你嘅問題就係，我嘅畫風其實係偏呢一個嘅人性化嘅。

0: 好啦，咁啊，听完啦严明熙呢首歌仔之后咧，我哋不如又倾下梦想呢一样嘢啊。
1: 好啊，
0: 你细个有冇特别梦想系即系要达成，但系 end up 又好似冇做过咁样嘅？
1: 诶，我又唔会、啊，我系嗰啲一直冲一直冲嘅人嚟。
0: 系，讲下。
1: 即系如果追溯翻啦，嗱，我细个咧系小学嘅时候系迷茫过嘅、
0: 嗯，
1: 即系因为系未揾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即系咧，你知道小学嘅时候成日唔系要填嗰啲咧，我的志愿啊，即系究竟想做啲乜啊咁样啦。嗰阵时嘅我咧系好耳濡目染咧，就系嗰啲专业人士啊，即系医生、律师啊、护士啊，即系或者
0: 系我谂大部分嗰个年代嘅小朋友都系咁写嘅，我都系咁写噶。
1: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咧，我谂可能有啲听众都听过我嘅分享，就系、是、我去到中学嘅时候，我就系家政堂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Ruby 啊，你其实咧喺呢一个时装设计上面好似有啲 talent， 系啦，有啲天分。咁佢话你会唔会考虑向呢个方面发展？咁嗱，真系一句嘅啫，真系嗰一句。跟住我自己嗰阵时嘅我咧，系我真系上家政堂要整嗰啲咁样嘅咩背心啊、车衫啊嗰啲咧，其实系纯粹贪靓，冇谂咁多话咩时装设计啊咁样。但系就系好自然就做咗啲老师觉得几靓嘅嘢，咁所以佢就觉得啊，我喺呢方面有天分。然后我就觉得啊，好似都系，咁我又贪靓，咁我又中意啲嘢靓靓嘅，咁跟住我就向住呢个方向发展。
0: 但系你细个嘅时候，你有冇睇嗰啲时装杂志？

0: 就已經想考入一間英國的學校啦。咁嗰間學校是好難考嘅，咁同埋當年其實係世界嘅 top one 讀時裝，咁我又唔知點解咧，哪裡來的自信啦？就冇諗咁多，就話啊，我一定要去呢一間學校讀書。終於睇，因為睇副刊咪睇剪報，剪報剪俾屋企人睇，我話我要入呢間學校咁樣。
1: 哇！咁你到當其時 ，Auntie Uncle 你點樣睇啊？即係去啦，定係點樣啊？
0: 唔係，佢哋都即係嗰陣時，可能我仲係可能係十。五岁左右，都仲未要入大学嘅，仲有两三年。咁跟住佢就话：你睇下你呢几年点先啦，咁样样。咁我谂佢就慢慢望住我嗰个艺术嘅嗰个造诣，慢慢越嚟越泥足深陷啊，直情系。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唉，冇得救啦，呢个女，唉，去啦，去啦，去啦，去啦，你考到咪俾你读咯，咁样样。系啦，即系有少少系咁样，但系其实嗰间学校真系难考，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就叫做，即系但我觉得咁样嘅，有志者事竟成，即系亮啲都要讲。咁就系你真系要相信自己做到，咁你好努力向，即系我都其实讲真，虽然发生得早，但系其实我都预咗用咗好几年去铺路，为自己去考入。
1: 但系有冇话当其时你爹哋妈咪系有冇话即系想自己嘅女？是走哪个方向的呢？
0: 他们没有啊，即是
1: 的，即是很 open 的，那挺好的。
0: 算是这样，因为我家我爹地都是创意行业，所以可能就相对地 open-minded 一点，即算是这样的，是的。哥哥你呢？
1: 我自己就即是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由细到大呢，我细细个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喜欢周身旭啊，唱歌跳舞啊，表演啊，这样。
0: 又是入血的。
1: 是啊，我细个的时候有时过时过节呢，爹地妈咪呢都会摆我出来就如宾的。即系啲亲戚朋友嚟到咧，就好啦好啦，
0: 应酬啊，去应酬。
1: 即系嗰时我未嗌 Gary 噶嘛，阿权仔咁样啊，权仔你出嚟，你唱只歌跳只舞，俾啲亲戚朋友睇啦。咁嗰阵时我就即系冇，因为嗰阵时个电影又有嗰啲咩油脂啊，又咩嗰啲嗰啲嘢啲歌咧，咁我就不停喺度播喺度唱啊，又有扮 Michael Jackson 啊啲咁样。
0: 哦，所以你细细个就已经咧储咗好多舞台经验啦。
1: 系啊，咁到我真系认识咗有演艺学院嘅时候咧，我就好顺理成章咁样，我一条心咧就谂住我一定要考入香港演艺学院。咁啊，当其时亦都成功咗啦，咁亦都好开心。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做人咧。由细到大咧，你确立咗你自己嗰个梦想咧，你朝住呢个方向去咧，就 OK 噶啦。
0: 系，我都觉得系，但系要排除万难咯，因为中间其实嗰个过程其实系一定会有想放弃嘅。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咁热爱、咁中意嘅话咧，我真系觉得你只要向住嗰个方向系有出头天。
1: 系最紧要咧，好似我哋以下呢一首歌，其中一个歌词咧，佢就话最紧要点啊，留住温度、速度同埋嗰个温柔啊，呢样嘢系最重要嘅，送俾大家陈奕迅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他的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智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和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同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就深化香港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 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36点，成交金额2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Minimax 是327.2，升30元。智普1,245元，升158元。建滔积层板38.4，升3.5。腾讯控股479.4，升2毫。阿里巴巴123.7，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2.8。中芯国际66.8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69，澳元5.522，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7，欧元系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1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24美元，卖出4,29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就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喺九龙方面，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拔街。在曾大屋对开的水管急修仍然是处理紧的，位置就是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现时多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就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稍为车多。

沙田岭隧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交界，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胜利道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4: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5: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4: 好啊，你嚟啊。
5: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6: 时日快乐。
5: 不过唔包好笑。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四射，
8: 主持
7: 林普斯、郭靖文。
9: Hey, Iris, 各位听众好啊。
10: Hello, 普斯你好啊，听众大家好啊，又
9: 到
10: 终于见到大家啦。
9: 是啊，咁啊 ,Iris, 喂，同我哋分享一下近期一啲带队嘅近况先啦，不如。
10: 是啊，咁我上个礼拜就去咗日本啦，咁啊仙台就因为我哋上次都有讲啦，即係呢排即係香港队就唔同嘅梯队女子队都备战咁唔同嘅比赛啦。咁我自己跟嗰队呢就 U16 啦，女仔就要备战紧嚟緊。九月尾十月头的亚洲杯啊，
9: 系
10: 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去咗仙台，都去咗十日啊，话咁快，不过好快过啊。咁啊，不过咧都几特别嘅，就系我哋去嘅时候咧，就得我哋一队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去到中途咧，即系我哋上次开麦嘅时候都有讲咧，就系女子亚冠嘅今年参加嘅球队咧就系人足社啦。咁啊咁啱咧，佢哋都喺日本集训，而去到一半嘅时候咧，佢哋就嚟咗我哋。同一个集训基地，
9: 哦，即系见到嘅，
10: 系啦，见到嘅，咁啊，所以咧，即系都见到佢哋，又可以睇下佢哋踢友谊赛啦，即系都睇下佢哋备战嘅状态，
9: 系系系，
10: 咁啊，都如火如荼噶啦，状态都好似几好咁样，
9: 系系系，咁喂，咁你带嗰队咧，而家又如何啊？
10: 即系小妹妹就陆陆续续上力啦，因为都仲有个半月先打国际赛啦，咁啊，所以希望佢哋都攞，我觉得呢、這个。年龄咧就最紧要攞多啲唔同嘅比赛经验啦，同埋就系、技术啊、体能方面就尽量就提升啦。
9: 咁啊，
10: 因为好多时即系我哋香港嘅女仔因为唔系职业啦，即系好多时出去咧就除咗技术，我觉得唔系差太远之外咧，好多时都系体能啦，同埋力量唔系好够啊。
9: 系
10: 啊，因为始终香港你知女孩子又要翻学啦，咁啊，所以。

0: 练波嘅时数唔系好多啊。
1: 系咁啊，所以都要加强嗰、那个吓、啊，即系对抗性啊，系咪？
0: 系啦，咁啊，我哋人足社即系撞到人足社啦，咁、里边其中咧都有。即系讲紧十一位嘅球员咧，其实嚟紧咧都会参加咧就亚运嘅比赛，
1: 系都系讲脚啦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见到佢哋如火如荼、体力上嘅时候咧，咁啊，因为我哋嚟紧都知道，即系女子队啦、港队会参加亚运嘅比赛啦，
1: 系
0: 咁啊，亦都会分别摆咗喺与同埋中国啦、菲律宾同埋乌兹别克同组啊，
1: 嗯，
0: 咁啊，希望佢哋就可以，当然头两名。出线就最好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即系我觉得争到个最佳第三名入到八强咧，其实都
1: 希望入到啦。
0: 系啊，
1: 亚运呢啲好难讲，我成个我都好难讲嘅，好多时都有惊喜嘅亚运呢啲比赛。
0: 咁啊，不过普斯啊，即系我亦都知道咧，即系今次个亚运名单里边咧、有一位咧，即系好耐都冇见过佢出现嘅球员啊。
1: 系咁啊，但系咧，我哋可能之前间中啦，都会喺一啲嘅，譬如一啲。体坛嘅消息啦、
0: 啊，
1: 都会见到呢个名字噶啦，咁啊就系陈仲文，咁啊、今次咧就吓、重返港队啦，可以话
0: 吓。咁啊，其实咧陈仲文就同我哋，即系佢喺我嘅球队啦，即系由细踢到大啦，小师妹
1: 好熟啦，系咪？
0: 系啦，咁啊，佢中学嘅时候就移民咗去英国啦。其实我哋都知道啊，有冇机会再次代表咧？因为始终可能啊，你又要居留权啦，即系各样嘢啊，咁啊有机会都未必翻到嚟，即系咁样。咁啊。过咗六年啦、即系讲紧2020年由佢离开香港啦，咁啊到而家，其实咧都知道，即系教练一路都有沟通啦，即系呢六年嚟，其实都每一次
1: 都
0: 好想佢翻嚟，因为始终我哋都知道佢嘅能力啦，系啦，咁啊亦都帮到香港队嘅中场啦，咁啊终于经过几次嘅征召啦，咁啊今次就真系。可以叫到佢翻嚟。
1: 好消息吓、啊，咁啊，即系有名猛将坐镇啦。喂，你点睇呢位球员咧？你同佢又即系认识啦。佢嘅即系强项喺边度啊？
0: 呢位小师妹其实即系由细到大球感好好啦。咁佢嘅 vision 即系我哋话佢睇波嘅视野喺球场上面嘅视野好好啊。咁啊，再加埋即系佢就打开中场嘅位置啦，即系佢俾波啦、派波或者有时咧，我哋话打一啲渗透式，即系汤穿落去入啲心脏地带嘅波，其实佢做得好。
1: 佢擅长呢啲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问我，即系佢系年轻球员啦，而家22岁啦，咁啊。嗰時其實上年翻嚟其實都有傾過，即係話到底出年有冇機會咧咁樣，咁啊佢自己又諗啊，如果四年後先參加，唔知26歲會點噶嘛，咁啊睇下22歲啊有冇機會爭取到翻嚟啦咁樣，
1: 咁啊都好啊，咁啊希望啊即係拭目以待啦，咁啊睇下港隊嚟緊踢成點啦。好，轉頭翻嚟咧，我哋講下啊都係喺香港舉行嘅一啲足球消息啊，哇！即係呢個都係大新聞啊，轉頭再講。点解话大新闻呢？就系大家都知道啦。今晚话今日外队赛一场接一场啊！今晚都有场重头戏啊 ，Iris 啊！
0: 我咧今晚就会入场睇嘅，普斯。
1: 哎呀，哇！真系令人羡慕啊！
0: 冇错。
1: 咁啊，呢个拜仁对维拉，
0: 系啊，
1: 你有冇咩焦点想睇咁啊？今晚啊？
0: 嗱，我自己咧即系扭下，我又会想睇啦，即系都知道到底佢有几神勇啦，即系咁多年，咁啊第一次亲身现场睇到佢，咁啊听闻咧佢今场会打正选，仲会揽起个队长章。
1: 咁
0: 我都几期待嘅。
1: 跟住见佢即系呢排出席一啲嘅，譬如赞助商活动啊，喺香港啊，咁啊，拜仁就似乎都即系笑容满面，好多即系球队上啊，譬如金宾尼啊，即系教练啦，咁啊纽啊，或者系呢个嘅哥伦比亚逆风啊，大阿斯啊等等咧，似乎嗰个心情都几靓咁啊，即系我睇啲相啊或者片段等等。
0: 不过咧，我自己就觉得有啲可惜啦，即系我自己想睇嘅哈利简尼啊，奥利。意思啦，就因为你知世界杯就踢到好攰噶嘛，
1: 比较后段咧，因为佢哋都踢到
0: 啦。咁啊，即系亦都有个规矩，就一定要休息啦，休息够几耐先可以开下一季啦。咁所以就冇办法咧随团嚟香港。我真心觉得可惜嘅，因为咧哈利简尼其实又唔系好后生啦，亦都又未去到30几好年纪大啦。咁但系你见佢今季世界杯嘅表现系的确好好嘅。
1: 系啊系啊，阿King真系呢个真系冇得讲。我觉得佢系一个好聪明嘅前锋，即系佢可以堕后教炮又得，即系佢好全面啊。我谂咧，现今嘅体坛就比较少咁全面嘅前锋啊。
0: 系啊，所以 真係有啲可惜嘅，即係難得嚟香港，
1: 係嘛？咁啊唔緊要啦，咁啊都拜仁咧，咁啊見佢哋，譬如公開操練啦、啊、等等啦，咁啊哇，即係都我估啊 ，fans 應該都暫時啊，即係未睇場波就應該都收貨啩。咁啊當然啦，嗱，拜仁同維拉嘅名氣咧，就始終都爭一截啊嚇。咁啊多數似乎咧近排嘅消息咧都比較多人咧談論呢個拜仁慕尼黑嘅。咁其實維拉方面咧，我覺得都絕對不容忽視。譬如佢哋嘅領隊艾馬利啦，咁有呢個歐霸之王之稱噶嘛，咁啊相當犀利。同埋譬如其實佢哋今次嚟到嘅陣容咧，都有一啲升級嘅球員嘅，咁啊例如都有踢呢個世界杯嘅瑞典嘅連迪魯夫啦，咁啊亦都係一啲大名嘅球星嚟噶嚇。咁我覺得尤其是啲熱身賽咧，就都冇話一定比數啊，定係點樣成績好著緊噶啦。我諗咁啊最緊要踢好波之下咧，我覺得維拉又其實未必一定係即係下風噶喎，今場波我覺得。
0: 系啊，咁啊，作为维拉嘅球员，即系球迷啦，咁啊，其实佢都觉得，即系佢哋又唔系 Big Six 球队啦，其实都好难邀请到佢嚟香港。到底乜嘢赞助商或者乜嘢主办方会觉得邀请佢哋嚟呢？所以其实球迷好开心嘅。不过呢，即系都令人比较期待呢，就系讲紧佢哋今季下季呢就签咗其中一个后卫啦，就系巴西嘅。即係打防中嘅球員啦，即係祖奧高美斯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期待佢嘅表現，到底融唔融入到球隊啦？咁啊，到底呢個攔截嘅機器攔截嘅成功率有幾高呢？即係我自己又打下防中啦，又打下中堅啦，咁啊，即係都幾期待咧。有時同一個位嘅球員嘅打，即係嘅表現啊。
1: 係喂，咁啊，講起新球員咧，咁啊，呢個真係焦點㗎啦。我覺得即係嗱，除咗我哋講話依家今次嚟香港呢兩隊波賽啦，我哋又講下其他啲波啊。咁啊，喂，有一位。球员咧，佢最近就转咗会啊，就由英超转咗去土耳其度揾食。咁啊，我都几即系几惊奇嘅，我觉得对于呢单新闻，
0: 即系啱啱咪后即系都有倾过啦。啊，到底呢位球员因啲乜嘢
1: 系啦，
0: 要由一个咁高水平嘅赛事转去一个而公认觉得冇咁高水平嘅赛事咧？
1: 咁啊，讲紧就系埃及嘅即系咩飞嘅球星啊，沙拿啦。咁啊，大家如果有睇世界杯都知道，其实佢仲好踢得啊吓，即系喺世界杯。對，譬如對住阿根廷嗰場波啦，都係表現得相當好嘅嚇。咁呢位沙拿咧就由利物浦啦，咁啊轉會咧就去咗呢個土耳其嘅特拉布中，咁啊兩年約嘅，咁已經到咗當地噶啦，同埋據報咧亦都已經練過波添噶啦。咁我睇咗少少，即係佢到達當地機場嘅一啲片啦，啊都幾熱鬧喎，即係啲球迷就我諗球迷梗係開心噶啦，有一位咁大名氣嘅球星嚟到啊！
0: 嗱，34岁，你问我系咪好后生？唔系，
1: 唔系喎，
0: 系咪去到即系好似C朗咁大年纪又
1: 又未系？
0: 咁但系你又觉得因乜嘢原因呢？
1: 系咪啊？我就觉得几出奇啦。嗱，即系譬如之前都有同啲朋友倾起啦，咁啊话啊，即系啲球星可能会唔会去沙特嗰方面掘金咧？咁又好似比较易理解啊，系嘛？咁啊，但系话咦，佢又唔系去沙特。咁又唔係去話啊，近年都叫做幾熱門嘅美職啊，咁又唔係喎。咦，咁最後去咗呢個土耳其啊，咁亦都好坦白講啦，呢個特拉布中即係絕非一隊一線球隊啦，即係喺歐洲嚟計。咁但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其實譬如一啲球員，佢又維持喺歐洲球壇，咁但係咧可能相對嗰個壓力又冇咁大，即係你始終同英超爭一決啦，嗰、那個競爭性。
0: 不過咧，即係佢就講咗句咧，即係佢話佢嚟到唯一嘅目標咧，就係帶領球隊贏冠軍嘅啫。即係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嘅，即係可能佢嘅能力啦，喺其他球員之上啦，即係將佢嘅經驗同埋佢嘅入球機器呢件事咧，就擺咗喺球隊度，有冇機會幫球隊試下攞下冠軍都好啊。
1: 係咁啊，同埋即係佢都話，即係見到啊，即係大家對佢嘅愛戴啊。咁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呢個，尤其是去到即係球員生涯都叫做係尾聲嘅啦，差不多。咁啊，即係享受啦，享受足球啦。咁啊，希望沙拿都可以即係嚇繼續即係喺土耳其嗰度踢好波啦。
0: 冇錯啊！咁啊，仲有另一位球員咧，都簽咗六年。
1: 哇！這個就犀利啦，這個就更加當打啦。當然啊，即係呢個後生好多添，即係巴西嘅逆風雲尼蘇斯。咁啊，最近就同皇馬就達成協議咯。哇！一續犀利咧，呢份約續到2032年啊！
0: 嗱，咁啊，雲尼素斯就2018年就加盟咗呢个皇马啦。咁啊，而家咧就26岁，
1: 系仲好后生啊，好当打。
0: 咁啊，你当踢完6年后咧？ 都系等于莎娜，都未到莎娜，
1: 都未到莎娜而家嘅年纪，系啦，诶，都其实都系三十二啊，到时都咁啊，喂，阿云尼素斯咧，佢就十八岁，其实即系佢早出道啊，即系好早成名啊，十八岁已经去咗皇马啦，2018年嘅时候，嗱佢总共咧皇马暂时啊踢咗300多场波咧，就入咗128球噶吓，咁啊协助皇马赢过14个锦标，包括2个欧联啦，同埋3届西甲等等啦。咁啊呢位球员咧，我之前都有同你倾过啦，可能我话巴西等啦，咁啊今届世界杯比较失望啦，即系成队波嘅表现。但系你话如果要数里边比较焦点嘅一两个咧，咁啊云尼素斯可能算系，即系尤其是头嗰几场咧，算系比较即系对板嘅一个啦。
0: 咁啊比较稳定啦，咁啊不过可惜就可能唔系每个球员发挥都喺个水平以上啦，所以就无缘入到呢个淘汰赛啦。咁啊但系你问我就即系呢啲消息就有球员有续约啦，咁啊薪金又加咗啦，咁啊亦都知道个薪金就唔少啦。咁啊我所以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嘅。
1: 系嘛？咁呢啲我哋就当然就唔知啦吓，佢哋嗰啲嘅内部财政啊。喂，咁啊，希望咧，即系巴西队咧，嚟紧咧就啲球星啊踢得好啲啦，可希望可以踢翻出即系一啲霸气啦吓，未来啊。喂，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倾下其他嘅体坛消息啦 ，Iris。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1: Hey, Iris, 咁啊即係好多体坛消息要讲啊，咁啊关注一下一啲嘅即係香港运动员啦，当然啊。
0: 係啊，咁我讲多一件关于香港嘅足球员嘅消息嚟听啦。咁啊现年23岁啦，讲緊身高接近2米啊。
1: 哇好高。
0: 咁啊叫做吴以森啦，其实呢佢就啱啱咧就加盟咗呢个西乙球队啊，卡迪斯啊，咁啊佢系守门员嚟嘅，咁啊其实咧我细细个都认识呢位球员嘅，咁啊佢好细个咧就已经移民咗去葡萄牙噶啦，同屋企人，咁啊近年咧即系几年前就去到终于学有所成啦，喺葡萄牙踢波，咁啊就去到西班牙就谂住睇下有冇机会落班，咁啊所以咧其实就嗰时过去都系讲紧初中啊咁样啦，咁啊而家终于有。即西乙嘅球队其实都唔差嘛，系咪先？即系跟住就西甲啦嘛。咁啊，所以其实见到都几开心啊！即系都希望佢有机会落场啦。咁啊，成为第一个喺西乙落场嘅球员啦。
1: 如果系就好啦吓，即系希望啊，即系俾心机啊
0: 冇错。
1: 好，咁啊，另外又讲下呢个羽毛球方面嘅消息啦。咁喺韩国方面嘅羽毛球大师赛咧，咁啊，哎呀，可惜啲啊吓。嗱，吴英伦呢位球手咧，我哋最近都有提过佢嘅名字噶啦。咁啊，之前咧喺其他嘅比赛咧都有一个唔错嘅成绩噶吓。咁啊，今次咧就喺呢个嘅男单嗰度8强咧，哎呀，可惜咧就输咗俾头号种子喎 ，Iris 啊，
0: 冇错啊，咁啊佢就遇上呢个冲本优大啦，咁啊其实开段嘅时候咧，其实都有领先嘅，咁啊但系就又有反超前啦，咁啊即系被反超前咁啊进入技术暂停啦，9-11，咁啊虽然咧后边都有两次啊追平啊，但系咧第一局就以17-21咧就输咗啊，系啦，咁啊之后咧其实佢都曾经咧追翻一局噶，咁啊以21-15就追咗。咁大家都以为，咦，即系都仲有希望啦。咁其实都唔太差，
1: 真系唔差，绝对
0: 系啦。咁但系咧之后咧第三局咧就俾对手咧3-4就拉开过个比数啦。咁最后一局咧就以18-21咧就再失一局啊。咁所以咧就8强咧就无缘晋级4强啦。
1: 但系呢啲咧系好重要嘅一啲嘅过程啊，我觉得吓，即系无论赢波输波好，因为其实咧嗱，我哋譬如讲咗好多年噶啦，咁譬如羽毛球男单嚟讲，港队就当然大家好容易就数到伍家朗啊、李卓耀啊等等啦，咁啊，即系近年嘅两位主力啦吓。咁啊，如果再数落去咧，其实吴英伦咧，我就觉得好有一个潜力咧，即系可以即系做到接班人啦，即系喺男单方面啊，其实已经系即系上紧嚟啦，冒起紧啦，大家见到佢嘅成绩。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呢啲比赛咧，我觉得赢输真系唔系最重要嘅吓，尤其是对住头号种子都系紧紧输咧，咁啊，亦都系一个其实相当唔错噶啦吓。
0: 冇错，咁啊，另一个运动同大家讲下就系1年4日嘅亚洲跳绳锦标赛，咁喺 中國嘅浙江裏面舉行啦。咁港隊咧就派出182名嘅運動員參賽。
1: 代表隊啊，
0: 係啦。咁三個年齡層咧犀利啦。咁一共攞咗19個金牌、32個銀牌同埋33個銅牌啊！
1: 哇，犀利啊！真係大豐收啊！咁都可以話哇！我諗起跳繩咧，以前細細個都有喺學校都有玩嘅。
0: 係啊，
1: 係啊，都好即係好熱門嘅，即係尤其是喺學校裏邊係一個運動。
0: 其實近年都知道咧，即係港隊跳繩嘅成績咧，不嬲都唔錯，即係唯一嘅對手好多時都係講緊。

0: 中國嘅國家隊啦。咁、今次咧即係男女子團體咧都順利可以咧攞到金牌啦。而佢哋喺咧即係團體嘅交換性速度賽接力賽裏面咧，仲可以力壓到中國隊奪冠軍咧，即係呢個都係幾鼓舞嘅，因為即係從來都未試過打破呢個中國隊嘅紀錄啊。
1: 冇錯，咁啊，希望即係繼續俾心機啦，又係啦嚇。咁、好啦，另外咧呢個田徑世青賽方面咧，咁啊港隊嘅郭俊廷咧就破咗呢個 U20 嘅港績喎 ，Iris 啊，咁啊佢咧就係喺初賽就跑出呢個10秒29嘅吓，咁就破咗队友陈一乐嘅呢个港青嘅纪录啦，就系、呢个原本就系10秒34啦吓，咁啊呢次就推前咗啦又吓。
0: 冇错，咁啊嚟紧咧，即系陈俊廷同埋陈一乐咧，即系嚟紧都会喺星期日嘅凌晨3:25就会出战呢个男子4×100米嘅接力初赛啊，咁啊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
1: 郭俊廷同佢嘅队友咧，可唔可以再好啲啦？表现好啦，今日嘅动力40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成日讲下讲下，好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会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2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6升3.2，Minimax 326.4升29.2，智普1246蚊升159蚊，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8跌4毫，阿里巴巴123.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4.4，中芯国际66.9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65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7.25美元，卖出4,30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增大屋一带啦系有水管急收，咁就喺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有多段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行车线，驾驶人士敬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家主要就系去狮隧方向是稍为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河桥面。较早时沙田岭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结束，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重开，行车回复正常。另外九龙方面，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交通是回复正常。仲有提一提大家，就是启德体育园方面，主场馆晚上会举行足球赛，由傍晚的6点至到晚上8点钟，以及由晚上9点半至到11点钟，沿住木泰街去体育园方向的车辆只是准左转城启道，其他方向行驶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警方会视乎实际的交通和人潮的情况，在附近地区可能会实施其他的临时改道措施，市民请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怡和大厦，同埋去到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官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就来到下午4:41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收市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了137点，升幅是有0.5%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2596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663点，低水了5点的。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升翻晒了噃，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微升0.05%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升近0.4%，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升接近1%噶。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收市报4858点，升37点，升幅啦就接近0.8%噶。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主要股市嘅表现啦。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升咗，系收市升咗1%，报3940点，升咗39点。深证成分指数14311点，升200点，升幅咧系1.4%。咁啊，日韩股市方面啦，咁啊就下跌嘅，咁啊见到咧日经平均指数啦系跌咗0.1%噶，首尔综合指数跌咗啦就接近0.6%。如果全个星期来看，看到韩股是跌了超过5%，连跌了7个星期。至于日股方面，全个礼拜就升了接近2%。今天呢，我们就请来证监会持牌人耀财证券联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许奕斌倾下价，倾下个市价。你好 ，Edmund。
9: 喂，你好，大家好。
8: 看回港股啊，今个礼拜啦，咁啊一日升又一日跌下咁样，咁啊上个礼拜咁啊上日嚟讲咧系个跌幅即比较大啲啦。咁啊全个礼拜嚟睇咧，恒指啊咁啊累计咧跌咗大概220点啦，咁啊跌幅咧0.8%，不过咧就结束咗连续5个星期嘅升势啊。点样睇翻港股表现啊？
9: 其实就咁讲嘅，因为你今个礼拜呢，其实我哋早轮我或者个连续5个礼拜上升啦，你都话咁嘅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香港就比较特别，我自己觉得呢，因为佢早轮呢嗰啲 AI 晶片股呢，喺全世界呢都喺对上嗰咁无独有偶咁巧就嗰5星期啦，或者个零月啦，其实全世界调整得比较幅度比较深，特别系韩国同埋日本啦。即係韓國，大家都知啦，海力士嗰啲，即係以前好多吸引咗好多投資。

0: 投資佢啲韓國啲證券股啦。咁就亦都話，因為呢五個禮拜調整咗之後咧，咁就好明顯我佢哋五個禮拜調整咁巧，香港就五個禮拜上升，因為香港就變咗冇咁多呢啲喺個指數裏邊咧，就冇咁多呢啲產品，咁反而變咗個避難咗。咁啊，因為佢資金冇出嚟嘅情況啦，因為佢沽喺嗰邊沽咗。任何咩情況底下啦，因為你韓國大家都知啦，升咗年幾個股票，咁就算係嗰日哇見到可能大家調整啲啊，咁啲資金一撤翻出嚟嗰陣時候咧，佢一定會揾啲避風港噶嘛。咁香港就咁巧冇呢喺個藍籌股裏邊咧，就冇乜呢啲嘅組合喎。咁我放翻落去啲可能啲匯豐啊，或者係嗰啲高息嘅內銀股、內險股度，咁擺停泊咗一段時間咯。咁去到今個禮拜咧，咁巧有兩個唔不利嘅消息啦。一個消息就係話，喂，就係啱啱啲 AI 股或者晶片股咧，其實今個禮拜輕微好翻啲啦，即係成個世界啦，唔係淨係即係美國啊，或者係韓國、日本啦、啊，你見好啲啊，今日見到好翻啲咧，你又見到啲資金好似係抽翻過嗰邊，而香港嘅晶片股同埋同埋嗰啲 AI 股咧，亦都今個禮拜好啲喎。咁你明顯咧見到恒生指数咁样拖慢嘅，但系一个拖慢，甚至个调整过咗26000几点之后咧，直情系进行调整。咁啊，而家直情系喺而家暂时都仲系收喺10天线同埋250天线下边。咁就加上今个礼拜仲有另外一个消息啦，就可能琴日都有啲消息出咗嚟啦，就系嗰啲保险啦，就可能会征收翻个税项啦，即系内地嘅投资者买保险会征开税啦。
1: 咁呢个消息嚟嘅系
0: 系啦，咁就可能令到可能嗰個氣氛就始終，我覺得恆生指數升幅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啊，咁變咗有少少借勢調整咯，咁樣咯，係啦。
1: 咁其實呢個借勢調整咧，你覺得完結未咧？
0: 我覺得就健康噶，你今日見佢個市係上翻嚟，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嚟啦，即係可能我話調翻今日咧，你見到頭先你都講啦，韓國日本個市今日調整，香港又真係好，因為你會見到好似天秤咁啦，佢嗰啲股調整，跟住香港個股市又好似好翻啲，佢嗰啲佢哋嗰邊啲股升，香港又跌，咁未來個情況都係持續，即係 AI 同晶片股一好咧，其實對香港恆生指數都立啲嘅。啊，佢哋嗰啲可能呢啲股份，即係韓國、日本同埋美國呢啲股份一立咧，其實好似刺激到對香港恆生指數係會咁。咁你嚟緊落嚟，我覺得都有一段時間係會咁咯。咁但係香港就喺硬有北水啦，咁其實長時間都保持喺2500億至3000億之間，咁其實對後市我自己覺得佢如果能夠即係喺翻手穩住嗰啲25600嗰啲位咧，就停一停，可能消化下先，再有機會再上市低，仍然都係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啦。
1: 你好，头先都提到啲成交额方面啦，咁啊见到呢个礼拜咧都系2000亿啫，未上过3000亿。
0: 冇噶，系啊，冇错啱啦。因为嗱，反而调翻转咪调整落今个礼拜，其实头先你都讲啦，跌咗225点噶嘛。喺调整浪里边咧，就个大市冇大到成交啦，即系证明其实都资金系冇乜点流走，甚至好似琴日咁跌咁多点都系冇乜点流走。咁变咗其实所以個健康咯，如果通常我哋話跌市大成交就唔係太好嘛，咁呢個禮拜其實調整落，咁反而好似得2000零億成交，就你見到我哋平平淡淡咁啊，可能而家我自己覺得係儲力再上咯，係啦。
1: 因為嚟緊咧係咪都會睇翻啲即係經濟數據啊？因為見到今晚咧有非農啊，美國嗰邊有，下個禮拜咧美國有公布 CPI、PPI， 內地咧都會喺星期一咧會公布翻七月份嘅 CPI 同埋 PPI 喎。咁啊呢啲數據咧係咪都會即係影響住後市嘅表現咁樣啊？
0: 我覺得嗱，如果你話影響得大嘅就美國啲數據咧就即係好幾個月啦，都係咁樣。你大家睇翻咧，過一年個美國數據就再出咧，非農啊話好啊，就業率最高，其實對個大市對個美國嘅股市影響大咗，但係對恆生指數又唔係好影響好大。咁但係調翻轉內地嗰啲指標或者指數嗰啲數據咧，我覺得就調翻轉影響。對個後市會影響大啲，因為內地一個任何政策啊，或者指標或者數據咧，都係會影響到恆生指數上落。咁特別係板塊嘅移動，都係由呢啲數據啊，或者係措施而引起嘅。我自己覺得，
1: 咁下個禮拜睇啲咩板塊咧？
0: 嗱，我自己覺得，因為AI 股咧，其實都好似就又喐翻，今日 大家應該投個
1: 今日喐翻。
0: 今我呢幾日都喐翻噶啦。其實你嗰啲嗰啲智普啊、Minimax 啊、咁碧印啊嗰啲科技啊，即係嗰啲係你類似係喐翻都頗多噶。大家可能睇翻圖表咧，頗多下噶。咁但係嗱。如果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調翻轉，我都話啲錢咧就支嚟支去啊嘛。咁而家究竟 AI 或者晶片股係唔係一個好似上半年咁樣？哇，真係有即係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咧，我係有保留嘅，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各路各方面咧都覺得，喂，未來嘅 AI 或者晶片股，甚至係新進嘅 AI 或者晶片股，究竟個盈利能力？或者個成本係咪真係上升咗？呢個要考慮。咁變咗係咪好似上半年咁樣，即係有升冇跌，或者大漲小回咧？我係有保留嘅。咁變咗佢即係短炒咯。可能喂真係跌得低殘，咁我咪有個反彈咯。咁調翻轉，如果又真係升到累積升幅有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個回吐亦都有個壓力喺度。咁今個月我自己覺得嚟睇啦，呢個八月啦。會比較睇翻好少少傳統嘅股份好啲，即係可能而家我今日匯豐又上翻去啊，甚至話內銀啊，我調整多一段時間，可能啲資金咪接翻去內銀度，甚至乎外圍嘅市況，日本或者韓國突然間又係有啲對晶片啊或者 AI 股唔係好利嘅消息，咁啲錢又會停泊翻喺呢啲內銀內險嗰度咯。咁但係大家留意翻啲傳統股啦，即係我自己話傳統 ATMXJ 啊，甚至話港交所啊嗰類嘅股份。就會安全啲。如果話你而家今日始終啊，今個星期啲晶片股啊、AI 股都上升咗一段咁，升咗成個星期嘅，要調整翻少少唔出奇咯。咁所以喺我角度都係話，投資嗰啲比較傳統啲嘅股份，甚至有盈利嘅支持啊，甚至業績公布得好嘅股份係會好會穩陣啲咯。
1: 你提到业绩啦，咁啊，即系之前咧就九龙仓置业啦，就公布咗佢份业绩啊嘛，咁啊，即系琴日咧就已经系升咗上去啦，咁啊，今日咧再度咧升多近7%，咁啊，嗰个升势都几凌厉。
0: 系啦，因为嗱，就系我讲嗰样嘢嘛，即系而家其实你点解会呢啲咁嘅业绩好啊，甚至派息好嘅股份咧，会俾人哋话佢派到九毫几息噶嘛，成蚊息，咁啊息口有支持嗰啲股份咧，其实。咪會吸引到外資嘅垂青咯，哇！我都係揾翻啲安全嘅地方，更加有息口支持，又有盈利能力支持嘅股份。所以九龍倉置業，你見到今日連升第二日，甚至乎升幅都唔錯，今日又升咗成接近7%。咁未來呢啲公布業績得好嘅股份，亦都有息口支息口亦都唔錯嘅股份咧，亦都會繼續受追捧咯。咁每一次就係、是、通常風雨飄搖啊，甚至乎大家睇個後市唔係好。清晰嘅情况底下咧，通常呢啲股份就会受追捧咯，我只觉得系啦。
1: 咁既然咧即系个大市咧风雨飘摇啊，又唔系话睇得咁清楚嘅时候啦，咁老友记咧又多咗个选择。
0: 当
1: 然
0: 冇错。
1: 系啊，政府咧就会出新一批嘅银色债券啦，咁认购期咧就未咁快住嘅，咁8月21日去到9月4日下午2点啦。咁其实今次咧呢一个嘅银债保底息率咧有4.25厘啦，系历嚟第二高嘅，咁仅次于咧2023年啦。当时咧，佢嗰个息率咧系有5厘嘅，咁不过都好过旧年个批嘅，旧年个批咧就3.85厘。咁
0: 系啊，冇错，
1: 系啊，个息口个息率方面合唔合理，同埋吸唔吸引先？
0: 嗱，我觉得咧，你今年4.25嘅吸引啦，咁大家都众所周知啦，即系话喂，而家大额去摆定期，即系其实老友记咧就。如果我自己個成日都咁講嘅，認購得銀債咧，通常都係定期嘅定期嘅客户嚟嘅，即係擺喺銀行存定期嘅客户嚟。咁而家定期老實講，大額講係100万以上，都係2.5-2.6厘到啫嘛。咁但係如果你銀債，哇，不理銀碼大小，都有3.85厘，唔係3.25厘，舊年係3.85厘，
1: 跟住高過佢舊年嘅。
0: 咁你係啦，咁你哇咁吸引嘅情況底下，你真係。絕對係對老友記嚟講一個幾優惠嘅嘢嚟嘅喎，係咪？咁即係同埋加上其實佢個入門門檻就10,000以上已經有入，亦都係話對佢係一個佳音。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佢都係3年啫嘛，咁3年4厘2.5有呢個保本，即、就、係、是、保證嘅回報，我覺得係絕對認購得過咯。係啊，對老友記嚟講係啦。
1: 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啲利率啦，個走勢都唔知點啦，外圍嗰邊又即係打仗咁樣，即係其實都

0: 舊年都37萬幾，咁我亦都比再比前年係高嘅，因為可能某程度上咧，今年我覺得有機會係超過40至45萬左右，人數啊會咁樣咯。咁我亦都話建議認購，可能以即係如果你問我可以的話，就30至50手咯。即係可能都係喂，你預佢擺定期噶嘛？咁佢係一個公平分配機制，可能每人預計有幾多手將額外有幾多手。咁你反而都係預計當係擺定期嘅情況底下，你定期都係一個定期啊嘛，即係100萬就200萬，200萬就呢個定期。你認為我都唔介意嘅，我可能我擺如果就算中晒50手，當然呢個冇乜可能啦。咁中晒50手，我當放一個定期嘅。咁可能我自己個人認為認購30至50手，而今年認購嘅人數亦都會比舊年好嘅，因為個息口實在太吸引，4厘2。咁預計有40至45萬嘅認購咯。
1: 嗯，咁啊，即系啲老友记咧，按照自己需要啦，量力而为啦。咁啊，其实系啊，咁啊，其实过往咧，如果以你观察啦，咁佢哋老友记买人债咧，咁啊，多数佢哋系点样即系有啲咩策略噶？
0: 嗱，佢个策略咧就系话首先就系、是、基本上佢都知道自己嘅计一计个资金啦，系有几多啦。头先我讲啦，可能喂个策略就话有啲人10萬蚊留下。咁你咪逆投10手咯，10000蚊一手嘛。咁有啲人話覺得可能大額少少嘅，大額少少咪，因為呢個咧同 IPO 有少少，一般 IPO 有少少唔同。你唔可以話分人頭啊嘛，因為始終有個年齡規限啊嘛，即係銀債係一定要65歲以上先可以認購得噶嘛。咁變咗你唔能夠分人頭噶嘛。咁你自己佢一注，即係或者你自己合資格嘅情況底下，你去認購嘅。咁變咗睇翻你個心理想係點樣咯？因為其實呢個亦都可以喺自由市場買賣，亦都唔係話好似我綁咗你之後就我要3年後先買得，就唔係嗰啲嚟嘅。即係可以，如果你突然間我都1年1年咁計息噶嘛，咁你我突然間可能某程度上需要有啲錢用下嘅，咁我可以隨喺沽翻出去，亦都可以噶嘛。咁變咗佢哋嘅策略就真係量力而為啦，第一句先啱啱學你話齋，即係量力而為。第二樣嘢就話，如果真係以定期嘅心態去角度去睇嘅，咪就可能認購多少少咯，咁樣咯。
1: 嗯，咁其實咧，今次咧呢一個嘅銀債啦，咁啊，即係如果真係有資金需要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喺到期之前咧賣翻俾政府嘅。咁啊，政府咧就會以原價同埋以相應嘅累計利息咧贖回翻啲債券嘅。咁其實咧今次呢個銀債咧會即係除咗銀行之外咧，證券行咧都買到喎。咁其實我見到銀行都有唔少嘅優惠去搶客啦。證券行方面咧會係點樣？個競爭大唔大啊？
0: 其實就話當然歡迎啦，即係我哋就證券行咧一定會有啲優惠會比較多啲啦，即係可能話 100% 即係仲買券認購 100% 利息全面啊，揾金全面啊，咁我哋就可能啲認購手續費啊都全面，咁就提早贖回咧，因為可能某程度上有啲機構提早贖回，即係頭先啊你講嗰啲例子啦，我突然間要用錢，我要提早贖回又要收手續費，咁我哋就唔使嘅，全倉費、到期贖回費、不動户費，我哋全部都唔使嘅。咁所以變咗喺我哋認購咧，就手續費豁免嗰邊會多啲咯。咁而即係睇下大家老友記係點睇件事咯。咁都係當然話喂佢最緊要係自己量力而為，同埋最緊要係認購選擇自己中意認購地方。如果我都認為我唔怕啦，證券行都可以當係擺做3年去做一個定期嘅，或者當一個係有資本嘅回報嘅。咁我覺得選擇證券行咧就一定要全面嘅要多啲咯，就咁樣咯。係
1: 同銀行個競爭嗰方面係點樣咧？大
0: 因為好老實講就唔能夠咁樣相比，因為佢哋銀行頭先我都講啦，銀行都有定期做嘛，好多地方都有定銀行，我定期。跟住就有一定期亦都喺翻銀行度做翻呢個銀債嘛，咁所以每年咧其實銀行嗰個反應一定會好好。咁但係如果我自己覺得新加入呢個範圍可以有資格認購銀債啊，又或者證券行都賣開股票啊，咁咪喺證券行認購咯。咁但係你話個比較嘅即係。都係一如以往㗎啦，可能銀行嘅佔比會大少少嘅，但係證券行喺呢幾年咧，亦都係多人喺呢度認購咗嘅，咁呢個分別就咁樣咯。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許斌 Edmund 咧，同你講咗咧咁多關於即係分析到香港大市啦，咁同埋咧即係銀債咧嗰個即係嗰個利率啦、息率啦、吸唔吸引啦，同埋嗰個即係買賣嗰個情況會係點樣㗎？

0: 好啊，唔该晒你 ，Emma， 拜拜。
1: 好啊，多谢多谢，拜拜。
0: 好啊，恒生指数咧，收市报咧25,668点啊，咁啊升咗137点，升幅咧系0.5%噶。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日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之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就深化香港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台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

0: 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2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1点，升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2，Minimax 326.4升29.2，智普1246升159，建滔积层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8跌4，阿里巴巴123.8跌6，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4.4，中芯国际66.9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76，澳元系5.522，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8，欧元9.0415。每百日元兑港元4.9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76点。港金报40165升3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03美元，卖出430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沙田嘅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系封闭噶，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敬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而家主要系去狮隧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城门。河桥面。另外，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较早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

0: 慢车。广东道以及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龙尾都系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车龙就去到戏曲中心。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嘅车龙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七点正，听朝日出时间早上五点五十八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7: 哈哈哈哈哈哈！
6: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8: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9: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6: 唉，边做边学啦。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2: 时日快乐
6: 有广播剧听。
1: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13: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14: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8: 潘永祥你好，
19: 系李嘉文你好。
18: 哎，我睇你都系文人一个啦。你上次咧去呢个公共图书馆睇下书，你仲有冇少少印象？系几时？
19: 我谂都系一个月前啦。
18: 哇，都好频密喎。
19: 都唔系图书馆咧，我相信系我去得最多嘅地方。
18: 嗯，
19: 吓咁就当然咧，就流动图书车都系啦。
18: 嗯，
19: 吓。即係俾我感覺咧，當時咧就即係流動圖書車好似初戀情人咁啦。
18: 係好得意，我想聽下你個講法嘅。
19: 就當你每一次見到佢嗰陣時候咧，就即係好開心啦。咁再分開手嗰陣時候咧，就好唔捨得啦。跟住要等啦，
18: 要期待見面。
19: 係啦，等七日。
18: 哇！你咁耐先见一个情人噶？
19: 系啊，当然啦，我哋唔同你啊嘛，我哋当时年代咧，
18: 我嗰个唔好讲
19: 啊，真系。我哋当时年代咧就冇地铁啦，
18: 嗯，
19: 即系。東鐵都一個小時先一班啦，咁啊過海就要坐船啦。咁如果你翻工，你點能夠放工每日都可以見咧？所以一定要等七日先見到面。
18: 係，咁我冇你咁浪漫嘅，但係我而家咧就睇即係社交媒體咯。譬如我睇政府嗰個咧，喜悦飛越啊，嗰個就係講緊即係流動圖書館，包括咗公共圖書館啲資料嘅。我睇咗佢咧，上個月30日佢就出咗個 post， 就話咧嗱，今個市價咧就建議大家不妨出嚟行下。佢就有八月咧讲你个即系初恋情人啦，嗰个流动图书车究竟会去到边啲地方咧？咁样其实都写得几细致嘅。不过我哋梗系唔系净系赞啦，系嘛？咁申诉专员公署就好努力噶嘛，成日都睇有啲咩可以鞭策大家嘅。就系话咧，佢展开咗主动调查，就话流动图书车咧有阵时都会暂停服务嘅，而服务站咧用嘅人次系比较参差啲咁样。咁而呢个起动图书馆咧，即系你嘅初恋情人，有阵时去啲学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嘅。咁所以咧就认为嗰个流动图书馆嘅服务时间啦，同埋停泊位置咧，未必能够切合到市民嘅需要。 认为应该要增设自助图书站，同埋审视一下咧，可以点样善用图书馆嘅设施去推广阅读文化嘅。咁啊，不如我哋揾嚟一啲持份者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睇下点样一齐去鞭策同改善啦。电话旁边咧就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阿何敬康议员嘅。你好，何敬康。
19: 系何敬康，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8: 系啦，咁啊，当然啦，免费有得入去凉下冷气又唔错啊。但系申诉专员指出呢一个问题咧，你有冇察觉到可以点样优化下佢咁咧？
9: 其实呢个问题都讨论咗一段时间嘅啫，就唔系而家讨论嘅。咁啊，其实你睇到大家对于我谂公帑嘅应用嘅要求越嚟越高啦。咁其实即系之前审计署都出咗唔同嘅报告，即系讲紧可能政府喺一啲公共设施、一啲公共服务方面咧，可能即系嗰个使用公帑方面要有效啲啦。咁啊，其实就我等紧图书馆佢哋嗰个说法咧，都应该都系差唔多嘅。咁我某程度上认同，但系我亦都觉得呢一个情怀咧，系不能够系用一个营运嘅角度，又或者用家嘅角度系嚟代替嘅，即系我觉得会系一个儿时嘅回忆咧。对我嚟计，未去到初恋情人，不过起码咧。起碼都是兒時的回憶，一個我很珍貴的一樣東西。還有其實現在講緊個閱讀文化方面呢，當然你現在那個首先個閱讀文化越來越數碼化，你看到內地啊不同的地區呢，都是在書本方面呢，都是很多數碼的書本的庫啦，很多不同的數據庫也都是可以給大家閱讀啦。那這個閱讀的文化是仍然是繼續是非常之高昂，但是個方法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始終認為傳統的書本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計呢，是一個非常之珍貴的一個習慣。那所以其實現在我們要想的就是說怎樣善用，我絕對不贊成呢就是cut 的，因為可能種種的營運理由cut 的，我就不多贊成，我認為要繼續去做的。咁但係問題係點樣去再有效啲，可以係利用多啲呢啲咁嘅車，但等大家多啲呢啲初戀嘅回憶啦，大家嘅兒時嘅回憶啦，亦都可以對於一啲小朋友嚟計，亦都係一個相對可以我認為引起佢哋閱讀興趣嘅一樣工具咧，係繼續係去運行。咁當然地區性啦、人口嘅分布啦，隨住時間嘅消逝咧，其實都會改變啦，好多新嘅發展區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啲人搬咗喺邊度等等。咁所以我覺得要首先要量化下，其實我哋嗰啲人口方面嘅分布係點啦，我哋嘅校網係點樣啦，嚟緊會唔會對，仲有年齡層咧，其實亦都唔同嘅年齡層對於書本嘅要求亦都唔同啦，會唔會有某一種嘅書本嘅類別，可能喺唔同嘅年齡層可能會特別受歡迎啦。咁嗰啲車流動嘅圖書嘅一啲車就可以去某啲地方聚集。咁有好多嘅數據，其實我覺得係大家可以真係研究一下點樣令我哋嘅公帑用得更加有效嘅。
19: 啊，何敬康啊，即係當然啦，嗱個數據嗰度好重要，因為咧好多時咧，即係頭先個報都講啦，有啲地方咧就可能咧用嘅數量好多，有啲可能好少咁樣，即係會有啲數據得出嚟嘅時候咧，變咗就可能咧唔係鐵板一塊，就話咧啊公平起見咧，每笪地方咧我都係平均一小時或者兩小時或者七日就一次咁樣，就會唔會即係如果需求多嗰啲？可能佢停留嘅時間長啲啦，或者可能即係個次數密啲，可能唔係一星期一次，可能一星期兩次，甚至可能三次。咁如果係需求少啲，咁可能可以長啲啦。第一，咁變咗就可以咧，即係咁嘅上就話咧，好多時咧嗰個需求咧唔會話即係有啲地方咧可能好少啦咁樣。咁另外即係會唔會即係嗰個吸引性咧？即係嗱，我哋細嗰陣時候咧，即係點解中意去流動圖書車咧？因為個圖書館少嘛，即係嗰啲固定圖書館少，亦都冇互聯網嘛。咁所以咧，一有流動圖書車咧，就一定好脆弱噶啦。即係你唔會諗住咧，就話即係去嘅人好少啊，即係浪費公帑，絕對冇可能嘅事啦。咁但係今日唔同啊嘛，咁所以會唔會有啲吸引性咧？比如話啲流動圖書車裏邊可能會做一啲活動啊，可能即係有啲獎勵啊，或者即係有啲遊戲啊，咁俾啲小朋友去到就話。啊！七日之後，咦？我又可以有啲活動喎，同啲即係互動性喎，可能玩喎，咁贏咗咧就可能有啲獎勵喎，咁樣除咗純粹係借圖書，咁會唔會咁樣就吸引到啲小朋友一啲閱讀嘅興趣啊，同埋多啲去一啲咁嘅流動嘅圖書車咧？
9: 可以諗下。咁當然即係其實即係流動圖書車嗰、那個其實任圖書館啦、圖閱讀嘅地方啦、其實除咗佢書本方面咧，佢個環境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一個好幽靜嘅環境啊。我哋以前考試臨急抱佛腳嘅時候，都係要靠呢啲環境係去即係考得好啲啊，等等等，環境好重要。第一，頭先你講嗰樣嘢咧，我都突然間靈機一觸，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定期搞一啲即係有 theme 嘅東西，同一啲書本有關嘅。一啲文化嘅上嘅一啲嘢，可以俾小朋友可以學習到，可以期待咧，又或者甚至乎喺唔同嘅節日啦，譬如關於一啲歷史嘅一啲我哋好多時我哋一啲有好有中國嘅節日啊，歷史色彩嘅一啲節日舉行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歷史書本啊，一啲文化上嘅其實喺書本度可以學到。咁喺譬如喺嗰啲日子嗰度，係咪可以搞一個為期可能一段時間一個禮拜嘅一啲有 theme base 嘅一啲節目咧，一啲 event 咧，跟住可以全港可以走遍咁樣咧，去又或者去宣傳某一種文化，其實可以仲多啲運用呢樣嘢咯，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嗰個使用率咧，其實我翻查翻啲資料咧，又唔係真係即係咁差嘅，即係佢係有個遞減。咁但係嗰個使用率唔係話真係咁差，只不過喺唔同嘅地區，可能嗰啲使用人數可能會有啲參差，咁咪運用多啲數據去研究下，睇下個分布方面會唔會係可以滿足到多啲即係大朋友同埋小朋友佢哋唔同嘅需要，喺書本嘅分類方面、唔同嘅時間方面，會唔會多啲資訊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咯？咁我自己就好鍾意呢樣嘢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同政府溝通一下，就係有冇啲咩計可以將呢樣嘢做得更好。
18: 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咧都有講，留意到內地唔同城市咧都好多推廣同埋便利閱讀嘅措施嘅，喺住宅區啊、商業中心啊，即係地鐵站附近嘅行人通道、人流密集嘅地方咧，其實都有24小時服務嘅自助圖書站嘅。我最近咧都有去過珠海金灣圖書館，哇，好靚嘅裏邊係，啲人亦都當然個素質好靜，有陣時喺香港亦都見到有啲人嘈噶嘛，佢哋啲地方亦都係是一個好好，好似你之前講啊，如果臨急抱佛腳想自修又有，係啦，打下卡又有飲，即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嚟嘅。內地就已經唔係以前大家估計嘅情況噶啦，好快嘅。我去整一個圖書證咧，其實佢15分鐘已經幫你整到攞個回鄉卡咁樣。咁所以你覺得我哋有冇啲乜嘢係內地做得好，我哋可以參考一下？當然亦都唔係話香港做得唔好就下下全部要抄曬內地嘅。我哋有唔同嘅情況，但係譬如你覺得喺香港有冇啲咩嘅值得參考嘅因素？某啲地區設置多啲自助圖書站，你個人認為好冇咧？即係譬如我哋有咁多嘅鐵路沿線，你見到而家嗰啲咩連鎖醫療站都好多噶嘛？會唔會一啲連鎖或者我哋久唔有幾個站可以擺下啲類似流動圖書站咁咧，喺一啲我哋成日出現嘅地方，反正都要等人啫。
9: 當然可以啦，其實應該可以做多啲呢啲休閒空間啦。咁其實而家講緊好多即係一啲非呢個住宅嘅一啲商業嘅地方，都可能即係個生意未必咁好，可能有好多空置嘅地方。有得諗啊，我覺得。絕對可以啊！咁啱啱其實都同同事都傾緊，即係點樣去活化街市嘅問題。咁其實好多等候嘅地方啊，一啲大家都可能會行過嘅地方啊，又或者鄰近一啲學校啊，其實係咪可以設多啲呢一類型嘅環境？其實呢個環境係好緊要，呢一個環境一個幽靜嘅環境，大家都即係去向往呢一個環境，其實跟住喺呢個環境咧，你特別係有心情閱讀嘅。你喺一個好多人嘅地方咧，其實你閱讀嘅心情咧，其實相對係減低。咁所以其實我好中意去營造多啲呢啲環境。咁當然你都唔可以俾人感覺所謂老土，即係你一定要係與時並進啦。喺唔同嘅方面都應該要係即係同起碼同即係內地都唔會話有太大嘅分別啦，即係明顯係人哋可能係進步過我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要即係觀摩下人哋啲長處點樣，佢哋其實大家佢哋嗰個閱讀文化仍然係可以 keep 到，亦都係有個需求嘅喎，咁點解我哋係相對會退落咧？即係再退落嚟咧嗰個數字，咁會唔會有啲人哋做得好，我哋係可以追趕咧？咁當然亦都要涉及資源嘅問題，呢個大家都要考慮。香港就始終都係 地方面就少啦，資源又相對緊絕啦，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喺僅有嘅資源入面都諗緊計嘅，咁但係呢一個絕對係一個我認為都應

0: 应该要大力推广的一样嘢嚟噶。
1: 啊！我咁話頭先你提過啲環境咧，我都好認同嘅。即係有陣時咧，你嗰個環境咧，即係感覺上即係好寧靜啊，好舒暢啊。咁你可能你會坐低啊，拎一兩本書嚟睇啊，揭一揭啊咁樣。咁同埋咧，即係小朋友咧，有陣時咧嗰個吸引力咧，除咗話有啲活動啊，或者嗰本書係咪吸引之外咧，那個環境都好重要。啊，我見過內地有啲咧地方咧，就喺個圖書館啦，即係整到咧，即係可能係一個船啊、火車啊。或者燈塔啊咁咯，咁啲小朋友去到咧就好中意話同啲媽咪講，可以打卡影相，跟住入去，跟住媽咪就話啊，你不如睇一兩本書啊，咁睇完之後，佢又去另外一層，可能咧就喺個船艙裏面去到船上室入面咁樣，咁變咗嗰個小朋友就覺得好似啊，我依度睇完一本書，又要另一個地方睇一本書，我要去曬成架船每一笪每一個角落。咁媽咪就話啊，咁你每一個角落你就睇一本書咁啦。咁呢個就令到小朋友刺激到佢，即係因為有興趣嘛。咁佢就慢慢就投入去讀書文化咧。
0: 當然啦，環境真係好緊要啦。你而家呢個數碼年代咧，其實即係你任何嘅資訊，你就基本上撳個掣就可以隨手可得啦。我前兩日先同個朋友傾開，我哋以前嗰啲年代啦，其實即係。好依靠呢一類型嘅圖書館去做即係研究啊、讀書等等。整體嚟計，雖然係比而家係咁麻煩啲，相對上，但其實嗰陣時好開心喎。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咧，嗰陣時好開心喎。咁時間都覺得好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即係我覺得都係保育嘅一種啦。如果你問我，即係希望可以繼續保留呢。初戀情人啦，同埋呢一啲嘅兒時嘅回憶啦，令到繼續可以，譬如若然我同我下一代嘅一個小朋友作為即係長輩又或者點都好，當同我哋解釋嘅話，其實呢個對於佢哋去一個學習嘅文化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環境。咁我覺得唔好話完全係將整體我哋嘅生活都數碼化咗佢，因為其實呢個對於一啲。始终小朋友的成长呢，我觉得全面性呢，我觉得会更好。
2: 嗯，咁当然呢，内地呢，佢地大物博啦，好多时呢，佢哋反而用一啲快递服务用到出神入化㗎，甚至乎借图书呢，佢哋喺深圳公共图书馆都有呢啲咁嘅服务㗎。香港其实就冇㗎。同埋都补充呢，剛才我见到潘永祥讲到，哇，去到嗰度个船又靓，不过香港我见到图书我入到去我成日想打卡我就会忍受囉，因为佢写到明唔俾影相㗎嘛。咁、所以呢度我哋有冇啲咩你觉得係呀，又要入到去你又賓至如歸，又覺得好舒服嘅感覺。但係如果我可能趕翻工，我可能要趕翻學，內地嘅圖書館有部分有啲快遞服務，有冇啲咩我哋可以參考？有一啲我哋香港嘅特色，又好難完全跟到足嘅咧。
0: 好難嘅，即係快遞就唔係即係我自己就咁睇咧。咁當然你要做即係市場調查啦。咁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你要睇下有冇咁嘅需求啦。咁其實我覺得啲市民選擇去圖書館，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佢個環境。
2: 嗯。
0: 咁樣你要睇書嘅話，其實而家太多方法啦。咁我覺得嗰個快遞方面係咪完全？除非係一啲書係你完全係上網可能揾唔到，又或者冇一啲再電子書本嘅，咁嗰啲可能會有一個需求喺度。咁但係嗰個需求足唔足以係可以？即係營運到一門生意咧，咁呢個我哋要當然要研究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即係多方面，無論係商業上啦，無論係營運上啦，甚至乎係政策上啦，都睇下其實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嘅文化繼續保育落去。
1: 係，咁另外有一個關於自助圖書站嘅服務咧，咁而家香港就應該得翻三個啫。咁你覺得嗰個數量應該要增加咧，同埋嗰個提供服務足唔足夠咧？
0: 服務就足夠嘅，不過數量真係唔夠啊。咁即係，但係呢個不停當然亦都有唔同嘅限制啦。咁亦都政府亦都要考慮，即係資源嘅投放方面係點樣樣啦。咁其實定期都會檢視嘅。圖書館係一個即係都幾喺政府嘅層面上睇一個幾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設施同埋基建，亦都係認為呢個公共服務係。好重視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唔會忽略嘅，只不過係我哋幾時可以推出即係更多嘅措施啦。咁當然你推出嘅時候，亦都希望嗰個反應啊，又或者嗰個整體嗰個資源調配方面會更加有效啦。咁你話你問我三個夠唔夠 ？Quick answer 就係唔夠。
2: 嗯，好。
0: 咁但係要乜嘢嘅條件先至可以增加咧？咁呢個就 我想要继续要真的要再研究先知。
2: 大家一齊推動啦，好啊！唔該曬何敬康議員，何敬康議員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一陣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本周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九成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说，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都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当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都会与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说，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会审议，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以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且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表示，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对开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石门交汇处。在九龙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啦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当中思瑞公路下行嘅车龙排到去丰盛苑。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桥底，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

0: 方向龙尾东沙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挤塞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加士居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系慢车。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河桥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石门交汇处，经过记得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左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剛才就讲了全香港嗰个情况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聚焦喺其中一个区，去沙田区度睇睇。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沙田区议会社区参与及文化康乐委员会委员阿董建妮嘅，你好。
12: 董建妮你好。
13: 主持好。
11: 其实沙田就很多人，但是我都知道你服务的区有一些地方譬如就很多人去的，有些呢其实那个使用量又麻麻地的，尤其是譬如我们很有兴趣知道自助图书站的服务啦，还有那个流动图书馆那个情况，你可不可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
13: 好啊，咁我哋沙田區其實都有圖書館有四個嘅，咁其中三個就係大型圖書館啦，咁其中呢邊先係一個小型圖書館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圖書服務同我哋嘅人口比例咧，其實都有啲差距嘅，因為我哋沙田區都已經有70万人口，咁所以對於我哋特別大圍區啦，咁其實就嗰邊就一路都想爭取一個中型嘅圖書館嘅，咁可惜就即係嗰排緊工期啦。我哋喺天南道有一個聯用大樓咧，就一路都仲喺勘探同設計當中，咁都未能上馬。咁都慶幸咧早幾年嘅時候咧，我哋康文署咧都 回應翻我哋區議會嘅訴求啦，咁都喺大圍站嗰度咧就增建咗一個自動圖書站嘅。咁嗰、那個站嗰、那個喺大圍春蘭道喺大圍火車站隔離。咁其實一路都有留意咧，其實佢哋嘅使用量都好高噶。咁以我哋七月嘅區議會文件去睇翻咧。咁四月同五月咧，嗰個借書嘅量咧都去到9000多，咁還書量啊同埋借書量都高嘅，咁所以都睇到個有個需求係對於自動圖書站可能都近火車站啦，亦都係我哋呢一區冇圖書館嘅關係啦，咁而市民都睇翻嗰個方便性咧，其實都對自動圖書站嗰、那個用量都會高翻咁樣。
12: 阿董建麗啊，即係沙田啊較為特別啲，即係嗱，如果其他地區咧，不如大埔咧，通常都係集中一笪地方，一個市中心咁樣。但係沙田咧就分開沙田嘅市中心啦，但有大圍喎，因為大圍咧而家嗰個人口嗰個數量都已經好高嘅。即係可能仲會唔會高過沙田中心添啊？真係咁，但係的確個咧，嗰啲設施咧就集中喺沙田或者馬鞍山嗰邊。咁大圍咧就好缺乏，即係連圖書館都冇啦咁樣。咁而個情況咧，即係有啲咩可以補救咧？即係嗰個流動圖書館啊，或者嗰、那個自動嗰、那個即係服務站咧，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提供到即係足夠服務嘅咧？即係可以取替或者冇得取替啊？即係喺缺乏呢、這個固定嘅圖書館嘅情況之下，都要滿足市民的需求咧。
13: 主持人個分析都好啱啊，因為我哋大圍咧個人口近依兩年都急升啊，咁所以其實都已經差唔多去到200,000人口。
12: 係咯。
13: 咁其實我哋依邊嗰、那個自動圖書站嗰個設計咧。都叫做暫時緩衝到咧，我哋借書。預約借書同埋還書嗰個服務，但係對於我哋年青人啦，我哋大圍依邊其實都好多中小學，佢哋想喺圖書館裏邊咧，真係可以坐低慢慢去閱讀嘅話咧，咁我哋依度嘅訴求其實就仲喺度期待緊我哋政府計劃規劃咗嘅大圍聯用大樓嗰、那個期望喺度咯。咁但係都見到我哋即係喺大圍呢邊啦，我哋軒景村啊、新翠村啊、美林村同埋美田村咧，康文署嗰邊都安排咗流動圖書車嘅。咁但係我哋都睇翻，其實可能嗰、那個即係架車咁大架啦，同埋都需要用電嘅關係咧，有時佢泊嘅位置咧，都其實叫做偏遠咗少少。咁或者係都唔係一啲人流旺嘅地方，咁所以個使用量亦都未去到回應到個訴求，就係我哋地點啦，或者係架圖書車裏面嘅藏書量咧，都未真係啱到居民去用咯嚇。
11: 我哋有陣時就會參考下鄰近嘅地方，包括咗即係同係大灣區嘅深圳啦。咁啊，就算係申訴專員公署都話咧，譬如深圳方面啊，佢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咧，尤其是人流集中嘅地方，都會有一啲嘅流動服務嘅喎。咁去養成令到市民大眾都有一個閱讀嘅習慣。咁雖然香港嘅地少就人多咁啊，你會唔會淨係建議喺沙田都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咧？雖然都要考慮嗰個電源嘅問題啊，又要安全嘅問題，你會唔會心目中？啲有啲地方都可以鼓励到佢哋阅读噶，咁样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3: 我哋都喺区议会里边咧，都有同事就呢、這个流动图书车使用量嘅问题咧，都有做过讨论嘅。咁譬如我哋最近嘅应该讲话人口近排比较多嘅，可能水泉老村啦，或者系大水坑一带嘅屋苑啦。其实那边的人口都陆续增加的。那我们都看到其实他离这个图书馆的距离都有差距，而且都可能在一些港铁站不就近的地方来的。那那边居民呢都有一些诉求在这里。那我们都在这里参考回大围站自动图书站这个即使用量这么高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都有建议过康文署会不会可以将这个自动图书站都试行了这么多年啦，全港得三个， 咁會唔會可以將呢個自動圖書站嘅服務咧，可以去推廣去港鐵站就近嘅位置，去俾翻一啲居民咧係去使用，咁好似大水坑站啊，或者係沙田圍站呢啲地方咁樣。
12: 系，咁头先你提到即系，比如话大水坑站啊、沙田围站啊，即系安设一啲自动图书站咧，依地方咧有冇一啲地方地点系适合可以提供到呢啲咁嘅服务嘅咧？
13: 我哋都留意到咧，呢啲港铁站咧附近其实系都有啲花槽嘅，咁我哋沙田大围站嗰度咧，之前就系我哋系将一啲叫做花槽嘅位置咧就拆卸咗佢。然后安装呢个自动图书站呢个机呢个空间嘅，咁其实我哋都见到其实呢啲港铁站附近咧有啲桥下空间啦，或者啲花槽位置咧都系相对适合嘅。
11: 嗯，好啊，咁希望咧有关方面都能够集思广益啦，睇下点样可以推动咧全民阅读啊！喺沙田以至系其他区份，唔该晒董建利先，董建利咧就系沙田区议会社区参与及文化康乐委员会委员啊！咁你去到图书馆咧，除咗中文书、英文书啊少不免啦，系嘛？咁我哋学好英文好重要，所以一齐听一下萧叔叔先。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讲咗争埋单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讲啲乜嘢？今日再讲多几个有关嘅 expressions。如果对方坚持唔俾你埋单，咁你又可以讲啲乜嘢？如果你又好坚持一定要买，你可以话咧 ，I insist。通常呢个 expression 咧就系、是。你想為對方做一啲好似你覺得為對方好嘅嘢，而對方唔俾你做，我堅持都要咁做，你就係咯。I insist。或者有好多人咧就會講，不如下一張單先至你嚟啦，今次就我嚟啦。上次講到 I'll get this， 你可以話咧 ，You can get the next one。下一張就等你嚟啦。OK，so。咁啊，我哋 wrap up 一下啦。如果你想堅持我要埋單嘅 ，let me get this， 或者 I'll get this， 或者 let me，OK，、okay? 或者 it's my treat，OK，、okay? 我的請客。如果對方堅持唔俾，你可以話咩咧 ？I insist， 哦、oh, ，you can get the next one，you can get the next one 就可以啦。咁啊，呢個爭埋單嘅行為正唔正確或者應唔應該做咧？大家自己自行斟酌，我只係講英文嘅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7: 咧，
18: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7: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8: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7: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8: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9: 大气候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2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20: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搞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21: 自我介绍咯，
20: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1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依家咧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系5:10已经生效。我知道你头先今日都出咗去户外，即系劳动嚟啦，即系都好热下嘅。咁但系咧，我哋都比较关注咧，就系服务业总工会公布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啊，佢哋有个咧执行情况调查结果嘅。咁应该大家都会可能会估到啦，喺户外工作咧，似乎就未必个雇主都。 可能即係準備得好充足，就係同佢哋嘅僱員傾咗咧啊，究竟如果真係有個鼠疫警告，有個中暑指引，咁應該要點樣做咧？咁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工聯會職安健協會顧問嘅郭偉強同我哋傾下嘅。你好，
12: 郭偉強你好。
0: 是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是啦，咁我想你介绍下呢嗰、那个如果一般嘅清洁工啦、保安员啦、园艺工啦，其实好多呢都包括咗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过半嘅受访工友都话曾经出现中暑嘅症状嘅。可唔可以由你哋即係相关，因为你哋都系关注嘅持份者啦。其实依家系雇员佢真系好熱，佢唔識出声啊，定系有阵时佢好驚冇一份工。所以就算有呢啲嘅指引呢，佢都唔知点样争取。
0: 多谢大家先。咁首先第一就係我哋工聯會屬下嘅服務業總工會呢，都就住剛才嗰幾個行業啦，清潔啦、保安啦、外送員啦，同埋一啲樹藝嘅員工呢，嘅前線員工呢，做咗問卷調查嘅，總共訪問咗508位嘅受訪者。咁其實當中有52%嘅受訪者表示曾經因為高温呢而曾經出現一啲中暑嘅症狀嘅，咁可以睇到呢高温天氣下工作嗰個頻率越嚟越高啦，同埋個危險程度都有加劇嘅情況。咁而睇返個問卷內容呢，其實有得49%嘅受訪者呢係表示知道成個鼠疫指引嘅內容，即係話另一邊廂呢有超過一半嘅員工呢係未掌握有關嘅內容。咁但係大家都留意到，其實呢個鼠疫指引呢係要求僱主呢係主動同員工去講解呢啲內容，咁希望嚟緊可以加強返呢一部分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半嘅受訪者表示呢個僱主呢就冇按一個鼠疫指引嘅重新安排新嘅工作啦，同埋亦都冇提供一啲防鼠嘅裝備。喺度咧必須要強調，雖然呢個只係鼠疫嘅工作指引啦，大家都會認為未必有十足嘅法定效力。咁但係如果萬一出現中暑嘅情況，係工傷咧係必然計入。包括埋中暑嘅，咁所以如果因为冇提供呢啲降温啊、消暑嘅装备而咁唔好彩发生一个中暑死亡个案嘅话呢，雇主都系要负上疏忽嘅刑责嘅。咁所以都希望透过加强宣传啊，同埋推广呢，令到更加多雇主啦同埋员工可以掌握有关方面嘅资讯咯。
12: 郭偉強啊，即係我喺屋企嘅時候咧，都經常見到咧，即係有啲工友咧，去係喺街度剪草啊。咁我有陣時觀察到咧，即係就算係即係嗰個環境咧，好多時都係屬於黃色嘅，即係工作需要警告，甚至可能去到紅色嘅。咁啊，見到啲工友咧，即係我見到佢咧，有陣時咧都做咗成個幾兩個鐘頭。即系唔系话好似即系嗰个指引咁样啊，即系你45分钟咁就休息15分钟咁样，咁佢哋系唔做呢个休息个情况系咪惊住？比如话雇主见到，咦，做咩你坐喺度唔做嘢啊？你系咪即系吞破偷懒啊？又话系纯粹佢唔知道有呢个指引个存在咧？
0: 當然我希望呢一個係個別情況啦，因為我都見過有啲員工都好清楚嘅，特別係一啲政府嘅外判合約呢，其實相對執行得比較好啲。咁但係而家大家關心啦，即係話我哋要求嗰個僱主可以有休息時間，咁但係呢個僱主可能係管理公司，佢個頂頭老細可能係屋苑嘅法團，究竟係咪都容許呢一個停工或者一啲KPI 可以未必十足呢？咁呢個我覺得要成即係由源頭到前線員工都掌握呢方面嘅資訊。如果唔係，我哋擔心有兩個情況。第一呢，就係中層嗰、那個譬如管理公司，佢要追 KPI 佢都冇辦法啦，佢只能夠要啲員工做嘢，呢個第一。另外員工調返轉頭就同頭先大家提嘅內容都一樣，而家搵份工都唔容易，會唔會擔心要求休息就會俾人認為係搞事啊，或者係多事啦，而令到佢即係打爛佢個飯碗囉，都會有呢啲顧慮嘅。
11: 但你剛才都講得很清楚，原來僱主可能他未必知道，如果他的同事是因為中暑而可能受傷甚至乎死亡，其實他們都有責任。所以你會建議會不會好像現在我們就經常聽，如果是黑雨或者暴風球，你僱員僱主應該一早就要談了應該上班放工時間怎樣，大家就開始明白我們要之前談的。你覺得現在那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是不是應該都是雇主雇员早啲坐低倾，而家佢哋唔系咁多人有呢个意识咧。

0: 解釋，等我哋嘅前線員工都能夠掌握多啲呢啲資訊咯。
1: 咁有冇機會咧，即係將呢啲指引咧，即係成為一個立法咁樣，即係話咧，僱主有責任咧，即係所有員工開工前啊，或者喺埋啲新員工嘅時候咧，即係都要同佢解釋佢嗰個權利啊，或者個指引嘅內容啊。否則啲話，如果真係工友出咗事嗰時候咧，佢要負上上一個刑事嘅責任咧。
0: 嗯，其实如果工商嘅责任都相对清晰㗎啦。
1: 嗯。
0: 咁至于系咪要额外立法，即係话如果冇跟呢个指引而即係出咗一啲好严重嘅事故嘅话，会唔会管理层要上身呢？咁嗱难嘅，因为喺即係大家睇返即係成个工商条例入面呢，其实主要都系雇主去承担。可能是註冊公司未必去到董事或者個人的層面。咁而我哋而家主力都係提倡要多啲推廣，俾大家多啲認知。尤其是呢條條例已經即係呢個指引啦，已經實施咗三年啦，超過三年啦。咁但係喺個認知度嗰度，似乎都仲未係好完善。我哋認為政府又好啦，或者僱主都好啦，都係要做多啲推廣同埋宣傳咯。
2: 嗯，你哋會唔會都建議當局咧為戶外工作制定一啲具法律約束力嘅，例如高温高時同埋休息嘅標準啊？有冇立法嘅進一步需要咧？
0: 呢個我哋有提過係有需要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國家其實都有一個如果超過某個溫度，其實是要全面停工的。其實我們未有，當然這個停工的標準都不是那麼易達到，它都講緊超過37-38度咁上下。那我們香港條線點劃呢，我覺得是值得商討，尤其是這個酷熱天氣的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的時候，那我們譬如在戶外又從事重度的工作，几耐要休息一次或者甚至乎停工呢，我觉得为了加强保障呢都是要预先讲定的。因为如果到一些很极端的酷热出现的时候，你没有法例去保障，其实到时大家就停了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们应该法例要有个预示，或者是有个比较超前的一个想法，才能够为员工提供到一个保障。
2: 嗯，好啊，唔该晒郭伟强。郭伟强咧就是工联会职安健协会顾问啊。潘永祥，咁啊，虽然你都是做专业行业啦，但系你以前都成日在户外工作。以前，但系会唔会有阵时候太投入工作咧，真的热到自己都唔系惊老板炒鱿鱼，是自己不理解或者不知道原来自己中咗暑、嗯。
1: 一定试过，系因为好多时咧你。就太投嗰时候，你想尽快完成嗰个工作啊。咁当你尽快完成工作嘅时候咧，你唔知道原来个时间已经过咗超过一个钟头，甚至可能两个钟头。咁慢慢咧，你个人慢慢生嗰时候，你都唔知道到你中暑嗰时咧，就真系好危险啦。
2: 嗯，所以咧，尤其是依家我哋叫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紧啦，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吓。咁啊，先听听交通先，跟住有新闻报道，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协和街下行近住秀茂坪道，因为水雾吸收，一度封闭的慢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就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宝麒麟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龙尾翠屏南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先系新闻提要。邓炳强表示，将于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嘅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嘅测试，会喺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增至8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跟住是详尽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听日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指若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黄贝文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说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2: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呢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1: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無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是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沒有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說記協沒有公布參選人名單是黑箱作業。他說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的團體。
2: 有關一些團體呢是濫用職工會的名稱，從事是同一些職工會無關的一些行為呢，我想告訴大家，我們一定會是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在這裡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是用什麼的名稱、什麼的幌子，是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者是顛覆國家政權，我告訴你，我一定會釘死你，後果自負。
1: 至於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已經在今個星期三結束。鄧炳強說，諮詢期內收到超過6000份意見書，超過90%意見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見，反映修例獲社會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標在今屆政府任期內完成立法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责组的是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椎损害，是颈脊髓损害，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卢子清报道。
3: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横窗角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2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2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 年。專責小組認為今次火災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煙頭點燃現場的可燃物引致。雖然具體的起火時間已經無法查明，但根據證人供詞和閉路電視片段，推斷可能在下午2點半至2點43分之間起火。報告亦首次公開殉職消防員何偉豪事發當日身穿的衣物和裝備相片，可以見到何偉豪的防護衣。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

0: 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同烧焦，头盔有裂痕，佢嘅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佢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喺未有佩戴呼吸器嘅情况底下，暴露喺火焰同浓烟中。何伟豪嘅头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系就引致脑部同颈脊髓损伤，令佢意识下降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嘅报告。专家指出，喺现行制度底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喺注重成本嘅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嘅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为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下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于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于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由德甲买拜仁慕尼克对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的赛事足球峰会2026今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赛事晚上8点展开，下午5点左右已经有球迷在主场馆外准备入场，部分身穿拜仁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挥舞旗帜。有内地球迷说，赛前已经在港消费几千元是购买周边的产品，好期待今晚的赛事。亦都有女球迷带同个仔到场，表示佢哋都支持同一球队，今次系专程来港，并且首次现场睇拜仁作赛，认为现场气氛好好。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体育园在使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在活动编排的优次上必然以体育优先，余下其他时间才会安排给演唱会等 非体育活动。金文豪又说，在演唱会档期的编排上不会偏向香港的艺人或者乐队，强调对全球的表演者一视同仁。陈晓庆报道。
2: 启德体育园开幕近一年半，已经举办多场大大小小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为了令体育园的使用量达至最大化，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说，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在编排活动的优次上必然以体育优先。
3: 我们始终是叫做体育园，我们当然就是以这个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的，因此就是任何的这个体育活动只要他们是有需求的话，我哋都必須要係俾呢個優先嘅選擇權俾佢哋，先去呢個揀咗個我哋嗰啲時間。咁因為咧球賽係有賽季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呢個球賽賽季呢個時間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俾一啲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嘅呢個活動。咁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2: 金文豪说，在演唱会档期的编排上，体育员对于本地和外地的表演者都一视同仁。
3: 首先呢就不会说、哎、我们特别、对香港的、艺人或者是这个乐队有什么的偏向、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呢都会是将全世界的表演者呢其实都会是一视同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下那个时间档期是不是就到他们啦。咁同埋佢哋自己亦都要諗下嗰啲時間檔期對佢哋嚟講合唔合適啦，咁所以呢就係一個互動嘅過程。
2: 至於主場館內設有全亞洲數一數二、長大約100米嘅酒吧台， 平日冇赛事举行时，系咪可以开放俾公众使用？金文豪话：由于场馆内经常有演唱会前期准备工程，涉及私隐同商业秘密，因此较难开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追袭日本冲绳县，带嚟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三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话，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仇志荣报道。
4: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陈小姐说，受到台风影响，下午开始停电。
5: 两点就开始停电，屋内是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不到这样的情况。居民就好像是有过万户是已经在明湖区停了电的。
4: 住在海边酒店的港人黄小姐就说，风力强劲。
6: 个风大的，因为我们就算在房呢都听到呼呼声。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的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那个栏杆咧，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4: 港人蔡小姐话，当地超市货架被抢救一空。
7: 个风未到之前咧，其实都去咗两次超级市场嘅，咁其实大部分嘢食都冇晒噶啦，尤其是系啲肉、蔬菜嗰啲咧，都仲有少量啦。咁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4: 本港有旅行团目前在冲绳，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有两个旅行团在当地行程受到影响。
8: 我哋有两个团在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4: 那
8: 而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緊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返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4: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嘅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表示，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计本周六至到下周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由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9: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是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的。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影响广东的。我们预计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而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是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咁预料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下周中期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嘅。听日和星期一的市区最高气温是35度啦，咁而星期日咧就是36度嘅，根据而家预测。咁去到下星期二三最高气温仍然都是33或者34度左右啦，要去到下星期四咧，最高气温先至会稍微下降翻去32度左右嘅。咁市民咧就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呕心、气促同埋神志不清等嘅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埋求助，并且尽快求医。
1: 劳工处三年前推出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预防雇员在酷热天气或者高温环境之下工作引致的中暑风险。有工会就指引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是怎样？

0: 后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的报道。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表示增至八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二十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今朝十点左右，警方指枪手是一名14岁学生，他在学校开枪造成五名教职员死亡之前，先在家枪杀祖父母，而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祖父合法拥有。當局表示，暫時未知犯案動機。張曼燕報導。
1: 事發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學生當地今朝十點左右在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大批警員和救援人員事發後到場，現場照片顯示有人在擔架床上，亦有人即場接受治理，學生從校園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话，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话，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宗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且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美国传媒报道，最新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受到法律挑战。特朗普就认为新的行政命令是符合宪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扩大不具备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范围，同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新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不再向部分在美出生人员签发或者承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前提是父母双方都是非美国公民，而且符合行政命令列出的特定情形，包括父母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包括指定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者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父母一方是外国政府雇员以及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此外，透过商业交易代孕安排赴美和美属领土生育的儿童都不在联邦机构承认的出生公民权范围内。至於生育旅遊被定義為外國人透過非移民簽證進入美國，以在美國境內生育為目的，或者協助其他外國人以這個方式入境生育。行政命令授權國務卿和國土安全部長採取多項措施，可以拒發或者撤銷相關人員簽證和旅行許可，實施永久入境禁令，拒絕參與或者計劃參與生育旅遊的外國人入境，或予以遣返。特朗普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平，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透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至於美國和伊朗之間的情況，再由梁正滔報導。
2: 美國傳媒日前報導，自美以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五分四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半，導彈庫存

0: 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方面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军方每日都补充。他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弹药供应紧张，又表明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为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冲突，特朗普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另外，特朗普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好快会达成协议，估计战争好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撑唔到好耐。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议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个人完成赔偿之前，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亦都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新能源交通工具日益普及，在内地有纯电动观光船公司说，船只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2: 容纳到近60名乘客的纯电动观光船每日定时在宁德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出，由于是用电力而非燃料驱动，乘搭体验的时候闻到汽油味，开船和行驶期间感觉宁静平稳，靠岸的时候就会接线充电。
3: 充电正在启动中，请稍等，充电已启动。
2: 每组电池充电三个钟，航行到六小时。有乘客呢一晚就上电动船开派对，身体力行支持环保。
4: 低碳的就环保嘛，知道它是环保的，就觉得更有兴趣一点的。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天气很热，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排放太多了。然后像这种是低碳的，就刚好也支持一下。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同时提出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船公司职员叶成芳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电动船只一年悭到100吨的碳排放，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并没有发生过事故，客人反应良好，亦都保护到环境。
5: 那我们之所以选用电船投用在这个湖内呢，一方面是我们怕用燃油船会有一些尾气污染之类的问题，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住户，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怕说这样子投用燃油船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一个生态平衡。
2: 船公司说，纯电动船只虽然初期投入成本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电船目前仍然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1: 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推出三年多，工联会属会服务业总工会调查发现，超过四成受访工人指雇主没有提供防暑装备，亦有四成工人指雇主没有根据指引更新工作安排。服务业总工会副主席陈锦华期望严格执行暑热警告休息安排，建议政府加强巡查和执法。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陈锦华，听下他的意见。
7: 我哋發現有 10.8% 嘅工友咧，係完全都唔知道有呢個指引嘅存在嘅，知道嘅係 49.2%， 其他那些就是知道有但是就不清楚，即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工友呢根本上就不清楚这个指引究竟对他们是有什么影响。这个调查那个对象呢最主要都是清洁工啦、园林那些园林工、外送员那些，而看回个报告里面呢有20%的人就不是户外工作的，可能呢就是保安。

0: 嗰啲工友。
1: 有冇發現邊一個工種嘅工友係面對比較惡劣嘅工作環境呢？
0: 有幾個都係好惡劣嘅，清潔啊、園林啊、外送員。園林一來喺馬路度有車啦，有危險啦，咁啊仲要面對除咗天氣嘅熱之外，汽車嘅熱對佢都係有影響。
1: 執行呢個指引上啦，對於僱主或者係工友嚟講，會遇到啲咩困難呢？
0: 雇主就可能因为要俾佢嘅休息时间，佢做少咗嘅嘢，对公司个营运有影响。而对雇员嚟讲，似乎就可能佢知道有呢样嘢，但系雇主唔执行嘅时候，或者雇主都冇指引话俾佢听要点做嘅时候，雇员又好难自己去，譬如黄色鼠疫警告，每做45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咁如果佢做够9个字之后，我自己走咗去，会唔会俾人话偷懒呢？咁样？大家一齊做噶嘛，你突然之間你自己走咗去，咁會唔會有啲奇怪呢？咁所以喺僱員嚟講，有陣時佢都會根據大家一齊做嘅情況之下，佢又未必去唔夠執行。
1: 咁喺指引裏面亦都提出可以減少或者喺需要嘅時候可以增加休息嘅時間，喺實施方面個情況又
0: 係
1: 點呢？
0: 我哋有個調查就係會唔會俾啲額外休息佢嘅，咁有30%係冇俾到。可能有啲雇主會濫用咗呢啲嘢，即係你實施咗呢啲條件，譬如你俾毛巾啊、俾水佢咧，咁連嗰15分鐘都冇埋嘅時候，咁即係話黃色鼠疫警告，我中等勞動嘅，一個清潔員，一個園林園藝師係中等勞動嘅，我俾咗個風扇你，或者俾咗支水你，即係唔使休息啦。咁就會一路一路連續不斷去做工。
1: 都有工友提到喺户外工作嘅時候，雇主需要提供嘅休息地方未必適合嘅。具體嘅情況係點呢？
0: 我哋有啲清潔工友推住架車喺街度去清潔，譬如做9个字要休息嘅時候，你點樣去休息呢？你又要翻去嗰個垃圾站嗰、那個總站嗰度，咁你可能一來一回都半個鐘啦。你即係就喺出面休息，咁你如果唔喺出面休息，你就每一次都超時嘅喎。所以佢每一次一出去都是要回到去垃圾站那个站头才可以休息，这个是一个距离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站头都是很多垃圾桶啊，他只不过就是可能围了个块围板，环境啊可能又会有些潮湿啊，有些臭味啊这样。另外就是外卖员，他本身就要去不同的餐厅去拿餐，去哪他自己都控制不到，他是会根据派单的机制，咁所以呢一啲嘅路線佢自己都控制唔到，每一次都係有個變數咯。咁你仲有其他唔同嘅行業啊，譬如送遞員啊，或者係其他送貨嘅人，我哋最想政府去完善翻，繼續做多啲唔同嘅。
1: 整體而言啦，你哋對於呢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又有啲咩改善嘅建議呢？
0: 個指引都做得唔錯㗎啦，已經好好㗎啦。不過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實施咗咁多次，都仍然係有人唔知嘅。3年幾，會唔會你再要將呢個指引講多啲出嚟？唔係淨係一個指引咁簡單。第二就是勞工處真的要推廣多些，要話翻俾多啲人知，你不遵守勞工處的指引都可以是等於犯法的。有個職安局條例，僱主是要保障僱員的健康的嘛，有沒有罰則呢？我又未聽過，即是話呢個指引純粹一個指引咯，你不執行又或者我警告咗你了都沒有罰嘅，個僱主是不是可以不做啊？
2: 重複新聞提要，鄧炳強表示將於下星期四進行涉及1000人的皇崗口岸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再進行最多涉及大約20000人的測試。宏福院火災獨立委員會網頁上載跨部門調查專組最終調查報告。泰國發生校園槍擊案，外電引述警方，增至最少8人死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 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是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内地7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 23.9%，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27.5%， 低过预期。分析认为内地外贸环境和上半年变化不大，预计全年的出口增速有望加快，不过进口就可能会受到经济压力影响而放缓。赵家俊报道。
5: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7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8.5%，进口按年升26.7%。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2.6%，进口增长1.4%，期内贸易顺差接近1708亿美元，单计七月贸易顺差就跌至280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17.8%，按月跌3.7%，进口按年升21.2%。按月跌0.7%，贸易顺差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6: 如果出口的位置，我想全年来看都有机会增长，即大概20%左右的水平，那都要看回即全球晶片的价格是不是即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但是整体的需求仍然都是即比较强的。进口的话，其实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实内地嘅经济复苏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出现？下半年嚟睇，有机会会见到有一个即系可能减速去到22%左右嘅一个水平。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啦，似乎嗰个外贸嘅环境表现就会系好过内需。
5: 他相信欧盟取消低额豁免和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对中国外贸短期影响有限，又说在全球 AI 和科技转型需求强劲、晶片供不应求推升价格下，下半年市场对中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话，按照内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的规定，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该纳税所得的范畴，并非新的政策，更加不是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近日有内地传媒报道，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所得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市场的关注。港股低开高走，美市的升幅扩大，恒指早段曾经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好，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0.8%收市。总结全个星期，恒指跌216点，累计跌超过0.8%，结束连续5个星期的升势，科技指数就累计上升0.6%。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7: 市場對於內地資金流出海外資產嗰方面，會唔會係進一步收緊呢個憂慮？地淡嘅影響咧，梗係逐步消化。睇翻恆指咧，亦都見到喺25,200点到左右，都開始係有一個支持力，咁所以亦都係支撐翻恆指有一個反彈。

0: 但是以短期来讲，恒指能不能够再进一步，可能是直住譬如在美股如果是能够企稳或者是有进一步上升而利好返全球股市情绪的时间，能不能够直住外围的因素升破返250天线，并且企稳返在250天线，即是大概25700点呢，估计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企稳250天线呢，是需要起码是5个成交日先至系能够系正式系确认可以系扭转到一个跌势。
1: 八月份啦，一个业绩嘅高峰期开始啦，系咪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下呢方面个消息咧？
0: 业绩估计系一个主导资金流，八月份一个主要嘅因素啦。唔同企业相信业绩系会系有分歧，特别就系话市场，我谂比较上关注咧大型嘅科网股、网上嘅平台股份嚟到讲业绩表现啦。最主要就系关注 AI 嘅一啲相关业务表现，或者是兑现程度进度啦，业绩估计有助在市场咧喺判断佢哋估值能唔能够获得重估，从而系带动翻指数进一步嘅突破。譬如26000点或者更高，喺26500点以上，主要嘅一个关键。
1: 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止跌回稳，二手楼价指数就连跌两个星期。分析话，八月的二手市场可能会较为淡静。罗伟浩报道。
2: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中原地产就话，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82，按星期微跌0.06%，连跌两个星期合共0.45%。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1.8%，创2023年八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1%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3: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3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系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2: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嘅二手客源。佢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嘅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嘅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96.8亿。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713点，升50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6元，升1.6元；Minimax 326.4元，升29.2元；智普1246元，升159元；XLE 南方海力士31.06元，跌4.4元；建滔积沉板38.36元，升3.46元；腾讯控股478.8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6元；恒生中国企业87.98元，升4.4元；中芯国际66.9元，升1.55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佳明集团、亚洲联网科技、神兴发展、齐云山食品、宏毅文化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九福来、天瑞汽车内饰、生物系统工程股权、益达中国、恒越控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1，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8， 英磅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53， 歐元對

0: 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港金系报40,165，比上日收市升3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5.87美元，卖出价4,316.48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青屿干线系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分别就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啦。龙尾系一路排到去过咗吸水门大桥。咁另外都系喺九龙方向啦，跟住五股岭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啦就一路排到去青屿干线嘅转车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啦系开放紧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跟住黄珠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北行介乎杯道路至到兆麟苑系车多慢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屯門公路嘅呢一宗意外啦。屯門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跟住黃珠路快線嘅呢一宗意外啦，啱啱清咗場一陣，咁但係消散之中嘅龍尾啦，就係排到去至到接近兆麟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就排到去近富健花園。喺九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順業街較早時曾經有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就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开，仲有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都系喺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大榄隧道。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噶。而家狮水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龙尾喺月明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我们经常在网上、手机、或者是游戏主机里面都会接触到游戏的。其实游戏的背后，由设计、开发、以至宣传、发售和售后服务，其实一连串的工序都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于初创来说更

0: 加唔容易啦。咁啊，香港咧就有一个咧叫做游戏优化和推广计划，可以帮到手嘅。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数码娱乐协会会长彭子杰倾下噶。你好，彭生。
1: 诶，你好，你好。
0: 咁啊，见到咧呢一个计划咧，其实已经去到第六届噶咯。其实成立以嚟嗰个初衷咧系点样噶？
1: 嗯，冇错啦，其实已经去到第六届啦，咁呢度好多谢文创产业发展处啦，一直以嚟嘅资助啦，咁就我哋先可以顺利举行到嘅。咁其实数码娱乐协会我哋不嬲咧，其实喺动画、漫画、游戏嗰方面咧，都一路系希望可以帮到个业界嘅。咁游戏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嘅咧，就系其实我哋会见到好多嘅开发者啦，包括我自己都系游戏开发者啦，啊，咁其实我哋好多时都將全部嘅精力或者全部嘅資金抌曬落去做隻遊戲，好專心做遊戲。咁但係去到真係隻 game 真係出街啦，出去市場上面啦，做推廣嗰陣時咧，好可能就冇資金，好可能就冇個經驗喺度啦。咁於是乎，我哋嗰陣時就話啦，咁不如我哋睇下政府會唔會有能力去幫助我哋咧，去資助我哋就係去做一個廣告宣傳方面嘅一個優化計劃。咁所以嗰陣時就產生咗呢個諗法啦。因为要政府全部资助一只游戏嘅开发咧，个成本亦都太大。咁但系调翻转头，若果净系资助我哋做广告宣传同埋推广咧，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做得到嘅一个 project 嚟嘅。咁就六年前开始啦，咁就都多谢文创处啦，咁就正式咁啊推出咗呢个计划。咁出到嚟个效果其实都相当之成功嘅，因为我哋唔单止系俾钱佢打广告啦，咁其实亦都有我哋嘅一啲系我哋专家导师啦，亦都有我哋老前辈啦，点样卖广告啊，点样喺手机上面优化你嘅广告嘅宣传嘅计划咧，咁就将呢啲嘢就教晒俾一啲后辈，亦都教晒俾一啲参与计划嘅参加者，咁出到嚟嘅每一年都话都有啲好成功嘅案例出到嚟嘅。
0: 咁其實咧，即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又有專家去教路啊，係點樣去宣傳同埋打廣告啦。其實呢一啲所有嘅種種咧，係咪都係一啲遊戲初創嘅痛點嚟嘅咧？
1: 完全係一個痛點嚟，都唔單止係遊戲初創，我哋自己做遊戲老手，有陣時都覺得宣傳都係一個痛點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日新月異啊 ，social media 啊，而家又到 AI 啊，咁其實每一日都變化緊。點樣去有效地將你嘅產品真係推廣到去個用家咧？咁其實每一日都有新嘢做咗出嚟，變咗咧，我哋就其實都 keep 住都要揾一啲新嘅專家啦，喺市場上面成功嘅一啲老牌嘅公司啦，咁去教佢哋，大家先可以成功得到嘅。
0: 譬如話有啲咩地方可以教下老咁樣咧？
1: 光係過去嗰四五年咧，我哋已經見到成個市場上面嘅變化都好大。大概係四五年前啦，其實都係手遊為主嘅。咁但係過去呢一兩年咧，其實係以喺 Steam 上面嘅單機遊戲再翻翻嚟，以個遊戲性為主，咁宣傳嘅手法咧，就同我哋喺手機打廣告喺 social media 不斷咁打廣告咧，這個方法完全唔同。而家比較傾向上，你就要經營翻自己嘅公司啦、產品嘅形象啦，自己做埋推廣嘅部分啦。咁當然你都可以揾一啲就係 YouTuber 啊、KOL 啊。咁做好多網上面呢一類型嘅口碑式嘅宣傳，咁同我哋以前淨係用廣告費去計咧，計個我哋通常以前成日講啦，計 ROI 啦，我哋抌幾多錢廣告可以回到幾多錢翻嚟啦，咁個做法個方法完全唔同，咁所以其實呢個 program 其實我覺得其中一樣好嘅咧，就係跟到個時代個變化。咁啊，將新嘅方法係教到俾呢啲後輩嘅。
0: 但其實有冇見到一啲個案咧？譬如話遊戲嗰個諗頭咧係好好嘅，咁但係佢哋又即係團隊又缺乏經驗啦，亦都唔識得點樣宣傳啦，或者係直頭喺做遊戲嘅時候有一啲地方做得未夠盡善盡美嘅，你哋個計劃都會唔會可以幫到手咁啊？
1: 係啊，冇錯啊，相當之多嘅。其實遊戲我哋成日都話啦，做到好玩大概都係八九成。咁但係最後嘅我哋所謂嘅微調嘅部分嗰一兩成咧，有陣時就係成功最大嘅關鍵嚟嘅。咁呢一部分咧，我哋嘅專家導師啦，咁啊會俾意見，例如邊啲地方，其實呢啲位可以收多啲錢嘅，喺呢個嗰個位放做咗之後，咁玩家會願意俾多啲嘅。咁呢啲係其中之一啦。咁其中之二咧，我哋呢個計劃亦都提供咗兩個嘅暑期實習生俾一啲公司嘅，咁啊可以俾佢哋多兩個人手啦，幫佢哋做測試，亦都俾一啲係真正年輕啲嘅一啲玩家嘅意見俾到佢哋。你可以係提早見到個市場上面嘅反應，咁亦都可以係因應佢哋喺度幫手做緊嘅時候，你可以做微調。咁喺臨出街之前，這個微調，我覺得有陣時係好關鍵嘅一部分嚟。
0: 咁你都提到啦，實習生啊，年輕人啊嘛，參賽嘅一啲遊戲嘅設計者咧，佢通常係啲咩年齡層？
1: 其實參加嘅年齡層，我哋見到過去嘅咁多屆啦，雖然你可以話有成熟啲嘅團隊嘅，咁但係好多係比較上 startup 嘅一啲比較上年輕啲團隊，咁大概都係二十幾歲到三十歲左右啦。再年青啲嘅遊戲創作者係有嘅，咁但係佢哋未必參加到呢個計劃咧。呢個計劃本身嚟講係俾啲稍為成熟咗嘅團隊，佢哋嘅產品已經做到差唔多 90% 完成咧，咁先參加嘅。
0: 咁佢哋嗰啲即係製作出嚟嗰啲遊戲啊，嗰個對象會係啲咩人咧？
1: 他们做的游戏出来的对象呢就多数都是比较上年轻一点的，尤其是以前九零年代就多数是比较上是十几岁十七八岁了，即是刚刚成年，咁去到大概34到35岁这个间隙是最多的。咁但是我刚才都讲过了，这一两年其实我们会见到就是市场上面走出去 Steam 的方向，咁就见到一个比较上两极化一点的。一部分玩家呢就是更年轻向的，去到大概就是20岁楼下的。咁但係呢喺30岁楼上呢亦都有一批硬核啲嘅玩家，佢哋鍾意玩一啲比较上成熟啲游戏啦，挑战性大啲游戏啦，又或者係比较适合直播嘅游戏多嘅。
0: Steam 嗰个游戏嘅方向啦，同埋即係手游个方向呢，係咪即係都好大分别呢？
1: 可以话係相当大分别嘅。以前我哋手游向嘅游戏呢，通常嚟讲比较上打向一个比较大众啲嘅市场嘅。即係个玩家有阵时可能未必係一啲好硬核嘅玩家呢，佢未必玩过好多游戏啦。咁但係 Steam 就啱啱相反啦，其实係打一啲比较上真係硬核玩家嘅。佢可能已经玩惯咗游戏啦，咁而且对游戏本身个创新程度或者个玩法嘅新颖性呢，咁係有一啲追求。咁而且通常嚟讲佢哋会鍾意追求难度高啲嘅游戏嘅。咁有阵时我哋自己开发者都未必玩得到
0: 嘅。咁简单讲下啦，如果係 Steam 嘅话呢，就係、是、以我理解呢就係、是、一个即係游戏下载嘅平台嚟㗎，係咪？
1: 係呀，冇错冇错，係一个都相当之大嘅一个平台嚟㗎啦，今时今日。佢其中一个特色就係佢有相当之多嘅独立开发者喺上面嘅。咁、因为佢入场门槛比较低，咁但係今时今日嘅竞争亦都相当之多㗎啦。
0: 咁呢个计划呢其实帮唔帮到啲参赛者呢，即係去增强佢哋嘅竞争力咁样呢？
1: 绝对，我觉得係绝对有效嘅。过去咁多年我哋都见到，其实正如头先讲啦，都有好多年每一年都会有啲成功嘅案例出到嚟。咁亦都好明显地係因为个广告做咗之后令到佢哋游戏增加咗曝光度，咁所以达到咗呢个效果。呢、这个 program 本身係真係对个游戏业界产生好大嘅推动力喺度嘅。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成功案例呀？
1: 其实我哋每一年平均呢都会有一两款游戏是过千万营收的。咁譬如我哋第一届就有音乐类型嘅游戏啦，咁佢就过千万营收啦，过百万下载啦。前一年有一款游戏喺 Steam 上面嘅 ，Steam 上面个成功率亦都高嘅。旧年我翻嚟嘅数据已经超过700多万嘅营收噶啦，咁依家应该过千万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见到就系我哋大概每年嘅投入都系below1000万，咁但系其实每年亦都有啲营收系超过1000万游戏出嚟。咁而且係平均嚟講，有一半嘅公司係賺到錢嘅。咁所以其實個效果其實相當之好嘅。
0: 其實賺到錢咧之後咧，其實會唔會話為咗日後嘅發展啊，或者係嗰款遊戲嘅一啲嘅改善咧，都有啲幫助咁樣咧？
1: 絕對嘅。嗱，若果係去翻手遊咧，手遊通常係持續營運嘅。咁所以嚟講，佢哋賺到嘅錢好多時候會投入去再擴充個遊戲、擴大個遊戲啦。咁若果而家係 Steam 平台嘅遊戲咧，就比較上翻返去以前啦，就中意出續集、附加嘅一啲無做嘅附加嘅故事咁樣，佢賺到錢咧，咁先可以做到咯。
0: 同埋咧，睇翻咧嗰啲即係遊戲參賽嘅遊戲咧，會唔會話咧即係同一時段嘅參賽嘅一啲題材咧，都會好相近嘅咧？一窩蜂就會去開發嗰種。
1: 絕對會嘅，遊戲開發者有陣時好多時都好睇潮流嘅。譬如我哋講早三兩年前啦。有一种玩法叫幸存者嘅 Survivor 嘅玩法嘅，咁嗰一届就好多嘅参加者都系 Survivor 类型游戏，咁我自己都有做，咁所以其实有阵时我哋都会睇个潮流嘅，咁希望其实可以行前半步嘅。譬如我哋啱啱开始嘅 program 嗰阵时嘅，多数都系手游嘅，咁近呢两三年就多数都系 Steam 啦，去到今届基本上全部都接近都系呢一类型嘅游戏咯。
0: 变化系咁样嘅时候啦，即系教路嘅俾到意见嘅专家系咪都好唔同啊？
1: 是啊，绝对是啊。因为我哋譬如话系之前我哋嘅专家多数都系做手游为主嘅，到而家都系做手游为主嘅。咁佢未必俾到意见 ,Steam 上面点样去做呢个推广嘅方法嘅。我哋其实早几年都遇到咗呢个问题，就系啱啱开始有 Steam 嘅参加者嗰阵时，咁我哋应该俾啲咩意见呢？因为自己都唔系做 Steam。喺呢度我哋亦都自己专家之间亦都累积咗好多经验嘅。咁当然我哋亦都有揾一啲成功嘅新嘅专家喺 Steam 上面比较上年轻一代啦。中间我哋其实啲专家亦都做咗好多嘢去令到自己係識呢一個專業嘅，咁譬如我哋會參加其他嘅國外嘅一啲嘅 conference 啦，一啲嘅會議啦，咁就會了解咗哦，原來呢方面而家嘅國際慣例，原來喺 Steam 上面推廣咧要咁樣做先得嘅，咁亦都將呢啲經驗係帶咗翻嚟嘅。
0: 都已經做到第六屆啦，咁有冇話呢一屆咧報名嗰個遊戲嘅數目會創咗新高咁樣咧？
1: 係啊，其實我哋每一屆參加嘅人都相當之多嘅，今屆亦都係相當之多嘅。咁我哋大概去到八月中咧，我哋就會公布今年嘅入圍嘅名單㗎啦。咁大家期待一下啦。
0: 入围嘅名单系有几多个噶？
1: 今年我哋有五个嘅，会集中少少资源，就系、是、做五个嘅参加者。
0: 咁之所以咁吸引嘅话咧，咁啊，梗系有即系个金额嘅资助啦。咁啊，今年嘅情况系点样咧？
1: 今年我哋其实个。

0: 我做拍同往年都是接近一样的，就是55万的资助额，咁其中10万蚊呢就是他要用返嚟是做返他自己要投入返做广告费的。咁所以实质的资助金额就是45万。中间嚟讲就广告有65000左右的要求呢，就是他要用嚟做 Artech 方面的嘢啦。咁 Artech 的范围都好阔嘅，他可以做譬如 VTuber 啊嗰类型 AR 啊等等都得嘅。
1: 咁啊，其实咧，即系办咗咁多届啦，咁即系有冇话见到咧嗰个初创游戏嘅发展个趋势啦，同埋嚟紧个前景？

0: 用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喺佢哋嘅所謂獨立遊戲界咧，其實都相當之受歡迎嘅。咁亦都其實年輕一代可能佢哋冇經歷過，反而佢哋覺得呢種風格其實幾吸引到佢哋。咁其實亦都係幾得意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對遊戲性嘅追求咧，係變得比以前高咗嘅。玩得 Steam 平台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較上硬核啲嘅玩家居多嘅，佢哋會追求遊戲本身個創新嘅玩法啦，同埋一啲比較上難度嘅追求多嘅。今時今日嚟講，我哋新一批嘅創作者咧，都傾向向呢個方向走。咁就變咗就係唔係淨係鬥個投資金額，而係亦都要鬥個創意為主咯。
1: 香港咧混集咗咁多創意啦，其實走出去咧呢個市場咧，會唔會都係嚟緊一個發展嘅趨勢咧？
0: 係絕對嘅。其實我成日都同政府講，我哋不嬲遊戲開發者或者甚至乎我哋成個動漫界都係，從來我哋都係打國際市場嘅牌嘅。因為香港本身嚟講，本土市場有嘅，但係唔係咁大，支撐唔到一款遊戲開發嘅。過咁多年啦，除咗我哋東南亞區為主之外咧，咁其實歐美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助力嚟嘅。咁我哋呢幾年都不斷咁樣，我哋亦都同政府喺度研究緊啦。我哋係咪可以去多啲比較大型啲嘅遊戲開發嘅一啲嘅 conference 呢一類型，咁增加香港嘅曝光咧？
1: 通常係邊啲地方會比較發達啲啊？呢啲 conference
0: 分開三個地區嘅，咁我哋東南亞區啦。內地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嚟嘅，譬如上海 China Joy 啦，咁亦都係世界級嘅一個遊戲展嚟嘅。咁另外嚟講就去到歐洲咧，就德國，咁之後就去到北美嗰邊啦。其實南美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發展空間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幾想探討嘅。咁另外就中東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喺度密切觀察緊嘅一個市場。咁佢哋電競曾經推得好犀利，遊戲方面其實我哋亦都研究緊佢哋會唔會一個可能嘅新興嘅市場。
1: 咁其實咧，即係香港咧呢一方面嘅創意啦，如果比較喺即係其他即係發達遊戲嘅國家啦，嗰、那個競爭力係點樣噶？
0: 成日都話嘅香港，我哋咁細嘅地方，係咪真係有咁多競爭力咧？其實大家估唔到，其實香港嘅遊戲不嬲都係好受歡迎嘅喺呢個國際市場上面。不過，正如我頭先講，就好多時我哋未必會打住香港嘅招牌喺國際做宣傳嘅。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會針對翻唔同嘅地區咧，反而係做翻本地化嘅優化去做。一個落地嘅宣傳為主，變咗好多時有陣時成功遊戲原來香港做，大家未必會知道，不過大家會照玩緊咯，呢樣嘢緊要啲咯。
1: 唔該曬咧，彭子傑咧講咗咁多咧，原來咧即係香港咧個遊戲界咧，即係多年嚟咧都有，都唔係多年嚟啊，只係短短幾年咧潮流上面咧都有幾大嘅變化，同埋咧都提到咧即係關於遊戲優化和推廣計劃啦，咁啊其實咧都去到第六屆噶啦，咁啊即係嚟緊咧又會公布翻咧參賽嘅結果啊，咁啊大家都拭目以待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參考下即係獲選嘅一啲嘅遊戲啦，究竟佢哋有啲咩特色啊，有啲乜嘢嘅賣點啦，即係可能下一屆嘅時候咧。都可以參考一下嘛。好啊，咁啊，唔該曬彭子傑噶。
0: 好多謝多謝。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呢次嘅財經新思維咧，就嚟到呢度。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已經報導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个钟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是一个钟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他强调，若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同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

0: 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若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者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王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尚在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会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加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三个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香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两至三个本地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以及后些少啦，近住五股岭嘅两宗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出九龙方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暂时仍然系开放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九龙方面，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福道天桥较早时曾经有意外，阻碍过部分行车线，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系慢车。而家观塘绕道近住下行宏照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城启道去宋皇台方向近住城峰道是车多慢驶，车龙是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柯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修，增大屋由落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现在主要是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丰盛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咁后些少啦，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至到小秀村都系比较多车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去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6: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张晓南，商讨六岁女儿及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徐妙璇，商讨1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陈佩珊，商讨1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梁少丽，商讨6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3: 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菲利文芬，我挂住大家。
15: 仲有我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
13: 大家好啊！嗱，真系提一提大家嗱，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系56%嘅。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暑热警酷热天气警告就现正生效啦。而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7:10嘅时候就已经取消咗啦。喂，不过咧即系始终都系几热吓，但唔讲唔觉，原来今日已经系立秋啦。
15: 系啊，
13: 喂，但嚟到立秋啦，亦都代表啦暑假都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嘛。唔知道小朋友有冇好好把握假期呢个时间去休息或者充实自己咧？
14: 相信呢班小朋友就一定觉得好充实噶啦。讲紧嘅咧就系呢班儿童飞龙大使啊，佢哋咧喺今年年初咧参与儿童飞龙大使选举，由全港嘅小学挑选出嚟嘅100位小学生啊。
15: 系啊，佢哋咧喺过去呢段时间咧参与咗咧好多唔同嘅项目噶，包括有生态探索，仲有海洋保育，仲有就系防灾教育同埋义工服务噶。咁当中咧，佢更加咧喺呢个暑期当中去到咧海外留学添啊。
13: 系啊，有个咁好嘅机会交流啊。而佢哋听日咧，即系星期六8月8日啊，就会喺湾仔圣公会邓兆坚中学嘅礼堂举行闭幕典礼同埋嘉年华，欢迎市民啊可以一齐免费参与噶。除咗见证佢哋成长，场内咧都设有好多摊位游戏添噶噃。
14: 系啊，而家电话线上咧就先连线啦，儿童飞龙大使嘅主办方城市青年商会的会长李玉君 Kenny 啦，筹委会主席黄卓基的 Jack， 同埋啦计划里面的小学生的大使啊朱仲恩 Aaron 啦，同埋卢卓南 Kingsley 同我哋倾下偈。
13: Hello， 四位你哋好。
14: 喺咪度踩沙未？大家好啊！咁啊，先同阿 Kenny 同埋阿 Jack 倾偈先啊！请你哋帮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儿童飞龙大使嘅呢一个计划啊，系点样选出呢100位嘅小学生，同埋今年嘅主题系咩啊？
16: 好啊，咁啊，多谢主持人。咁啊，我系 Kenny 会长。咁啊，儿童飞龙大使选举咧，系我哋城市青年商会咧主办嘅一个青年嘅义务嘅旗舰计划嚟嘅，已经好多年嘅历史噶啦。咁啊，每年咧都受到政府新闻处啦，同埋多个部门支持。咁啊，仲更加受以飞龙冠名啦，同埋可能用到香港飞龙嘅标志，系一个咧非常之有具代表性嘅青年嘅培训嘅计划嚟嘅。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都会向500间啦小学发出邀请啦。咁每间学校咧可以推荐最多3名啦，11岁嘅精英咧嚟报名嘅。咁啊，经过一轮嘅筛选之后，咁啊，每年都会有10名啦嘅飞龙大使咧，可以去到日本福冈或者系马来西亚咧，就进行国际交流。咁啊，而且整个嘅计划咧都系免费嘅。
14: 哇，好开心啊！我啱啱错过咗，12岁参加唔到。
13: 但今年系咩主题啊？可以同我哋介绍埋啊？
16: 同埋我哋今年个主题咧，其实就系配合咗香港嘅气候嘅行动蓝图啦，当中以碳中和同埋建构呢个韧性城市咧为核心。我哋咧有个专属嘅口号叫做同携手印未来，希望透过呢班小朋友咧由细咁样培养咧。是一个具备同理心的绿色领袖，一步步地影响身边的人，还有一起为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的。
15: 哦，非常之好。那为什么会聚焦在这个生态探索、海洋保育、防灾教育和义工服务为主题的？
17: 是，大家好，我是 Jack， 是今年的筹委会主席。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几个主题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观察到，其实无论香港乃至到全球的气候变化都非常之大，亦都面临很多的挑战。那香港作为这个国际大都会，更加就不可以独善其身。在生态探索和海洋保育这里，都是希望小朋友学习到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而防灾教育就希望他在面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进程底下咧，都可以学识点样去面对啦。咁啊，义工嘅服务就更加系希望佢哋可以将佢哋所学到嘅嘢变成行动咧，去培养佢哋对社区嘅责任感嘅。
15: 好啊，
13: 我知道你哋都有一啲嘅培训俾到佢哋嘅。其实培训咗几耐咧？又安排咗啲乜嘢嘅培训活动添啊？
17: 系啦，我哋咧成个培训嘅计划咧，其实都横跨一年嘅，系啦，由最初嘅报名嘅筛选啦，去到中间我哋有一啲嘅训练营啦，去到一系列嘅一啲领袖培训嘅计划咧。都超過了3000多小時的義工時數，同埋亦都好多人參與啊！今日入面咧，具體嚟講咧，主要有4個主題嘅。咁啊，第一個就係我哋同香港嘅海洋公園合作咧，就係一個漫遊郊野嘅一個生態體驗啊！咁啊，親自去咗香港仔郊野公園咧，去認識唔同嘅野生動物啦，去學識唔餵食野生動物嘅重要性。咁另外咧，都有同香港海事博物館咧合作咧，去了解咗香港綠色航運嘅一啲進程，同埋了解咗香港嘅海事嘅歷史啦，同埋發展嘅。
16: 咁啊，然之後咧，去到同香港紅十字會合作咧，就去參觀咗米埔啦，了解咗濕地咧對於可持續環境同埋點樣可以用一個自然為本嘅方式咧，去減緩呢個自然災害嘅影響。咁啊，最後一個主題咧就係、都同華茂集團嘅餘心園啊去合作，就搞咗一個小小導賞員嘅計劃。咁啊，透過培訓咧，去令到小朋友學識木化石嘅歷史同埋知識啊。咁亦都有一個一系列嘅實習機會咧，俾小朋友可以向嚟到餘心園嘅市民咧去進行導賞嘅。咁最後咧，完成呢四個主題嘅活動咧，都會今年咧就好似啱啱所講，閉幕禮都有一個環保品牌展覽噶，係啦，咁就俾佢哋咧可以將佢哋學到嘅嘢咧變成一個攤位，向市民咧去推廣環保嘅。
15: 好啊，
16: 最後咧都要多謝我哋兩個重要嘅贊助機構，就係我哋最大行啦，同埋中電嘅教育基金啦，有佢哋嘅支持咧，我哋先可以搞到咁多嘅培訓活動俾咁多學生。
14: 即刻同兩位兒童嘅飛龍大師傾下偈啊 ，Ian 同埋 Kingsley， 你幫我同我介紹一下啦，你哋自己啦，讀幾年級同埋點解會想成為兒童飛龍大師嘅 ？Ian 先答啦。
18: 大家好，我係 Aaron 朱仲勇，咁我而家就讀小五啦，嚟緊就會升做小學六年級啦。咁當初學校挑選我做代表參選兒童飛龍大使，其實我就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身份參加唔同嘅公益交流同環保活動，開拓一下自己嘅視野，亦都有機會認識好多嚟自唔同學校嘅朋友。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可以成為兒童飛龍大使㗎。係，
15: 咁 Kingsley 咧？
19: 好，大家好，我叫刘卓兰 Kingsley， 咁我今年五年级，准备就会升小学嘅六年级。咁首先我都好想感谢学校可以俾呢个好难得嘅机会，俾我去参加儿童飞龙大师嘅计划。咁佢哋见到我有领导能力同埋呢个沟通能力，就觉得我好适合成为一个飞龙大使。
14: 咁
19: 我想做一个飞龙大使噶，系因为我好想代表香港同来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小朋友去宣扬香港。
15: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喺当中啦，你哋咧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噶，有边个活动系最深刻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8: 咁其实过去一年我就参加咗开幕礼啦、飞龙大使训练营啦、余心园小小导赏员培养计划、马来西亚交流团同埋飞龙环保品牌展览工作坊，听日仲会有我哋期待已久嘅闭幕礼。当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马来西亚交流团。在马来西亚我认识了很多当地的小朋友和 JCICT 当地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交流心得，还体验了当地的文化和特色小食，例如榴莲、肉骨茶等等。这次难得的跨地交流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也都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是我今年最深刻最宝贵的经历。
15: 好啊好啊， Kingsley 呢？
13: Kingsley 呢？
19: 首先我们就有这个开幕礼啦，然后还有两件事的选手训练营，等很多不同很有趣的活动，但我今天觉得最宝贵的活动就一定是去福冈，可以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去交流。
14: 哇，
19: 我们有得去 Marine House 和去一个寄宿家庭的，那 Marine House 就会日同一些来自世界不同各地的小朋友可以去交流啊，或者交换一下自己各自国家或者城市的一些文化啊。咁我哋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宝贵嘅友谊。咁喺寄宿家庭呢，我哋就喺寄宿家庭住咗六晚，即係六日五夜。咁我都同寄宿家庭做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即係例如去钓鱼啊，去玩烟火啊，去玩一啲机动游戏啊，我同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啊。所以我觉得去福冈交流係一个好开心好难得嘅机会。
15: 好啊好啊，
13: 知道两位呢都有好大嘅得着啊。咁我又想问返Kenny 啦同埋 Jack 啦，咁係啦，其实你哋觉得小朋友透过呢一段时间嘅参与最大嘅得着係乜嘢呢？
16: 我想我听完啱啱 Aaron 同埋 Kingsley 讲嘅啦，都大家都感受到佢成长。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呢就係两方面嘅。一方面呢就係喺眼界上啊，即係佢哋透过无论係小朋友之间啦，100个小朋友喺训练营大家互相沟通学习啦，都令到佢可以多咗认识唔同嘅人啦，亦都培养佢哋沟通技巧。咁第二方面呢都係喺环保上，亦都喺了解香港环保进程上呢都有好大嘅得着嘅，即係無論係四個主題嘅活動嘅內容，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深度啦，而且都係非常之有即係好值得學習嘅一啲活動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嘅得着，我都喺活動間係睇到佢哋成長咗好多嘅。
14: 好啊，咁啊，請阿 Jack 同我哋講下啦。哇，犀利啊！聽日星期六擺幕典禮同埋嘉年華，有咩精彩內容先？市民啦，上嚟啦，可以點樣參與啊？
16: 好啊，听日咧，我哋8月8号咧就会喺湾仔嘅圣公会邓兆坚中学嘅礼堂咧举行我哋嘅废墨典礼暨环保品牌展览噶。咁啊，当日咧我哋有活动大使关心妍阿 J， 同埋咧主礼嘉宾我哋嘅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嘅处长彭永新 MHJP 咧都会嚟到现场咧，去同我哋一齐见证呢一班飞龙大使嘅结业礼噶。咁啊，其中一个最精彩嘅环节啦，当然就系啱啱提及，会有100个飞龙大使咧去亲自设计嘅一个飞龙环保展览嘅。咁啊，佢哋咧当中会有8个嘅互动环保摊位游戏啦。咁啊，邀请所有市民咧都可以亲临嚟出席，去落场参与玩嘅。系啦，咁同时亦都可以听到咧小朋友去讲解一啲环保嘅信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咧佢哋一整年嘅努力成果。咁咧，场地内咧，我哋都会鼓励市民啦去实践环保啦，所以我哋都会有福袋去派发俾咁多位市民去鼓励佢哋参与我哋嘅活动嘅。所以咧，我哋就非常邀请

0: 多位家長啦、老師或者係市民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禮堂入面咧，一齊去參與聽日嘅閉幕典禮同埋展覽嘅。
1: 嗯，好啊，咁喺度咧就唔該曬四位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活動啦。唔該曬，
2: 唔該曬，
1: 唔該曬，有 Candy 啦、阿 Jack 啦、同埋阿仲恩啦、同埋卓南四位嘅朋友，咁啊亦都預祝佢哋聽日呢一個嘅活動成功啊！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5: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6: 撞咗节目名啊！
4: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6: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5: 啊。诶、咁点啊？叫咩名啊？
6: 就叫办公时间啦。
5: 诶，是但啦，
4: 散会。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是日快乐，
10: 陪你一齐办公。
11: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系啦，唔知道大家对搬屋嘅概念系点样嘅咧？屋苑咧就唔单止只系一栋栋嘅楼宇啊，当中咧亦都承载住啊居民当年嘅生活足迹噶。
12: 位于牛头角嘅呢个观塘花园大厦二期咧，将会分阶段重建噶啦。首阶段咧，俗称雀仔楼嘅几座大厦咧，682户嘅居民今年已经咧开始分批调迁噶啦，之后就会展开重建噶啦。
13: 系啊，负责项目嘅房协咧就预计啦，成个起着楼，仲有呢个嘅燕子楼，重建咧会于喺2035年就完成噶啦。咁咧当然啦，就以原居安置为目标嘅。今次嘅重建咧，除咗系居住环境改变之外咧，对居民嚟讲咧，亦都系一个集体回忆嘅延续嚟噶。
12: 房协代表负责物业管理嘅总监啊，潘元房啊 ，Stanford 咧，佢就话啦，期望咧可以咧就系为居民带嚟更加好嘅生活空间啦，提升佢哋几代人嘅幸福感，等每社人咧都会期待翻屋企啊。
1: 是啊，咁有呢一个嘅园区安置作为目标咧，真系好唔同嘅。亦都一齐听下 Stanford 点讲啊！
14: 大家好，我系香港房屋协会嘅物业管理总监潘元房。我哋房协其实已经喺2017年开始咧，就规划花园大厦嘅重建嘅。出租屋邨嘅重建工作咧，其实系涉及好多嘅程序。包括由規劃、安置、拆卸和重建。觀塘花園大廈其中一個特色就是第一期的樓我們都是用花位命名的，好像水仙樓、牡丹樓這樣。觀塘花園大廈落成至現在超過半個世紀，差不多60多年了。樓宇的設施也都日漸老化，透過了重建，我們希望為居民提供一個更加合時宜房屋設計和配套，例如融入了一些長者友善和共融的元素和設施，推動這個居家安老的普及化，令到更加多的居民能夠居家安老，以及不用在年長的時候再需要搬去一些長者房屋裡面。重建户如果搬咗入嚟新居之後咧，佢哋嘅生活環境咧，除咗得到改善，仲可以繼續喺熟悉嘅社區同舊街坊見面，延續佢哋好多年嘅鄰里網絡啦，同埋感情嘅。成個觀塘花園大廈二期嘅重建咧，涉及五座雀仔樓，整體嘅重建規劃咧，而家都仲進行緊嘅。最大嘅挑戰就係成個重建計劃嘅規模龐大。涉及超過2000伙，今次第一嘅階段起著樓同埋燕子樓兩座嘅大樓咧，已經有860多伙啦。紅鶴台第一座嘅單位咧，燈掣咧其實都係安裝喺半腰嘅高度，離開地面咧大概1米到嘅啫。我哋規劃嘅初期咧，其實聽到居民嘅聲音嘅，希望能夠獲得園區安置啦，維持原有生活圈啦。同埋佢哋嘅社會聯繫，咁我哋期望咧重建咗之後嘅社區咧，不僅僅咧淨係提供一個優質嘅居所，亦都能夠咧營造一個和諧共融嘅智慧社區。
13: 至於咧要傳承啊觀塘花園大廈嘅故事，房協咧就安排咗唔同嘅活動啦，去連結翻咧呢一個嘅社區噶，令到重建屋宇嘅同時，亦都可以咧重建埋社區嘅關係嘅。
15: 大家好，我是房協的企業傳訊總監梁以蓮。今次那個安置大樓的選址就已經見到我們其實真的很想可以維繫

0: 住咧觀塘花園大廈嘅居民本身嗰個鄰里關係。早幾年開始我哋喺一啲納入咗重建規劃嘅屋邨咧，已經係推行緊一個叫做歷史文化傳承計劃。除咗用唔同嘅媒體去記錄屋邨嘅歷史、佢哋嘅建築特色之餘，或者一啲社區人物故事之外咧，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居民參與嘅活動。咁呢啲活動咧，正正就希望大家一齊去回顧一下啊，過去我哋生活上、我哋社區上好多好好嘅美好嘅點滴，亦都一齊去展望未來喺新嘅環境底下，我哋點樣可以維繫到呢一個嘅鄰里嘅關係？咁呢個亦都係房協一路做緊，希望可以喺觀塘花園大廈喺嚟緊嘅重建過程裏邊咧，可以做到嘅工作嚟嘅。呢個計劃其實有好多方面嘅，咁我哋有一個叫做文化記錄啦，或者歷史記錄啦。咁嗰度其實我哋有好多嘅人物古仔、社區古仔，我哋想記錄翻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邀請翻好多可能以前住過喺度嘅居民啦，以前喺度工作過嘅同事啦，喺我哋嘅觀塘花園大廈裏邊開個鋪頭嘅商户啦，或者而家都仲營業緊嘅商户啦，再加上地區唔同嘅持份者咧，我哋透過訪問咧，係將佢哋嘅故事咧記錄低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過程裏邊係一個好好嘅持份者一個嘅參與嘅過程裏邊嘅。咁今次咧，我哋就請咗 Stella 咧，就幫我哋為咗呢一個馬賽克嘅牆咧嚟到去做咗個設計。咁但係其實咧個製作咧融入咗好多居民嘅參與啦，我哋嘅同事嘅參與啦，甚至我哋希望咧做到跨代共融咧一齊去砌出嚟嘅，將個咁大型嘅壁畫咧就係砌咗出嚟。點解我哋要擺喺呢度紅鶴台呢？就是、正正係將舊村嘅文化、舊村嘅回憶，我哋帶到嚟呢個新嘅大樓。咁希望啲居民出入嘅時候，仍然記得，就算將來嘅一年後拆咗呢五座雀仔樓都好，佢哋仍然記得，其實觀塘花園大廈曾經有五座雀仔樓出現過、存在過，亦都係大家一個好好嘅即係回憶裏面。我哋好期望呢個計劃咧，可以將觀塘花園大廈個鄰里嘅關係、嘅社區嘅關係咧，係一路延續落去，可以做到呢一個係真係社區關係嘅可持續發展。
1: 嗱，我哋新聞同埋交通環節之後咧，都會繼續同大家留喺牛頭角聽下街坊佢哋重建嘅故事嘅。嗱，講到園區重建，我知道 Fanny 啊同埋文生，你哋都即係經歷過當中一啲嘅故事嘅喎，係咪啊？
2: 係啊，好有感覺啊！因為嗰陣時咧，我細個住白田村嘅危樓啊嘛，要拆就園區重建去大坑東村啊。咁咧嗰陣時我哋咧一層十。1到16楼，得9楼同埋13楼入 lift 嘅啫。我系住10楼嘅，次次都要行楼梯噶啦。一般女生就哇，层层有 lift， 系好伟大嘅一件事嚟噶，好爽啊！但系而家睇翻，其实好普通嘅啫。但系当年系一个好大嘅跃进嚟嘅。
3: 系啊，嗰时咧，我哋就喺苏村啦，咁亦都可以选择嘅。咁大家会谂啦，啊，有啲就去第二个屋村，或者咧系都系喺咧深水埗或者长洲人当中。最开心系乜嘢咧？你唔知隔篱啲街坊拣边度噶嘛？但系当你搬咗去，然之后撞到翻以前嘅街坊嗰下，哎呀，就会话。你又係你呢度啊？係啊，我又係你呢度。哇，十幾年啦，係啊，跟住又講翻，未來十幾年都喺度見啦。咁大家嗰種感情就好好開心。
1: 真係呢一啲咧，都有好多嘅人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所以啦，即係我哋新聞交通之後咧，喺呢一個嘅節目入邊咧，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翻啦。牛頭角佢哋街坊重建嘅故事，應該咧都有好多精彩嘅點滴咧，可以同大家分享
2: 嘅。係啊，
1: 好啊，咁我哋就聽一節嘅新聞啦。新聞之後再同大家見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两至到三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两个旅行团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到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啟用前的演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大約1000人的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有5000人

0: 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在一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表示，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选是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以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且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表示，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去佐敦道噶。至於曾大屋的水管急修仍然是進行緊的，位置就是曾大屋遊樂場對開的十字路口，現時多段的行車線是封閉緊，當中就包括思瑞公路來回方向、大涌橋路去顯徑方向、左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四個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記得留意現場指示。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是稍為車多的，龍尾排到接近文化博物館。另外，北角的福蔭道亦都有緊急的道路工程，就是去京華道方向，跟住宏安道慢線是封閉，經過都要留意。隧道情況方面，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交易廣場，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跟住成峰道至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啦。梳士巴厘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尖沙咀中心，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金马仑道至到柯士甸道系车多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路到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亦都车多。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嗰段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澳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噶。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北区嘅鹿颈路系有电影拍摄工作噶，由稍后嘅8:15直至听朝六点，鹿颈路去新潭系鹿颈路近住新娘潭嘅一段啦，系会封闭噶，公众人士啦，请避免揸车前往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酒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色无暇，
3: 蓝色。
0: 色无暇，蓝地球。
4: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系指社会上唔同嘅阶层喺获取同埋使用资讯科技嘅机会同埋能力嘅差异。科技普及唔系净系买得起咁简单，仲包括咗学识用、获得维修同埋持续嘅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嘅家庭会优先选择将啲钱用响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系有啲人仍然会用旧嘅手机、旧嘅系统，跟唔上市面嘅新应用同埋安全更新。长远系线上嘅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咗啦。买机只系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嘅装置、维修服务同埋学习成本都系长期嘅支出。对年纪比较大嘅长者，佢哋除咗钱，仲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嘅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佢哋更加难参与线上嘅医疗、社交同埋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嚟学习同埋机遇嘅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6: 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4: 大家咧有冇记唔记得啦？有冇留意啦？我哋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都同大家讲到观塘花园大厦嘅重建计划啦。嗱，重建首阶段咧就涉及到系有起着楼啦，同埋燕子楼，佢哋部分租户咧亦都获得安排调迁到去对面新建嘅红哭楼嘅啊，红哭台嘅，佢哋近日咧亦都开始陆续入伙噶啦。我哋咧都有同一啲嘅居民啊倾过偈噶。
5: 系啊，即将搬入去红哭台嘅呢一个20楼嘅单位，杜生杜太，我真系万分恭喜你啊！因为佢哋有新楼住啊。嗱，佢哋两公婆咧70年代嗰时咧就搬入去观塘花园大厦啦，日后啦将会咧入住3至4人嘅单位，同仔仔一齐住啊。
6: 系啊，杜太更加话咧，佢旧嗰间屋咧石屎已经开始剥落啦，仲有。老鼠啊，接接系啦，咁啊新区环境咧，梗系改善咗好多啦。而且最正系咩啊？望到狮子山啊，好开心啊！
7: 我系杜太，我喺花园大厦咧，我住过3座唔同嘅雀仔楼，
8: 住咗40多年咯喎。
7: 知道佢花园大厦要重建，咁我哋都好彷徨嘅，都话希望咧可以。即係抽籤翻到嚟住咧，我哋梗係中意住新嘅樓啦。我每日喺我哋嘅燕子樓一路行個長命車，就望住嗰度起緊搭棚，然後咧就圍曬綠色嘅布，圍曬裝修好拆咗，可以入到嚟喎。好開心啦！咁咧就嚟到之後攞咗鎖匙，見到哇，望到好靚個景色喎，睇到成個獅子山好靚喎，同埋咧我嗰日嚟收樓咧係黃昏嚟嘅，嗰、那個景色咧係哇好靚，咁同埋咧就呢邊都睇到少少海景啦。如果我睇煙花，我去三號室嗰邊咧又有一個。大嘅窗咧都可以睇到好大嘅海景，好靓，非常之开心。之前我哋做一个马赛克嘅杯垫嘅，咁之后咧就再做呢个壁画啦吓。艺术家佢设计好之后咧，就已经帮我哋咧将马赛克嗰啲石咧就有一个图俾我哋跟住咁样独粒独粒去砌翻落，咁我哋咧就拣颜色，咁咧然后咧就系睇住嗰个图咧一路咁去砌翻落去，咁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咯。将我哋花园大厦嗰5座雀仔楼咧砌翻晒出嚟，咁我每一日我翻嚟屋企。在樓下大堂嗰度睇，哇！我哋由燕子搬到嚟呢度紅哭，咁咧就都係由雀仔搬去雀仔樓，係一個延續咁樣樣咯。期望呢度咧新嘅社區啦，咁我哋喺度住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咧都延續翻我哋喺舊花園大廈嗰度嘅啲鄰里關係啦，多啲有呢啲嘅活動咧，尤其依家搬過嚟咧，我哋都係即係老區啦，都好多係年長嘅或者係啲獨居嘅老人啦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多啲嘅活動，俾我哋咧係更加去認識啊，去加強翻個聯繫啊咁樣樣咯。大家都互助互愛去建設呢個社區啦，等我哋安居樂業咁樣。
4: 是啊，房協咧亦都邀請咗藝術家蘇敏兒 Stella 咧，就同觀塘花園大廈居民共同以大廈雀仔樓為靈感製作藝術壁畫嘅，並且設於紅鶴台嘅第一座大堂，延續歷史同社區嘅連結嘅。
5: 係啊 ，Stella 咧同呢度好有緣分噶，佢本身咧都係觀塘官立小學嘅舊生嚟噶，咁細個放學嗰陣時咧又會幫襯咧花園大廈嗰啲店鋪啦，又會入屋邨嗰度玩，同觀塘花園大廈咧可以話係一齊成長噶。
2: 我是 Stella， 我是今次壁画的创作者。花园大厦对于我都是住观塘的人来说，我觉得花园大厦是很漂亮的，尤其是远处望过去的露台呢，是有些是真的做得好，即是可以是很舒服的，尤其见到花花草草啦，我觉得他们生活都是 很悠闲的。即係當今次真係要重建之後咧，我希望佢哋可以住得更舒適，生活可以更加係美滿咯。其實今次同老街坊一起去參與咧，係好開心嘅。即係起初我就見到佢哋咧係因為佢哋隻眼唔好啊，咁佢哋見到咁多粒細細粒嘅一二三四咧，其實好難跟嘅。咁但係當佢哋砌啱咗之後咧，又好有成就感喎。咁佢哋砌砌下咧，就發現哦，原來我砌嘅一隻燕子嚟嘅，或者係佢哋砌係一個孔雀嘅圖案嘅，咁佢哋就會覺得好興奮咯。其實今次咧，我同婆婆啊、公公一齊係第一次睇到佢真正壁畫係完成咗，咁咧望落去係比想象中係靚好多嘅。因為當時咧，公公婆婆同埋我咧都係砌咗一部分嘅啫，咁咧而家睇翻咧係好完整嘅。咁公公婆婆咧，佢哋指住佢哋曾經砌過嘅。

0: 部分咯，因為佢哋每人砌嘅係小部分嘅啫。咁咧有啲係記得啊嗰個燕子嘅頭啦，有啲係認得係嗰個孔雀嘅圖案啦。咁我見到佢哋都係好開心嘅。咁我希望花園大廈嘅居民可以越住越舒服咯。
1: 是啊，聽到他們的故事都很開心啊，亦都呢啊令我想起這一首歌，亦都是一首很開心的歌，有古 Sir 古巨基的藍天與白雲，亦都很配合這幾天的天氣。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18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5: 我哋早前咧节目就同大家介绍过啦，有本地嘅艺术团体啊喺香港唔同地区画上大型猫猫壁画，希望可以用到可爱嘅猫猫咧为大家带嚟欢乐嘅。而今次佢哋咧就画到去深水埗嘅香港设计中心 DX 设计馆啦。
6: 系日本地艺术团体 Art Dreamers 咧，就由今日开始啦，一直去到11月2日嘅，会喺香港设计中心 DX 设计馆咧设有巨猫展览《猫游记 Meowcation》。咁啊，除咗可以欣赏咧好大只，真系好大只嘅巨型猫猫啊，仲有嘅展品之外啦，仲有唔少嘅互动装置啦，可以打卡啦，可以一齐玩噶。
7: 系啊 ，Art Dreamers 嘅创办人，仲有就系艺术总监简浩然咧 ，Emin 佢就话啦，今次呢个展览咧有好多嘅地區元素㗎，而且亦都期待咧參觀者嚟到嘅時候感受一下深水埗嘅味道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地艺术平台 Artdreamers 的 Edmund。
1: 你好，我是 Artdreamers 的 SY。
0: 咁就今次好開心啦！我哋 Artdreamers 有機會同香港設計中心合作，就係、舉辦呢一個名為《喵遊記》嘅一個嘅展覽啦。咁我哋個展期咧就係、由8月6號至到11月2號嘅。咁我哋個展覽咧就見到咧有隻巨型嘅貓貓係我哋今次嘅其中一個主角啦。其實咧我哋就係想透過貓貓讓大家更加認識深水埗呢個地方。所以今次咧我哋呢個展覽咧係有個 slogan 啦，就叫做以貓連城布系社區嘅。咁另外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靈魂啦，邀請咗七間中學嘅中學生，同埋一個青少年中心，亦都有一啲社區人士，合共有百幾個年青人啦、小朋友啦、老友記咧，一齊共同創作呢個貓貓嘅身體嘅。咁每一個咧就做一塊嘅布啦，最尾咧我哋收集曬所有百幾個嘅創作，將佢哋咧就合併變咗做成隻貓貓嘅身體嘅。我哋就邀請咗區入面其中一個布藝市場嘅一個檔主做一個導師啦，另外就邀請咗一個時裝設計師一起帶領啲參加者去創作呢個貓貓身體啦。咁咧巨型貓貓上面咧其實有個天花嘅一個巨型嘅 LED 顯示屏啦，大家見到而家播放緊咧就係有啲好可愛嘅一啲巨型貓貓嘅一啲嘅片段啦。
1: 初期我哋計劃畫呢只貓嘅草稿嘅時候，其實係我哋嘅想像嚟噶嘛。但係因為學生同社區人士嘅參與下咧，佢哋俾咗好多創意喺裏邊，細心睇貓嘅細節咧，每一塊嘅拼貼咧，其實佢哋加入咗好多佢哋嘅想法咯。咁呢個係我哋開頭估計唔到。我覺得好難忘，因為我哋俾同樣嘅材料佢哋，都係紐，都係拉鏈，都係布，但係原來佢哋攞喺手度嘅時候，佢會做到好唔同一樣嘅感覺咯。咁呢一個係真係社區嘅雜創，我覺得係令到呢個展覽最有温度嘅一部分。呢只貓咧，我哋係用 3D print 做個內籠，做鐵架，令到佢好重，5米半長，有2米半高，而佢嘅重量係300公斤。最大嘅挑戰，我諗係將呢只巨貓點樣混入嚟呢一個展館裏面。咁咧見到有6、7個壯漢咧，要攞啲繩嚟吊住個貓身，真係用個肉身嚟抬入嚟。呢個過程好似一個生產咁樣，好 amazing。呢一隻貓製作上最有心思係佢好大之餘，其實佢有一種温柔嘅。你見到佢係伸懶腰嘅狀態，都好想大家超一啲啦。即係貓其實有一個生活嘅智慧喺裏面嘅，即係面對難題或者面對生活咧，其實佢哋有佢哋一套貓嘅 philosophy。想大家睇展覽嘅時候揾到一個喘息嘅空間。
2: 哇，系啊！听完介绍，系咪想更加了解多少少呢个巨猫展啊？喵游记咧，咁喺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Edmund 啦，即系 Artdreamers 嘅创办人同埋艺术总监简浩然 Edmund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分享下呢一个展览，仲有啲咩睇头添嘅 ？Hello Edmund 你好
3: ，Hello
4: 大家好，
2: 系啊 Edmund 嗱，不如同我哋讲下嗱，今次咧展览就坐落于深水埗嘅香港设计中心 DX 设计馆啦，同佢一起合作啦！當初係點樣促成今次嘅合作嘅咧？
4: 其實咁嘅，因為我哋咧就同香港設計中心個結緣咧，就係佢哋啱啱喺林豐沙廠搬過嚟深水埗通州街280號嘅時候，即係大概係年半之前啦。咁、我哋團隊咧就同佢哋做咗一個 3D 嘅地畫嘅，喺通州街，即係佢哋個而家嗰個場地嘅對面街，做咗一個大概40米長嘅一個即係 3D 嘅地畫。咁、那個內容都係一啲深水埗嘅布藝相關嘅主題啦，因為深水埗始終係一個布嘅地方啦。咁我哋就即係變咗做一個深水埗其中一個打卡嘅地標位啦，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咧其實就有機會同佢哋合作咧，就係、第一次用一個策展人嘅身份去合作嘅。咁亦都好感恩啦，即係今次係用一個貓主題去同佢哋去展開咗今次呢一個嘅活動啦。咁我哋今次呢個嘅活動個名叫做《喵遊記》啦。咁顧名思義咧，就是、用貓去做一個主角，但係貓咧喺成件事入邊咧，只係一個 storyteller， 即係我哋係希望透過貓嘅身體，希望透過呢個貓去聯繫個社區，同埋讓大家認識深水埗呢個地方，同埋喺透過貓咧去講出深水埗嘅故事嘅。因為點解咧？貓咧就係、即係深水埗本身係一個布嘅一個重點嘅地方啦。咁香港以前係一個製衣同埋一個布，即係都幾重點嘅一個發展啦。但係而家即係隨住嗰個嘅製造業啦，慢慢喺香港即係開始。好少好少啦，咁跟住，但係石果僅存咧，就係深水埗仲有好多啲布或者。

0: 共同去創作貓貓嘅身體，咁每一個咧就做一個 A4 size 大小嘅一個布，跟住我哋團隊咧集結咗咁多百幾塊布咧，就係、是、一齊去拼出貓貓嘅身體咯。咁、所以就一個係向貓貓致敬嘅，即係向深水埗致敬嘅一個嘅巨型貓貓咯。呢、這個係
1: 好特別。
2: 頭先喺聲帶入邊咧，嚟到簡單介紹過呢個展品啦。咁除咗展品之外啦，喺呢一個三個月嘅展期當中，仲有咩特別嘅活動或者環節，幫我哋推介一下？
0: 其實呢，我哋今次呢即係除咗呢個巨型貓貓之外呢，亦都聯繫咗深水埗入面一啲唔同嘅單位啦，包括有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叫亞冠屋啦，咁佢亦都係一個貓貓收即係動物收容同埋領養嘅地方，咁所以喺我哋個展覽入面呢，亦都有播放住一啲巨型嘅貓貓，而呢啲貓貓呢就係佢哋一啲等待被領養嘅貓貓嚟嘅，咁而佢哋嗰個點呢正正就喺香港設計中心附近嘅啫，咁所以呢大家睇完呢個展之後呢，可以移玉步去佢哋嗰度睇啲真正嘅貓貓，咁亦都有興趣咧，可以帶埋翻屋企都得嘅。咁喺呢個展期入邊，我哋就係琴日開始展啦，直至到11月2日，咁就合共接近三個月嘅展期。入邊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分享會啦，亦都有一啲嘅工作坊啦。咁就亦都透過唔同嘅一啲嘅講座呢，讓大家認識深水埗呢個地方啦，或者係一啲關愛動物啊、領養啊，甚至一啲設計相關嘅嘢。咁我亦都揾咗一個家私品牌呢，去介紹佢哋一啲譬如寵物家私嘅設計嘅一啲嘅分享啦，咁樣。咁亦都其中有個分享會呢，係會喺8月23日，就係一個叫貓店長分享嘅一個環節啦。咁我就邀請咗唔同區，包括深水埗區嘅貓店長，真係會有六隻貓貓同埋佢哋嘅主人過嚟分享一啲係貓同社區之間嘅有趣嘅嘢啦，或者係即係譬如作為一個貓店長點樣聯繫個社區啊咁樣，咁所以就幾有趣嘅好多嘅活動啦。
1: 係係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Edmund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展覽，亦都真係好有趣啊！唔該曬 Edmund，
3: 唔該曬。
1: 係啦，我睇翻佢哋其實一啲嘅 project 咧，佢哋真係之前都好去過好幾個地方畫個巨貓嘅喎，記唔記得邊度先？
3: 我記得去過土瓜灣同油麻地，
2: 我記得去過赤柱。
1: 同埋愉景灣添都有喎，而我記得咧，譬如喺赤柱嗰一個嘅巨貓創作嘅時候，喺我哋電視版嘅18好時光都有介紹過
2: 嘅。係啊，名主持吳文生同埋李柏賓介紹過。
1: 係啦，嗱，當然啦，想再睇的話，可以重温我哋嘅節目啦，同埋即係咯，我哋嘅節目可以即係 keep 到一年，可以等大家網上面重温噶嘛。係啊，咁就大家唔好錯過。
3: 冇錯啊，係啊，
1: 因為即係如果過咗係啦，呢一段時間咧，咁啊週末啊嘛，
2: 週末好節目，重温18好時光，
1: 電視都有㗎。
3: 系可以听，可以睇，再重温。
2: 一次我满足你两个愿望。
1: 因为唔系的话，我哋就要等到下个星期一先再见面噶啦。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用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冇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应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两

至三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两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到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是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该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7.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山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喺卫理道咧，现时系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慢线系封闭紧，咁亦都影响到啦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启德今晚咧系有球赛进行噶。喺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晚上散场嘅时段，港铁系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另外在宋皇台道的上落客区是会视乎情况提供11条特别的巴士路线，乘客是可以搭返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现时交通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比较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加拿分道。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金马伦道一段都车多的。新界区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至于一些晚间封路方面，在中环的花园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听朝六点，花园道左转皇后大道中那条支路右线是封闭紧的。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晏啲是会有道路工程，时间就是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观塘方向跟住大磡道的快线是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7: 通常啲爸爸咧都係行色匆匆啊，大家都係胃口奔馳啦，為趕時間啦，同埋大家都好趕嘅，歡迎大家，
8: 好喘氣添啊！
7: 係啊，大家好啊，我係劉偉恆啊，
8: 大家好，我係迪神。
9: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7: 系啦，咁啊，开始今日星期嘅即系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大家即系状况点啊？一哥你
9: 我就病到吓五颜六色啦，咁啊，应该系喺福建之旅咧，就系俾呢个阿彪彪人同水水咧传染嘅，
7: 系
9: 咁啊，而家据我认知咧，我屋企八个人入边咧。
7: 哇！
9: 八个都中晒，
7: 唔系啩？
9: 四大长老各自唔同时间，
7: 我哋坐埋一齐好危险啊！
9: 系。咁我都想唔返工，但唔返工冇錢啊嘛，要加嗰句，
8: 有分錢啊！
7: 你見到我上次我病嗰陣啊，我都要打電話翻嚟就知道， 的神咧狀況點樣啊？
8: 我啊真係唔可以病啊，唔可以怠慢啊，因為咧即係而家咧每一次一收工咧，維他命就必須噶啦。因為教游水咧就好容易就會病啊，咁所以咧變相而家
7: 因為成日上水啊落水啊，
8: 係啊又。即係好易上水落水啦，有好多小朋友喺呢個時候出去旅行，旅行完翻嚟就病咗啦咁樣。所以基本上咧，我都係唔可以俾自己病到嘅。
7: 係冇錯，大家都最緊要身體健康，尤其是暑假。咁啊，暑假即係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咧，就係一個黃金服侍人哋嘅假期嚟嘅。咁如果我哋有咩事嘅話，啲小朋友唔高興咧，咁啊唔係幾好啦。
8: 冇錯啦。
7: 咁我哋今個星期咧，不如我嚟啦，好嚟啦喎。
10: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7: 咁啊，成日都話咧，即係我哋爸爸呢個角色啊。譬如我後面封信咧，有啲聽眾就問：喂，有乜理由你仲叫做新手爸爸？你個女都十幾歲咯。咁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即係做爸爸媽媽咧，就每一日都係新手嚟嘅。即係我諗你兩位都一樣啦。即係由零歲開始到我啲女而家十三歲就係十四歲嚟緊咧，其實每一日咧，佢哋都會有啲新嘅變化。咁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咧，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因為你未必知道你識唔識得應付啦，或者你究竟有冇一個冷靜嘅頭腦去面對嘅？咁啊，話説就小弟就一家團聚啦。啱啱呢個星期就即係阿饅頭啊、饅頭媽同埋阿包包咧，都翻咗嚟香港啦。咁啊，我想講嘅就係咧，其實咧喺呢幾個月當中咧，饅頭咧就開始有一啲比較少女嘅變化嘅。嗰個變化，如果有聽我封信都知道咧，嗰種變化就係咧，佢開始唔係好想我去。企得咁近啊！即系由接放学开始，咁我有阵时都会去接放学噶嘛。咁啊，首先咧，佢就佢都算系咁噶，佢都会温提我嘅，温馨提示啦。你如果喺学校门口见到我嘅，就最好就
9: 扮
7: 唔识啦。佢又冇扮唔识，你唔好企咁近，唔好企咁近，系啦。唔好同我啲同学讲嘢、
9: 哦、因为你好 creepy 啊。
7: 佢成日话我同佢啲同学讲嘢好 creep 啦咁啊，跟住系啊，我都唔知咩嚟嘅。
9: 你听到系咪好唔 happy 咩？
7: 好唔 happy 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譬如咧，佢哋而家咧就唔系好想我去问咁多。佢哋發生緊嘅嘢嘅，包括譬如佢學校學咗啲咩啊，同啲同學仔相處係點樣啊，甚至咧連佢哋手機睇緊乜嘢，譬如啊包包咧就好興嘅，即係當佢睇啲嘢笑，又或者總之見到好集中咁樣喺度掃緊唔知個手機啲乜嘢嗰陣咧，如果我想即係參與一下，即係扮 friend 啊，喂睇緊咩啊 ，share 下咁樣，佢係會即刻收埋個手機，同埋係唔想我哋。過問嘅，咁係要保持一個距離嘅。咁啊，呢一個狀況咧，對於我嚟講咧，我係有少少最初係有少少而家都有少少嘅嚇，就係有啲招架唔到嘅。就係嚇點解要咁咧？我哋以前唔係咁嘅喎，我哋
8: 乜都攤開噶嘛。
7: 係啊，即係譬如舉個例，以前咧都仲會有阿爸去接佢放學嗰陣，好開心咁樣即係都未必係撲埋嚟嘅，但起碼會有個笑容啊。咁而家咧，佢仍然係要。打噶，但佢唔要工啊，就系佢仲系想我去接佢，但系你唔好咁样啊，你低调啲。咁呢一个过程咧，
9: 我哋喺四个路口出边，
8: 唔系啊，最好就系递手折车，你咁啱到啦，因为的士咁啊得噶啦。
7: 系啊，总之你又唔好咁着迹，即系做所有嘢，即系就算咧，譬如咧，我去接机啦，嗰日吓，咁啊，咁我梗系会交足嗰啲。即係留意住嗰、那個接機大堂嗰個 mon， 咁我哋行出嚟啦。咁嗱，我接人哋即係接阿女機，咁有兩個禮拜冇見啦。咁我喺個大堂嗰度揮下手，表示著約，咁都好合理啊。佢哋唔中意
9: 嚇。我聽到已經覺得唔中意啦，
8: 冇同學噶咯，
7: 唔通黑口黑面啊？
9: 又唔使黑口黑面，唔使咁極端嘅，型啲要 U
8: 嚇肯定你唔係 U 啦，去到你嗰陣時，你 U 咩啊？
9: 因为即小弟都有个契女，就系同馒头差唔多年纪啊，即系由我，所以我经历过嗰啲咧，接放学嘅时候扑埋嚟啊，好开心啊，去到而家咧，我见到佢，哟，食咩行啦？我而家系咁样同佢倾偈啊，
7: 而家我同啲女都系咁讲嘢噶，
9: 系啊，所以嗱，你幻想假设你是一个成年人，四五十岁，我哋即系接你休如期翻嚟，耶耶耶！
7: 好啊！嗱我舉一個例，譬如我今個星期大家有聽手下留情嘅，即係星期三嗰日啦。咁、我譬如我同我細佬即係見翻面啦，咁佢即係佢喺外國住嘅，咁我哋 兩兄弟好耐冇見，咁你見到第一下都係喂 yo， 大家攬下嗱，即係都有啲。都有啲感情温度喺度噶，但咧佢哋譬如咧舉個例啊，咁我細佬有兩個小朋友噶嘛，咁一個就係、是、應該都係哥哥姐姐啦，簡單一句，咁啊佢哋見到面嗰陣咧，喂咁嘅啫喎，但係佢哋玩得好 friend 嘅，即係好快就即係感情好好嘅，即係好快，雖然唔係成日見，一年甚至乎只係見幾日咧，但係佢哋好快就撈埋一齊嘅，咁但係咧佢哋嗰啲都係，點啊，咁啊。佢哋四個自己喺度玩啊、傾偈啊嗰啲咧，我又唔可以參與嘅喎、又唔可以問佢啲一啲咧，佢覺得好 creep 嘅問題嘅，即係譬如點啊、升幾多年班啊，即係點
8: 唔好問呢啲啊，即係等於人哋未結婚仲單身，人哋問你幾時結婚一樣，你冇問啊。
7: 總之佢我任何講嘅嘢咧，佢都覺得好奇怪嘅。咁我就啊，即係呢一種嘅距離感咧，令我有少少不安嘅。嗱，首先咧。我哋即係小弟拍戲又好啦，或者你喺啲廣告見到都好啦。咁嗰啲孝順嘅仔女係會好熱情咁樣同阿爸阿媽阿爸點啊，父親節想要啲咩啊？
8: 背脊啊，
7: 母親節想要啲咩啊？即係有一種好親密嘅感覺噶嘛。咁但係而家即係啲小朋友要我咁樣同佢哋刻意保持距離，咁呢件事會唔會成為一個永遠呢？
8: 喂，咁我想問啊，嗱，你就係即係一個充滿幻想而期待嘅一個爸爸啦。咁馒头妈系点样沟通咧？有冇你嗰啲 yo yeah wow 嗰啲咧？
7: 佢都系形容我好浮夸嘅，但系佢哋又会揽头揽颈嘅，即系佢哋又会好揽头揽颈嘅。咁我就会即系如果大家有听啲信都知啦，咁我就会有啲醋意嘅。点解同一件事，譬如举个例，如果系接机，馒头妈喺个接机大堂嗰度挥手笑容，
8: 可以
7: 着药，佢哋两个女啊，佢两个女啊。是表示冇問題，而阿爸做即系阿全去做又有問題咧？
9: 我覺得係個聲線同音量係有影響嘅，即係饅頭媽即係斯斯文文係 OK 噶嘛？
7: 你企喺度
8: 使
7: 咬出唔咬入？去到呢個節目叫老豆老豆老老豆嘛？
9: 同埋去到最尾都係你的樣子如何？
8: 你的孩子如何？
9: 必如何？
8: 孩子如何？
7: 一個他朝軍體也想同我同你講。

0: 呢六隻字咧都可以話係嘅，即係本來首歌嘅歌詞咧就係講啲夫妻啊，即係男女嘅關係啦。而家就係小弟同我女嘅關係，就係、即係我都唔係好識拿捏嘅。作為一個阿爸，就係、究竟啊，即係我內心係熱情如火噶嘛，我都好懷念嗰啲攬攬錫錫啊，大家抱抱啊嗰啲攬下爸爸。但係而家又要明明我係熱情如火，手又好似一哥話齋，手又冇咁揮咁勁啊，聲又冇咁大啊。咁我要壓抑住嗰份熱情，明明好近又要扮好遠。
1: 我諗到第二首歌都啱你啊！
0: 咩啊？
1: 大開眼界啊！若你喜歡怪人，其實我很美啊！如果你中意呢個怪老豆，其實佢幾好噶。
2: 如果你真係抒發唔到，因為我哋唯有扮佢哋先咯。
0: 你個意思係我攬下你啊？
2: 你攬下我啦，
1: 好啦啩，好 creepy 啊！
0: 唉，所以而家咧，每一次。即係譬如起身為例啊，我都要諗一諗先啊，究竟我用一個咩樣去同啲女打招呼呢？又係嗰句熱情與火，佢哋又話好 creep， 黑一黑面，我又覺得屋企氣氛唔應該係咁㗎。即係或者要專登壓低把聲，喂點啊？食咗嘢未啊？咁通常都係食啦，或者呀咁繼續，大家又繼續喺度打機啊？呢種嘅關係。唉，总之令我有种适应唔到同埋不安啊。

0: 讲小弟今晚嘅两首掏心掏肺嘅作品，分别有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仲有庾澄庆嘅《一个心跳的距离》。你笑咩？一个
1: 唔系都系大开眼界啦。若你喜欢怪人，
0: 我都系今朝君他朝他朝君睇眼笑啊！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都继续会探讨下呢个题目嘅。不过咧，我哋听听嘉宾嘅访问先。有咩嘉宾啊？今个星期？
1: 咦，今个星期我哋有个新系列嘅嘉宾，系呢个不得了呢个，因为呢个咧系
0: 我先不得了，
1: 系我哋比较少接触到嘅，系啦，同一啲治疗有关嘅嘢，又同艺术有关嘅嘢，就是、一个表达艺术治疗师，
0: 即系同表达同艺术
1: 同治疗有关嘅，系啦。
0: 咩叫表达艺术治疗咧？阿迪神听过未啊？
2: 听都未听过，不过今日睇咗啦。系，等下 Claudia 同我哋讲啦。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说，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亦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亦会与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说，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

0: 个论坛致辞话，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13: 大家听到呢个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8: 星期六朝早9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佢准备好。

0: 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乱，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啦，今次咧，阿一哥同埋的神，我哋咧有一位新嘅嘉宾喎。咁呢位嘉宾咧，佢咧就嗰、那个工作嘅范畴咧，对于我嚟讲可以话系完全陌生噶，
4: 完全唔认识。但系净系知道女嘉宾系靓女，系啦，亦都即系靓呢家嘢同咩啊？美学艺术有关
3: 系。我亦都知道呢位嘉宾系阿一哥邀请翻嚟嘅，
5: 系大学嘅同学
3: 啊。哦，大学嚟嘅。喂，跟人哋成就又同你好唔同喎、啊、
5: 嚇，唔好咁講。
3: 我又講講佢睇圖先啦。
5: 佢個表達我都有表達下嘅。
3: 係啦，佢咧係一位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亦都係咧就是、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嘅主席啊。歡迎 Candy 啊，陳婉婷小姐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3: 點解你會同一個係呢、這個同學嚟嘅咧？
4: 點解咁不幸啊嘛？
6: 因為我哋都係讀中文大學嘅，咁唔同科，但係同一個 college 嘅，咁所以就認識咯。
3: 哦，佢以前個為人係
6: 應該都係差唔多嘅，搞搞
4: 都係差。係
3: 啊，嗱，我哋頭先聽到咧，就係阿 Claudia 講佢個即係 title 啦，佢係一位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啦，即係乜嘢都冇講住，乜嘢叫做表達藝術治療咧？
6: 反而我想知下。大家聽到呢個字有啲咩感覺？我成日都考下大家。
4: 藝術治療師咧，就因為係咪嗱叫得治療師，佢要醫一啲嘢啊嘛，即係咪冇乜藝術感嘅人，然後就要去醫佢？如果要表達藝術，就係、是、嗰個人應該完全唔能夠形容藝術是什麼，佢就要幫佢。
5: 但係又唔係咁諗喎。你諗下物理治療，佢咪唔識物理而幫佢治療嘛？
4: 系
5: 職業治療，佢唔係唔識職業而幫佢治療嘛，而係透過職業或者透過物理去幫佢治療，咁所以應該係透過表達藝術去幫佢治療。
3: 咁何為表達藝術呢？一哥，
5: 嗱呢個我就唔知啦。
3: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呢一啲啊開麥啊，
5: 我哋係表演藝術。
3: 系，咁咩叫表達藝術咧？
6: 呢個好，大家都有一個好創新嘅估計。咁表達藝術咧，其實咧就係融合唔同嘅藝術媒介啦。即係平時我哋講藝術咧，通常都係視覺藝術嘅，即係我畫畫、雕塑。但係表達藝術咧，除咗視覺藝術之外咧，其實音樂啊、戲劇、舞動，甚至係咧創意嘅寫作咧，都係一個表達藝術嘅媒介嚟嘅。
5: 我想問表達藝術如果用英文係
6: expressive art。
3: Expressive art 啊，
5: 咁即系其实表演同表达某程度上有些少唔同嘅。
6: 有些少唔同嘅表演艺术咧，通常咧就系 performing art， 就系我要有个观众嘅，其实可能彩排一啲有个结果一个 product 嘅东西咧，我要呈现俾大家睇嘅。但系表达艺术咧系可能系内在啲嘅，我净系俾自己睇又得，或者经过嗰、那个过程咧，点样去抒发自己嘅情绪或者想法，就系表达艺术啦。
3: 系。
4: 會唔會其實就係即係語言能力就係我哋表達自己啊嘛，要講嘢啊嘛，你嗰種就係表達情緒啫，純粹冇語言都得嘅，你腦入邊諗到嗰樣嘢都可以叫表達嘅。
6: 我哋通常咧就可能。語言都是其中一種表達藝術的嘛，因為你寫作都是的。但是平時啊，怎樣說呢，可能是一些輔導員的話，平時我們會入到一個輔導室，我們會靠語言的方法去做心理輔導。但是表達藝術治療呢，我們是會加上用藝術的媒介呢去做一個輔導，心理輔導
3: 這樣。通常是治療些什麼呢？
6: 是的，其實呢很廣闊的，即是可能任何人入到來都很害怕我，哎呀，治療是不是要有病才治療療啊，咁除咗係一啲可能精神壓力啊，或者真正有啲精神狀況，可能有抑鬱症啊、焦慮症等等咧，其實有好多人咧嚟到咧，佢都係話哦，我想放鬆下嘅就，我好大壓力啊，我想 relax 下。咁其實係每一個人咧，佢入到嚟，佢有個目的咧，好想做一啲事情或者一個目標咁樣咧，我哋都可以用到表達藝術治療嘅方法去到做。
4: 另一個我唔知啱唔啱啊，心靈繪圖係咪其中一樣啊？
6: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呢就 more on 呢是艺术用艺术来到疗愈自己。叫是啦，咁呢就叫 art。 as therapy

0: 嗱，我哋就即係初步了解咗咩叫即係呢個表達藝術。
1: 好奇呢個興趣，同阿哥又傾下偈。
0: 係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再了解一下，究竟啊一開始你係點樣接觸呢樣嘢？因為係咪相對地喺香港地係比較冷門嘅一個專業嚟咧？
2: 都比較少人接觸嘅，但係而家都慢慢地普及啦，尤其是學校咧，亦都認識多咗，所以都多咗個需求嘅，係啦。咁我點樣接觸呢？其實我就係好機緣巧合嘅。我以前咧其實係做公關嘅，係做 marketing 方面啦。咁有一日咧，我喺我老細間房入邊咧，佢好中意睇書，後面咧就有本咧關於藝術治療嘅書，咁我就好特別啦，又唔知咩嚟啊，咁就叫佢借咗嚟睇。我睇下睇下，覺得幾得意啦，咁又覺得唉算啦，呢啲嘢香港都冇得讀噶啦，咁又唔知點解咧嗰陣好興 Facebook 啦，咁碌下碌下咧，又見到咧有一個香港嘅碩士課程啦，咁樣。
1: 即係要讀到碩士課程啊！呢個治療師
2: 係冇錯冇錯，係啦，咁就係三年嘅 part time 課程嚟嘅，咁就加埋實習，咁就就一路讀一路，我覺得哦幾得意喎，幾有興趣喎，咁就突然間就投身咗呢一個嘅職業。
3: 咁我想問下你讀嘅時候咧，佢本身入邊嘅科目係讀乜嘅？即係明明會唔會你本身冇藝術嘅造詣，但係你入去就要讀藝術造詣，定係學咩咧？
2: 我哋咧會有分幾個層次嘅，第一個理論方面啦，咁一定係會有心理學嘅方面，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心理治療，我哋唔係隨便就係教人一個藝術活動咁，咁所以有一 part 咧就係理論啲嘅，另外一 part 咧就係咧其實都唔係教我哋藝術嘅點樣畫畫嗰啲嘅，因為我哋應該係自己都好喜歡嘅先入到嘅，係啦，咁我哋其實咧就有一部分係一啲自我嘅探索啦，用我哋去試下用唔同嘅呢啲藝術媒介去到由自己開始先啦，咁樣咁就所以都係一個。好 comprehensive， 好圆满嘅课程。
1: 哦，咁啊，读咗几耐话？你读咗三年嘅
2: part time，
1: 好啦，咁跟住就正式投身咗呢个行业啦。我想问点样开始啦？即系表达艺术治疗。咁好啦，你要话俾人知你系呢个治疗师啦。咁啊，究竟系譬如医生，我知道哦，佢挂个牌嘅就医奇难杂症，
0: 又或者入边有冇分科嘅咧？即系例如言语治疗师，我有分老人科，有分儿童科，又或者社工都有分做老人，定系做家庭，定系做点？入边有冇再细分唔同嘅 category 咧？
2: 系，其实我哋就可以去到每个唔同嘅层面、唔同嘅群组嘅，即系由一岁去到99岁，我都做过嘅。系啦，咁但系有啲就好似系啦，就系普通家庭科咁样啦，即系佢可以入唔同嘅 setting 去做啦。有啲就系比较專門嘅啊，我淨係做可能特殊需要嘅一啲兒童嘅，咁都有嘅，咁所以都係分唔同嘅群體咁樣做啦，或者其實係大包圍我去唔同嘅 service 度做都得嘅。
1: 哦，咁可唔可以講，譬如你啱啱讀完書，你投身呢個行業啦，你最初最經常接觸到嘅係一啲咩類型嘅 client 咧嚇？
2: 我啱啱畢業嘅時候咧，到而家其實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啦、青少年啦，同埋家長嘅。但係我實習嗰陣咧，其實大部分咧嘅時數咧都係同長者嘅喎，係好唔同
0: 嘅。我要了解咗長者嗰方面先啦，即係嗰時實習嘅時候，咁長者喺呢方面可以點樣即係幫到手，或者可以了解到佢邊方面嘅表達藝術嗰啲嘢？
2: 係長者咧，我做過兩類嘅，咁有一類咧，其實佢係有啲腦退化症啦，即係可能佢已經咧身體嘅機能咧又開始退化啦。咁其實我哋有好多我哋正話有舞動啊，或者 drama 形式啦，咁俾佢哋其實用少少嘅喐動啦，去靈活翻佢哋嘅筋骨啦，或者透過咧一啲兒時回憶啊，以前喺邊度住啊，即係跟住咧就會 show 啲唔同圖片啊，跟住可能有啲手作接叫佢哋整翻啊一籠點心係點樣嘅，咁佢哋其實咧喺呢一個製作嘅過程中咧，會勾起好多回憶咧，而佢哋嘅腦筋咧亦都會轉多啲咁。
1: 哦，咁嗱，我再問仔細啲啊，咁嗰個過程係點樣？譬如舉個例啦，而家咧就有當係我啦，咁我咧就開始
0: 獨居老人啦，
1: 獨居老人啦。有啲老退化啦，咁好啦，可能咧我啲細路就聯絡到你，就可唔可以透過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咧搞搞我老豆？咁你第一樣你會做咩先咧？
2: 我可能咧會叫鼓勵佢落去長者中心啦，因為通常一啲咧獨居老人佢好希望咧就係同人哋連結嘅，咁我哋會以小組嘅方式，可能你哋三個就係一個長者小組啦。
1: 幾十年後我哋都係咁噶啦，
2: 可以
0: 做緊手下留情，
1: 攞副棋出嚟，
0: 係變咗老人老人啊，
2: 係啦，就可以開一個小組咁樣噶啦。咁我哋就會一開始可能第一次就認識大家啦，咁就有啲喐動啦，就諗下叫大家有冇啲位置你好舒服。 远噶，今日咁我哋就做一啲热身运动去到舒缓下啲筋骨先嘅，即系老人家系啦，即可能一啲比较慢又冇咁激烈嘅活动啦。然后如果嗰节咧，我想系讲一啲仪式会议咁样，咁我就会可能 show 一啲相，因为佢哋未必谂到啊，咁我就可能有啲视觉嘅刺激啦，俾一啲唔同嘅相片，可能系以前嘅玩具
1: 或者启德机场
2: 系啦系啦，或者跳绳咁样，即系如果玩具嘅话系啦，咁然后咧我哋就会咧有啲简单嘅艺术创作咧去做翻以前嘅玩具，例如纸鹞咁样，每个人要 design 自己嘅纸鹞咁样去做，咁然后。

0: 真係可能我哋係放唔到出去噶嘛，因為老人家可能都未必好行動到，咁我哋就會用 drama 嘅形式啦。而家我哋真係將個紙要放上個天，你想喺邊度放啊？你想喺外國嘅天空啊，定係你屋企樓上個天台啊？咁你用啲少少 drama 形式咧，令佢哋都有呢一啲imagination 咧，咁佢哋其實係玩得好開心嘅長者，
1: 係
0: 啦。
1: 係，咁你係事前已經設計咗呢個 program 噶啦，即係譬如你已經知道三位阿伯就係阿一啊、的神同埋咧就阿劉偉恆啦咁樣。咁你就約略知道佢哋啲背景，然後可能你就會每一次都會有一個比較精准嘅設計去同佢哋玩，可唔可以咁講啊？
0: 我哋會有一個大致嘅 plan， 可能長者嘅話，可能我今次係玩具，咁下一次咧係以前嘅住所，今有一次咧係以前嘅職業，即係可能勾起翻佢哋好 proud of 自己嘅嘢咁樣，有一個大廊嘅，咁或者一個大廊係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到時我先會知道佢哋會出啲乜嘢咧，咁就要再 adjust 咯，咁所以靈活性係好重要嘅。
2: 係，咁即係話去翻讀書嘅理論啦。咁其實佢係有一套嘅起承轉合，或者有一個步驟要跟足，然後喺入面再變，係咪咁樣理解呢？
0: 上堂嘅時候又真係冇一個咁嘅步驟，反而係因為佢好人本嘅，即係好靠係我同嗰個人點樣去相處，知道佢有啲咩需要，我哋先去做嘅，即係而唔係好似藝術活動，我要教你和諧粉彩第一個 step 係點樣，反而就冇嘅。但我哋會有一個 structure 咧，可能一入嚟我哋會有一個 warm up， 然後點樣去慢慢由一個日常生活去入到去一個比較去思考或者 imagination 嘅一個世界，然後入面做創作，然後咧我哋再有啲收穫嘅或者一啲 reflection 嘅，咁可能一個咁嘅框架去做唔同嘅東西。
2: 咁你嗰陣時讀書嘅時候，見到啲同學仔都係嚟自咩嘅即係職業嘅朋友啊？即係你就做公關 marketing 啊？咁其他啲係咪有社工 background 定係唔係㗎？我本身係做 banker 嘅，不過我覺得我好有需要咁去嚟讀呢一科咧。
0: 係，我係比較少數嘅，真係，因為我嘅同學咧大多數係社工啦、老師啦，甚至係有啲係醫護界別嘅，即係可能因為佢護士對得好多都係小朋友 client 或者係精神病患者咁樣，咁都係有啲有相關嘅行業讀嘅。居多嘅，
2: 咁佢哋就有啲優勢嘅，係咪可以咁理解？即係因為佢哋接觸開。
0: 有好有唔好啦，即係譬如話社工，其實佢哋係真係接觸開好多唔同層面嘅群組啦，或者佢哋嘅工作已經係對好多唔同嘅輔導啊、唔同嘅東西。咁但係可能咧，要佢哋抌低社工嘅框架或者理論，突然間去接受一樣新嘅嘢咧，佢哋就可能有陣時都會有啲點樣做咧？點樣融合咧？咁咁我就會覺得係我嘅優勢咧，就係好似一個空白嘅紙入到去，咁我由頭開始啦，咁我就由我嘅方法去到開啟。怎樣去做呢個藝術治療？
2: 好啦，咁最尾有啲實際問題啦。畢咗業之後難唔難揾工啊？又或者
1: 揾到食嘅咧？
2: 或者香港地其實呢科係認可到咩程度呢？
0: 其實而家表達藝術治療啦，或者其他創意藝術治療，即係音樂治療啊、舞動治療啊，甚至輔導員咧，其實喺香港都未有一個正式嘅註冊制度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嘅牌照咧都係外國去發牌啦。咁所以喺香港咧比較難，真係有一個正式嘅位置啦，好少嘅。亦都咧而家我哋摸索緊條路，點樣去開啟多啲。咁嘅職位啦，或者點樣多啲人知道，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大部分咧，可能有啲都係做社工，然後我哋會用多啲表達藝術嘅方法去到咧介入嘅，或者而我自己咧就係一個 freelance 咁樣，就真係咧接觸去唔同嘅長者中心啊、學校啊去到做嘅。咁但係而家需求我哋見係越嚟越多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係 positive， 即係都仲做到嘅，揾到食嘅。
1: 係啊，咁究竟啊即係揾到食，咁究竟啊幫到啲咩人咧？點樣幫到佢咧？咁當然咧，我哋就今日咧。就留一留啊 ，Claudia 啊，下個禮拜咧就繼續揾佢翻嚟，就講下究竟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啊係什麼嘅一回事啦。
2: 係因為佢啱啱都有提過，就係佢即係實習完之後就出嚟做好多小朋友嘅嘢啦，亦都係我哋即係作為老豆最關心啊，究竟呢方面可以點樣幫到小朋友呢？咁我哋下個星期再揾 Claudia，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今日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致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致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9个月。关注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说，个案事主的父母正处理民事索偿，希望涉案各方合作，尽快完成索偿程序，集中精力照顾儿子。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共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共10男2女，年龄介乎35至62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入境处说，有关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否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國際演出或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在1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運動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几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9: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8: 好啊，你嚟啊。
9: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是日快乐。
9: 不过唔包好笑。
11: 惩教处的马 Sir，
12: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11: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13: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啦，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11: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

0: 个星期主角是
1: 人气女团 IDG 辛迪和 Jackie Fan 范卓妍，他们不止大唱新歌，还会从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0: 星期一晚7:30，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争埋单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讲啲乜嘢？今日再讲多几个有关嘅 expressions。如果对方坚持唔俾你埋单，咁你又可以讲啲乜嘢？如果你又好坚持一定要买，你可以话呢 I insist。通常呢个 expression 呢就係你想为对方做一啲好似你觉得为对方好嘅嘢，而对方唔俾你做，我坚持都要咁做，你再囉。I insist。或者有好多人呢就会讲，不如下一张单先至你嚟啦，今次就我嚟啦，上次讲 I'll get this。你可以话呢You can get the next one. 下一张就等你嚟啦。Okay? So, 咁我哋 wrap up 一下啦。如果你想坚持我要埋单嘅 ,let me get this. 或者 I'll get this. 或者 let me. Okay? 或者 it's my treat. Okay? 我的请客。如果对方坚持唔俾，你可以话咩呢 ?I insist. Oh, you can get the next one.就可以啦。咁啊，呢个争埋单嘅行为正唔正确，或者应唔应该做咧？大家自己自行斟酌。我只系讲英文嘅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好啦，咁啊，唔该晒咧，我哋嘅表演治疗，唔系喎，表演艺术治疗师，
5: 表达艺术啊，
6: 表达艺术嗱，所以我哋咧打后几个礼拜，你听到几次，你就识噶啦，
4: 系啦，我每一次都噏唔中嘅，系啦，唔好意思啊 ，Cody 啊，咁啊，第一次听到啦，咁啊，大家慢慢认识，其实咧都系一个即系对身心灵啦，或者对
5: 情绪健康啦，
4: 情绪健康啊，甚至乎屋企人嘅关系咧，都系好有帮助嘅一个方式嚟嘅，咁啊，嚟紧呢几个星期喺老豆当中咧，咁啊。Cordia 咧就會繼續再解釋多啲嘅啦。咁啊，上半場咧，小弟咧就講到咧，即係關於咧，即係嚇同阿女嘅距離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即係唔好又淨係怪啲小朋友啊。好啦，我哋翻去我哋嘅年代啦。即係首先阿Dixon有冇嘢講先？你喺即係面對小朋友同大人嘅距離啊，或者父母嘅距離呢單嘢啊？
6: 我梗係有啦，因為始終咧，我又接觸好多唔同年齡層咧嘅小朋友咧，你就睇即係好多唔同嘅睇法啦。首先講自己先啦，我咧自己咧係同屋企人嘅距離算係好近㗎啦。
4: 嗱，
6: 我老婆同我嘅觀念咧都係一樣嘅。嗱，即係講真啦，去到我哋而家卅幾啦，然後我哋仲會每個星期可能同阿爸阿媽去下街啊，行下揾嘢食啊，去下樂園啊，係一齊喎。
4: 有冇翹手㗎？
6: 咁又未，但係阿媽會翹嘅，但我又唔會抗拒嘅。有時我話
4: 翹住你啊，
6: 翹住我，我又唔係好抗拒。咁我又可能會搭住佢哋行下街啊，即係咩都講咯。始終我有時覺得咧，呢個係可能我自細培養啊，同埋即係我哋兩個去到咁大個仔咧，每個星期咧都仲會去下啲以前啦就阿婆屋企啊，而家就去下佢阿婆屋企啊，即係去下啲唔同嘅屋企人嘅屋企咯。但每个礼拜我哋例行㗎喎、即係讲緊嗰啲咩表兄弟姊妹见係梗㗎啦，但连啲姨妈姑姐都会见面㗎，每个星期喎讲緊一齐联谊打麻雀。即呢啲嘅嘢呢係我就係觉得咁样呢，因为我由细到大灌输咁样呢，我就觉得我同屋企嘅隔膜唔係好深。即反而呢样嘢呢造就到我觉得应该要俾 Hera 有呢个观念。话晒呢我哋都系独仔独女，我同我老婆都系。咁然后 Hera 暂时都系独女。我就希望将呢样嘢灌输到俾佢，等佢知道喂其实呢同阿爸妈可以做 friend。我都几当阿爸妈系 friend， 我哋咩都讲。 同埋有時咩都講咧，有個好處啦。我唔知係咪因為你哋兩個
4: 你哋中間從來都係乜都講嘅，
6: 乜都講，
4: 即係中間冇一個收埋期嘅，
6: 冇嘅。
4: 哎呦，
6: 係冇乜秘密唔講得咯。
4: 嚇、啊，
6: 係啦，事無不可對父母言。咁然之後咧，喺個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呢樣嘢幾好，而灌輸俾 Hira。不過呢個係我啫、
4: 嗯，
6: 我見證過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成長咧，係兩面嘅，尤其是女孩子。
4: 係
6: 嗱，男仔咧。好細個就唔同屋企人講自己嘢㗎啦，即係比較會可能因為一嚟就可能男仔中意咩打機啊，
4: 係
6: 出去自己玩啊，買嘢啊，買玩具啊咁樣啦。咁阿爸阿媽咧通常咧好多嘢都節制你㗎，例如咩咧貨金打機，
4: 係
6: 冇可能。买玩具唔得啦，嘥钱。咁但系咧，女仔咧可能有时即系父母系比较爱锡啲啊，变相咧嗰种管束嘅程度咧加深。当一加深嘅时候咧，会点咧？通常去到八至十岁呢段阶段咧，系一个超级转变期。
4: 嗯，
6: 就系佢哋会见到咧，就系平时都好肯同父母讲啊，唉，父母话乜系乜啦，我去啦咁样。十岁、十一岁咧，开始就冇噶啦。
4: 系
6: 开始，我同 friend 啊。然后会点样呢？有秘密唔可以俾阿妈知，
4: 系
6: 因为话咗俾阿妈。
4: 而家都系噶，佢两姊妹成日都系咁噶。
6: 系啊，一嚟就 say no 噶啦，即系好多嘢唔得噶咁样。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我见得最多就系以前可能嚟到好中意游水嘅，绝对系兴趣嚟嘅。但系大下咧就见到佢开始唔中意，就问点解啦？
4: 吓，
6: 佢话父母开始有压力啊。
4: 系
6: 点解今日个时间咁差噶？即呢啲嘅说话有时就係会有一个导火线，可能父母冇心嘅、只不过觉得我由细培育你到大唔係应该进步变成飞鱼咩、就係唔係囉。咁唔係佢就会责怪你。佢就会觉得呢啲嘢呢就係慢慢令到佢同父母开始有隔膜。
4: 係。
6: 我就觉得会係咁啦。
4: 咁一哥呢你嗰本即係咪难念嘅经历嘅屋企
5: 我屋企喂比较复杂喎、
4: 啊。
5: 我就好細個已經好成熟啦，
4: 已經離家出走，遠走他方。
5: 因為首先幾樣嘢啦，第一咧就係、是、我阿媽咧即係芬姐咧，應該冇記錯喺我小學三四年級咧，佢已經長期唔喺我身邊噶啦。
4: 係係，
5: 即係佢好似翻咗
4: 做生意啊嘛，
5: 做嘢係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係叫做。我同我阿嫲去處理嘅，即係例如嗰啲點解我話成日嗰啲升中啊，揀咩學校啊，見家長啊，見家長我老豆一年會出現兩次嘅，因為一年就係見兩次啊嘛。咁好多時都係我阿嫲去處理嘅。咁然後我老豆咧，其實咧佢話佢好早咧都已經想跟我阿媽翻去內地做嘢㗎啦，因為即係香港即係難揾食咁樣啦，嗰年代。咁然後咧佢就話但係一路唔放心咧，佢話唔放心我。
4: 是
5: 就是一路去到我中六的时候呢他先至叫离开香港返咗内地做嘢。咁他话原因就是起码等我考到会考升得返原校之后呢他先至放心离开呢个香港。
4: 嗯、
5: 起码叫做我应该都入到大学啊他先夠胆走嘅。咁但係你话近有嗱所以好細个嘅时候好多嘢我都系自己处理即系自己朝头早买面包做早餐我究竟补习要补边个学校嘅零用钱要做啲咩我要去边度补课或者点都系我自己一个处理晒。咁所以都冇咩特别同屋企人交代即系可能我就系要交钱嘅时候阿爸阿妈话哦你要
6: 即系独立啲咯系咪啊。
5: 係啦咁但系我又同我爸呢其实好似系训到中学二三年级噶，
6: 瞓
5: 一齐瞓啊，同一张床啊。
6: 你阿爸瞓到，
5: 唔系我瞓到少，我谂下先，应该瞓到中一左右嘅，中一左右，我都仲系同我阿爸瞓同一张床。
4: 哦，系啊，
5: 因为屋企好似以前七十二家房客咁样啦，即系姑姐有时会过嚟瞓，咁然后咧就要有啲人打地铺，咁阿妈又唔喺度，咁你拮住嗰张双人床，边个瞓？咁咪两个小朋友同老豆卡拉卡拉瞓，有时可能我又走去同我阿爷瞓，咁会有呢种嘅状态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倾心事，可能真系比较。传统咧，就真系冇呢啲叫做我讲下自己内心说话或者成。但如果你话开始有秘密唔讲咧，我谂应该都系中一二开始，
4: 都系同女有关噶啦。
5: 系啊，开始拍拖嘅时候，
6: 可能佢开始唔再喺屋企瞓咯。咁
5: 唔系咁，
4: 跟住个仔咁就走咗啦。
5: 唔系咁打下。 后好多嗰啲人生决定都系我自己决定咗噶嘛，即系例如，
4: 结婚咁嘅呢啲咧，
5: 结婚都有通知嘅，唔系即系例如中三嘅时候要拣科，我已经拣好咗，咪通知阿爸阿妈咯。中五升完校定唔升完校，读理科双科又决定咗啊，升大学边间 Jupas， 佢甚至都唔知道我拣啲咩科。咁佢哋唔係冇問嘅，即係佢哋問我會照講，咁佢又知道阻止唔到我，因為我都

0: 幾硬頸嗰個人，咁所以就介乎一種你話係咪好疏，但又唔係好疏，好親嚟又唔係好親嘅嗰種感覺咯。
1: 我想講咧，我而家開始培育我女咧，就係、是、夜晚瞓覺同我傾偈嘅。而家已經有啦，我發覺我女好享受呢個時間，因為咧我前幾排開始咧就同佢講話 ，B B 不如同你傾下偈啊咁。咁佢開始好嗱，雖然佢講得好簡潔，但係我由佢朝早問佢食咩開始，問佢中意啲咩，今日經歷咗啲咩，然後我再同佢講翻我經歷啲咩咧。佢好享受喎，佢有一日咧，即系拉我入房瞓觉之前，同我讲：爸爸 ，I want to talk with you。
2: 哎呀，
1: 哇！呢一种系真系一种好快乐嘅感觉啊！嗱，平时净系同老婆倾啦，但系原来同阿女倾咧，系另一种快乐，同埋过程当中咧，你 feel 到佢会好想接收你嘅信息啊。
2: 系，
1: 咁我就觉得，诶，呢样嘢系我觉得做得几啱，亦都想继续培育。
2: 嗱，冇错啦，咁啊，的神咧就即系继续会诶，因为你系由。上一代開始就已經同屋企人係冇秘密啊，冇隔膜啊，冇區間啊，咁樣就大家就交流交流啦，一路，所以你啲好想繼續延續呢種關係落去，你同阿 Hira 啊，同你太太嘅咁嘅關係當中，好啦，一個啦，咁你會唔會想改變你同上一代嗰個相處嘅境況，流傳落下一代，定係我上一代都係咁噶啦？因為呢個問題咧，我成日都諗嘅。嗱，我比你哋咧再遠少少嘅，因為咧唔知點解啊，我同阿爸阿媽關係好好嘅，但我哋更加唔講嘢嘅。
0: 係係
2: 咁唔再唔講到係
0: 即係唔係我有嘢瞞你，只不過你問我咪答你，你唔問我唔會特別同你講。
2: 我都係啊，都唔係好講嘅，係啊。咁啊，所以咧，你問我咧，我都即係生小朋友嗰陣咧，我都會諗啊。我想唔想继续保持呢种即係好似上一代嗰种关系，咁梗係唔係咁想啦，即係我希望可以多啲沟通啦。咁但係当然亦都有一啲啊，我觉得好似係上一代遗留落嚟嘅一种叫做遗传定係一种习惯。
1: 你又想传承。
2: 我未必可以做得馒头妈咁好嘅。我做唔到嗰种，因为唔知点解我但凡做所有嘢佢都觉得我 creep 嘛。咁我就食唔到好似阿的神落去咁。好啦，一哥你会点呢？
0: 我一開始嘅時候都係好似的神咁滿腔熱誠嘅，即係覺得
2: 嗱係咪啊嗱
0: 嗱，即係例如曾經有一任嘅女朋友就好似阿的神咁樣，即係佢屋企係真係逢禮拜六日你唔使禮拜日你唔使支持拍拖啦，因為禮拜日咧一定要去揾阿舅父揾婆婆同佢哋食飯嘅，咁、
2: 哦、
0: 所以後屘去到我即係 join in 佢哋嘅家庭聚會就即係拍拖咪一齊去家庭聚會咯咁樣，即係呢種即係叫做 family 嘅 bonding 強到呢種地步，我係有一刻有羨慕過，我會諗啊點解我阿爸阿媽唔係咁樣咧？咁、但係後屘再大嗰啲，尤其是多咗契女之後咧，我開始覺得你炸傻扮懵唔出聲咧。都是一种尊重嚟嘅，即系例如，因为契女都系即系同馒头差唔多年纪啦。我发现有几次咧，即系你知道一啲嘢，你专登去问佢或者问佢有冇嘢讲咧，佢会反感。
2: 系，
0: 倒不如你只不过静静地同佢做下其他嘢，去到一个位嘅时候，佢肯讲俾你听，你听完就算啦。你唔好扮到自己知好多嘢，或者好想撩佢讲嘢啊。咁你褪翻开啲，佢舒服就自然会同你讲、
2: 啊。
0: 我就经历咗呢次之后，开始觉得啊，系啊，佢哋想讲嗱，当然啦，即系你话好似 Hira 或者彪彪人水水咁细个，我都临瞓前同佢倾好多偈嘅，我都会哦，系啊，爸爸今日去咗边啊，哦，爸爸下个礼拜去唔知边度做嘢咁样，我都会同佢讲，佢又会讲下幼稚园啲嘢。咁但係我就覺得人慢慢大个咗之后，佢有自己嘅独立生活空间，佢有啲秘密系佢自己想守。你冇必要去逼佢講咯，係啦，只不過你話哦，我哋例行地一定要每個禮拜屋企人食個飯，咁呢啲我覺得係需要。只不過一啲心事上或者每個人嘅秘密同私隱，我開始覺得我係需要尊重佢，俾翻佢要有嘅空間。再加上可能反而調翻轉，我經歷過我過去嘅嘢咧，我又覺得可能咁啱我阿爸阿媽比較早放手，所以我先至比起一般人獨立啲，係啦，我又反而有呢種感覺，咁所以調翻轉，咁你咪出到去適應人哋呢個社會環境嘅嗰個能力又會強啲咯，即係我唔問你咁多，你自己搞得掂，咁我咪一種訓練嚟咯，反而調翻轉，你試試問佢，哦啲杯面夠唔夠啊，剩啊，
2: 啊你講杯面啊，
3: 都提一提我，我問下饅頭媽帶翻幾多翻嚟先啦，
0: 係啦，咁我咪覺得啊，
2: 據我所知零食係有好多嘅，
0: 係啦，所以。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是需要放手给小孩自己前进咯。这个都是一
2: 些。我觉得即这个题目当然是很老生常谈，你都可以即有无限 的推想啊，或者有不同的学说啊，大家不同的 preference 啊。不过呢我觉得呢其实你问我呢，我最纠结的那件事呢都不是讲紧即系咁严重啊，去到放手定是不放手一个咁嘅问题。只不过你想不想同佢保持一个

0: friend 啲嘅關係啊，嗱，即係佢講唔講秘密俾我知，我未必知，即係我未必可以控制到啦。但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啊，即係我哋父母究竟係應該採取主動去維係呢一段好似友情般嘅關係啊？定係都有佢，誒、哎，即係而家當然我焗住有佢啦，因為佢哋已經有佢自己嘅玩法。譬如我嗰日喺機場，其實我都好開心嘅，即係等於一哥講，即係有陣時咧，如果佢我哋冇俾佢去對外多啲嘅話咧，又可能見唔到佢喺外邊個
1: 樣啊，
0: 嗰啲 social 嘅成果。譬如我去即係接機嗰日咧，見到佢同一齊去英國做宣教嗰啲嘅姐姐啦嚇，姐姐妹妹們咧，好 friend， 我冇見過饅頭咁嘅樣嘅，即係一個。你見到係一班真係姊妹圖變咗，咁呢個畫面咧，我看在眼裏咧，我就當然係好感動啦。咁但係係唔係即係個二擇其一咧？即係可唔可以見到佢喺外邊又有姊妹圖，翻屋企都可以同阿爸阿媽都好 friend 咧？咁當然你話即係作為阿爸阿媽，咁啊梗係希望兼得啦。
2: 係，我又覺得唔同階段嘅可能，即係例如即係細個去到十零歲，即係我哋都經歷過青春期，可能又係另外一個階段。咁可能去到佢哋十八、十九岁，佢哋过咗呢个叫做成长嘅期间，可能佢哋个諗法又会唔同咗，可能又唔会觉得你咁 creepy 呢。
1: 我个表弟呢好细个，小学嘅时候呢阿妈就同佢讲话，哎，你会唔会有咗即係第时大啲呀，有机会去拍拖嗰啲就唔要妈妈㗎咁样啦。咁佢就梗唔会啦，我以后结婚都会拖住妈咪呀咁样啦。升中第一日佢去到门口，阿妈唔好咁近我啦，好丑怪呀。
0: 系
1: 啲同学望住，
0: 同埋佢哋个转变系好突然嘅。
1: 系啊，跟住我阿姨直情系伤心绝，
0: 系啊，
1: 绝到咧，
0: 我都过咗最伤心嘅时候啦，冇办法啦，咁啊。而家就我行先啦。
2: 唔系，又或者你咁谂啦？你可能你而家呢种唔维系已经系最好嘅维系咧。
0: 我唔系唔维系，我只不过系
2: 冇能力维系。
0: 我继续做阿全嗰个角色啫，用呢一种阿全咁样即系扮晒收下风嘅。你估我喺前面即系揸车嗰阵，我唔会偷听下佢哋讲嘢。
1: 但系你都好过我哋啊！你早一日释怀啊嘛，
0: 早一日跳船啊！咁啊，以上只系代表我哋个人嘅唔同嘅意见啦。咁啊，你同你小朋友最理想嘅关系系点？咁当然你哋决定啦。

0: 有陳柏宇的舊酒新瓶。哦，但是呢即係講起呢個改善關係呢我反而啊，即系我啱啱听完呢首歌，
1: 我想戴个头盔，我哋唔系好差，系忐忑啫。
2: 我哋屋企 OK 嘅，和谐嘅。
0: 我反而系唔系亲子关系想改善咯？
3: 你想改？
1: 我夫妻关系啊？
0: 唔系哦，咁呢个就再讲啦。
2: 我哋都倾得
0: 嘅，兄弟嘅关系啊。因为我同我细佬真系自从我中一二开始拍拖之后就冇再倾过偈啦。
1: 哎呀，
0: 佢到而家都冇特别倾过偈，一年可能得两三次 WhatsApp， 咁样问候，唔系问候添啊，问紧啲正经嘢。咁、所以我反而最想嘅就係彪彪人同水水係可以 keep 到嗰個兄妹關係，唔好似佢阿爸咁樣咯。即係呢個反而係我想認真教佢兩個。咁當然好多嘢嘅，即係
2: 點教咧？嗱，拍
0: 其實最簡單就
1: 嗰啲啦。嗱，全世界得你兩個係兄妹嚟嘅咋？
0: 已經講緊啦，呢啲
1: 血濃於水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就係個偏心唔偏心，即係父母偏唔偏心呢、這個。即係例如可能我細個嘅時候同我細佬，
1: 你咪睇咗周嘉怡嗰場戲啊嘛？
0: 咁啊，唔否認呢樣嘢啦，係我唔否認呢樣嘢啦。咁但係我就話，即係我只能以一個父母嘅角度去盡量令到佢哋即係個兄妹個關係和睦咯。反而就係我覺得比起親子關係，我更加想改善呢樣嘢咁樣咯。係
1: 係
0: 啊，
1: 好啊，
2: 咪祝你成功咯。
1: 係係啦，咁啊。家家有本
0: 难
1: 啊，都唔一定难嘅，睇你点玩啦、啊。同埋有阵时咧，都系嗰个小朋友嘅性格咧，都未必系你能够改变嘅。即系譬如馒头同包包啊，的神都好熟啊，佢两个嘅性格其实好唔同嘅。即系你要同佢哋去即系替做关系咧，都要有两种好唔同嘅套路。
2: 我觉得如果我有兄弟姊妹，都未必好似我同我爸阿妈嗰种关系咁好，系真系睇自己嘅。
1: 系
2: 系啊，
1: 好啦，转头翻嚟，咦，我哋呢啲屋企人登场啦。
2: 系啊，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及作业守则。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月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今日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首次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首次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九个月。关注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说，个案事主的父母正处理民事索偿，希望涉案各方合作，尽快完成索偿程序，集中精力照顾儿子。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共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共10男2女，年龄介乎35至62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入境处说，有关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

0: 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梨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1: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8: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14: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3: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14: 自我介绍咯，
13: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12: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5: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6: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啊喺节目入边提过啦。上个星期小弟咧就带咗彪彪人同水水咧喺呢个暑假翻福建探婆婆。随住两个小朋友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可以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今次特登带他们见不同的亲戚，就是希望他们明白亲戚之间的关系。因为小的时候我经常都不明白谁打谁的，唯一可以记住的就是见到这位长辈就要这样叫他，见到各位长辈又要这样叫他，但是长辈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小的我是完全不理解的。究竟边个系阿哥，边个系细佬，然后边个大啲，边个细啲，佢哋之间系咪又有啲表叔侄嘅关系，又或者姨妈姑姐嘅关系呢？所以趁佢哋开始理解嘅时候，带佢哋见唔同嘅。

0: 亲戚，爸爸再解释俾佢哋听。咁唔知彪彪人同水水究竟明白几多噶？
1: 你话 hello，
2: 香港人，
1: 我哋而家喺边度啊？
2: 喺漳州。
1: 系啦，我哋呢个暑假咧又翻咗去漳州五日、哦。咁啊，翻到嚟我哋见到咩人啊？
2: 阿姐。
1: 系啦，阿姐即系福建话嘅太婆。跟住仲有咧？
2: 健宝。
1: 系啦，健宝就系舅婆。跟住咧？
2: 姑港。
1: 系啦，姑港就系舅公。你话仲见到啲咩啊？早两日。
2: 鸡架，仲有乌龟，仲有鱼。
1: 喺边度见到啊？
2: 喺农村。
1: 哦，去农村，我哋农村仲去咗一个系咪好似庙嘅地方啊？
2: 仲有观音。
1: 哦，见到观音，跟住咧？
2: 唔好啊！
1: 隔篱嗰啲你识唔识啊？
2: 唔识。
1: 隔篱嗰啲仲有关帝啊、大妈、姨妈啊。
2: 唔识。
1: 你嗰阵时话要跟爸爸去拜神，咪就系咁样咯？你仲要唔要跟我去拜神啊？
2: 唔好。
1: 你惊惊啊？
2: 系。
1: 点解惊惊啊？
2: 惊惊音乐好大声。
1: 哦，嗰度啲人念经好大声，所以好惊惊啊！
2: 我因为雨仔户。溶咗，跟住好大声，耳仔会坏咗噶。
1: 哦，所以你
2: 因为听唔到咁大声，要细声啲先得。
1: 哦，所以啲人好大声，咁你就好惊啦，就系惊耳仔坏咗，系咪啊？
2: 咩有冇惊？
1: 咩咩都惊啊！
2: 都惊啊！
1: 系啊，因为好大声，系咪啊？
2: 系。
1: 但系嗰个唔系庙嚟噶，嗰个系祠堂嚟噶。
2: 祠堂有鱼噶。有乌龟
1: 系啦，祠堂出边有鱼同乌龟，但系嗰个咧好似系漳州嘅游圣祠堂啊，即系姓游嘅人嘅祠堂啦。
2: 有冇人睇噶？
1: 有人管理咯，跟住之后就有啲
2: 有边个啊？
1: 有啲村民管理咯，仲有啲
2: 喺边度啊？
1: 喺出边咯，跟住之后就有啲族谱咁样咯。
2: 族谱
1: 族谱就会写每个人叫咩名啊，佢系第几代啊嗰啲咯。我哋寻日系咪仲见到个靓仔啊？
2: 系。
1: 个靓仔你知唔知系边个嚟噶？
2: 唔知。
1: 个靓仔系你叫表叔啊？
2: 表叔。
1: 系啦，知唔知表叔系边个啊？
2: 唔知。
1: 表叔即系爸爸嘅表弟咯，跟住即系舅父，我舅父个仔就叫表弟，咁就系所以你就系你嘅表叔啦。但系你呢代可能冇表兄弟姊妹喎，知唔知点解啊？
2: 兄弟姊妹系咩？
1: 你同阿妹咪兄弟姊妹咯，但系你哋冇表兄弟姊妹喎，应该。因为你妈妈冇兄弟姊妹，所以你冇舅父啊，冇姑姐嗰啲，咁、所以你就应该唔会有表兄弟姊妹咯。
2: 哦，
1: 知唔知啊？
2: 知。
1: 哦，
2: 拜拜，祝大家。
1: 系系，咁我哋而家系咪差唔多要翻香港啦？
2: 系。
1: 咁翻香港要拎咩噶？
2: 行李箧。
1: 行李箧，咁你执好晒呢啲嘢未啊？
2: 未。
1: 未，咁你快啲去执啦。咁你下次仲翻嚟漳州啊？
2: 翻。
1: 好啦，你话。
2: 翻师傅。
1: 我翻咗去咗搵公公婆婆先系咪啊？
2: 系。
1: 你话好啦，拜拜张家臣。
2: 拜拜先，家臣，你讲嘢啦。
1: 哦，拜拜。
2: 拜拜。

0: 校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咧，Cherry 咧就俾咗一张相咧我睇，咁然之后嗰张相咧就系佢话 Hera 咧就喺途中入边，跟住就系咩咧？一个人哋结婚啊嘅时候嘅一个小妹妹企喺度咧，着住个靓嘅公主衫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似唔似 Hera？ 系完全 Hera 嘅样咯。
0: 系啊，你估系边个？就系我啦。
1: 因为咧好多时咧，其实俾一啲小朋友相佢睇咧，好多佢都认得到系自己嘅。但系咧发现咧，突然间有即系亲戚咧就搬屋啦，翻箱倒笼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张经典嘅照片。
0: 嗰张相成三十几年前啊。
1: 系啊。
0: 跟住原来 Hera 同我真系好似样。
1: 对于咁样，你有咩感受啊？
0: 幾開心啦！多謝我老公呢，同我生咗個小朋友，但係個小朋友好似我囉。
1: 除咗跟我姓之外就冇啦。
0: 但亦都係跟我姓喎、我都係姓馮㗎喎。係
1: 喎。而家呢個階段呢， Hera 呢就開始即係好識嘢呀，開始認嘢啦。今個星期呢除咗話原來發掘到啲舊相媽咪個樣同佢細個嘅時候一樣樣之外呢，其實近排咧，我哋興起就好似節目開頭咁講啦，就話中意同佢傾偈啦。
0: 係啊，有時咧臨瞓咧，佢都話想同媽咪傾下偈咯。跟住我就會問佢：你今日做咗啲咩啊？今日食咗啲咩啊？佢都好 enjoy 嘅。
1: 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個小朋友咧願意同你傾偈咧，我覺得係好療愈咯。
0: 佢講俾你聽，其實都冇乜特別，都係佢今日食咗啲咩啊？跟住玩咗啲咩啊？跟住佢会即系佢记得几时边个带过去去边度咯。但系呢、這个而家呢个月龄咧，佢就唔系好分到时间啊！即系成日都话 last night， 成日都话寻晚，但系有时可能系上一次好耐之前，但系佢都系讲 last night 咁样。
1: 同埋有一个嘅好处就系佢呢个月龄开始大个咧，佢开始识嘢，你冇咁容易惊佢系咪有唔开心唔知啊，俾人虾唔知啊，会唔会有啲咩令佢不愉快啊？佢全部都讲到俾你听咯，佢仲会讲埋啲秘密俾你听咯。因为有一日咧，突然间咧，阿女就同我讲话，姐姐咧只手咧瘀咗黑咗，跟住我就吓一吓咯，话咩事啊？点解冇我唔知咧？咁样，跟住就开始解释俾我听，话原来姐姐咧有一日晾衫嘅时候咧就唔小心夹到，就俾一个梗咗嘅架夹到啦。咁然之后夹到之后咧，就手就瘀咗，咁我就即刻冲出去咧问姐姐系咪整亲啊？做咩唔话俾我听啊？咁姐姐就揭个手袖帮我睇冇啊。跟住佢话哦，好耐之前啊。
0: 哦，系啊，佢仲记住咯，佢好担心人哋，即系譬如我上次喺剧场整亲咧，佢成日都一知道我要去剧场，佢就话妈咪要小心啊，唔好即系喺演出嘅时候又整亲啦咁样。
1: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啊，感受到咧佢就系一种同理心啊嘛，你话佢细个已经有啦嘛。
0: 系啊，好多小朋友大个啲先有噶，但系估唔到佢咁细个就已经有啦。
1: 佢而家好努力咁喺度画紧画，开始喺度涂嘢成情啊！好啦，咁你同大家讲声啦。

0: Hello。
1: Hello。
0: 你系边个？
2: 我妈妈出嚟啦，
1: 拜拜。
0: 咦，你哋翻咗嚟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去咗边度翻嚟啊？
2: 英国。
0: 系啊，好唔好玩啊？
1: 好玩。
0: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唔讲英国住啊，我哋讲咗一件事先啦。请问啊，听讲话你哋系咪又喺屋企啊睇嗰个剧啊？
1: 系啊。
0: 好啦，各位听众。现在就带大家回去上星期四晚当时的情况，听说是这样的。

0: 介紹嘅。嗱，今次翻嚟咧，其實係好想一個。
1: 我可以翻，我可以。係化妝品，我哋你做咩啊？
0: 規模唔算好大。
1: 呢度唔係倫敦嘅，好奇怪，都唔想同佢結婚，好奇怪，著到黑手嗰啲肉嗰啲手好，手好核突，因為咁短嗰啲指甲，
2: 好 creep 啊，
1: 好黑突然間又。
3: 咩手指好黑啫？咁係咁噶嘛隻手？
1: 係污糟曬，奇怪。
3: 喂，通常嗰啲小朋友咧，能夠啊喺個電視機嗰度啊見到爸爸媽媽出鏡啊，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點解你哋啲反應係咁嘅咧？
1: 都唔開心啊！你做到 creep，
2: 開心做到咁 creep， 係啊，核突啊！
3: 我平時個樣都係咁噶啦。
1: 唔係啊，翻到特別核突，你咁樣個樣特別核突，你點解著到咁嘅？
3: 咩啊？嗰個係西裝嚟噶嘛？
1: 係啊，核突啊，著到。
3: 咁我要著個西裝去見人噶嘛？
1: 著到我著翻黑色嗰啲啊！
2: 你應該揾個好啲人做你啊嘛。
1: 點解要你做啊？點解要你做啊？
3: 咁當時本來要做嗰個人，佢唔得閒。咁咪爸爸去做咯，
1: 又揾我一個人做。
3: 我諗住你哋睇到我喺個電視嗰度出現，你哋會好開心噶嘛
2: ？No， 你知道次次都係咁噶。
3: 咩次次都係咁啊？
1: 係啊，
2: 你成日都咁樣嘅啦，你次次都要將自己攝入套戲度嘅。
3: 咩攝入嗰個戲度啫？你嘅有做過咯，劉包包。
1: 可以啊，是但啦。
2: 係咯，
1: 自己套戲唔敢噶嘛。
2: 下次可唔可以揾個好啲嘅角色做啊？
3: 大家聽到啦，喺外邊觀眾俾我嘅反應，一般嚟講、普遍嚟講同埋平均嚟講都係比較正面嘅。估唔到我喺屋企聽到嘅反應就係
2: 好核突啊！
3: 唉，真係咁核突咩？
1: 係
2: 啊，
3: 咁你有冇繼續睇落去啊？
1: 我有啊。
3: 咁後面啲嘢點啊？
2: 你又唔講嗰個，你嗰個咩男人見到個女人，跟住你又唔，你最邊個就係喺度睇佢 say hi， 跟住又唔繼續講埋落去。
3: 咁呢個係一個。戲劇的方法嚟噶嘛，等啲觀眾可以看下一集嘛。
2: So， 咁我而家唔知道好唔開心喎。
3: 咁係咁噶啦，咁佢要等到下一集先有得睇噶嘛，啲觀眾係咁噶嘛。
1: 咁你而家同我哋講咧，
2: 咁你而家同我哋講
3: 啦，
2: 你而家
3: 扮
2: 翻。
3: 你想知咩啫？我扮咩啫？佢嚟啦，佢嚟啦，嗱係咁先啦，咁啊。
2: 係。
3: 咁我點啊？我扮咩啊？
2: 扮翻佢出嚟啦。
3: 我點扮個女仔出嚟？係
2: 啊。
3: 我唔話俾你知啦，我梗係。
2: 如果聽日睇唔翻佢嗰個先嘅話，會踢死，我會踢死你。
3: 你睇下幾惡啲人？喂，咁你哋啊，愛情故事你睇唔睇得明㗎？
2: 睇得明㗎，好似好奇怪扮到。
3: 你講邊個啊？
2: 好似寫得咁奇怪，好似寫到好似扮人，好似嗰個媽媽好似變咗公公。
3: 媽媽變咗公公？
2: 好似變咗只個公公。
3: 邊個媽媽啊？
2: 嗰個媽媽。
3: 周嘉怡？
2: 唔係佢個媽媽啊。
3: 佢個媽媽好似邊個啊？
2: 好似公公啊。
3: 好似公公。佢个妈妈好似李公公，点解啊？
2: 佢成日都唔记得嘢。
3: 哦，咦，你又醒我，咁样睇得到啊，睇得明啊。今日啊，由于时间关系啊，爸爸赶住啊要去做宣传啊，做嗰样嘢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倾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先同大家分享翻啊，你哋英国之行嘅嘢，好唔好啊？
2: 好。
3: 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2: 阿船长嘅好核突啊，
1: 但佢手都好黑啊。
3: 点解只蛇系咁话我只手好黑啫？
1: 咁真系好黑
3: 咪？你哋睇嗰阵系咪喺度狂大叫，喺度狂笑噶？
2: 系啊。
3: 点解会咁嘅咧？
1: 因为手核突。
3: 从来都冇观众话我只手好核突。
1: 因为我系你个观众觉得好核突啊。
3: 我而家只手系咪我只手都系嗰只手嚟啫嘛？
1: 系好核突啊！你快啲，
2: 唔该，以后唔好再喺电视机出现啦。
3: 既然啲女都咁话我，咁我就唯有收山吧啦。多謝接受訪問，
4: 多謝接受訪問，
3: 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邓炳强表示，将于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为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照片和伤势。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增至最少8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跟着是详尽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听日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指若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黄贝文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说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呢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冇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係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冇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話記協冇公布參選人名單係黑箱作業。佢話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嘅團體。
3: 有關一啲團體咧係濫用職工會嘅名稱，從事係同一啲職工會無關嘅一啲嘅行為咧，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一定會係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喺度，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係用乜嘢嘅名稱、乜嘢嘅幌子，係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我話俾你聽，我一定會釘死你，後果自負。
2: 至於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已經在今個星期三結束。鄧炳強說，諮詢期內收到超過6000份意見書，超過90%。

0: 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浩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的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卢子清报道。
2: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两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两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三分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底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的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为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于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于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的足球峰会季前热身赛，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亚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现场气氛高涨，大批球迷高举横额为爱队打气，有本地球迷突然更改出差机票，提早返港观赛，又花了几千元购买周边产品。卢子清报道。
2: 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三场足球表演赛来到压轴一场，由德甲的拜仁慕尼克迎战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身穿红衫的拜仁上半场表现占优，赛事去到37分钟比索夫左脚开出罚球，韩国国脚金文哉头槌破网率先打破僵局，拜仁半场以1-0领先亚士东维拉。半场换边之后，拜仁继续积极发起攻势，路易斯迪亚斯 在73分鐘再射入一球，將比分拉開到2-0。83分鐘，阿士東維拉憑高美斯遠射。

0: 分一球至1-2。赛事吸引不少球迷入场，他们身穿外队的波衫，又戴同横额为球员打气。有拜仁的球迷说特登改机票提早回香港，或可以在主场观赛，心情激动。
1: 好激动，因为之前我自己有去过德国旅行，但是那次因为冬天他是休季看不到，今次是在香港自己的主场，觉得特别兴奋。本身我去出差的，特登改机票早点回来，是为了来看拜仁慕尼黑。买了一些巾啊，同埋啲有香港特色嘅 T 恤啊、磁石贴咯，净系今次佢为咗香港而特登整嘅，好有香港特色嘅，系。
0: 除了本地球迷之外，亦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捧场。有内地女球迷形容现场气氛好好，亦有人专程带埋个仔来港三日。
2: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以前我都是从电视上看，这一次亲临现场觉得特别棒。在现场的时候会受大家的气氛感染，然后亲自看到一场进球，特别棒。
3: 还是挺方便的，比去德国就是一个是要进，还有一个就是票可以直接买，德国要抽签比较麻烦。基本上三天就都在这边，就是训练赛加上正赛，然后提前一天来去看一下球员的酒店。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到场观赛，担任开赛嘉宾。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仇志荣报道。
5: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陈小姐说，受到台风影响，下午开始停电。
6: 2点就开始停电，屋内是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不到这样的情况。居民就好像是有过万户是已经在明湖区停了电了。
5: 住在海边酒店的港人王小姐就说，风力强劲。
7: 个风大的，因为我们就算在房呢都听到呼呼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的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那个栏杆咧，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5: 港人蔡小姐话，当地超市货架被抢救一空。
8: 个风未到之前咧，其实都去咗两次超级市场嘅，咁其实大部分嘢食都冇晒噶啦，尤其是系啲肉、蔬菜嗰啲咧，都仲有少量啦。咁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5: 本港有旅行团目前在冲绳，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有2个旅行团在当地行程受到影响。
9: 我哋有2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啲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5: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嘅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天文台表示，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计本周六至到下周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由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0: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是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的。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影响广东的。我们预计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而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是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下周中期的高温天气会持续的。 明日和星期一的市区最高气温是35度，而星期日呢就是36度的，根据现在预测。去到下星期二三最高气温仍然都是33或者34度左右，要去到下星期四呢最高气温才会稍微下降回去32度左右的。咁市民呢就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呕心、气促同埋神志不清等嘅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埋求助，并且尽快求医。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的时候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的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和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作为豪赌。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表示，增至八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朝早十点左右，警方指枪手是一名14岁学生，他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教职员死亡之前，先在家枪杀祖父母，而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当局表示暂时未知道犯案动机。张曼燕报道。
11: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十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宗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二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会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伊朗就公开擬以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违者可以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同埋维护波斯湾安全等。梁正涛报道。
12: 美国传媒日前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

0: 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方面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军方每日都补充。他未有具体说明哪些弹药供应紧张，又表明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为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冲突，特朗普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另外，特朗普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撑不到好耐。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议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过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个人完成赔偿之前，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亦都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且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美国传媒报道，最新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受到法律挑战。特朗普就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扩大不具备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范围，同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新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不再向部分在美出生人员签发或者承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前提是父母双方都是非美国公民，而且符合行政命令列出的特定情形，包括父母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包括指定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者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父母一方是外国政府雇员以及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此外，透过商业交易代孕安排赴美和美属领土生育的儿童都不在联邦机构承认的出生公民权范围内。至于生育旅游被定义为外国人透过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以在美国境内生育为目的，或者协助其他外国人以这个方式入境生育。行政命令授权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采取多项措施，可以拒发或者撤销相关人员签证和旅行许可，实施永久入境禁令，拒绝参与或者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入境或予以遣返。特朗普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平，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透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四川宜宾市高院今日下午发生两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半，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院在下午1:0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下午4:02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是7公里。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地震发生之后，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重复新闻提要。邓炳强表示，将于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 宏福苑火災。

0: 该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增至八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二十人受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七，健康风险低至高；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是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绮琴。美国七月非农业职位减少23,000个，市场原本估计系增加80,000个，六月数据就向下修订为增加20,000个。上个月嘅失业率回落0.1%至到4.1%，市场原本估计维持喺4.2%，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1%。分析认为，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市场处于招聘、裁员都缓慢的状态，而数据公布之后，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估计九月联储局加息的机率由57%回落去到大约44%。美股情况，道指报54,049点，升163点，标普500指数报7,751点，升41点。内地七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分析说，内地外贸环境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预计全年的出口增速有望加快，不过进口就可能受到经济压力影响而放缓。赵家俊报道。
3: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8.5%，进口按年升26.7%。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2.6%，进口增长1.4%，期内贸易顺差接近1,708亿美元，单计七月贸易顺差就跌至280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17.8%，按月跌3.7%，进口按年升21.2%。按月跌0.7%，贸易顺差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4: 如果出口嘅话，其实我想全年嚟睇都有机会增长，即系大概20%左右嘅水平啦。咁都要睇翻即系全球晶片嘅价格系咪即系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啦。咁但系整体嘅需求仍然都系即系比较强嘅。咁进口嘅话，其实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实内地嘅经济复苏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出现？下半年嚟睇，有机会会见到有一个即系可能减速去到22% 左右嘅一个水平。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啦，似乎嗰个外贸嘅环境表现。

0: 就会是好过内需。
1: 他相信欧盟取消低额豁免和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对中国外贸短期影响有限，又说在全球 AI 和科技转型需求强劲、晶片供不应求推升价格下，下半年市场对中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股低开高走，美市的升幅扩大，恒指早段曾经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好，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金额是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858点，升近0.8%。总结全个星期，恒指跌216点，累计跌超过0.8%，结束连续五个星期的升势，科技指数累计升0.6%。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和我们分析大市的表现。
3: 市场对于内地资金流出海外资产嗰方面，会唔会系进一步收紧呢个忧虑？地淡嘅影响咧，都系逐步消化。睇翻恒指咧，亦都见到喺25200点度左右，都开始系有一个支持力。咁所以亦都系支撑翻恒指有一个反弹。咁但系以短期嚟到讲咧，恒指能唔能够再进一步，可能系直住，譬如喺美股，如果系能够企稳或者系有进一步上升而利好翻全球股市情绪嘅时间咧，能唔能够藉住外围嘅因素升破翻250天线，并且企稳翻喺250天线，即系大概25700点咧，估计系一个最主要嘅一个因素。企稳250天线咧，系需要起码系5个成交日先至系能够系正式系确认可以系扭转到一个跌势。
2: 八月份啦，一个业绩嘅高峰期开始啦，系咪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下呢方面个消息咧？
3: 业绩估计系一个主导资金流，八月份一个主要嘅因素啦。唔同企业相信业绩系会系有分歧，特别就系话市场，我谂比较上关注咧大型嘅科网股、网上嘅平台股份嚟到讲业绩表现啦。最主要就系关注 AI 嘅一啲相关业务表现，或者系对现程度进度啦，业绩估计有助喺市场咧喺判断佢哋估值能唔能够获得重估，从而系带动翻指数进一步嘅突破。譬如26000点或者更高，喺26500点以上，主要嘅一个关键。
2: 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日楼量是止跌回稳，二手楼价指数就连跌2个星期。分析说八月的二手市场可能会较为淡静。罗伟浩报道。
4: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4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82，按星期微跌0.06%，连跌2个星期，合共0.45%。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1.8%，创2023年8月初以嚟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1%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5: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3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系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4: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發展商以貼近二手價開盤，或者會搶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計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約46000宗，低過原先預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過上年的大約40000宗。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4037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升40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升。

0: 交金额2596.8亿，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09点，升146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6升1.6，面临 MAS 326.4升29.2，智谱1246元升159元，XLE 南方海力士31.06跌4.4，建滔积沉板38.36升3.46，腾讯控股478.8跌4毫，阿里巴巴123.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4.4，中芯国际66.9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0165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48.19美元，卖出价4347.44美元。港汇指数叻10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三级康乐助理员，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自然护理及郊野公园农林助理员、兽医师；知识产权处招聘高级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创新科技处招聘生物科技总监。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设有2027年泳季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教育局招聘音乐课程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合约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天黑了，请合埋眼。
9: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8: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0: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8: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14: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13: 黄少强，
15: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1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迎嚟到8月7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首先同大家讲下啦，室内气温咧就30度，湿度79%。今日咧同我哋星期五晚好似啊，每个星期五晚我觉得咧，我哋天气都系有啲咩天气警告。今日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要饮多啲水，保持唔好中暑啦。咁今晚咧我哋讲乜嘢？今晚我哋讲嘅系用中乐破世界纪录。在直播室有我海林啦，有唐子斌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钱敏华博士。
1: Hello， 你好。
0: 点解我哋会讲呢个题目咧？因为我发觉最近我喺新闻见到咧，香港中乐团咧，香港中乐团咧就用中乐嘅方法，就破世界纪录。但系我点解中乐可以破世界纪录嘅咧？咁同埋点解会中乐团会谂起话会有破世界纪录嘅呢个谂法咧？跟住再研究一下，原来你香港中乐团已经唔系第一次破世界纪录咯。咁所以钱博士一定要找你上嚟解释一下呢样嘢。
2: 讲故仔
3: 系啊，运动员破世界纪录就听得多啫，中乐破世界纪录真系好少听见。
0: 但系你哋系几个世界纪录嘅？
2: 系啊，四个啦，有
0: 四个
2: 系啦。咁啊，讲翻去2001年嗰阵时，咁嗰阵时咧就阿严总监啦，严伟昌总监就系话啊，其实我哋以前中国有句说话，读恶恶。不如做咬樂，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候音樂係同人一起玩係好開心嘅，就唔係淨係自己一個人閂埋門喺房入面。所以佢就覺得其實中樂唔單止，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搞呢一個世界紀錄嗰陣時咧，就係阿車淑梅。祝梅遮做我哋嘅司儀
0: 哦，即係同我哋香港電台都有淵源嘅。
2: 咁嗰陣時佢就係講啦，就話：哎呀，香港中樂團原來唔係淨係喺音樂廳，好多時候大家一諗起中樂團，諗起音樂就梗係。覺得要在音樂廳入面先見到個樂團，佢冇諗過原來係喺香港文化中心個廣場都係同香港中樂團仲一齊玩添咁，咁所以總監就諗下，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同香港嘅市民一齊，咁而又諗起香港嚟講學樂器最多係咩人玩呢咁，咁所以就發覺二胡就最比較普及，咁於是乎嗰時第一個建立事咧就係諗住喺文化中心廣場就召集香港最多呢一個二胡嘅朋友。市民嚟嘅嗰啲行品，就同香港中樂團一齊去啊，不如破紀錄啦，睇有幾多人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個活動就叫千言齊名，咁就大概有差唔多1000个朋友一齊喺文化中心就破第一個。同埋嗰陣時咧，我好得意，因為嗰陣時其實唔係咁興用以文化活動嚟去破世界紀錄，即係好似頭先你哋講，其實睇咗可能好多，但用文化、用音樂嚟去破世界紀錄係好少嘅。嗰陣時我哋經過統計咧，嚟報道嘅各地香港或者國際嘅傳媒，僅僅係比報道香港回歸多咗一個媒體。
0: 哇，咁犀利，
3: 好犀利喎，
0: 好犀利，
3: 世界大事喎，
2: 系啊，
0: 因为其实系你咁样谂起，我即系譬如踩咩健力士死嘅世界纪录大全，通常一系就系运动，一系就一啲比较奇怪，譬如踩高桥，可以踩几多个钟啊咁样，或者即但系我未印象中真系未试过有一个中乐乐器，而且系全民参与嘅一个活动。
2: 系、我哋嗰阵时就系谂住就是。香港中樂團其實是香港人的樂團，所以我們有

0: 活動就係諗住要同香港市民一起結合嘅，可以能夠我哋英文嘅 connect 啦，就係連結一起。咁就除咗呢一個健力士之外，咁嗰陣時就得到好多，當然我哋要面對好多挑戰嘅。其實有冇一千人咧？話就話叫一千人嚟參加，咁所以嗰陣時咧，日日都喺度諗住死啦，有冇人報名咧？咁當然後屘就好開心啦。咁而中間亦都好多統籌嘅挑戰啦，即係例如個樂譜點擺啊，我哋喺文化中心會唔會太大風啊？啲朋友會唔會記得啲譜啊？點樣去幫佢哋令到佢哋記得咧？咁所以好多啲籌組嘅活動，但係個市民嘅反應，好似頭先講媒體嘅報導，咁我哋就好開心。咁所以咧，其實嗰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去到2003年，
1: 沙士喎，
0: 系啦，咁嗰时沙士咧，又大家你都知啦，香港好低迷，咁啊总监又系谂，我哋作为香港人嘅乐团，我哋乐团可以做啲乜咧？有啲咩嘢可以令到大家嗰、那个开心啲，或者嗰、那个
2: 动起来？
0: 冇错啦，咁啊打气，同大家打气，咁就啊中国鼓啦，尤其是中国鼓，大家都以前都有个传闻啦，就系话其实鼓系可以同天沟通嘅，咁亦都可以驱鬼神嘅，咁于是乎就我哋不如就用鼓嘅節拍嚟同大家打氣，咁所以就嗰陣時咧就搞咗第一屆嘅香港鼓樂節，而香港鼓樂節入邊咧就唔係淨係話大家一齊嚟打鼓啦咁，其實入邊有好多元素，包括有喺商場入邊啦，我哋整咗個鼓嘅，大家去打，咁有指數嘅，睇下你夠唔夠力啦嚇，唔夠力嘅就係咪未食飯啦，咁有個錄音會同你講嘅，有個就話你好叻啊，打到好好好力啊咁，咁呢個有商場有活動，亦都有24式嘅鼓樂比賽。咁而亦都有最大型嘅就係另外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就係喺維園。咁嗰陣時係有我哋初係諗住千幾人嘅啫，點不知報名咧就各地都有。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即係好似話搞呢個世界健力士紀錄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文旅融合噶啦，好多係外地嘅朋友報名嚟參加嘅。咁所以就算古學節都係咧，好多朋友係其他內地嘅朋友嚟報名參加，而亦都好開心，就係話唔係淨係後生仔，而係又有長者啦，又有年青人啦，亦都有啲朋友係坐住輪椅嚟打鼓嘅。咁結果後屘有成3000多人報名，咁所以咧係真係淨係報名都已經破咗我哋心目中嘅紀錄。咁我哋嗰陣時訂鼓都係訂咗1000-2000個鼓，咁但係報3000多人點算咧？咁所以又大家都好睇翻啲相咧，其實見到大家喺度圍爐嘅，即係打邊爐咁咧，食火鍋四個人打個鼓啊，咁就唯有咁去解決咗啲問題。咁但係亦都就係講啦，我哋其實嗰陣時諗住搞一次就算，但啲朋友話：唔係喎，打鼓好喎，我哋想繼續學。所以而家大家見到香港鼓樂節搞咗20年。其实就是2003年开始。
2: 哦。
0: 是啦。咁而我哋嗰个24式比赛呢亦都系我哋分开好多唔同嘅范畴嘅。有青少年组啦，有幼稚园组啦，亦都有一啲系特殊机构嘅。即係嗰個或者係年長或者長者嗰啲老人中心，所以你每次見到唔同類別嘅朋友去參加呢個比賽，亦都有啲朋友就話非常之好，因為咧其實透過打鼓可以令到佢哋肌肉嗰、那個或者協調，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話好好嘅，因為佢坐輪椅冇辦法啦，咁但係透過打鼓佢可以 keep 住自己每年都有一個盼望有個活動佢可以參加，咁亦都我哋試過有啲係失明人士去參加打鼓比賽，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咧成個係一個社會活動咧，呢個精神反而就係透過2003年一個活動可以一路延續到而家，咁呢個第二個，咁我又繼續講咯，第三個咧就係笛簫節，咁嗰陣時係我哋好啦，樂器啦，吹彈拉打，玩完呢一個拉啦，咁啊又打啦。咁可以搞咩咧？吹啦咁，所以嗰陣時個叫笛簫節。咁我哋諗緊第一年咧就喺文化中心，第二年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咁嗰陣時就諗必喺星光大道。咁而啱啱嗰陣時就啱啱起好個星光大道。咁但我哋去到現場睇咧，就發覺個地方唔係容納到好多人，因為即係好似而家咪有個像銅像嗰個位置，唔能夠太多人一齊去吹。咁呢個健力士記錄點做咧？咁結果我哋後屘咧就係以馬拉松嘅形式，就由呢一個以前即係差唔多紅磡嗰邊一路就。大家接力一路就去到星光大道嘅時候咧，睇個銅像就大家圍住再做一個演出咁嘅。咁呢個就是第三個，而第四個就係啱啱最近發生啦，就係、是、我哋嘅新王節。咁呢個就係喺啟德啦，就係、是、新嘅文化地標。
2: Sorry， 乜嘢系新王？
0: 我唔知道。
2: 系你话笛箫啊、鼓我都仲唔知道。
1: 新王系我哋中国历史最悠久嘅乐器嚟，其实喺相传系女娲发明出嚟，唔知海南有冇听过？

0: 王都未知系乜嘢嘢。
1: 咁要等专家解释，专家解释。
2: 其实咧就是、以簧片发声嘅啲乐器，咁、那个笙咧就好似头先讲啦，其实笙咧系中国好古老嘅吹奏嘅乐器嚟嘅。以前我讲一个成语就系滥竽充数，个竽咧其实就即系笙呢个乐器。咁佢咧系透过呢个簧片嘅震动咧系。吸同埋呼都係可以發聲嘅。咁你其實笙呢個樂器老祖宗，大家你睇到好多畫啊，其實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咧，都有啲人揸住嗰個笙嘅樂器。咁而佢後期傳咗去外國咧，就變咗口琴啦，變咗管風琴啦。
0: 啊，即係好似個樣好似有啲竹咁樣。
1: 喺《女媧》嘅記載係一嚿葫蘆，跟住上面插竹就做出嚟嘅樂器嚟嘅、哦。如果笙嘅話，其實《詩經》已經有呢個樂器嘅，即係我有嘉賓，古室吹笙啊嘛。
2: 犀利啊！
1: 其實正正就係呢個樂器咯。
0: 阿、啊、唐博士係
1: 咧，咁小弟係讀中文
0: 嘅。但係簧片係去外國嘅樂器，譬如好似 oboe 啊、saxophone， 其實佢都有。一塊嗰塊片都係一個簧片咁樣，
2: 你都好犀利喎！
0: 唔係西洋樂器，但係笙就係我哋即係好似一堆竹筒咁樣捧住吹啊嘛，係嘛？
1: 嗯，
0: 哦，
1: 依家都有出土嘅，2400年前嘅笙，依家喺啲博物館都仲見到嘅，譬如武漢嘅申侯乐墓都仲有出土呢啲樂器。
0: 咁、啊嗯、你哋今年三月嗰陣就係、是有几多个人揸住个笙去吹奏啊？
2: 好嘛，我哋今次咧就系谂住嗱，香港系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啊嘛，咁所以就唔好净系笙啦，我哋就揾埋啲亲戚朋友，咁所以今次咧喺启德咧，我哋就有笙啦，又揾咗风笛队啦，跟住亦都有口琴啦，咁就都系以簧片发声嘅乐器嚟嘅，咁就喺启德入边咧，结果咧我哋就系有1230个系嚟自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朋友，我哋都好开心。一开始话报名咁，有马来西亚啦，有韩国，真系韩国人嚟报名，
0: 哇！
2: 亦都有内地嘅远到好似新疆啊嗰啲，都系会嚟报名，所以我哋都几开心噶，即系原来世界各地都有咁多朋友嚟一齐报名，
0: 因为都几得意啊！又可以你又可以嚟一个新嘅地方啊，跟住又可以以乐会友啦、啊，跟住再破纪录，依一样好似听上去都会觉得好 exciting，
1: 听到都觉得好自豪啊！
2: 仲可以去香港下其他地方去旅游。
1: 同埋，我覺得佢好犀利嘅地方係佢嘅動機，其實係與民同樂呢一個一個好好嘅概念。其實佢唔係真係為咗純粹破紀錄，其實佢係個理念係希望凝聚社會唔同嘅階層啦，推廣呢啲中樂嘅樂器啦。同埋你見到佢最後有陣時係有一個好心好報嘅效果，就係、是、原來咁多人報又破紀錄啦，原來咁多人報又破紀錄啦。
0: 因為其實你哋唔係當初一開頭就話，我嚟一個20年嘅計劃，一步一步嚟。
2: 唔
0: 係㗎，即係只係開頭話，我做一個 event 與民同樂啦。咁、但係其實行得好前喎，我哋而家唔係成日都會講。文化自信啊，我哋成日讲点样去推广中华文化啊。其实你哋做紧嘅嘢就完全系仲晒，
1: 真系走得好前。
2: 同埋文旅融合啊，其实真系嗰阵时系咪都已经系，因为好多朋友亦都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亦都系，因为嗰阵时亦都有啲朋友有啲系外国人嚟带住个义务嚟参加噶。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好似講真係推廣呢個中國文化，亦都已經係喺嗰陣時就已經做。所以我哋見到啲朋友咁開心咁中意，我哋就越做越開心。
1: 因為我哋普羅大眾好多時候會覺得樂器係一啲好專業嘅樂手玩㗎嘛。但係頭先阿錢博士都話，其實無論係小朋友定係老人家，甚至乎係少少殘疾嘅人士，其實都係可以參與呢個樂器。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全民可以參與嘅文化活動。這個推廣其實係喺香港真係唔係好多機构可以做得到，
2: 同埋好似头先我就系跨代共融啊，因为我哋其实参加嘅朋友咧，好似头先讲，好似今次咁，可能我好细个，我未识得吹笙嘅，咁我哋有啲系葫芦丝啦，咁就系比较容易啲嘅，变咗老人家或者啲小朋友都可以。我哋今次最后生嘅最个小朋友好似就系4岁，而年纪最大嘅咧，差唔多系87岁。即係好似打鼓又係，我哋好開心嗰陣時有個老人家初學打鼓係80几岁，後尾打得下之後做咗教練喺老人中心度做教，結果咧就一路教，咁佢打到90几岁都喺度打緊，所以呢個我哋就覺得係同埋有啲鼓隊又有大人有細蚊仔嘅，咁佢哋又係。 覺得好開心，因為係唔同代嘅人可以聚埋一齊。咁好似頭先你講就係話，我哋正正係透過其實音樂或者中樂呢一個媒介，而令到多啲唔同嘅人可以走埋一齊。咁、好似頭先講緊新王子咁咧，亦係有個阿公公咧就帶咗佢孫嚟一齊參加咯。咁亦都透過呢樣嘢，亦都可以兩代一齊、三代嚇，同埋阿仔啊啲咁一齊嚟吹、一齊嚟玩。咁呢個都係我哋正正覺得音樂其實好似頭先講，唔係話淨係話喺台上演出，而係有啲社會嘅功能喺入。
0: 即係所以其實因為音樂可能就撫平咗呢個年齡代溝，
2: 都係噶。佢哋嗰陣時，我哋打鼓咧，都試過問過有啲小朋友，我哋特登問佢：，你隔離有個老人家同你哋一齊打鼓，公公婆婆，你哋覺得點啊？好開心啊！佢成日唔記得幫我教佢嘅咁，佢哋反而又增加咗自信。咁但係啲婆婆又覺得好開心，因為覺得好有活力，一同一啲小朋友一齊，令到佢都覺得好似後生咗咁。咁所以我哋見到啲朋友點解我哋嗰個二十四式古樂節或者古樂可以搞到二十年？都是我都是一个正能量。
0: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以前譬如如果我们住在村里面，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可能会有机会走在一起。但是在城市里面，有时候其实你家未必亲戚不未必是住在一起。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不会接触到其他年龄阶层的人。變咗佢就唔識得同一啲年長嘅人啊，去點樣同佢哋去來往啊，去互動。所以通過中樂，你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年紀嘅人都幾好。
2: 我哋嗰陣時亦都特別係好似喺九龍城區咧，我哋特別同十八區合作。咁嗰陣時佢哋都係話九龍城區，我哋不如又諗一啲特別啲啊，因為佢其實好多一啲婦女咧，就可能佢哋嘅世界就淨係廚房嚟嘅啫，因為佢哋係啲少數族裔，佢哋都今日好少機會出出邊。咁佢哋就話：唔使教佢哋打鼓，用一啲沙煲冷撐，即係煮飯嗰啲器皿嚟當一個樂器。咁而教咗佢哋透過節拍呢樣嘢，喺佢個世界入邊都可以好享受。
0: 同埋即係音樂唔需要咁死咕咕啊嘛。但我哋就係講又好似唔係咁生動咯。其實我哋有你哋今年破紀錄嘅嗰首歌喎，
2: 係嘛？
0: 呢首歌係咪叫《豐收的喜悦》啊？
2: 係啊，我哋特別揾人寫嘅，
0: 特別揾人寫嘅。
2: 係啊，我哋嗰陣時特別希望有一隻歌係即係呢個所叫主題曲啦，就係喺破紀錄嘅時候，大家可以一齊玩。咁入邊咧，亦都係好似頭先講啦，係可以照顧到唔同階層嘅朋友，或者唔同程度嘅朋友都可以參加一齊玩。咁而我哋作曲家咧。我講伍卓然，大家都可能未必乜嘢，但係如果大家咁聽過《櫻花樹下》呢只歌咧，就其實都係嗰個作曲家。咁伍卓然係一個香港好出色嘅作曲家，佢個涉獵係包括中樂啦、西樂、流行曲啊各方面。所以我哋今次特登叫佢幫你寫只歌咧，係比較容易想容易吹奏，但係咧亦都有佢嗰個底韻，所以入邊咧都有啲傳統中樂嘅一啲樂曲嘅喺入邊嘅。咁我
0: 所以就聽翻呢首《千和和鳴》
2: 係啦，
0: 咁叫《豐收的喜悦》。咁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用中樂破世界紀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误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道琼斯指数报54018点，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9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6美元，卖出4344.8美元。天气方面，强。

0: 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十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1: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2: 哈哈哈哈！
1: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3: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4: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1: 唉，边做边学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是日快乐，
1: 有广播剧听。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这个名字我就是比赛的时候，因为大大高华飞有参加过那个比赛，而我又赢了那个比赛，媒体就帮我安了个这样的名
9: 字。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8: 他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魔术师，他到现在都是的，即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认识的，都是得他一个他厉害的地方，他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咯。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1: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2: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蓝地球，
15: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似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复杂的洞穴

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醉。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氮醉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住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醉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晚上11:12，咁就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系用中乐破世界纪录。今晚我哋嘉宾系香港中乐团嘅钱敏华博士。咁喺直播室有唐子斌同埋我海林。
1: Hello。
0: 头先我哋就解释咗乜嘢系用中乐嚟破纪录啦。咁、其中我哋头先播嘅歌咧就叫《丰收的喜悦》。咁钱博士，其实依一首歌是怎样样嚟嘅啦？
1: 其实讲起世界纪录咧，其实中乐团有另外一个大家都唔知嘅世界纪录，就是新作品。我哋其实乐团喺1977年成立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一个理念，就是其实呢一种艺术形式要发展嘅话咧，必须要有足够嘅乐曲。咁好似西乐其实发展咗好多年啦，咁但系中国音乐或者大型中乐团咧嘅历史相对就系比较短嘅。咁但系你要点样去发展落去，一定有好嘅中乐作品。咁所以乐团咧系经常揾一啲作曲家去写一啲新作品。咁好似头先嗰只歌咧《丰收的喜悦》，前面嗰橛咧就系千王和鸣，就系伍卓贤先生写嘅。咁而后边呢个《丰收的喜悦》咧，就是一啲传统嘅中国嘅乐曲，就是由唐富先生去写嘅。咁而到我哋当日喺演出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就会有啲当代嘅作品或者啲传统嘅乐曲，我哋重新编配。咁而唐富先生呢一只《丰收的喜悦》咧，就是我哋嘅乐团嘅生首席啦，同埋助理首席咧，将佢重新编配，就变咗可以有乐团啊，大家一个新嘅群组可以演出。咁所以好多中乐好多时候，大家以前嘅感觉就话、是、哦，系咪一种乐器？后嚟又发觉唔系，有啲小组、哦，跟住又啊，原来又可以有一啲系大乐队嘅演奏。咁所以乐团系揾咗好多作曲家，而我哋首演嘅作品咧，我哋委约新作曲家，而我哋首演嘅作品咧，即系世界首演嘅作品咧，系超过咗2400首嘅。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哇！你呢个真系世界纪录。其实系真系冇一个乐团会自己委约兼首演咁多作品。所以点解中乐团就系好多时候会有啲创新嘅作品，而大家。

0: 以前是未聽過的。
1: 中樂團和西樂團的分別在哪裡？
0: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說、哎、其實網內差不多啫，咁咁咪小提琴啊、中提琴咪即係樂器嘅二胡啊、高胡啊咁咯。咁其實佢哋嘅發聲方面都唔同嘅。好似大家如果即係大家嘅坐位，好似例如咧西樂團係冇一個係彈半樂器，而中樂團嚟講咧，即係中國嘅大型樂團咧，好似例如有琵琶啊、中阮啊咁，咁係有呢一個彈撥嘅聲部。咁而另外就係亦都講到一個比較專業啲，就係、是、嗰個發聲系統。你見到我哋個二胡啊、高胡啊嗰啲咧，其實係我哋叫板膜共振，即係有一個membrane 一個膜啦。另外就係板喺後邊咁樣嚟發生個共鳴。咁而小提琴咧，你可以講係板板嘅，即係佢下邊一個板，上邊嗰塊都係一個膜嚟噶嘛。
1: 哦，所以成一個就係板同膜嘅共振，
0: 係
1: 一個係兩塊膜，即係小提琴嗰陣膜加膜咁樣。
0: 冇錯。所以好多時候即使就算講作曲家寫作品都係，其實好多時候啲人佢哦，你將二胡將佢變咗做唔係將呢一個小提琴改做二胡咁樣咪。得咯，變咗就將一個西樂嚟變成一個中樂，其實就唔係嗰回事嚟嘅，因為佢哋出嚟嘅聲音亦都唔同啦。咁亦都講翻好似我哋嘅樂器咁咧，傳統嘅樂器咧係用蛇皮去做，所以頭先都係板膜啦。咁而好多時候就係話點解用高胡、二胡、中胡？咁而好多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嘅中樂團咧係用cello 或者 double bass， 即係呢個
1: 大
0: 提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咁因為佢哋係覺得啊，要因為一個樂團要有啲低音嚟承托成個樂團。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試過咧，就係因為我哋自己研發嘅樂器，第一就係頭先講高中二胡咧，我哋而家已經係一個環保嘅概念，就唔係再用蛇皮。
1: 哦，唔係用蛇皮
0: 嘅。係啦，我哋樂團咧研發係用一個環保嘅物料嘅，係可以分解嘅。咁而透過呢樣嘢之後呢，而我頭先傾開就係話嗰個隔壺同埋低音隔壺呢，就係可以做咗一個承托一個 base， 而唔係再用，因為人哋就覺得中樂團點解會用一個 cello 西方樂器擺落去呢？
1: 即唔係你哋就即有啲人就用大提琴，但你哋就唔係用大提琴嘅。
0: 我哋係用隔壺同我哋叫隔壺同埋低音隔壺。
1: 隔壺係點樣？
0: 隔壺呢其實個樣大家上網就見到中樂團個網嗰度係是特別都幾難形容，
1: 即係一個好似一個好大即係嗰啲二胡大過好多咁樣，
0: 大過大又
1: 巨型嘅，
0: 大又係啦巨型嘅，但又唔係真係二胡大過啲咁嘅，咁佢真係有一個唔同。咁但係佢個發聲原理咧，但係點解就我哋成個系統咧，就因為隔壺同低音隔壺嗰個發聲原理都係用翻板膜共振。咁所以你
1: 有一個膜咁樣，
0: 係啦，
1: 咁嗰、那個你哋個膜係唔係蛇皮，唔係動物皮嚟嘅，
0: 係
1: 你哋自己研發嘅。
0: 嗰、那個皮咧，其實係一個可以分解係美國杜邦化工嘅一個纖維皮嚟嘅，但係將呢個皮然後點樣嵌落呢個樂器入邊，咁就係一個技研發啦。
1: 即係你哋中樂團嘅，哦，即係你哋仲即係你哋唔單止去揾。作曲家去帮你去作
0: 新作品，
1: 嗯、你哋自己仲搞埋乐器研发，
0: 系
2: 应该系香港中乐团专利嘅呢个环保胡琴，
1: 哦、
2: 好似系专利
0: 专利嘅，系啊，同埋嗰阵时系攞咗第四届国家文化部一个创新奖，咁而家大家亦都见到咧，香港音视处咧，即系中香港啲小朋友佢哋上台演，你见到啲嗰、那个二胡啊啲皮系白色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乐团研发，咁系佢哋都有同我哋购买。
2: 其实好紧要嘅，佢唔系净系换块皮嘅，因为中乐嘅乐器同西乐嘅乐器系有啲唔同嘅，我哋好主张啲材料系天然，譬如头先提到蟒蛇皮，依家变咗做环保物料，其实大家望到好似覺得冇乜嘢啫，只不過件衫由真皮變咗做環保皮啫嘛。其實唔係咁簡單，因為以前其實如果每一條蛇嘅蛇皮唔一樣咧，奏出嚟音色係會有差。但係依家反而係會，反而係會比較容易做一個即係樂團嘅演奏。
0: 係啱，因為佢好似話你嗰、那個。地區如果潮濕啲，又已經由把聲又唔同咗。咁所以我尤其是樂團經常去唔同嘅地方，包括歐洲啊、中國內地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演出。咁你如果因為嗰個氣候嘅問題而影響嗰個發聲咧，都係唔理想嘅。咁所以亦都好似頭先講，每一個二胡佢可能係蛇皮嘅唔同部位出嚟嘅聲音已經唔得整齊。咁所以亦都係作為一個樂團，我哋一定個聲音要整齊。咁而佢哋嘅發聲嗰個共振嗰、那個出嚟嘅效果，咁。我哋都曾經咧有啲朋友，我哋初初研發出嚟嗰陣時咧，都有啲話：，唔係一定係蛇皮好。咁我哋話。

0: 我哋不如玩个游戏啦，
1: 試試
0: 好似咩叮咩叮嗰啲咧，我哋中间系遮住嘅，净、系靠声音吓、你哋净系
2: 盲测，
0: 系啦，
1: 听唔听得出咧？咁就
0: 系，嗱，咁我哋嗰次咧就系、我哋做过系同观众，亦都做过啲同专家或者我哋呢啲乐手，我哋试过有一个咧就系乐手就，唔好嘅呢、這个唔够我以前嗰个蛇鼻好咁，我哋话好啦，盲测，用我哋揾翻同一个乐手，同一只歌，但就。两只琴，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我哋研发的，大家就系听，听完之后就 tick 咯，你哋中意咩声音啊？啲出嚟嘅效果系点？咁结果咧系佢哋自己中意嗰个琴，反而系环保琴个声音。咁、我哋即系咁，因为我觉得呢个咁就比较公平，同埋系唔同人去听落去，大家唔好有好多时候我哋一般人都会睇咗之后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嘅感觉。咁、我哋用咗呢一个比较客观嘅一个测试咯。
2: 其实同埋，其实对于乐器嘅保养都系嘅，尤其是如果你哋去海外演出咧，咁你个乐器你攞嚟攞去，有时候可能嗰个膜都会出事噶嘛，会穿噶嘛。咁你临时点样揾翻一块一模一样嘅蛇皮嚟去 replace？
3: 揾唔到噶。
2: 但系你人工合成嘅膜，你就可以真系。你可以即刻有保障你去
0: 即係佢哋起碼對天氣嗰、那個冇咁敏感咯，因為好似試過我哋好似去北京咁，佢突然之間個貨櫃喺出邊擺咗好耐，拎出嚟佢哋話直直嗰支木杆好似雪條咁凍，好彩就係因為係環保皮，咁相對嚟講就保證到個聲音。但係如果係好似頭先講啦，如果係蛇皮嘅，佢已經可能係因為乾咧就會掹得好緊，出嚟嘅聲音就會唔同。佢就話男低音變咗女高音咁樣咯。
2: 哦，
3: 咁中樂團同西樂團係咪最大嘅分別就係樂器上面嘅唔同啊？即係頭先提到會有胡琴啊，會有呢啲高胡、二胡，但係西樂團就冇嘅。即係樂器嘅差異係咪最大咧？但係我突然間醒起咧，我哋諗起中國一定會諗起一首我哋一定聽過嘅歌就係、是《梁祝》啊嘛。但我記得《梁祝》其實係用小提琴拉嘅，咁呢個又算唔算係中樂咧？
0: 嗱，佢其實好似《梁祝》咁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又有笛子版本，又有呢個小提琴版本，又有高胡版本。咁好多朋友咧就成日話用唔同嘅聽出嚟。好多時候以前啲朋友咧就成，唔知點解年紀大咗就中意聽中樂咧咁。咁其實係樂曲出嚟嗰個感覺咧，就係話好多時候西樂佢哋會聽到呢個音色好靚啊，或者呢個樂曲寫得好靚。佢話但係因為中國音樂好多時候咧就寫情寫景嘅比較多，咁所以當你嘅人生經歷个阅历丰富咗之后咧，慢慢入边对于中国入边嗰个我哋成日讲话，嗰种韵味，中国音乐嗰种韵味就慢慢感觉到嗰种感情啊，嗰种经历啊，就容易产生共鸣。咁所以有时啲朋友咧就成日讲就系话，同埋好多中国音乐同历史故事有关。咁所以大家去听嘅时候就容易又有唔同嘅想象嘅空間，
3: 同埋文學作品都有關。我自己讀文學，我記得都有一首叫《春光花月夜》，係真係直情係同唐代嘅詩有關。即係有首中樂好出名，叫《春光花月夜》。
2: 但係其實古代有冇樂團啊？我哋中國
3: 肯定冇，五四嘅時候先出現嘅。根據我嘅理解，
0: 唔好意思啊，我又做咗少少研究。其實講大型樂團咧，就應該係宋代或者唐代已經有
3: 啦，
0: 已經有嘅。嗰陣試過成千人嘅添，咁就係喺。但係當然呢啲唔係民間嘅，係一個宮廷入邊有好大嘅一個樂隊。當然佢哋樂器就唔係我哋而家呢啲咁樣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講到係宮廷啦，咁所以啲人就話啊，咁點解冇流傳落嚟咧？咁大家都明白就係一個皇帝走咗之後，就唔會有第二個皇帝去承傳翻上一個皇帝嘅嘢。
2: 通常有咁大會嘥錢養咁大團樂團嘅，通常都係應該係分軍啊。
0: 咁所以後屘慢慢好多啲譜啊嗰啲就失傳。咁但係民間音樂咧就反而就容易流傳啦，因為阿爺教阿仔，阿仔教阿仔咁，所以一路流傳落嚟。咁而後期好似講翻就係而家中樂團呢個形式咧，就亦都好似頭先你講啦，就應該差唔多係40-50年代嗰陣時慢慢形成嘅。咁當然我哋尤其是大型中樂團啦，就係彭修文大師啦，咁佢哋用呢一個形式吹彈拉打咁樣嘅分佈，就係嗰個時間就出現。
3: 因為樂團其實應該有一種好重要嘅就係和聲噶嘛，但係其實中樂器本身係唔講求和聲呢樣嘢噶嘛，我哋古代演奏係有好多即興嘅元素啊，會有啲花音、裝飾音咁樣噶嘛。但係呢個都係同西樂團嘅嗰個交響樂團唔一樣，
0: 有少少唔同，係
3: 嘛？
2: 咁所以香港嘅中樂團就1977年成立。
0: 嗰陣時咧就。

0: 是1974年由前市政局成立的。咁嗰陣時就應該70年代香港就好多唔同嘅藝團都喺嗰段時間成立嘅。咁就中國團系啦。咁而去到77年之後，就一路都係喺呢一個市政局嘅核下，就去到2000年，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就啱啱拆局啦。咁就交咗俾香港政府康文署。咁而去到2001年咧，就由呢個香港中國團有限公司去接收。咁所以咩叫有限公司？其實政府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希望佢一個有限公司嘅形式，令到佢藝術發展更加多元，亦都令到佢多啲靈活性，亦都多啲民間嘅朋友可以參加去支持呢個樂團。咁但係政府係有一定嘅資助，咁當然佢俾唔曬嘅，佢一定要你自己再去揾一啲贊助啊，再去透過其他演出啊或者票房收入去維持呢個樂團。咁所以好多以前嘅朋友咧，就成日哦，你哋係政府嘅藝團，咁點解你仲要揾贊助啊？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因為我哋都係一部分係政府，另外一部分都要要出邊社會嘅支持咯。
1: 但係依家係一間非牟利嘅機構嚟，
2: 但係你哋就做好多一啲真係同社區接軌嘅一啲活動。
0: 係啊，因為我哋個樂團嘅理念就係話，我哋既然有一部分嘅資助咧都係嚟自政府，咁我哋亦都當然我哋都要同一啲商業嘅機構合作，但我哋覺得我哋嘅唔係淨係喺台上演奏，有錢俾有錢買飛入嚟音樂廳嘅觀眾，而係我哋希望係服務成個社會，包括係一啲中意買飛入音樂廳啦，或者佢哋好似頭先我講，佢只可能係匿埋喺廚房煮飯嘅咁出唔到嚟嘅，咁我哋都可以透過音樂去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音樂嘅美妙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樂團嘅理念咯。咁所以就亦都同唔同嘅商業機構啊，或者 NGO 去合作啦。
2: 聽翻首歌，呢首歌都係香港中樂團喎，《星星星》又係幾時㗎？呢首歌？
0: 呢首歌又係好特別嘅。我哋嗰陣時好多時候咧，好似話一聽到中樂，梗係老人家聽㗎啦。我哋後生仔唔啱啊。咁但其實中樂係真係好豐富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就話其實中樂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形式可以表達出嚟。咁所以我哋呢次咧係特登用一啲 jazz 嘅音樂，然後將編咗形成一個小組嘅音樂就俾大家。咁而呢個都係以前嘅我哋編曲嘅一個作品，亦都喺荷里活動。我哋曾經試過嗰有一輪咧係好興快閃噶嘛，所以嗰陣時係喺嗰陣時寫嘅。而最近咧，我哋亦都喺一個文旅地標啦嚇，馬灣嗰邊咧，亦都係拍咗一個MV， 大家哋喺網上亦都睇到噶啦，就係將呢一個樂曲再俾大家睇到。其實中樂係充滿活力，我哋以一個充滿活力嘅方式去表達香港呢一個文旅融合嘅一個面貌咯。
2: 咁聽翻首歌先，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用中樂破世界紀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架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有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是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半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報告指出，火警極可能由煙頭引燃平台雜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尋獲2支煙頭。報告首度公開殉職消防員何偉豪的裝備相片和傷勢情況，推斷他因為腦部和頸脊髓損傷最終無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社會福利署呼籲市民提高警覺，避免回覆偽冒社署的通訊應用程式帳戶或向有關程式帳戶提供個人資料。社署表示，該程式帳戶俄稱代表社署服務中心，企圖誘騙市民回覆其短信或點擊短信內的不明連結，以盜取市民的個人資料。署方強調，與該程式帳戶沒有任何關係，並且已經將事件交警方跟進。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3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系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84美元，卖出4,349.04美元。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

0: 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3: 3号定系8号咧？
4: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3: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4: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8号。
3: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4: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佢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6: 好嘅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嘅书会系永远年轻嘅书。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颖请嚟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0: 如果话工匠心态系提醒我哋将焦点从我中唔中意呢份工，转向我能够将呢件事做到几好，咁样《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接落嚟要讲嘅就系呢一种投入，最后会累积成乜嘢呢？作者将佢称为职涯资本，亦都系嗰啲稀缺而且有价值嘅能力。能够让你在职场上面真正脱颖而出。作者认为，好的工作之所以好，往往不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看起来很梦幻，而是因为它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掌控感。但这些条件不会平白地出现，而是需要交换。你若然想得到一份少数人才会有的好工作，就必须先拥有少数人才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就是职涯资本。
11: 书入面提到一个例子，劳拉原本是会计师，后来决定追随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去开瑜伽教室。他的事业一开始看落很顺利，但是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很快出现问题，最后成为了最早结业的一批。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在于他虽然在会计领域累积了深厚的职涯资本，但是就没有在瑜伽教室经营这件事上面具备相应能力。换句话说，他有热情，但是就缺少支撑热情的专业。相对地，作者亦都提到电视编剧阿力斯的例子，他所处的是一个极度残酷、赢者全胜的市场。因此他没有只是依赖热情，而是冷静判断自己真正需要累积的是将剧本写得比别人更好的能力。于是他反复写作，请同事严格批评，持续修正。透过这种刻意练习，他慢慢累积了足以胜出竞争的职涯资本，亦才真正打开更好的机会。
10: 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这里要讲的，正正是职涯不是先找到理想位置再等待快乐的降临，更常见的顺序是先让自己在某个领域变得稀缺而有价值，然后再用这些能力去换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2: 由而家至深夜12:00。

0: 哇，咁快又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已经到到夜晚嘅11:39啦。但系咧，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生效嘅，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啊，唔好中暑。咁今晚咧，我哋讲紧嘅系用中乐破世界纪录。咁啊，头先喺直播室我讲一讲啊，有我哋今晚嘅嘉宾啦，钱敏华博士嚟自香港中乐团，咁有啊唐志斌啦，同埋我海林。咁我哋讲咗。即係香港中樂團，其實你哋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一個我你唔會諗到啊，原來一個樂團可以即係破紀錄啦，破而依一樣嘢，其實唔單止係推進咗文化交流，亦都促進咗依個旅遊嘅依、這個同埋香港作為依個中西文化交流嘅樞紐啊。咁而其實。原來一個樂團唔單止淨係搞音樂會嘅，原來咧仲要做研發嘅，
1: 係做好多嘢，
0: 同埋其實有好多亦都促進咗跨代嘅交流啊，同埋其實你哋亦都喺社區入邊做好多嘅工作嘅。
1: 好似头先讲咁啦，我哋都系希望音乐能够将呢个文化或者音乐嘅美妙啦，带俾唔同阶层嘅朋友。亦都时候，我哋都希望音乐咧系令到影响一个人嘅生命，令到或者生命亦都可以影响生命。咁好似头先我哋讲话打鼓咁啦，咁我哋一般就如果用简单啲讲就哦，咁人哋去睇中乐团喺台上。睇打鼓啦，咁再多啲就话，我哋揾多啲人一齐打鼓啦，咁令到多啲人知道打鼓嘅开心系点样啦，抒发佢哋自己嘅情绪啦，跟住又再谂，我哋系咪一啲再可以再收再深啲咧？咁即系例如我哋要鼓励大家嘅，咁包括好似头先讲嗰个24式，我哋有一啲系长者，亦都有一啲可能系复康机构，咁我哋又谂啊，其实会唔会有啲朋友其实都好想打鼓，但系其实佢又出唔到嚟社区同我哋一齐。玩喎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其實亦都同呢一個懲教署有合作，就去兵屋啦，亦都去麗徑啦，就喺入邊教一啲青年人打鼓。咁我哋發覺就係、是非常之好嘅一個效果，原因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候透過打鼓咧，其實佢哋係重拾自信。因為我哋嗰陣時同佢哋教咗去打鼓之後咧，咁啊當然問下佢哋啊有咩感受啊點，咁佢哋有個畢業禮嘅，咁、那個。朋友嗰青年就話：我好開心嘅原因，因為我終於可以話俾爹哋媽咪知，我起碼有一樣嘢係得嘅。
0: 嗯，
1: 我係識打鼓嘅咁。咁我哋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個青年人揾到一樣嘢，佢有一個信心，佢之後就可以做其他嘢。咁亦都會增加佢自己對每一件事嗰、那個個睇法啦。其實我哋覺得好多時候都就係話，好多時候係你心入邊點諗，你佢心入邊覺得自己得就好多嘢都得，覺得自己咩都唔得就係唔得噶啦。咁亦都好開心，就叫啲家長亦都我成日都講有個故仔，就是、個婆婆入嚟睇到阿孫，佢本來就諗住佢年紀大睇唔到阿孫出翻去，但佢入到嚟見到個仔學完打鼓之後，嗰、那個孫正好似另一個人咁。佢話：咁我要翻去咧，即刻係努力啲。健身，佢話令到自己身體好啲，等阿孫出嚟。咁我哋覺得啊，原來真係透過一個音樂係一個媒介，係可以影響生命。我哋同埋我哋嗰、那個畢業禮咧，唔係淨係啲家長喺下邊咁睇住個佢哋嘅仔啊或者孫去打鼓，我哋係俾埋我哋有一個叫布朗鼓派埋俾佢哋，因為我哋覺得就係話，既然個青年人佢入咗去之後，佢希望重生，希望更新。咁我哋佢唔係淨係佢自己人講㗎嘛，要佢個家人要社會，要佢感覺到社會或者佢身邊人係支持佢，咁佢先有個動力。咁所以我哋呢就會派埋一個我哋叫布浪鼓，就俾啲家長有一個環節呢係佢哋打鼓下面嘅人呢係一齊玩嘅，咁先完成到個作品。咁所以任何嘅一啲理念或者一啲目標，可能除咗佢自己之外，亦都要身邊人去支持佢。咁我哋就希望有呢個咁嘅信息而帶到俾佢哋。咁好多時候都好感動嘅，啲家長咧都喊曬，或者冇。

0: 諗過可以見到佢哋咁樣一個改變咁。咁所以我哋亦都係頭先講就話，我哋以音樂影響生命，而生命又影響生命，希望更多嘅正能量可以帶俾呢個社會啦。
1: 嗯，同埋其實你都做幾多創新啊？因為其實最近啦，即係啱啱上個星期日，其實你哋有一個音樂會，陳百強嘅音樂。嗯，我真冇谂过陈百强一个流行歌手嘅音乐可以同中乐结合去做音乐会，
0: 嗯，
2: 都应该唔系第一次，我记得同张敬轩系试过有一次演唱会，
0: 系
2: 嘛？
0: 系嗰次喺红磡，
1: 陈百强都第二次啦，系嘛？
0: 系啊，我嚟好似话我哋同唔同年纪嘅歌手啦，做啲现场嘅音樂會咁啊，都試過啦，好似同阿張敬軒，同埋嗰次我哋都好開心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咧，同流行歌手合作，尤其是啲比較年青嘅流行歌手，好多時候佢嘅歌迷冇啦，同中樂又或者啲聽慣傳統中樂嘅人，你做咩同啲咁嘅流行音樂合作？我哋嗰次好開心，就係出嚟嘅嗰個火花，係兩邊嘅歌迷都好開心，年青人就覺得哇好中意啊，原來一用中樂嚟去演奏呢啲樂曲是非常之好，咁你啲聽慣傳統音樂又覺得啊好好、啊，然後用流行曲嚟奏好好聽咁、啊，咁所以亦都頭先講嘅就係中樂團嘅理念，就係我哋好多時候用一啲請一啲作曲家去重新去編配一啲樂曲，咁而今次 Danny 嘅音樂會咧，我哋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有啲咩新嘅嘢可以做咧，咁所以第一次嗰陣時咧喺文化中心做咧，就係將阿同唱片公司傾抽翻阿 Danny 把原聲出嚟。咁、今次我哋平時就好多跨代啊、跨領域啊合作，今次係跨時空合作，就係、是、樂團就係現場演奏，而係我哋抽出嚟阿 Danny 嗰把聲咧，就係佢當時錄音嗰時個原聲嚟嘅，咁而係真係跨時空啦，佢喺嗰個時空嘅錄音。我哋拎翻出嚟喺文化中心同現場嘅樂隊去演奏，咁嗰個係第一次。咁而最近呢一次咧，我哋亦都同東九合作啦，東九文化中心就係再多啲藝術科技，咁所以就做咗個 hologram 出嚟，咁就當場有啲朋友正，哇！佢冇諗過嗰個 hologram 係有個台嗰度，好似真係現場歌手咁咧，喺個台度升上嚟，
1: 即係巨星再現。
0: 冇錯，咁亦都好開心，就係啲歌迷當然好支持啦。佢哋都忍唔住見到 Danny， 因為 Danny 我哋嗰個 hologram 佢係會同觀眾揮手噶。咁佢哋都真係同佢揮手，話俾佢聽，我好掛住你啊！咁現場係非常之感動嚇。咁、當然我哋阿 Danny 啲歌亦都好適合中樂去演奏，入面好多樂曲。
1: 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喎，即係好似譬如頭先嗰首《星星星》咧、即係大家應該一個好熟悉嘅 jazz standard 嚟嘅嘛。用中樂嘅樂器去彈奏嗰陣咧，你一來因為爵士樂好講嗰個感覺嘅，你又唔會覺得啊，即係不倫不類咁樣嘅時候，你會覺得依個西方嘅樂音樂喺中國嘅樂器，你反而覺得有一種好特別嘅韻味，好似好 refreshing 咁樣，個聲音唔同咗，但係又有依個爵士樂嗰種咁樣嘅，我哋叫好 jazz 嘅依種感覺，好得意。
0: 所以我哋即係揾作曲家去寫嘅時候咧，去編嘅時候咧，都真係要佢哋好似你話齋啦，千祈唔好搞到不倫不類。
1: 嗯，
0: 系嘛，即系真系要出到嗰种味道，所以我哋拣歌都唔系话求其拣一只嚟就揼落去，好似头先讲话哦，系咪写嘅时候将二胡摆落去小提琴就得咧？其实冇咁简单咯，咁先至能够出到嗰个感觉。所以亦都系好多朋友好中意听我哋嘅流行曲音乐会，就因为我哋系真系重新编配嘅，唔系话就咁用翻嗰个原本咁奏咗出嚟就算，系真系用翻啲乜嘢，即系例如呢一个乐曲嘅呢一段系用中国嘅乐器。用古筝啊，定用呢个扬琴先至表达到嗰种感觉咧？咁呢个都
1: 嚟紧呢年咧，因为嚟紧呢年我见啊，你带咗部 show 上嚟嘅，我望啊，原来已经系第50个乐季啦，系嘛？
0: 系啊。
1: 咁嚟紧呢年会有啲乜嘢新嘅？
0: 嚟紧呢年咧，就最紧要就梗系因为我哋嗰个新王节咧，三月嗰时已经启动咗，咁所以九月我哋呢个50乐季嘅揭幕音乐会咧，都系以新嘅主题，咁就请翻一啲国际啊著名嘅新演奏家就嚟同樂團一齊，亦都係呢個成個新王節嘅一個我哋叫揭幕嘅演出。而呢個音樂亦都當然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嗰陣時都講生係生生不息，亦都寓意樂團將來都係生生不息。咁係呢個我哋嘅五十樂季，而入邊亦都頭先提過就係樂團亦都有得大團啊，又有小組啊，唔同類嘅演出。咁所以嚟緊呢一年咧，好似亦都我哋試過以往搞過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大家好中意食飯就話。 wine

0: pairing 啊，即係你聽食呢個菜應該飲咩紅酒，飲咩酒。我哋個音樂咧就係，聽呢只樂曲應該配咩茶咧咁。咁以前我哋做過咧就係配中國茶，唔同嘅中國茶，到底係紅茶、白茶、綠茶嚟聽咩歌咧咁。咁今次我哋呢個咧就係，中國文化交流嘛，就會配英國茶啊、黑茶啊，當然亦都有中國茶啦，亦都有茶藝示範啦。亦都有鴛鴦啦，香港茶最特別就係鴛鴦 fusion， 咁就觀眾亦都係即場係可以試到呢啲唔同嘅茶。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就好似頭先傾嘅有 Danny 嗰個音樂會啦。
1: 出年會唔會有 Danny 啊？
0: 出年又有另外一位大家都好崇拜嘅
2: 歌神，
0: 係啦，就係歌神。咁我哋就同香港兒童合唱團就會咧係向許冠傑 Sam 去致敬。咁而入邊咧，當然大家都諗起 Sam， 一定係諗起佢好多阿黎彼得幫佢編嘅一啲好盞鬼嘅。
1: 你哋係咪計劃㗎？呢個黎彼得呢個
0: 其實真係冇諗過嘅，因為就係覺得。阿 Sam， 大家都知道阿 Sam 有好多唔同類型樂曲，有抒情嘅，有情歌，但係大家一定唔會忘記佢有啲好盞鬼，係當時嘅時代諷刺嘅一啲樂曲，咁就係黎彼得填詞啦。咁咁啱，好合適，係啊，即係嗰啲歌真係本來香港兒童合唱團都講，嗰啲小朋友唱好似唔係咁適合喎啲樂曲，我哋話唔緊要，你唔唱，我哋到時再揾人唱，但係你呢啲樂曲咁有代表性，一定會演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好值得推介，就係出年七月有個音樂會。咁我哋其實啱啱前嗰一年咧就做過，就係香港啲流行曲，其實好多係睇係根據上海嘅老歌，即係玫瑰玫瑰我愛你啊，或者我有一段情上海灘，即係嗰陣時啊，唔係上海灘，係上海老歌，
2: 即係
0: 陳蝶衣，
1: 周旋啊，
0: 係啦係啦，嗰啲樂曲。咁我哋做咗嗰、那個，咁而香港嘅流行曲其實除咗呢啲上海老歌影響咧，其實再發展咧就係一啲廣東音樂。而擺喺啲粵語片嗰度邊嘅，
2: 登基層嘅，
0: 係啦，新馬仔嗰啲著住件背心嗰啲，咁然後跟住就再發展一下咧，就會嚟到一啲歐西流行曲而影響嘅。咁嗰陣時大家都知道啦，嗰啲樂曲邊一個唱咧，就梗係 Francis 啦。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請到 Francis 嚟香港，就唱翻嗰陣時流行嘅歐西流行曲。咁而我哋呢一個音樂會
1: 用中樂嚟表演歐西流行曲，
0: 係啊！咁而另外咧，亦都同呢一個康文署嘅歷史博物館合作，我哋到時咧會喺音樂廳擺翻配合翻當時嗰個年代嘅香港嘅一啲景物，咁嚟去配合翻嘅。咁所以呢個音樂會大家都真係要拭目以待。咁就係流行曲方面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其他傳統，
1: 真係好有香港情懷
0: 啊！係咪香港人嘅樂團啊？我哋係，所以好多同香港有關嘅樂曲，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啲小組啦，同埋亦都因為我哋出年咧會去歐洲有一個巡演，咁頭先都傾過樂團係香港文化大使，咁所以喺出年一月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個音樂會就叫周巡看台，係因為我哋新年嘅時候咧會喺比利時啦、法國啦，同埋呢一個德國，一共10個城市一個巡演。咁我哋會將嗰個演出就喺大會堂有個預演咯。
1: 哇！咁所有樂器又要抬去外國啊？
0: 係
1: 啊！好彩，好彩，真係用人造膜啫。
0: 同埋都係 sorry。
2: 香港中樂團真係好犀利，好似同好多機構都有好多合作，同埋唔係淨係局限喺一啲好典型嘅樂手啊、好經典嘅表演，全部都能夠走出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 crossover 啊、流行歌啊，我覺得點樣可以咁有生命力嘅咧？你哋個樂團？
0: 呢、這個一方面就係總監啦，總監我哋阿嚴生啦，佢本身都係創意無限嘅藝術家啦，咁亦都係好多時候亦都係最緊要係有觀眾嘅支持同埋其他夥伴啦。咁好多時候好似例如我哋有個音樂會係同Cash 大家就係呢個作曲及作詞人協會，佢哋出年又係啱啱50周年，咁我哋話一齊又做啲嘢咯，咁於是乎又大家。又諗下啊，咁就做一個音樂會，專係佢哋呢一個機構當時50年前創會嘅時候嘅一啲歷史，即係包括當然好多而家即係好出名嘅作曲家林樂培啊、曾義發啦，佢哋啲作品，亦都有一啲比較年青嘅，亦都係攞過金帆獎嘅一啲作曲家，咁我哋就會喺嗰度演出。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亦都係靠一啲大家去為香港希望大家做到一啲嘢嘅朋友嘅理念一樣嘅朋友，咁就會多啲唔同嘅創意出嚟啦。
1: 都幾多 crossover 啊，合作啊，我覺得最創意無限嘅係 我真冇諗過一啲流行歐美流行曲可以用呢個中樂嘅手法去再重新去包裝。而頭先即係我 show 翻我聽嘅，我覺得即係真係冇水土不服個感覺咯。啊、
0: 多謝，
1: 反而好 refreshing。
2: 即係中國係真係有無限嘅可能性，係
0: 真係好豐富多彩。
1: 我覺得你香港中樂團似一個好有活力嘅小朋友，
2: 又似文化推廣大使，仲識得研發好多嘢添。
0: 又似一個母親，因為咧我都有好多培育年青人嘅一啲工作嘅，例如我哋有個青少年中樂團啦，亦都有一個我哋心樂集嘅。叫做又叫心樂集，定係一個叫心樂集嘅青葱篇，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我哋好多頭先我哋講啦，好多一個樂團嘅發展都需要一啲好大量嘅作品。咁而大量嘅作品亦都當然係需要作曲家。咁作曲家有好多一代一代咁樣去成長。咁我哋呢一個心樂集咧，係亦都係二十年前咧，阿總監特登諗咧就話，我哋開放嗰個原地俾一啲年青嘅作曲家，佢如果寫咗作品，唔好淨係靠電腦去聽，我哋中樂團幫佢首演。咁而由佢開始寫小組先，慢慢覺得佢寫完啦，佢成熟啦，我就會請佢幫我哋寫啲大型嘅作品，咁就培育佢去成長。咁而而家呢個心學習呢就更加開發到變青葱篇，就係更年青嘅中學生，佢哋寫有啲創意。其實反而有時年青人，你佢哋個冇咗個框框，係好多創意，同埋我哋係訓練埋佢咧，唔係淨係匿埋喺房入邊作曲嘅，佢出嚟要同觀眾去講佢嘅作品。咁好多時候我哋發覺啲年青人係好好嘅，佢除咗寫得好之外咧，佢點樣去表達佢個諗法同觀眾要去講出嚟？咁呢個都係好似頭先講就係、是、中樂團都做咗好多培育唔同類型嘅藝術家，包括演奏啦、指揮啦、作曲啦呢方面嘅工作。
2: 多功能藝術團體，犀利。
1: 即係講極都講唔完啊！但係咧，即係我又
2: 節目咁精彩，都唔知點樣睇得完添。
0: 你上網啦、你上網就會見到我哋嚟緊呢個樂季嘅所有節目，你就可以揀啲心碎噶啦。
2: 觀眾真係要密切注意。
1: 唔係，係時候講下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啦。因為星期日嘅廣東西廣西咧，由於我哋會直播呢個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所以今個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咧就取消一次嘅。咁大家記住，大家要留意啦。咁今日多謝阿錢文華博士啊，多
2: 謝
1: 上嚟同我哋講咗咁多，我覺得好豐富，
2: 好精彩啊，又有感人。
1: 咁頭先我哋講咁多 Danny 啦，咁我覺得我哋一定要播一下你香港中樂團嘅版本嘅 Danny 嘅歌啦。咁你哋舊年係出過一個 USB 嘅，係咪？就係你哋香港中樂團嘅版本嘅 Danny 嘅歌啊。咁我揀咗呢首咧，就係幾分鐘的約會啦。咁我覺得應該一個完全係一個中西合璧嘅一個結合，因為係一個 pop song 嚟噶嘛。咁而且當年咧呢首歌出嗰陣咧，係啱啱咧香港地鐵啱啱開始上線嘅時候。咁多謝曬，
0: 多謝曬，
1: 下個星期再見啦，
2: 拜
1: 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亚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穿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唔系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3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亚士东维拉嘅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好豪华，对于能够见到喜欢嘅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嘅拜仁球迷话：等咗近20年，终于喺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花咗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有拜仁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远赴欧洲更加方便，门票亦都较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项保险业界的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鼓励业界开发跨境养老和医疗保险产品，便利湾区居民，政府会继续与内地部门密切沟通，为持有香港保单的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售后支援，促进两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表示，为保险相连证券设立专属规管制度，并且推出资助计划，至今已经促成7宗巨灾债券发行，总额大约62亿港元，支持内地和环球市场管理风险。却提到业界亦都善用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成立独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为香港和内地船舶提供保障，至今已经有超过800艘船只受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及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不单止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加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个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致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的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致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9个月。道琼斯指数是报53,95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13美元，卖出4,341.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是150

0: 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1 度、东经 126.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是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啦，进入咧周末时分嘅那些年，像伟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出边气温30度啊，相当之酷热嘅一个天气，系咪好热咧？好焗感觉嘛？如果晚上都觉得咧，即系比较焗同埋热咧，啊，饮翻少少冻饮都唔错吧？啊！今晚喺那些年张伟基里边节目相当之丰富吓。

点解我哋有刘美君啊？今晚在我哋那些年将伟基里面，除了有伟基百货咧，亦都有伟基四十五转啦，揾张细碟咧，里边嘅两首歌曲都是黎彼得先生填词啦。同样地咧，亦都会有一台座更新剧场嘅第一集啊，超级嘅震荡。

0: 陳秀文的震盪。好啦，先咧听下咧，我哋一台做更新劇場嘅第一集先啊。而呢一集咧就介绍咧更新足球队噶，咁啊，听听里边嘅更新劇場嘅内容啦。
1: 一台做更新劇場第一集重新开播，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2: 各位水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系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嘅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点样去面对输赢啊！
3: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2: 梗系有啦，改变就系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4: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

0: 啊，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1: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迎向更加好嘅未来。
2: 一班年青人喺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呢两个充满希望感嘅字。
1: 阿成，你做咩停晒呀？未到终点㗎。
3: 啊，顶唔顺，唞一唞先，顶唔顺。
0: 顶多一阵啦，嚟，我陪你跑。
2: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係操体能。
1: 全波要睇人，唔好淨係顾住自己呀、
3: 啊。阿新，睇波。
0: 哎，阿成，你球交得好靓啊。
2: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4: 以前我只是想自己，现在才明白我是有队友，我们是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着我传这一球的。
1: 这个就是改变了。阿成，你和阿生下个礼拜就回出去了，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是更新同行回归杯的比赛大日子。活动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的机构和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的成员和更新人士参与的。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的讯息是很有意义的。
2: 啱啱在6月28号举行的这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和阿生来讲意义重大。
4: 我未试过这么多人面前踢波的。
0: 阿成，我们一起上场，镜就两份。
1: 记住啊，你们已经做得很好的了，认真地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这一场不一样的赛事啊。
2: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他们都用尽全力。
3: 我们真的踢完了一场正式的比赛啊。
0: 我们对手那么劲，但估不到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拿到一球，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敢相信啊。
1: 哇，你们呢今天真的有超水准的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3: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同了，好像更加有信心和更加有力量啊。
0: 我都是啊，阿成，我们要做一生的朋友，一世的队友。
1: 嗱，记住今天这种感觉，这个就是你们迎向未来的起点啊。
2: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他们找到无限的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播。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5: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女方嘅每段路吓，咁啊想听多啲有关咧呢一个嘅一台座更新劇場裏面一啲嘅內容或者資料嘅話咧，記住啦，星期日咧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啊，喺呢一個嘅黃昏嘅時刻啊，六點鐘新聞報導之後嘅萬千寵愛葉韻兒嘅節目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十万八千里。
12: 那些年，张伟基。

0: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1: 翻翻嚟那些年张伟基，伟基百货唔该晒冰山大火嘅梅艳芳先啦吓，咁啊进入立秋嘅时候啦噃。呢个时候咧最好食啊西瓜啦，因为清甜而且多汁多水。同时间咧，亦都系进入咗咧开始食蟹嘅日子啦。呢个季节啊，栗子都系相当之系应节嘅主食食品嚟噶。

依然都是姚苏蓉姐姐，今天不回家，亦都是后期一个嘅重新编曲的一个演绎。咦，今晚你是不是准备不回家住了？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鬼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今晚喺鬼机四十五转带嚟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阿 Sam 许冠杰噶。而两只歌曲咧，同样地咧，都系嚟自咧电影《卖身契》里边嘅歌曲啊。而两只歌曲咧，同样地咧，都系黎比得先生填词噶。咁啊，亦都咧今晚嘅鬼机四十五转咧，向黎比得先生致致敬。先听下 B side 嘅作品，一只嘅慢歌，亦都系慢歌，亦都系咧喺呢一个嘅《卖身契》电影里边嘅插曲，叫做《杯酒当歌》。

细节嘅封面咧，依然咧用翻阮大勇先生所画嘅一个嘅，即系喺电影嘅海报嘅图啦。咁啊，而喺呢一张嘅细碟里边咧，亦都系去到外地嘅时候咧，宣传用嘅一张嘅细碟嚟噶。当然喺 A 晒咧，就系呢一部电影《卖身契》嘅主题歌曲《卖身契》啊。至于作曲的朋友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而填词的朋友咧，正正亦都系咧呢一位嘅朋友，我哋嘅黎彼得先生啊。

0: 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莫思清，呢个咪 S C。
1: 经过新晋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同埋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3: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1: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每一个晚上，阿 Lam 林子祥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出面气温降咗到啦29度，而呢几日咧都持续咧高温同埋酷热嘅，咁大家如果去户外活动，甚至乎咧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要多饮水同埋多喺有阴嘅地方咧休息一下。早上咧最低气温28度，而市区咧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去到35度噶。而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同埋雷暴。好啦，咁啊，结束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啊，张伟基就喺星期日嘅时分，下昼1点同你见面。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节目咧，有关正杰、Michael、黑绵绵。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拜拜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

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熱帶氣旋白海豚將會向偏西方向移入東海並有所增強，最快聽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區登陸。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直至今晚八點，台灣北部和浙江東部部分地區有大雨，局部地區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氣象部門又表示，華東、華中和華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響，可能會出現極端暴雨、山洪、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內涝等災害風險高。國家防總將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三級。兩名中國公民前日在泰國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蘭島遇到車禍，一死一傷。泰國傳媒報導，一對中國父女今個月6號在葛蘭島駕電單車，經過一處落斜路段時，電單車懷疑失控跌落懸崖，父親當場死亡，女兒就受傷。警方接報到場將傷者送院，至於死者遺體目前存放在醫院等候家屬認領。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表示，收到中國公民傷亡的訊息，已經聯絡警方和醫院，要求積極救治傷者，妥善保存死者遺體。使館亦都已經聯絡死者在國內的親屬，通知相關情況，將會協助家屬到泰國善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務協議。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與到訪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沙特西部城市麥加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根據協議，對任何一國的武裝攻擊都會被視為對三國全體的攻擊。三國發表聯合聲明，說協議旨在加強對侵略行為的共同威脅，以及推動加強各領域防務合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70點，升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5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58美元，卖出4,334.56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

0: 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行人时偏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介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7月份同榴莲一起喺
4: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3: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4: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3: 仲有少女峰、
4: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3: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香文，
3: 加埋阿 Kim
4: 旅游乐园见。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6: 舅父妈妈，作者王静婷。
7: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相公，你自从做咗疫情之后，一切都安稳过以前好多啦。点解你仲系闷闷不乐咁嘅？
1: 唉，娘子，多蒙你为我操心。如今我虽然已经得到一官半职，可惜为夫既不贪，亦都唔中意恃势弄权。虽人哋做个小小嘅班头，都赚到盆满钵满。你睇下我只落得两袖清风。
0: 唔通你都想学嗰啲贪赃枉法嘅狗官，埋没良心吗？
1: 唔系，只为太师生辰就到啦。身为门生嘅，好应该亲自拜谒，为佢老人家祝寿。但系又唔知道预备啲乜嘢贺礼。你知啦，太师门下嘅学生非富则贵。唉，我咁寒酸，恐怕有失大体啊。
0: 嗯，原来相公为咗呢件事烦恼。嗯，至于冇钱准备受礼，你有冇办法搵到五六百两？如果有嘅，我就有办法帮你赚到一大笔。
1: 哦，五六百两？
0: 嗯。
1: 唉，如果我有六百两嘅，就唔使咁头

0: 痛啦。
1: 你只不过系借六百两周转住先啫，一赚到钱咪可以即刻清还咯。
0: 咁啊，啊，我可以同韦贤弟商量下噶。
1: 我知啦，又怕俾佢笑你咧。
0: 娘子啊，我
1: 你话借嚟帮我买衣服首饰去何太师生辰，咁佢就唔会笑你啦。
0: 啊，娘子讲得啱啊。系咧，借到钱之后，我应该点做啊？
1: 借到钱之后，我要你即刻去市场嗰度买一匹马。
0: 买马？
1: 冇错啦，而家有人喺市场嗰度卖紧马嘅，你要睇清楚，其中一匹嘅后腿上边有块疤痕嘅，你就去买咗嗰匹翻嚟
0: 啊！啊，仲要买匹有疤痕嘅马，点会值钱噶？
1: 你听我讲啦，嗱，记住啊。一定要买后腿有疤痕嗰匹，其他嘅平平都唔好买啊！
0: 咁啊，好啦，
1: 早去早回。

0: 有马买啊，有马买啊，好靓嘅马买啊，好靓马
1: 啊，真系有人喺度卖马噃。
0: 啊，哎，位公子，想买马系嘛？你睇下，我呢度有几班马，大细都有啊，毛色又靓，马身又扎实啊，要嚟骑或者要嚟拉车都得噶。哎呀，买啦买啦买啦！
1: 啊，呢位阿哥
0: 啊，
1: 可唔可以俾我睇真啲咧？
0: 得，既然你有心买啦，冇所谓嘅。你行过两步啊，我俾你睇清楚先买都未迟噶。
1: 好啊好啊，
0: 嗯，睇啦睇啦睇啦，
1: 啊，唔系呢只，都冇疤痕嘅。咦，有啦有啦，系呢只啊。阿哥，我要呢只啊，几多钱啊？
0: 啊，呢只
1: 系啊。
0: 喂，你睇清楚未噶？呢只都买？
1: 喂，唔系有咩唔妥啊嘛？
0: 啊，冇，只不过人人都嫌呢只马嘅后腿呢有疤痕，所以一直都冇人要啊。咁咧，如果你有意思要嘅，我平啲卖俾你啦。
1: 哎，好啊好啊，我买啊。要几多钱啊？
0: 本来每匹马呢，起码都要卖800两。既然你要咯，咁诶600两啦。
1: 啊，果然娘子讲中咗啊，600两银。啊，好啊好啊，老哥，我买啦。
0: 啊，好啊，真系够爽快啊！嚟嚟嚟嚟，请过嚟呢边啦吓。

0: 咦，公子啊，你买咗匹马翻嚟啊？
1: 系啊，书童，你将佢绑喺后院啦，好好地饲养下佢吓。
0: 系、啊。喂，嗰匹马嘅后腿有疤痕嘅，公子啊，你点会拣匹咁嘅劣马噶？
1: 哦，你点知道佢系劣马？
0: 净系呢一块疤痕就唔值钱啦。嗱，你谂下，如果呢匹系好马，佢嘅主人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佢嘅，又点会整到块咁嘅疤痕啊？嘿，公子，你俾人呃咗啦。
1: 又系、啊，唉，我仲用咗600两嚟买添，今次啊实蚀大本都得啦。
2: 相公，你翻嚟啦？
1: 啊，系啊，娘子。
2: 买咗匹马未啊？
1: 买咗啦，而家叫书童绑佢喺后院。
2: 嗯，好啊，你要吩咐下人好好咁照顾佢啊。
1: 我会噶啦，但系嗰匹马
2: 系咪嫌佢唔够靓，惊卖唔去咧？
1: 唉，娘子你啊真系聪明啦，为夫啊真系唔明白嘅。
2: 你睇你几冇信心啊！嗱，过三日你同书童再牵嗰匹马去市场嗰度卖。如果冇30000钱，你都唔好卖啊！记住啦，
1: 30000钱哦，咁啊，即系3000两噶咯噃。我冇听错啊嘛，嗰匹马值30000钱，
2: 系一定要记住30000钱，少个先都唔好卖。
1: 娘子啊，你叫我信唔信你好啊？
2: 到时你咪知咯。

0: 唉，公子啊，少拉叫我哋带只马嚟卖，究竟有冇人买噶？又有疤痕，又唔系特别出色。唉，我怕被人笑添啊！
1: 哎呀，耐心啲等候啦，或者真系有人买呢。
0: 唉，
2: 请问两位系咪卖马？
0: 唉，梗系卖马啦。如果唔系，我企喺度做乜？唉，
1: 司徒，不得无礼。呢位仁兄，
2: 系
1: 乜？你对我匹马有兴趣咩？
2: 啊，系啊。不过我仲想睇清楚。马后腿上面嗰块疤痕添，
1: 哦，好随便啦吓，
0: 惨啦惨啦，一睇就跌价啦，
2: 果然相似，好极好极，
1: 呢位仁兄点啊？
2: 我买呢一匹马，
0: 吓，咁都肯买？
1: 系咧，呢位仁兄出价几多咧？
2: 二万钱。
0: 哎呀，哇，公子啊，今次行运啦，日语应承佢啦，二万钱啊。
1: 对唔住啊，二万钱在下唔会卖嘅。
3: 哇，喂，有冇搞错啊？一匹咁嘅马，竟然有人出二万钱卖喎，啊，又竟然有人肯卖嘅，真系千古奇闻啊。
2: 咁，二万五钱又点啊？
1: 啊？娘子吩咐过，非三万钱不卖嘅，我都系唔好应承佢住啦。价钱太低，小人唔卖啊。书童啊，牵只马，我哋回府啦。
0: 吓，喂，公子啊，良机密失啊，
1: 行啦。仁兄，请啊，请啊。
3: 哇，真系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听啊！一匹劣马。二万五都唔肯卖，真系嫌钱伤啦！
2: 兄台，兄台慢走，兄台，到底兄台要几多少钱先肯卖呢一匹马呢？
1: 你真系一定要买？
2: 我非买呢匹马不可嘅。
1: 好啦，就三万钱啦，少一个先都唔得嘅。
2: 一言为定，我即刻塞张银票俾你吓。
1: 好啊好啊，书童啊，你帮呢位仁兄嘅手啊。
0: 哎呀，哇，公子啊，我估唔到今次你咁识做生意啊。

0: 平安。
1: 在。
0: 你打听到帮郑六买马的究竟是什么人来？
1: 回禀公子，郑六卖马发财这件事全个临安都知道晒㗎喇。不过买马之人呢是边个就只有奴才由袁太爷跟前班头口中得知啦。
0: 咦，咁你快啲讲出嚟啦。
1: 是公子，买马嗰个人呢原本就是超应元管马嘅小官嚟嘅。佢核下有隻官马死咗三年，而佢自己又要调任喎。咁如果公家追讨呢匹马呢就要佢赔60,000。如果佢可以买返一匹同样嘅马嚟补数呢就可以悭返赔偿费，而呢三年来嘅养马草料费仲可以据为己有啦。虽在嗰匹官马后腿有疤痕，想买返匹咁嘅马实在好难啦。咁啱郑六嗰匹马嘅后腿上面又係有疤痕㗎喎。所以他咪肯出高价同他买嚟顶替咯。
0: 哦，原来是这样。想不到郑六咁有心思啊。不过不是的。他素来外头外脑一定是他的娘子的好主意。唉，娶妻若此扶服何求呢？我伟全就没有这种福分。
1: 公子啊，不要怪奴才多口啊。郑公子如果不是娶到个咁嘅妻子啊，我想而家仲系要靠公子你周济度日啦。
0: 唉，福分系天赐，我伟全亦心服口服。既然不能夺人之所好，不如做个好朋友，互敬互爱。况且任氏娘子对我亦无微不至，我伟全就十分满足啦。

0: 娘子啊，娘子，为夫有喜事相告啊。
1: 咩事咁开心啊？
0: 咧，自从上一次啊，我为太师祝寿之后，太师咧唔知几欢喜啊，仲口口声声话要提拔我。果然今日喺衙中咧，我收到信啊，叫我下个月咧调任武职，任怀里府果毅尉，尽快上任。娘子啊，你戥唔戥我高兴啊？
1: 恭喜上公加官进爵，几时动身上任啊？
0: 太师话越快越好啊，因为我要去金城县上任，需要几日行程噶。娘子啊，你快啲同我收拾行李啦，尽快起程啊！
1: 金城县，咪喺长安城嘅西边。
0: 系啊，
1: 相公，路途遥远，如果我跟你上任，恐怕妨碍你处理公事。不如请相公为我安排好生活，咁然后你自己去上任啦，我就留喺度等你翻嚟啊！
0: 唔得，娘子你点解咁讲啊？我哋份属夫妻，点可以一朝分散嘅呢？
1: 我喺呢度住得好地地，点解要我饱受周居劳顿之苦、啊？
0: 咁，
2: 郑兄可喜可贺啊！
0: 哎呀，伟贤弟，啱啦啱啦，你嚟得啱啦！
2: 贤兄有事揾我？
0: 系呢。你帮我劝下你嫂嫂啦，我叫佢同我一齐喺金城县上任，佢啊宁愿留低。你话边有咁嘅道理嘅呢？
2: 系咯，嫂嫂，贤兄今次系去升官，带埋家眷同行，理所当然。而且贤兄亦需要嫂嫂你照顾啊嘛。
1: 你有所不知噶啦，算命嘅话，我今年去西边唔吉利，所以我唔想去。
2: 哦。嫂嫂，我见你平时冰雪聪明，机智过人，点解你会信埋啲咁荒唐嘅谣言啊？
0: 系咯，娘子，你料事如神，独具慧眼，点解今次会婆妈上嚟呢？
1: 你哋唔知噶啦，万一算命嘅灵验，咁我白白为你牺牲，有咩好处？

0: 咧？
1: 边度有咁嘅道理啊，娘子？如果你唔去，咁我宁愿唔做官啦。
0: 上公，点解你咁样讲啊？
2: 嫂嫂啊，你就勉为其难啦、
0: 啊。好啦好啦，为咗上公你，我就冒一次险啦。

0: 啊，娘子啊，呢度就系马蹄波啦。
1: 哦，当年杨贵妃嘅葬身之所。
0: 娘子啊，一路上你都满怀心事，何苦要相信嗰啲江湖术士嘅说话呢？嗱，而家咪一路平安咯。
1: 你唔明噶啦，我同小欧大概都唔会留喺世上几耐。
0: 娘子，你系咪有病啊？点解讲埋呢啲咁嘅说话呢？
2: 小姐啊，嗰边有人狩猎啊！
1: 弊啦，相公，唔该你暂时停低，回避下先啦。
0: 吓、
1: 啊？
2: 小姐唔得了啦，有猎狗啊！
1: 快啲走啊！
0: 喂，娘子啊，娘子，你喺边啊？娘子，
1: 你保重啊！
0: 娘子啊，娘子，小安，小安啊！哎呀，书童啊，快啲帮手追啊！
3: 系，公子。
0: 点解唔见咗佢哋嘅？啊，眨下眼啊，唔见晒佢哋。书童啊，点啊？
3: 回公子，奴才只系见到少拉同小恩嘅坐骑咋。
0: 咁人呢？
3: 唔见啦，但系佢哋啲衫就喺度，旁边仲有两只狐狸嘅尸体啊，好似系俾猎狗咬死噶。
0: 哎呀，娘子啊，娘子。

0: 贤兄，听讲你翻咗嚟，小弟特来探望，点啊？安顿好嫂嫂未啊？
1: 佢死咗啦！
0: 吓，死咗？点解啊？佢嗰阵仲好好地噶，乜突然之间就死咗嘅？究竟系咩病死噶？
1: 系俾狗咬死嘅。
0: 吓，冇理由噶，狗再凶恶都唔会害死人噶。
1: 佢根本就唔系人嚟噶。
0: 吓、啊，唔系人，咁系咩啊？
1: 佢本身系狐狸，小鹰都系。
0: 贤兄，你意思系佢哋系狐仙化身？
1: 冇错，你讲得啱。以我郑六嘅人品，又边度有资格娶到咁嘅妻子呢？正如佢所讲，我同佢系前生有一段宿缘。佢先至会委身嫁俾我啫。
0: 啊，唔怪之得贤兄你女女行好运，原来有佢喺背后指点嘅。
1: 怪只怪我胜利冲昏咗头脑，早知道佢话向西行唔吉利嘅，就唔应该逼佢去啦。搞到大家而家要咁痛苦收场。
0: 贤兄，既然佢系狐仙，始终都唔可以久居人世，或者佢嘅尘缘已尽。你哋过往嘅美满光阴，好多人一生都未必有过啊！
1: 唉，一日都系我害咗佢。
0: 贤兄，事已到此，我亦坦白同你讲，当初我见佢第一面之时，有过非分之想，仲想由你手中抢佢过嚟，想唔到佢坚贞不屈，世上。

0: 两个女子有好多都不如佢，从此我就佩服佢高贵嘅性情。想唔到狐仙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咁妖媚奸诈。贤兄，我哋两兄弟嘅经历，好多人都未必得到啊。
1: 唉，不过短短数年，佢就
0: 系呢，佢嘅尸骨
1: 我亲自将佢同小恩嘅尸骨埋喺马蹄坡下，仲立坟为基。相信佢在天之灵应该感觉得到啊。
0: 自古以来，神怪喺完成尘世嘅任务之后，都要回归自然，返本还原嘅。相信佢都唔例外。不过苦就苦咗我哋呢啲凡夫俗子，独对孤坟啫。
1: 贤弟，我都深思熟虑。我本来系一个俗世人，才华又唔出众，只不过因为娘子嘅帮助，先至略有起色。如今娘子离我而去，我自问无德无能，倒不如辞官归里，安心做翻一个平凡人好过啦。
0: 嗯，贤兄，我都同意你嘅讲法。想我遗传，事事嫌三爱四，嫂嫂在世时为我牵咗几多红线，我都唔满意。我实在太玩世不恭啦。贤兄，不如我哋两兄弟隐居全林，过啲清茶淡饭嘅日子，安度余年，闲诵经卷，而可以当作对嫂嫂嘅思忆。你意下如何呢？
1: 正合我意啊！系呢，清明将至啦，我想去马蹄坡拜祭下娘子。贤弟，不如一齐前去啊！
0: 好啊，
1: 贤弟，
0: 贤兄。

任事传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林有荣、舒曼子、蔡浩良、钱佩佩、莫家驹、温泉、吴宗泰、曾永强、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1: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下 Grace Mass do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六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
2: 系啊，今集讲女 beatboxer， 女 beatboxer 究竟如何站在舞台上呈现女性力量？女性喉屈冇咁大，冇办法可以做到重低音。女 beatboxer 如何喺生理限制之下，利用创意同不断嘅钻研，做出同样甚至更爆炸性嘅声音？今集请嚟 Yuki。佢是本地无伴奏合唱团半肥瘦的人声敲击，佢会分享女性如何突破生理和社会对声艺术的黑板印象，展示艺术领域的多元共融。
3: 好呀，我终于等了好了，我们有请 Yuki。
4: Hello Yuki。
5: Hello Bell。 Hello Hard Gray。
3: 哇，好正啊，终于就来到今集，特别是女 beatboxer， 终于前几集全部都是男 beatboxer，
2: 今集終於嚟個靚女啦！
3: 係啦，冇錯啦，開始講啲簡單啲問題啊，講下 Yuki 嘅 beatbox 嘅發跡啊，即係點樣可以認識到呢樣嘢啊？係啦，係你幾時開始學呢樣嘢啊？
5: 其實都要講翻中學嘅時候嘅，因為咧中學嘅時候，你知道一定會有好多班制比賽啦。係咁啊，好多同學咧都係就咁揀首歌嚟唱嘅。係咁，我哋個班會咧就好鬼特別嘅。佢嗰陣時就嗰陣時啱啱興 YouTube 啦嚇。咁啊，嗰陣時就有一個人咧叫做 Mike Tompkins， 咁佢做好係啦，咁佢做好多一人嘅 acapella 嘅。
2: 嗯。
5: 咁我嗰陣時個班會主席就話：，幾得意喎！咁不如我哋就試下唔同人做啲和音，就變咗一個有時。少少 choir 又加少少樂器，咁啊，不如揾啲人試下 beatbox 咁樣啦。咁我就係嗰陣時開始覺得啊，呢樣嘢幾有趣喎。咁我就上咗 YouTube 嗰度自學咯。
2: 嗯，
5: 係啦。咁啊，慢慢就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就入咗香港大學嘅模式啦。咁模式就係香港大學嘅一隊無伴奏合唱團。係啦。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就開始做 VP 呢個角色 ，vocal percussionist。
3: 哇！咁你自己係？即係真係再深入研究嗰係你睇片去學
2: 咁犀利
3: 聲，
5: 係啊！最開頭真係自己睇片去學，每一粒聲咁樣去學同埋去鑽研咯。
2: 嗯，
3: 因為資料更新下先，其實 Yuki 都有跟過上下啲 beatbox 班咧，
2: 都係黑龜老師嘅喎，
5: 冇錯啊，黑龜老師
3: 都
5: 係
3: 啦，冇錯啦。咁啊，其實都好犀利，因為香港其實真係好少女 beatboxer， 尤其是自學更加難咁樣啦。
5: 嗯，
3: 咁你嗰陣時係點樣一路睇片？嗱，我之前分享過啦，我睇 YouTube 唔夠嘅，我係直情要加埋人哋嗰啲以前古代嗰啲 MSN 嗰啲網上軟件去，真係隨機問個外國人去、去學。但你唔使嘅，你完全係真係齋跟住啲片去做到嘅。
5: 其實可能嗰陣時嘅方法未必係最好嘅，而家諗翻，即係嗰陣時就好多時都會學一個聲需要嘅時間會比較耐咯。咁、可能學完之後仲要磨練多幾個月，你先可以將嗰個聲套用到喺平時 beat 嘅嘢裏邊。係啊，咁而家諗翻，其實好似你咁樣揾一啲真人去問問題啊，或者去學，其實應該係更加快嘅方法。
3: 嗰時最難係學咩聲咧？對於你嚟講？
5: 其实嗰阵时咧，就算系基本三音咧，你净系发到个声出嚟嘅啫嘛。但系你未必可以做到好流畅，或者你自己嘅呼吸咧，未必可以咁快就可以即系适应到啊。系，尤其是我哋大学嘅时候要夹好多歌手一齐唱 acapella 嘅时候啦，咁、好多时会、好似唞唔切气咁样，咁就真系靠一啲苦练去做咯。或者我记得之前最难就系lip roll 咯。最開頭係啊，
3: 已經好進階啊！我心目中嘅嗰啲
5: 係
3: 啊，吸 K 嗰啲
5: 都難
3: 嘅
5: 都
3: 嗱吸 K 就即係之前講嗰、那個吸入去嗰個聲啦，
2: 係吸住個 K。
3: 通常學基本最初階咧係未學到吸 K 嘅，學即係 out K 呢啲再脆皮啲嘅聲。
5: yes，
3: 呢個就已經係即係優質嘅聲嚟啦，已經係一個
5: 係啊，
3: 冇錯。咦，咁當時你身邊啲同學啊，即係中學跟住去大學，見到你練 beatbox 嘅時候，佢哋有咩反應嘅？咦，做乜喺度噴口水啊？定咦，你 beatbox 喎咁啊？
5: 可能嗰陣時唔算好多人知道咩係 beatbox 嘅，講真的。 系啊，但系佢哋会觉得几得意咯。诶、你可以用把口可以做到啲声出嚟，几有趣咁样。同埋可能都几幸运咧，我身边嘅朋友都中意音乐嘅，即系佢哋都唔会话哇你做咩事咁奇怪，无啦啦行下街做啲奇怪声出嚟，做咩事咁样？又唔会，即系佢哋会好开心一齐 jam 一齐玩咁样。可能有啲人会攞吉他，有啲人系弹琴，有啲人唱歌，咁我就系做 beatbox 呢个角色咯。系咯，咁我就做啲 beat 出嚟，佢哋就可以 on top 做其他音乐咁样，大家一齐 jam。系啊，
3: 哇，咁好好啊！你身边一直都系围绕住音乐，因为我试过咧，譬如可能狂 beat 咧，佢话够啦够啦，唞下先啦，你咁样会好在变。
2: 啲朋友啊嘛，
3: 系啊，即系你有时譬如 beatboxer 练咧，你会好忙我，会真系会前面见唔到任何人噶嘛，你喺度追紧嗰个声点样做咧，但系前面睇唔到其他嘢咯。
5: 系啊，有时喺屋企就会咯，即系妈咪会嫌我烦咯，反而系朋友都 OK 嘅，系啦、啊，因为朋友对我嘅时间冇咁多，系啦、啊，妈咪就点解你成日喺屋企都做埋呢啲声，可唔可以俾我唞下？我翻完工已经好攰噶啦，咁要匿埋自己喺间房度自己钻研先得。
3: 系、啊，我爸都会话我喺度搞咩啊 ，B B 薄薄咁样样，以前细个啦，系啊，我都费事同佢解释咁多。好，咁你之后咧就入大学就接触咗阿卡贝亚，仲加入埋舞式。咁舞式咧就系、是、其实系香港大学里边嘅一个嘅营运紧嘅阿卡贝亚 team 啦。咁你喺舞式里边咧有冇话再多啲嘅 inspiration？ 譬如你开头有玩 beatbox， 跟住入 acapella， 会唔会喺 VP 嘅上面有啲咩嘅启发啊，或者有啲咩 original 嘅嘢创咗出嚟咧？
5: 其实呢段时期都系一个几重要嘅时间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可能大学嘅时候就时间比较多啦，同埋咧好彩咧，我哋嗰阵时系有去一个叫 Focal Asia 嘅音乐节嘅，咁就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各地嘅 acapella 嘅组合啦，但系同时间咧，你都可以好似一个学生咁样上堂嘅，咁佢会预备好多唔同嘅大师班，咁除咗唱歌技巧之外咧，我记得都有一堂系关beatbox 或者 VP。系好有趣噶，嗰堂嘅 VP 嘅大师班咧，佢系有一个好资深嘅老师啦，咁佢会分析哦，究竟我哋玩唔同嘅音乐类型嘅时候，究竟你个底 beat 系有啲咩唔同嘅咧？因为以前咧自己学嘅时候或者自己上网睇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净系听最主流嘅 pop song 啊，咁好多时都系打紧4/4啊，系啦呢一啲比较基本嘅步痴卡痴嘅拍子，咁但系嗰阵时冇一个概念系哇咩？是 jazz 咧，咩系 bossa nova？ 唔同嘅音乐种类，原来个底 beat 咧已经可以令到成首歌嘅感觉唔同晒咯。系啊，嗰阵时系有哇，完全系即系有啲脑洞大开嘅感觉。
3: 佢唔明咩叫 bossa nova， 唔明咩叫4/4，
2: 唔
3: 明咩叫咩三连音咁。
2: 系啦，
3: 会唔会有机会可以示范少少咁样？
2: 睇下
5: 啊，如果系一啲平時嘅流行曲咧，我哋叫做四拍四嘅拍子啦，好多時都係比較穩定嘅。咁啊，重拍會喺第一拍同第三拍啦。咁聽落咧，好多時就係、是。系啦，咁呢个就系流行曲最基本嘅 beat 啦。咁但系头先讲话，有一啲系爵士乐嘅，个拍子会有少少唔同啦。好多时候我哋听爵士乐咧就比较舒服啦，可以跟住一齐摇摆啦，系啦。好多时候就会用得比较多系一啲 open high hat， 我哋叫做平时 high hat 咧就系 open high hat 咧就系、是。系啦，放啲嘅，多啲空气，多啲空间感嘅。咁而爵士乐咧，好多时候我哋会听到嘅嘢就会似系，
2: 哇！即场嚟啊，呢度好即兴啊！
3: 系啊，卖大包啊，平时都系啲小环节里边做啊，呢啲。

0: 真系
1: 忍
0: 唔住落个
1: base
0: 系啊，好似咯，其实即系 acapella 同 beatbox 呢样嘢系啦。嗱，跟住我谂到一个比较深入啲嘅问题啦。acapella 咧，通常咧里边嘅 beatbox 就叫做 VP 嘅，
2: 系。
0: 但系如果就咁纯粹喺 beatbox 比赛里边咧，啲人就会叫翻做自己 beatbox 啊。嗱，以我对 Yuki 嘅认知咧，其实佢两个身份都有。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两边都有嘅 identity 咧？有啲咩唔同嘅感受啊？当你去翻模式嘅时候，就系一个 VP 嘅身份啦。当你去比赛嘅时候，佢自己都有接过啲 solo beatbox 嘅表演嗰啲，我睇过啊，好正嗰啲啊。作为一个 beatbox 啊，可唔可以两者都讲下你嘅体会咧？
2: 哦，我自己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 beatboxer 系更加需要独当一面嘅。即系你真系要自己一个人一支咪，你就 handle 晒成个场，个感觉咧系要好霸气嘅，要企出嚟嘅，系啦系啦，咁你就要真系控制住成个场。但系做 vocal percussion 咧，个感觉就似企翻后少少啦，但系你就会好似系一个团队里边嘅基石咯，因为所有嘅拍子、所有嘅感觉个底必都系你做出嚟嘅，咁所以你就要带住成个团队一齐行，你就唔可以净系自己顾自己行咯，要同大家一齐行噶嘛，所以个感觉都真系几唔同。
0: 嗯，你有冇话边种 enjoy 多啲咧 ？As a beat bosser 定系 VP 咧？
2: 我谂我而家嘅自己都仲系 enjoy VP 多啲嘅。
1: 系，成大班一齐去
0: 一齐玩啊！
2: 系啊，可能我自己中意听住一啲音乐去再加自己嘅嘢落去多啲咯，系咯系咯。同埋有时候我会冇咁有信心嘅，其实即系当我要自己一个人攞住一支咪企喺最前边嘅时候，
1: 哦，都需要好大力嘅，
2: 系啊，需要好大嘅勇气先可以咁样企出嚟嘅。所以暂时嘅我都仲系中意 VP 多啲啦。
1: 系，明白。我哋之前做过一集，有一个嘉宾都话。阿 Hard Gray 老师嗰个眼神咧，震慑到佢嗰个气势好劲，
2: 系啊，
1: 所以佢可以好独当一面嘅，成日都。
0: 我知啊，其实真系。
1: 佢自己唔知啊。
0: 唔系，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好恶咯，唔想恶亲人咁样。
1: 都唔会，系一个火嚟
2: 嘅。系啊，系一个自信嘅表现。
1: 系啊，
2: 冇错。
0: 系啦，咦？咁我突然间有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好似曾经玩过 Focal Total 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玩个。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這个？我真系好想知啊！咁我介绍下 Focal Total 咧，就系一个奥地利里边嘅一个 acapella 嘅国际赛。咁点解我会知呢个比赛咧？因为我曾经入选过里边嘅 beatbox 嘅八强嘅，喺2011年嗰阵时仲未叫 Focal Total， 叫 Emperor of Mic， 系啦。咁我好似前几年就又睇到你啲 story 嗰度，哇，好正！你都去到个山窿里边入去表演啦，好、
2: 啊、
0: 想知多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啦？好啊，好啊！其实最兴奋就系咧，你真系可以喺一个天然嘅山窿里边比赛咯。
1: 哇，有啲咁嘅嘢噶？
2: 系啊，
1: 系真系山窿，
2: 真系山窿嚟噶。佢喺个山窿里边起咗一个台，有晒台灯声。系啊，
1: 喺奥地利
2: 喺奥地利嘅一个城市叫 Graz， 系啦。咁去到嗰度咧，佢系一个都有翻啲历史嘅一个舞台啦，即系基本上所有嘅设备都非常之完善嘅。咁我哋真系要行入一个细山窿，行到最顶，跟住就有一个好大嘅场地啦。跟住嗰次我哋比赛咧系好正嘅，因为除咗一啲欧洲嘅 acapella 队之外啦，有一队系嚟自台湾噶啦，都系亚洲嘅队，仲有 Spider Horse。
0: 哇 ，Spider Horse 系。世界 beatbox 嘅二人冠军咯，
2: 冇错，即系、哦、完全冇谂过可以同 Spider Horse 喺同一个台上面比赛，即系仲要最开心系可以现场听到佢哋嘅 live 咯，系啊，超级正，即系你冇谂过佢哋真系净系得两把口、两支咪，但系佢哋做到嘅成个效果系，佢哋最后系攞咗我哋嗰个 category 嘅冠军噶，
0: 冠军啊，哇，
2: 冠军啊，好犀利啊，
0: 哇，
2: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好震撼。
0: 横扫晒，真系好羡慕，因为嗰个比赛系亦都有 beatbox battle 嘅环节啦，亦都系你会见到好多其他嘅世界冠军嘅人物咧，你可以喺里边交流啊 ，chat chat 咁样。
2: 系、啊、
0: 有冇去完之后有啲日新灵感啊？
2: 有啊，你咁样讲咧，嗰次完咗比赛之后咧，喺同一个场地里边有个酒吧仔啊，可以同啲参赛者一齐倾偈啦。咁咧嗰日嘅 beatbox battle 咧系 Riva 赢咗嘅。咁咧，我就又走埋去同佢傾咗一陣偈啦。我就問佢：哦，你平時係點樣度你啲 beat 㗎？因為佢嘅 routine 係好正，即係又好 musical 啦，但係同時間又好 technical 啦。咁我就想請教一下佢，究竟佢係點樣諗呢啲嘢出嚟嘅咧？佢就話其實佢就好成日會利用到自己部電話， 一有靈感咧，就即刻錄低佢，就算係幾長幾短都好，佢會

0: 嘗試去將佢電話裏面啲錄音呢好似砌積木咁樣囉。今日係 ABC 有 feel 啲嘅，但可能下一日呢係 CBD 有 feel 啲嘅。咁佢就咁樣慢慢去砌組合成為佢自己好獨特嘅一套 routine 囉。好正
1: 好正，你講開 Riva， 因為今年我都會嚟緊會請 Riva 過嚟去搞啲活動啦，敬請期待啦呢、這個就。
0: Yeah。
1: 咁啊 ,Acapella 同埋 Beatbox 裏面嘅 VP， 我都有少少嘅 question 或者好奇。嗱、啊、呢、這個就係 neutral 嗰啲問題。Acapella 嗰個 open hi-hat 呢會好多時會咁樣。但我 as a Beatboxer 呢會鍾意。咁你講下呢個其實阿卡比亞會用嗰個嘅打法嘅咧，
0: 我諗係一方面係有一啲人嘅個人習慣啦，有一啲咧可能係因為就算我平時聽流行曲都好啦，唔同嘅歌手或者唔同嘅製作團隊咧，佢哋揀嗰個聲都會有唔同嘅。咁可能 Acapella 會比較中意模仿翻一首歌曲入面有機會有嘅聲。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好多時 beatboxer 咧都會係聲音咧係會好自我嘅。即係佢自己鍾意做嗰種 signature sound 呢，永遠嗰個聲都係嗰個 beatboxer 自己嘅。咁、嗯、但係當我哋玩 acapella 嘅時候，可能我哋有陣時呢會想切合返嗰首歌嘅一啲感受啦，嗰首歌嘅一啲氛圍，咁我哋就會做一啲唔同嘅聲去切合返囉。
1: 呢個問題我嘗試過自己解答。beatboxer 呢就會比較傾向鍾意呢條追求唔似人類嘅聲。
0: 啊
1: 要追求真係扮返同個鼓一模一樣，咁而 acapella 就係 represent 人聲，所以打出嚟譬如個 open hi-hat 呢會聽出呢個係個人聲，即係佢唔係會去想表達我要象徵 acapella 裏面加埋其他人就會做呢個效果，但如果 as a beatboxer 我要去、要 show 嘅、
0: 嗯
1: 可唔可以咁样解？其实你觉得
0: 都可以啊，系咯，因为嗰个力量又好唔同咯，我自己觉得，
2: 即系好实正，
0: 系啦，好实正嘅。做 beatboxer 嘅时候就系，因为你要控制住个场，所以你所有嘅声都要好实正啦，好爆炸性啦。但系即系做 VP 就未必需要咯，或者睇下咩歌啦，有啲好正嘅歌，好爆嘅歌都可能要嘅。
1: 嗯，好啊，嗱，佢讲到呢度，我哋可以再讲下 Yuki 咧，其实咧都有曾经喺香港玩过。幾個 beatbox battle 啊，其中一個係我搞嘅 MOT 嗰、那個，跟住再之前你都有玩過肥傾嗰個嘅香港賽啊嘛，係
0: 好耐之前，係嘛，
1: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你嗰陣時，譬如我搞嗰個啦，咁你拎咗冠軍咁樣啦，嗰、那個比賽係得兩個女仔嘅，
0: 犀利犀利曬，
1: 冇錯，因為香港搞比賽唔容易啦，亦都真係代表咗香港玩 beatbox 嘅女仔唔多咁樣啦，但係都好開心。即係可以有 Yuki 啊，係啦，咪另一個女參賽者一起去造就咗呢件事俾人睇啊！呢樣嘢好緊要，係、啦。都問下你嗰陣時參加呢個比賽有咩感受啊？心情
0: 好正，我覺得你搞呢個比賽，因為即係肥傾嘅比賽之後咧，都好多年冇香港嘅 beatbox 比賽啦。可能有陣時都會有一啲 beatbox cipher 嘅即係小型啲嘅 battle， 但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賽事就少咗咯。所以可以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嘅 beatboxers 一齊啊，可以睇到大家嘅一啲新嘅招數啊，其實都開心嘅。
1: 有冇好緊張啊？比賽嗰陣時，即係雖然係得兩個參賽者啦。
0: 有啊，梗系有啦。
1: 咦，咁我想问你，譬如你自己当你去参赛嘅时候，你又点样自己去预备一个比赛啦？当你知道我 announce 个海报，咦嚟咯，香港有个正规嘅比赛喺九展度举行咁样，500人场。咁你嗰阵时一收到呢个消息，有冇话个脑即刻搵下啲歌先？点样操作咧？你？
0: 系咯，揾下啲歌都有啦，或者睇下人哋嘅一啲 routine 系点样做啦，跟住有时就会即系砌下一啲自己噶啦。因为有阵时我未必系识得好多种声嘅 beatboxers， 但系我会尽量将自己做到嘅去做靓佢咯，即系每一种声做靓佢。所以可能个 approach 都会有啲唔同，但系就令到自己熟习多啲就冇咁惊咯，即系熟悉啲自己想做啲咩嘅时候。
1: 通常你要準備幾耐？使唔使3个月或者半年咁樣去預備一個比賽咁樣？
0: 都要、啊。
1: 會唔會覺得咧，女 beatboxer 咧喺 beatbox 圈裏邊係一個稀有嘅動物咧？
0: 都係啊，即係喺香港係會比較真係少見啲嘅。 即系女仔
2: 少啲嘅，真
0: 系少好多添啊！系啊系啊，但系如果你话放眼翻去全世界嘅话，其实都有唔少好劲嘅女 B-boxers 嘅，譬如我自己好中意 Hishi 啊，譬如我又会听 Chihuahua 啊，系啊，即系都系一啲好劲嘅女 B-boxers 咯，即系就会。俾我哋知道，哦，其實唔係淨係男仔嘅專利嚟嘅喎 ，beatbox， 即係都仲有唔少女仔係玩緊 beatbox， 而玩得好勁，係上到世界舞台咁啊。
2: 係，
0: 係啊。
1: 嗯，好啊。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去住小環節先。咁跟住咧，我哋下半集咧就繼續探討 Yuki 代表住女性嘅 beatboxer 裏邊一啲嘅唔同嘅有趣事啦。
3: 小環節，哈圭老師教 beatbox。
4: 哈圭老师啊，之前嗰几集咧，我哋学咗啲基本音，咁我都知咧，你唱歌好好听嘅，你可唔可以将唱歌咧夹埋啲基本音咧，整成一首歌咁样？
1: 我正正今日就系想分享咧，beatbox 加 melody， 即系唱歌咧 at the same time。咁其实好简单，通常我哋会用 Billy Jean 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试下，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啦，我要将啲 Billy Jean 加埋落去。蹦蹭蹭蹭蹦蹭蹭蹭
4: 蹦蹭蹭蹭蹦蹭蹭蹭，
1: 然后再一番修改就变成蹦蹭蹭蹭蹦蹭蹭蹭蹦蹭蹭蹭蹦蹭蹭蹭，
4: 咁劲嘅
1: 嗱，翻屋企可以试下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今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话，记协无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话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

0: 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熱帶氣旋白海豚將會向偏西方向移入東海並有所增強，最快聽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區登陸。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直至今晚八點，台灣北部和浙江東部部分地區有大雨，局部地區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部门又表示，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响，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意大利拒絕撤銷針對經西班牙入境的旅客邊境檢查措施。意大利政府發聲明說，出於國家安全和邊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會撤銷針對經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國公民暫停適用神根公約的決定，措施將會至少維持到今個月15號。聲明說，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壓，只有在確認安全和恐怖主義風險已經消除，不會出現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會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後，才會重新評估措施。因應大批非法移民早前從摩洛哥湧入西班牙飛地休達，造成人道危機，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暫停與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機制，恢復邊境檢查。西班牙表示反對，說意大利無事先通知就單方面恢復邊境檢查，措施具歧視性，不符合歐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銷，否則將會採取相應措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71點，升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5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買價：港元7.846，日元157.5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8.45美元，賣出4,339.79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 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

0: 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st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下半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好啦，咁我哋继续咧有
2: Yuki，
3: 我哋继续去做我哋嘅访问啦，探讨下女性嘅 beatbox。其实有冇话咩原因？点解 beatbox 呢个界别里边女仔系会占少数嘅咧？
4: 因为 beatbox 好多时咧都系要做一啲好 bass 嘅声，好低音嘅声。咁、女仔天生就会比较难去做啲低音嘅声啦。另一样嘢就系可能系都关力量事嘅，因为 beatbox 都系一个肌肉嘅运动啦。系啦，咁可能好多时会用到口啊入边嘅一啲肌肉。咁、男仔始终可能力量都会比较多，咁、做到嘅声都会比较爆炸性啲咯。Hard Gray 老师，你觉得咧？
3: 都系嘅，因为可能对 sport 有兴趣嘅女仔咧，应该会易上手啲嘅。如果平时可能一般嘅女性唔系咁善于用力量呢样嘢去融合佢哋嘅生活嘅时候咧，咁 beatbox 就变咗冇咁容易会挂勾到佢哋咯。我有教过女学生啦，都会想一阵就已经啊好攰啊上咁样样，因为你要用到丹田嗰啲嘢，你要。好劇烈嘅呼吸 in and out 咁去做啊嘛，咁其實有一次係真係肺同埋口部肌肉嘅掌上壓咯，另類嘅 gym 咯，呢個係一個。
2: 我可唔可以以一個平民嘅問題去問啦？你哋會嗰、個面部肌肉你會比較狰狞啊，或者可能會需要到噴啊口水啊咁樣，真係唔好介意啊。咁會唔會咁樣都會影響到有女仔覺得即係有少少？介意个容貌会狰狞啊、扭曲啊，咁所以唔去学咧，
4: 可能会都唔出奇噶。我开头都有啲介意噶，去亲表演影嗰啲相咧，我都系冇乜边一张系靓噶咯。咁啊，但我最后就是但啦，放弃咗。
3: 系咪因为即系会太肉紧啊个样会？
4: 一来啦，系啦，同埋好多时其实我哋攞咪嘅手法咧，同平时歌手都好唔同噶嘛。系啦，我哋好多时都会包住支咪，咁基本上都遮咗半个样咁样咯。咁、我最后就算啦，都遮咗半个样咯，唔紧要啦，最紧要个声靓咁啊。
3: 系我哋即系表演嗰阵时揸咪个拳头已经系遮住咗个嘴，所以系都 OK 嘅，
2: 睇唔到。
3: 系啦，譬如真系冇咪嘅情况之下咧。好久之前有啲女學生會好介意示範嗰時自己點樣，佢會用隻手喺前面咁樣遮住，
2: 遮住，
3: 係啊，等你睇唔到佢個嘴咯。但係佢俾你聽啲聲，但係唔準俾佢睇個嘴咯。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你好熱愛嗰樣嘢，其實
2: 唔介意啦，已經
3: 係啊，好少問題啦。呢啲嘢已經係
4: 係啊，
3: 你都想人哋嘅 focus 唔係落去個你個外貌度噶嘛，落你嘅嗰個音樂啊，個 beatbox 個噪位上面噶嘛。
4: 冇错，
2: 都会影响到个音域嘅。如果唔介意嘅话，系嘛，即系唔够放啊。
4: 系啊系啊，因为个形状其实就好影响你出嚟个声个声质系点样。系，所以其实同唱歌一样啫嘛，你都系要放胆放大个口去令到啲声音出嚟，即系啦。beatbox 都
2: 系。其实女 beatboxer 换个角度睇，即系都会锻炼到佢哋嘅自信心嘅。
4: 绝对会啊，绝对会。我谂男女都冇分嘅，即系 beatbox 呢样嘢的确系会好训练到一个人嘅自信心。
2: 嗯，
4: 系
3: 呢个系绝对挂钩啊！呢个以我教咗咁多年经验，
2: 绝对挂钩。
3: 全部啲小朋友入到嚟第一堂咧，系冇自信，唔敢讲嘢啦。之后就变咗系终极 extrovert 咁样，转咗个系啊，变咗由 I 变咗 ENFP 嗰啲
2: 九型人格转咗。
3: beatbox 系一个疫苗嚟呢个，
2: 嗯，
3: 系啦。咁男仔同女仔嘅分別，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啱啱你所講個音域啊，
2: 嗯、
3: 即係譬如男 beatboxer 咧可以做到，你實一個女 beatboxer 會唔會即係有呢方面嘅限制咧？我做唔到呢啲咁多嘅男仔嘅 focal base 咁樣咧？
4: 其實都會嘅，或者要練嘅話要多好多時間咯。
2: 嗯、
4: 即係尤其是譬如做頭先一啲 flow base 可能係。即系，但系我就未必有好好嘅 control， 或者要再熟练啲先会有咁嘅 control 啦。因为毕竟我平时讲嘢或者唱歌嘅音域都未去到咁低，但反而我会试下做啲高音啲嘅嘢咯。
2: 即系女仔做到，反而男仔做唔到嘅音系嘛？
4: 系啦，即系可能会做一啲偏尖、偏高音啲嘅声，咁可能就会特别一啲。
2: 系
4: 系啊，即系可能系一啲。 系类似呢一啲咁。
3: 我就唔夠佢高音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課女仔去入手，要增強佢哋自信心，就要好知道自己有嗰個高音嘅長處。
4: 嗯，個優勢喺邊度？
3: 係嘛？
4: 係啊。
3: 咁其實好多嗰啲電音都好啱做嘅，其實你放啲，
4: 係
3: 啲高音落去。
4: 係啊，係
3: 冇錯。好，咁我哋又講下半肥瘦啊，你個團啦，係啦。咁喺半肥瘦入邊，你擔任 VP 啊？咁除咗 VP 之外，你仲有冇啲其他角色喺里边参演嘅咧？
4: 我哋八个人其实大家会将团里边嘅唔同工作咧，就会分担一下嘅。咁我喺团里边除咗做 VP 之外咧，就有时候出去表演嘅时候会做一啲主持嘅工作啦，系啦，会做司仪啦。有时候我哋有一啲譬如我哋有啲十八有艺嘅活动，咁我都会帮手去做一啲 MC 嘅。咁另外就系有时候我哋要同客户去对接啦，咁呢个都系我会帮忙去做嘅其中一部分咁样咯。如果喺歌曲创作上边咧，就我就唔系负责编曲嘅。咁但系如果去到 VP 嗰一 part 嘅时候，我都会加入一啲自己去 arrange 嘅元素咯。咁就叫做同 arranger 一起去夹，睇下点样可以将我嘅 beatbox 摆落去首歌里边咁样咯。
3: 咁仲有啲 technical 啲嘅问题想问，我自己对 VOB 啦，咁其实即系我系 VP 咁样啦。大家夹嘅时候有冇话系佢哋编好晒啲 chord 先，然之后你先再去 jam 个 VP 落去，即系唔系嘅？真系由头到尾六至八个人一起喺度 jam 喺度 sketch， 然之后就去一起编咧？
4: 我哋嘅做法就系编好咗谱先嘅。系啦，会有编曲嘅人去编好咗嗰首歌嘅所有嘅 chord 啦，每一个唱歌嘅人唱咩音啦，跟住我后面先加我嘅 beatbox 落去咯。咁鼓谱咧就有阵时有阵时冇嘅，系啦，因为有阵时有一啲歌可能佢哋未必有好多想法，佢就会俾咗一个大概嘅感觉我，咁我就练歌嘅时候就去到就 jam 咁样啦，或者有阵时佢哋会听到一啲现有嘅流行曲，佢哋啊我中意呢个 beat， 你可唔可以试下将呢个 beat 摆喺我哋呢首歌度啊？咁佢 mix and match 下都会有试过咯。
3: 因为同我自己嘅夹法咧，其实好唔同。
4: 系
3: as a beatboxer 啦，我亦都冇任何音乐嘅背景学历咁样啦，都系自己玩翻嚟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夹一对我嘅 acapella 咧系。冇谱行先噶，
4: 耳仔行先咯，
3: 耳仔行先，耳仔行先，即系有啲位，譬如有啲成员对谱啊或者 cord 嗰啲特别敏锐，我哋系夹咗先啦，然之后自己翻去再去砌翻佢自己个 part， 我系咁样去做，先唔好嗰个工序上俾嗰个编曲限死咗嗰个创作先咯，我自己。
4: 哦，所以你就想发散多一啲唔同嘅 idea 出咗嚟先，
3: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可能。头一阵一起困一两个钟咁样，咁就会有啲好独特嘅 arrangement 出嚟，即系大家会去 compromise 你中意嘅嗰个 set， 我中意嘅嗰啲音一起去兜，之后就各自分工啦，去咁样去再堆个 detail。我
2: 预想唔到嘅火花呢啲应该
4: 系啊系，但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去做编曲会花好多时间？但你觉得啊咁都好值得咁咧？
3: 我反而觉得系容易咗啊，即系唔使咁多。工序咧，其實有時就係你拼埋一齊，可能大家淨係用咗五至十分鐘完曬成個 piece 嘅啦，已經係。大家講下少少嗰啲 picture， 呢度咁啊，嗰度咁啊，跟住先真係認真去畫裏邊嘅 detail 咯。
4: 哇、哦，好犀利！其實呢樣嘢唔係咁簡單嘅，即係我哋
2: 呢個係天賦嚟
4: 嘅，係啊，同埋仲要係咁多個人，大家有同樣嘅 picture， 大家係 on the same page 先做到呢件事咯，係唔簡單嘅。
2: 即
4: 係雖然黑雞老師
2: 有呢個能力啊，
4: 係啦係啦，
3: 都要遇到啱嘅人嘅，唔一定下下有噶都。
4: 係啊，
3: 係啊。
2: 但係 Hagrid 老師，你每次上嚟嘅嘉賓咧，你都可以好隨意就即刻 jam 到首新嘅歌出嚟。
3: 我都等咗兩個 bass 先，
2: 好勁啊！佢
4: 係好犀利
3: 嘅。好啊，咁我哋繼續問一下，咁你遊走 acapella 同埋 beatbox 兩個界別啦，有冇覺得呢兩個圈子對於女性藝術家嘅接納度同埋嘅氣氛有冇啲咩唔同咧？嗱，咁啊講再 general 啲先啦。Acapella 在香港裏面一定是盛行過 beatbox 很多，有很多不同的機構去 support， 也都很多譬如學校有自己裏面的固定的 Acapella team， 一個校隊的物體，beatbox 還是剛剛萌芽的階段，而 Yuki 就兩樣都玩完了，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作為一個女性呢兩面嘅遊走嗰個 vibe？
4: 我覺得係 acapella 係一個幾好嘅入門嚟嘅，即係對於一啲學生去接觸 beatbox 呢樣嘢，因為尤其是現代玩一啲我哋叫當代嘅無伴奏合唱咧，一定會有 beatbox 嘅元素喺裏邊啦，一定會有鼓嘅元素喺裏邊啦。咁好多時當學校有呢個 acapella team 出現嘅時候，就一定啲學生會接觸到 beatbox 咯。咁呢一樣嘢咧喺學校裏邊就係冇分男女，你都可以試下玩嘅。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幾好噶，即係唔會將呢個藝術去框架或者限制咗係淨係男仔或者淨係女仔做咯，男女都可以去嘗試。咁而入門之後嘅事咧，就係睇下喺香港或者係你玩緊嘅嗰個社會上面個氛圍係點樣啦。而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香港係真係少啲女仔嘅 beatboxer 嘅，所以有陣時想揾人交流都唔係咁容易咯。但係我覺得香港嘅 beatbox 圈子都好 welcoming 啊，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同埋好歡迎大家一齊係啊，中意交流啊，一齊玩啊咁樣。所以就算譬如有時有啲咩問題都好，譬如見到 Hagrid 老師都會問啊，咁佢哋都會好樂意一齊示範啊，一齊玩啊 ，jam 下咁樣咯。其實喺香港都算係一個唔錯嘅氣氛咯，即係對於女性嘅 beatboxer。
3: 咁你仲有冇同你嘅對手聯繫下，切 check 下咁樣？喺呢個咁少數嘅女 B-box 族群
4: 都會㗎。我哋嗰次比賽之後，即刻交換咗 IG 嘅同三二。
3: 哦，
4: 係啊，係，我都見佢繼續有玩 B-box。我見到佢有玩 Loop Station 啊嗰啲咯，係啊。跟住另外一位就係 Peace 啦，即係 Sansa Capella 嘅
3: Peace。
4: 係啊 ，Peace 都有 B-box 嘅，都勁啊。
3: 係啦，咁以我嘅認知咧，就係咧，即係我會好羨慕日本啊。日本咧，佢而家B-box 嘅發展都好成熟咁樣啦，即係尤其是我見到有個品牌有好多女 B-boxer 都有參加比賽，甚至乎見到我一啲識嘅女 B-box 朋友咧，佢最近啲 story 咧係同其他比賽型嘅女 B-boxer 組隊去成立一個 female B-box crew 咯，見到。女 B-boxer 可能真係要靠你啦 ，Yuki 點樣去再 inspire 多啲香港嘅女仔 ，inspire 阿 Bell 咁樣去令到佢哋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困難或者想象中易容唔係咁好睇咁樣嘅意思，有冇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嘅現象咧？
2: 傳統嘅觀念啊，
4: 咁可能要大家一齊去睇下多啲出邊外國嘅女 B-boxers 咯。其實即係出邊都真係有好多題材或者唔同嘅素材可以睇下學習下。係，好似頭先你講即係 B City 嗰個啦，即係我都有睇到睇翻 YouTube 有啲片，其實真係好正咯，即係有個咁樣嘅土壤，可以有咁多人聚埋一齊。都希望即係如果之後香港都可以有啲類似嘅話，就可以多啲人出嚟嘅話，就大家都可以交流好啲，同埋交流多啲，
2: 都可以發展呢個旅遊業事業嘅喎。
3: 係啊，可以啊，係啊，我成日都咁諗啊，即係譬如喺香港搞個 beatbox event， 或者比賽咁樣，你就可以吸引世界各地嘅人嚟去。首先係譬如我去外國嗰陣時啊，我都會好多消費噶嘛。除咗去睇比賽之外，譬如我當去日本咁樣啦，誒實一個遊客會刺激到嗰個經濟旅遊業咯，所以香港嘅聽緊收音機嘅各位人士咧，都可以係啦，諗諗啊，係啊，都可以研

0: 究下点样，
1: 都系一个未来发展嘅方向嚟。咁啊，如果依家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或者读紧女校啊，任何女仔啊，其实都中意 beatbox 嘅，但系又惊哇呢个系男仔嘅圈嚟嘅，好难入，或者好惊俾人觉得或者唔斯文咯，好似好有啲有损仪容咁样，咁或者即系有呢个咁嘅谂法而唔敢行出第一步啦。咁你有冇啲咩想同我哋各位女士讲下，有啲咩鼓励说话俾佢哋咧？
2: 我觉得大家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啊，
1: yeah!
2: 因为 beatbox 嘅世界系好好玩噶，系啊，如果大家想学嘅话，除咗即系好似我咁样上 YouTube 自学之外咧，而家都有好多好好嘅老师啦，黑gray老师啦 ，hacking 老师啦等等，咁大家都可以揾唔同嘅人去试下先咯。我觉得最紧要系踏出第一步，踏出完第一步之后咧，就发现后边嘅嘢其实冇想象中咁难。
1: 系啊，
0: 因为我成日同我讲咧，beatbox 除咗一个技艺之外，佢其實係一個 language 嚟噶，我哋成日咧，我哋 beatboxer 喺度自己即係好 free flow 會講啦 ，beatbox 其實係宇宙嘅第一個 language， 跟住宇宙，即係人類係仲未有分英文啊中文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共同語言咯。我哋除咗發聲之外，裏邊仲有音樂 emotion 喺裏邊去 connect 大家咯，透過 beatbox，所以係我建議多啲女仔玩噶，咁可以就多啲。男男女女多姿多彩咯，我覺得。
1: 我而家又諗緊一個好搞笑嘅嘢，即係例如一 pair 情侶咧，佢哋兩個都係 beatboxer 嚟嘅，咁啊鬧交會唔會用 beatboxer 嚟鬧交咧？
0: 好似有人拍片拍呢啲嘅，我見到。
2: 好似係有嘅。係
0: 啊，好似係啊，唔知 Danny 定係邊啲啊？
2: 有啊，有 beatboxer 係即係男女，佢哋係 couple 嚟嘅，男女都係好叻嘅 beatboxer 咁，佢哋都
1: 用言語可能傷害到對方啊嘛，但係反而用音樂，即係用呢個口技啦，叫做你傷害到唔到啲乜，但係表達到個情感出嚟咯，應該係嘛？
2: 可能溝通更加好添
1: ，jam 嗰首歌出嚟，
0: 全部都係中性嘅，之後有更加高漲嘅情緒咯，
1: 好正，
0: 會有負面嘅情緒咯，係
1: 啊，
0: 因為我識都有啲。外国嘅 beatboxer 佢哋做情侣，甚至乎已经系结埋婚噶啦，已经系，所以好正咯呢样嘢，冇错。好啊，咁我哋嚟到差唔多最后一条啦，好啊，咁我哋都差唔多去最后啦，咁啊交俾阿 Bell 问埋呢条啦，系啦。
1: 好，无论系呢个半肥瘦定系你个人嘅 beatbox 啊，你仲有冇咩好玩或者有啲咩未试过嘅想发嘅声音去挑战呢？
2: 最近咧，我睇咗几条 reels 咧，系 Spider Horse 嘅 Jean 啊，佢 lip oscillation 好劲啦，即系好劲啦。咁佢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做晒和音同埋 bass 咯，即系佢用自己嘅声带去唱一个音，然之后用个嘴唇发出嘅低音去和翻嗰个音，咁佢就可以自己唱到一首歌出嚟。我觉得呢件事好正，即系一个人已经做到和音。是，但是一件很难的事。
1: 佢和翻自己。
2: 是啊，即是佢可以做到一个 chord 出来、自己就已经。
0: 我阿 Jean 咧，算到 Saki 咧，咁佢都是一个世界的顶级选手咁啦。佢嗰个最难是个 lips 个降咗。啱啱其实 Yuki 都发咗几日，咁你系透过咧不断去收紧放松嚟去转佢嗰个 pitch 啦。譬如我而家示范下啦，譬如有啲人好中意玩赛车声加咗个。

0: 咁呢個就係 lips 個部分啦。咁於其啱啱所講咧，就係佢 lips 之餘再加埋個 vocal。
1: 嗯。哇！有兩個聲音出嚟咯，
2: 就係、是、咁樣啦、
0: 啊。終於明啦，係嘛？
1: 哦，係啊，係啊，係、啊。哦，原來係咁樣。
0: 係啦，即係你會之後想去挑戰呢啲。
1: 係啊。
0: 其實係而家係一個趨勢啊，譬如我而家都好欣賞 Viva 啦，佢都係好多呢啲唔同嘅 chord 啦，跟住有條嗰啲線係堆堆埋埋，好誇張咯啲聲係，好似加油啊！即係我自己都係啊，Yuki 又加油啦，我自己加油，阿 Bell 加油啦，
1: 加油理解一下你哋講嘅嘢。好嚟到最後啦，咁我哋就想請阿 Yuki 同埋黑龜老師一齊 jam 翻首歌，或者一齊做個 tag team。
0: 好啦，今日咧就有我同 Yuki 咧去做一个 tag team 嘅 showcase 啊！我哋有一分钟嘅 free。

0: 正啊！嚟到最后啦，咁我哋头先听完黑龟老师同埋 Yuki 嘅表演啦，我哋都多谢 Yuki 啦，今集嚟到
1: Thank you
0: 助理嘉宾，
2: 我相信好多女仔听完今晚 Yuki 嘅分享之后咧，佢即刻得起心肝，何必博识啊？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DM Yuki 或者 DM 我哋啦
0: ，DM 黑龟老师啦，上下堂咁样啦，由浅入深，
2: 嚟紧有 Beatbox 活动，记得参加就得噶啦。
0: 好，今集节目嚟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筍盤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大家唔知有冇发现自己或者身边嘅长者成日转头就唔记得嘢，例如重复问好多次同一个问题，又或者揾唔到自己收埋嘅嘢，到底呢啲系正常嘅记忆衰退，定系认知障碍症嘅初期症状呢？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李医生同时亦都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荣誉临床教授。今日佢会教我哋面对认知障碍症嗰阵，应该用啲咩方法同埋咩心态去应对生活上嘅转变。欢迎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你好啊，李医生。
8: 你好。
7: 是啊，老友记成日转头就唔记得嘢，其实点样分系普通嘅记忆衰退，定系真系有轻微嘅认知障碍症啊？
8: 嗱，当我哋去到60岁或者以后咧，咁自己觉得啊，好似啲记性冇后生咁样样咧，其实都唔系唔普遍嘅。正常因为老年纪大而慢慢记性差嘅时候咧，所表现咧通常只系比较简单嘅，好似啊。我個朋友死，我突然間唔記得個名啊！但係轉頭之後咧，就記得翻噶啦。咁同埋咧，你學習新嘅事物嘅時候咧，就會比後生嗰時冇咁有效，即係慢啲。但係咧，學習到嘅。而你日常生活咧，就應該就冇特別嘅影響。而係初步啲輕度嘅腦退化嘅或者認知障礙症嘅情況咧，就係咧唔係咁簡單話唔記得名啊，跟住記得翻，而係咧好多時候啊，今朝食過啲咩嘢咧？我做過啲咩？好似突然間唔記得咗咁樣，諗唔得翻咁樣。而你學習新嘅嘢時候咧，好難學習到，同埋應對一啲比較複雜嘅事情咧，去解決個問題都係有個問題嘅存在嘅，所以亦都會引致咧喺日常嘅生活咧有一啲輕度嘅影響噶啦。啊，唔記得帶鎖匙去街啊咁樣啊，或者唔記得熄火啊咁樣。
7: 係咁，早期嘅認知障礙症其實會有啲咩病徵㗎？係
8: 咯，講咗啦。即係早期嗰啲最普遍咧，就屋企人覺得佢，今朝做過啲咩嘢都唔記得，啊成日問我食咗飯未啊，幾時食飯啊，又唔記得帶嘢啊咁樣樣嚇，又唔記得熄火啊咁樣樣，同佢講完啲嘢，轉頭又唔記得啊咁樣，不停有時重複問啲問題啊咁嘅情況。
7: 嗯，咁佢嘅成因又係啲咩咧？
8: 我哋講個認知障礙症咧，就其實因為我哋個腦某個負責我哋嘅認知行為而受到損毀。咁咧，臨床上有所表達出嚟，就係記性差啦，同埋有啲行為唔係好正常咁樣樣。所以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引起呢啲腦嘅部位，即係主要係前腦同埋葉腦嗰個位置壞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病徵啦。咁有咩原因引起咧？咁可以好多個唔同嘅原因嘅。我哋最普遍而家坊間講啦，年紀大咗啦，有嗰啲 Alzheimer's disease 啊、阿爾茲海默症啊咁樣。咁大約呢啲都係大約60-70%認知障礙症嘅病人而引起嘅。咁另外第二個比較普遍引起咧，就同我呢啲血管慢慢塞啊，我哋叫 vascular dementia， 因為血管 慢慢細嗰啲血管啊，濕濕地啊，咁令到啲腦細胞咧功能差咗。但係呢啲大約兩至三成嘅病人啦。咁另外第三類咧就都唔係咁普遍嘅，但係都會發生咧，就係嗰啲叫做 Lewy body 腦熱絲引起嘅，都係一種唔好嘅蛋白，而引致個腦啲細胞退化。咁另外一啲較為冇咁普遍原因，可能幾個 percent， 但係呢亦都好重要啊。其中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treatable dementia， 即係如果你揾咗出嚟咧，你醫治咗佢咧，嗰、那個問題咧，要認知障礙症可以好快解決。譬如咧 B12 啊、葉酸啊，或者甲狀腺低呢啲咁嘅驗血咧，驗咗出嚟係嘅時候咧，你醫治咗佢咧，咁可以越早發現、越早醫治咧，咁嗰個問題咧，即係可以翻翻轉頭嘅。啊，所以我哋叫 treatable 啦，可以治療性嘅。咁另外一啲較為冇咁普遍啊，亦都可能會發生嘅，譬如個腦嚴重嘅腦炎之後，影響咗個腦功能啦，或者係嚴重嘅腦創傷之後，都會引致啲咁嘅認知障礙症嘅。
7: 嗯，咁認知障礙症最嚴重嘅情況會係點啊？最後，
8: 假如如果係個腦慢慢慢慢退化嘅時候咧，即係腦入邊所有功能咧都壞曬噶啦，啊，咁除咗即係記性啊。行為上啊，咁變咗肢體上咧，都會影響咗啦，大小便失禁啊，手腳啊，喐動得唔好啊，最後就變咗落床都落唔到啊，瞓喺床都瞓唔到啊，即係要人幫佢喐啊咁樣樣，咁食嘢都食唔到，就要用胃喉啊咁樣咯，啊，咁呢啲亦都會容易引起肺炎啊，大小便小便發炎啊咁樣。
7: 嗯，咁认知障碍症喺香港常唔常见啊？有冇话边一类人士咧个风险会比较大啊？
8: 做个研究啦，香港入边嗰度，咁咧大约咧十个大过六十岁嘅人咧，就有一个有呢个问题。咁我唔知你喂严唔严重啦，十个有一个。咁但系咧呢个病咧，因为好多唔同原因啦。咁我讲嗰啲，譬如同脑退化有关系嘅，即系 Alzheimer's disease 啊、Lewy body 啊嗰啲，或者系。血管嗰啲啦，咁年紀越大嘅情況咧，就會越多發生。咁所以如果以年紀嚟講咧，八歲至六十四歲到，大只係一個 percent， 即係八個一個到啫。咁但係去到咧85岁或以上咧，兩個就一個啦，即係嗰個十個一個，即係個平均咯。但係年紀越大嘅時候咧，嗰、那個有呢個病嘅，亦都會越嚟越大噶啦。
7: 嗯，咁我哋都知道，其實除咗啱啱你講嘅嗰個，如果有得逆轉嗰個方法就可以逆轉到啦。咁其實一般嚟講都逆轉唔到嘅。咁其實治療方法如果係臨床上面，醫生會點樣治療呢？
8: 首先我哋要評估先啦，嚇，未講治療之前要對症下藥啊嘛。所以通常咧就問咁即係個病人嚟，我哋就要問清楚嚇佢嗰個病徵係咩嘢，係咪真係都同我哋臨床嗰個認知障礙症嗰啲病情？是溝通的呢，咁樣譬如有些人呢可能 depression 憂鬱，咁佢有時都有啲病徵好

0: 似係認知障礙嘅問題咁樣嚇，咁呢啲臨床嗰度你都要好多唔同嘅溝通啊問題啊，除咗病本身之外，家人嘅資訊咧，亦都要好重要啊。咁跟住之後咧，就要檢查啦。頭先我講過有啲雖然可能幾個 percent， 但你揾到嗰啲 treatable 可以治療嘅 B 十二唔夠啊、葉酸或者甲狀腺低，你醫翻好，可以逆轉嘅喎，嗰個問題係嘛？咁係好重要啦。咁當然你做個腦掃描啦咁樣樣。雖然而家我哋話冇一種藥物，就算而家我哋最普遍嘅 Alzheimer disease 阿茲爾海默症咁樣，唔可以係逆轉，因為腦慢慢慢慢年紀大都會退化，咁有啲有毒嘅蛋白引致嘅。但係而家已經有新藥噶啦嘛，可以清除嗰種 amyloid 嗰種蛋白質，咁所以變咗咧要評估究竟係邊一類嘅認知障礙啊，咁驗血啦、照磁共振啦，或者最新嘅驗血，或者係做個特別嘅 nuclear scan、PET scan 嚟睇下有冇嗰啲有毒嘅 amyloid 蛋白啊，咁然後先可以再決定點去治療嗰個病人。
1: 嗯，明白。唔該曬李醫生同我哋講解咗咁多關於認知障礙症嘅資訊。我哋先休息一陣，聽首歌。陣間翻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李醫生，睇下面對認知障礙症嗰陣，我哋可以點樣處理。

0: 啱啱李醫生提到，認知障礙症其實喺香港都算普遍嘅，而成因亦都有好多，患者嘅情緒咧可能都會有所轉變。作為身邊嘅親人咧，我哋更加要加倍留意佢哋嘅轉變。如果懷疑有早期嘅症狀，其實就要及早求醫。跟住落嚟，我哋繼續有請李常威醫生教下我哋，當面對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輩嗰陣，應該點樣同佢哋有效溝通？而作為照顧者啊，我哋又可以點樣排解自己嘅壓力同情緒呢？李醫生啊，除咗行為會出現變化之外啦，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者情緒嘅起伏都會唔會有影響啊？
1: 嗱，後頭我哋講過咧，就認知障礙症主要我哋見到啲行為啊、記性咧，嗰啲係即係同個腦負責呢一部分嘅個前腦啦，同埋葉腦啊個損位咧，而容易引起啲咁嘅問題嘅。咁咧，因為譬如個前腦咧，嗰度負責我哋日常嘅行為，而控制我哋行為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度損位咗嘅時候咧，嗰、那個病人會突然間有一啲嘢佢唔開心嘅時候咧，嗰、那個行為咧就可能放大咗好多倍，唔正常，即係我哋平常人覺得唔正常，因為冇咗自主控制嗰個能力啦。咁所以就有時會起突然間行為咧轉變得好快咧，咁呢啲亦都係唔係唔普遍嘅啊。咁個人好多時候最早發現未必係佢個記性差，而係嗰啲行為係改變咗，咁而係睇醫生嘅。
0: 嗯，咁如果老友記開始發現自己冇記性啦，咁通常都會好驚或者好沮喪，可能甚至其實拒絕承認啊。作為家人咧，應該要用啲咩態度同佢哋溝通，避免引起衝突啊？
1: 嗱，咁咧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

0: 好大溝通嘅問題，同埋咧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咧每個人嘅性格都會唔同啦嚇。我哋做醫生嘅都聽呢啲屋企人嘅照顧者咧，好多時候都係好多好唔開心啊，點樣勸去睇醫生啊，或者佢有啲情緒波動啊，點樣去幫佢啊，咁都係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咁第一樣嘢咧，首先個照顧者咧要明白，即係呢個病係會因為個腦受咗啲損毀，而令到佢嘅行為有同佢以前嘅係有分別。咁第一樣明白先，第二步咧就要自己要淡定，即係如果自己都驚埋佢嘅時候，點可以幫助到佢咧？咁樣明白咗，跟住之後淡定啦。咁跟住諗下，我哋點可以幫佢咧？咁樣咁當然第一步就最好就能夠去一個醫生嗰度做個綜合嘅真正嘅評估，究竟佢呢個問題係乜嘢咧？咁我都講過啦。咁譬如就算係一啲憂鬱症嘅 depression 嘅，咁佢有時都係可能好敏感啊，唔聽你話啊咁樣。咁其實未必係等於係嗰個認知障礙症嘅喎，咁個時候咁即係變咗你係揾咗咩原因嘅時候咧，治療就會好啲嘅啦。咁嘅時候咧，你對佢嚟講咧，就有時要氹下佢啊，同佢講下第啲嘢啊，開心嘅嘢啊，等個病人自己本身都可以平靜落嚟嚇。咁就每一個單嘅病人佢自己嘅個性啊、行為都會係有唔同嘅，但係屋企人會知道啊，佢習慣點樣咧，對邊特別有興趣嘅咧，咁用嗰啲嘢咧就平復下佢嗰個情況啦。
1: 嗯，咁除咗長者嘅本身，其實照顧者咧往往都承受好大壓力，例如咧面對長者反覆提問啊，或者會感到唔耐煩咁樣啦，家人應該點樣處理呢啲照顧者嘅焦慮啊？
0: 講到去處理嗰樣嘢先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假如是肯定咗个病人是有呢、这个认知障碍症嘅，治疗方面已经系知道佢系即系由退化而引起嘅，暂时冇一种特别嘅药物可以完全逆转嘅咁样样，咁咧就变咗喺行为上嗰度点样去照顾佢啦。嗱，第一点咧，通常我会提议同屋企人讲，就做一个日记 diary， 就睇下佢嗰个行为有啲咩异常。而令到佢自己或者令到家人係覺得唔係太好嘅，喺咩時候會發生，或者發覺咧有做咗個筆記之後咧，發覺日日都係嗰個時間會發生嘅，或者有啲就久唔久會發生嘅，但係你都知道發生係咩原因引致咁咧，咁可能會發生。因為譬如突然間突發性嘅，可能個病人咧佢唔識得點同你溝通啊，因為佢個腦裡損毀咗，而可能佢大便唔通咗，所以佢好敏感啊、鬧人啊咁樣。啊，或者佢啲骨痛啊、小便发炎啊咁而引致嘅，咁呢啲你揾咗出个原因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到佢咯。咁所以首先自己要定啲啊，将啲唔好嘅行为令到你屋企人系觉得唔系可以接受或者唔可以处理嘅，写低晒佢。咁然后咧就慢慢分析，有医生、护士、治疗师，或者而家有啲病人自助组织啊，咁样亦都可以同病人沟通咯。啊，唔好将啲嘢压力摆晒到自己嗰度。咁你亦就會容易啲處理嗰個情況啦。寫咗呢個日記之後咧，咁你睇下邊一類嘅問題，可以有唔多唔同問題嘅。最平嘅人講咧就話，成日問我嘅，我食咗飯未啊？幾點鐘啊？我夠時間睇醫生未啊？咁樣嗱，依啲點解會發生咧？病人自己發生，自己記性差，咁變咗佢自己都好冇安全感，所以要成日提問啦。咁變咗有啲嘢你可以幫助佢噶嘛？譬如成日問時間，屋企有個大啲嘅鐘，俾佢容易睇到。假如佢成日都問我食咗嘢未啊？咁樣。就幫佢整一個筆記，嗌佢寫啫。嗱，今朝你食嘢，自己寫低曬佢咁樣，唔係想問嘅時候咪攞住睇下咯，咁樣嚇，咁又可以睇醫生咁咪自己有記錄咯，咁樣。咁好多時候有啲病人咧就中意自己食藥嘅，咁而家你去藥房咧買一啲嗰啲盒咧，一個禮拜咁樣，咁早午每日嘅早午晚擺咗啲藥入去咁樣，咁你咪試下俾佢自己食，然後你 check 下佢係咪有冇食到咧，有冇忘記咧咁樣。咁變咗佢又可以覺得自己又可以控制翻，咁佢自己亦都唔會咁敏感，唔會成日問你問題。咁呢啲變咗喺行為上、日常生活上嘅管理咧，可以減除咗個病人自己本身嘅唔安定啊，成日問問題啊，亦都減低咗個照顧者嗰個壓力咯。咁另外一啲常見嘅問題咧，就係夜晚唔瞓，日頭瞓咁樣，點嚟幫助咧？咁樣啊，咁呢啲比較麻煩啲，因為我哋腦入邊有個鐘嘅，咁就逆轉咗咁樣。咁唯有幫助咧，就變咗咧日頭多啲，俾佢多啲活動，減低日頭瞓覺嘅，同埋咧日頭曬太陽，千祈唔好話唔曬太陽啊，唔成咁一來 又缺乏維他命 D 啊，咁同埋咧個腦入邊嗰個時鐘咧，你少咗缺乏曬太陽嘅時候，亦都會減低佢嘅。咁另外咧夜晚黑咧，有時去夜晚瞓覺會亂嘅，咁有時開咗啲燈咧，少少嘅燈咧，亦都話有啲幫助到佢嘅。咁所以變咗咧，日頭多啲活動啊，咁夜晚就攰，容易瞓咗覺咯。咁同埋咧曬太陽啊，咁等佢個腦習慣翻日同夜嗰個分別，咁呢啲亦都有啲幫助嘅。另外一啲問題咧，突然間啲脾氣好大，會鬧人啊，有時又話個工人攞咗啲嘢，偷咗啲嘢咁樣樣。咁又點可以幫助到佢呢？個病人本身可能對某一啲嘢呢係好重視嘅，咁你將嗰啲嘢某部分，當然唔係話貴重嗰啲呢，就擺個盒嗰度俾佢成日揸住，咁佢成日呢諗，我啲嘢呢唔見咗，以為人哋偷人，咁睇返嚟喺我手上，咁又安心啦，唔會話成日鬧個工人偷咗佢啲嘢呀咁樣。另外呢，突然間脾氣發作，我都講過啦，可能根本痛呀，幾日冇大便呀，咁要睇下有冇嗰啲問題，咁同佢好輕度同佢溝通，有冇唔舒服呀咁樣。咁呢啲都可以幫助到佢嘅。
1: 咁如果咧懷疑屋企人有輕微嘅認知障礙症啦，但長者好抗拒睇醫生，可以點樣勸導佢哋去睇醫生啊？有冇啲有趣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0: 點樣去氹個病人去睇醫生呢，係一個唔係好容易解決嘅問題嘅。咁我只係講一啲個案啦，即係我都係同病人嘅家屬有時學習下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好有趣嘅，咁就最近發生咁樣。咁咧有個六十歲嘅男士入嚟啦，咁行得走都冇嘢，好精神咁樣。咁入到嚟，我問有咩事嚟睇醫生啊？咁佢就話：醫生啊，我老婆話我咧，佢講親啲嘢，我成日都唔記得嘅咁樣。咁就話呢啲可能係男人通病嚟嘅，咁有冇第啲例子嚟印證下你記性嘅差咧？咁跟住就同佢評估啦。咁日常生活真係有影響到，跟住咧就做個腦掃描啦咁樣。咁通常我哋做個腦掃描就睇下有冇啲血管啊嗰啲引致個腦退化嘅情況。咁但呢個病人咧就一個唔係好尋常嘅例子，即係好少好稀有嘅，係有個腦膜瘤喺良性嘅瘤，係好大個，直情係半個腦嘅三分一咁大，壓住咗前腦嗰度，令到好似認知障礙症咁樣。咁呢啲情況咧就係話屋企人發覺到佢有問題，咁但係呢個問題應該一段時間㗎啦。那個太太梗係俾咗佢好耐先至，同佢講咗好耐先至嚟肯睇醫生啦，即係日常生活緊有嘢發生咗咁樣啦。但係呢個太太就當然係俾翻嗰個主導權個病人，咁佢自己嚟咁樣樣啊，咁即係要有個點樣去氹到佢自己肯去真係睇醫生咧咁樣，屋企人同佢溝通嗰樣好緊要啦。咁同埋咧，而家啲病人唔想人哋話知道佢記性差，就因為以前話咧退化嘅時候咧冇得醫啊。咁而家咧就唔同曬噶啦嘛，等我講啦，你越早發現有啲 treatable 嘅可以醫治到嘅腦瘤咧，當然係好稀罕啦。咁但係譬如啲維他命個 B12 啊嗰啲唔夠啊，甲狀腺低嗰啲，可以早啲發現早啲醫治嘅。咁同埋而家有啲新藥啦，你嗰個 Alzheimer's disease 啊，以至海默症嗰樣嘢，佢入邊有毒嘅蛋白都可以清除到，減慢嗰個退化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屋企人嗰度咧係點樣去同佢溝通？咁有啲咧，另外係用第啲方法，就話啊，我都要去身體檢查喎，不如你同我一齊啦，咁樣避免咗講話我去 check 下個記性有冇差啊，因為嗰啲病人有好多時候都唔想人哋話佢俾記性差嘅，又話我同你一齊去檢查下咁樣。咁所以有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引導個病人咧係去做一個好嘅評估，睇佢有冇呢個問題，同埋點樣去有冇醫治嘅方法去幫佢。
1: 多谢李医生的分享。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们休息一阵。李医生阵间会继续同我们提供一些日常的生活建议，同埋照顾者有些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留意。阵间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北角福荫道昨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抢修，但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横交错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是昨日早上恢复。水务署表示，正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一共3架水车和4个水箱。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

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

0: 現場球迷互相幫助，氣氛熱烈。意大利拒絕撤銷針對經西班牙入境的旅客邊境檢查措施。意大利政府發聲明，說出於國家安全和邊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會撤銷針對經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國公民暫停適用神根公約的決定，措施將會至少維持至今個月15號。聲明說，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壓，只有在確認安全和恐怖主義風險已經消除，不會出現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會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後，才會重新評估措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務協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6美元，卖出4,340.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0: 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回到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就跟我们探讨了认知障碍症早期的病征，亦都为照顾者提供一些避免和患者发生冲突的实用建议。认知障碍症虽然是一种没办法逆转的退化性疾病，目前治疗是主要帮患者稳定症状和延缓衰退。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从根源着手。究竟我们可以怎样预防患上认知障碍症？平时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训练下个脑部呢？我们即刻请教李医生。李医生，坊间成日说打麻雀可以预防失智症，其实是不是真的？除了打麻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日常方法对锻炼大脑是很有效的？
1: 其实呢，我们说锻炼大脑，为什么锻炼大脑可以增强我们记性啊？这样其实很简单，譬如我们平时考试读书，一次唔记得咪读够两次，两次唔记得读三次咯。啊，即系我哋个脑咧入边咧可以有好多未用嘅脑细胞俾我哋训练嘅。因为假如譬如我哋个脑冇退化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离开个世界嘅时候咧，有一半嘅脑细胞未用过嘅，所以变咗体制啲病啊，譬如中风啲病人啊，点样可以再行得翻啊？脑细胞损坏咗就损坏咗噶啦，但我哋可以训练嗰啲未用嘅脑细胞嚟做翻佢失去咗嘅工作。咁我哋英语叫 neuroplasticity。即系脑可以重塑嘅功能，咁所以变咗我哋成日训练个脑多一啲思考，咁打麻雀梗系其中一种思考啦。第二啲运动啊、活动啊，能够增加我哋嗰个思考咧，都会有帮助嘅。通常我哋点样样个认知功能可以增加咧？咁几方面啦，第一样嘢就系嗰个脑筋灵活性，转脑快啲咁样样。咁好多时候你真系要谂下啲嘢啊，谂下我哋讲嘅 problem solving 系点去解決一啲問題啊，咁好多時候而家都有啲遊戲啊，咁嚟幫助下嗰個腦嚟鍛鍊個腦筋啊，咁樣。咁另外一啲係記性嘅遊戲啊，嗰啲都有幫助嘅。咁所以譬如打橋牌啦，外國人多數嗰啲咁樣，我哋中國人咧就因為年長病人即係嗰一代嘅時候咧，打麻雀就會比較多啲嘅。咁所以佢係對腦筋嘅訓練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哋都話依樣嘢可以有幫助，係訓練咗個腦啊，咁樣啊。咁減低個記性嘅退化嗰樣嘢啦。咁當然另外有好多原因引致個腦退化嘅。咁我哋要預防呢個腦退化嗰個情況出嚟咧。咁我哋預防引致會令到腦損毀可以有幫助到噶嘛。咁其中我哋講一種啦 ，muscular dementia， 因為腦血管塞而令到啲腦細胞退化，可以引致我哋認知障礙症嘅。咁我能夠預防到。咁可以又減低咗血管塞啊，咁令到啲腦細胞差啊、記性差個問題咯。咁所以變咗咧，喺預防嗰啲血管疾病咧，都會有預防啲障礙症嗰個問題嘅。咁點樣去預防呢樣嘢？咁第一樣嘢就多活動啦，唔好成日坐喺度啦，咁樣嚇。活動之餘，咁多一啲 social interaction 同人哋溝通啊，多去出去，唔好話年紀大咗我坐喺度。唔好啦，我只係睇劇就算咯，咁樣咁變咗你冇溝通嘅時候咧，個腦亦都訓練唔到學到嗰啲記性啊，同埋嗰啲分辨能力啊，咁樣嚇。除咗日常生活之外咧，運動啊，冇咁肥胖啊，咁、那個三高嗰樣嘢啦，假如有嘅時候，你要控制好啦啊。咁但係食物嗰度，咁而家政府都成日講低鹽、低糖、低脂肪，減低個三高嘅危險性。咁亦都有幫助嘅，譬如有糖尿病啊，你控制翻好啲啊，脂肪啊、高血壓啊，啲藥物啊，嗰啲亦都係可以幫助到佢嗰個減少呢啲咁嘅問題嘅。咁另外一啲研究咧就話聽力差咗啲，隻眼視力差咗啲，都會有啲增加呢個認知障礙症嘅。咁所以變有時年紀大咗啊，做咗白內障嗰啲咁啊，都戴個眼鏡去街，咁嗰啲 UV light 啦啊，嗰啲紫外光咧就冇咁容易影響隻眼啊咁樣。即係後生嗰時候，我哋盡量唔好話令到隻耳仔嗰啲聽覺差啊，聽啲音樂好大聲啊，好嘈雜啊咁。咁呢啲方面都可以減少嘅。咁另外一啲咧，就譬如講個憂鬱症啦，嗰啲亦都會同認知障礙嗰啲會增加嗰個情況。咁如果有嗰個問題咧，都會醫治咧，咁亦都會有改善嘅。咁另外一啲唔好嘅生活習慣，煙酒。煙啊！你食煙咁啊，自然啲血管就會塞得好犀利噶啦。咁酒咁當然我哋嘅少量都 OK 嘅。如果你酗酒即係飲大量嘅酒嘅時候咧，嗰種係對腦嘅一種毒素嚟嘅。

0: 都影響個腦啊，咁所以呢啲方面你都能夠減少避免改善嘅時候咧，亦都會減低你個認知障礙症個可能性咯。
1: 嗯，咁有冇啲簡單嘅方法可以俾老友記可能坐喺度啊，或者日常生活即係可能等緊巴士都可以訓練下腦袋咁樣咧？
0: 好簡單啫，咪都係要用個腦咯。咁譬如諗下啊，今次我食過啲咩嘢咧？咁其實呢啲可以記性噶嘛。
1: 嗯。
0: 咁發覺好似我食咗啲唔記得嘅喎，有啲。咁有時譬如發覺有啲嘅問題就，你喺朝頭早我寫低咗食咩嘢，跟住晏晝咁坐喺度嗰時諗下，我食嗰啲咩嘢咧咁樣，唔記得咁攞翻出嚟，咁都係訓練個腦咁樣咯。有時有啲問題咁要諗去分析啊，咁亦都會係幫助到嘅。咁即係所以講落嚟都係都要用腦。
1: 咁你有冇見過可能一兩個例子咧？可能係啲患者其實可能佢哋真係可以訓練到腦袋，可能嗰個情況就慢慢即係冇咁嚴重咁樣啊。
0: 而家咧冇一種冇一個特別嘅研究十成十肯定，即係做一啲腦部認知障礙嘅訓練咧，可以肯定可以將嗰個情況係改善嘅。所以我而家只係能夠希望咧，將嗰個速度係慢慢減慢。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好多啲治療師啊，有啲認知障礙嘅訓練啊，咁樣樣。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喺嗰個思維嗰個速度啊、記性方面啊，同埋分析嗰啲咧，而家都好多啲我哋講係電腦式嘅 program 治療嘅計劃啊，係可以幫助下嗰個腦嘅功能嘅訓練咯。
1: 嗯，咁會唔會係咪其實都要持續性咁訓練，唔可以斷噶？
0: 係啊，好簡單啫嘛，我哋就算你。做運動，我哋唔喐只腳都已經係軟咗好多啦，行唔到啦。個腦一樣啫嘛，你唔用嗰樣嘢咧，就慢慢冇咗嗰度個功能。
1: 嗯，即係身體健康嗰個情況都好重要啦。咁其實多啲同人溝通咧，或者長者可能去下啲日間中心咧，多啲同人哋社交又有冇幫助咧？
0: 呢樣嘢咧，亦都係同訓練嗱，我哋講訓練啦，即係認知性嘅訓練，咁啊溝通。傾偈咁而家你譬如日間長者中心咧點樣訓練咧？肢體上咧運動性嘅訓練，咁咧就做運動，即係呢樣嘢肯定話可以幫助減緩嗰個退化情況啦。咁樣我哋講運動其實有好多種嘅，咁咧第一樣咧我哋講係大氧運動啦，行路啊嗰啲咁樣樣嚇。如果叻嗰啲可以坐喺度踩單車咁未定咁，大約2至30分鐘咁樣。咁另外唔同嘅訓練咧，就伸展式嘅訓練啦，咁樣嚇拉下筋啊嗰啲咁樣，咁年紀大嗰啲都有幫助噶。另外一類就係 flexible 啊，即係嗰啲平衡式嘅訓練啦，咁樣對個長者喺活動方面都有幫助。咁同埋呢啲咁嘅運動咧，亦都係我哋講嘅中，即係好似血液運行啦。咁你多啲血去個腦嗰度咧，亦都會對個腦嗰啲細胞有健康嘅。咁另外一類運動咧，同你有講啦，認知功能嘅訓練同埋受肢體嘅活動咧。是有帮助咧，一组式嘅运动，一起做一啲运动，将一啲嘢由一个俾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俾第三个病人，咁变咗佢哋咧两样嘢啦。手脚活动嘅同时咧，个脑嗰个思考咧都要做嘅。我哋呢个同时一起性嘅运动，手脑一起并用，咁呢个就变咗喺团体性嗰度咧做运动咧做得到。如果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咧，就好难做到呢样嘢啦。
1: 嗯，明白。听完李医生分享咗咁多简单嘅训练，各位听众都不妨趁呢段音乐嘅时间，试下头先提到嘅小训练，一起动动脑筋。阵间翻嚟，李医生会继续同我哋分享。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李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同家人要点样面对同处理长者轻微认知障碍能力嘅下降嘅带嚟嘅焦虑，亦都介绍咗保持大脑活力嘅实用技巧。不过明白咗理论之后，最难嘅就系照顾者往往就系日常生活嘅实践啦。我哋继续请教李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对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长者，照顾者在照顾上面又有什么需要注意呢？李医生，如果长者被确诊认知障碍症，家人应该要怎样照顾？
1: 后头讲过，照顾的事情，病人的病症不同，而你要应对他所引申出来的问题而去照顾。假如家人觉得他有哪些行为或者记性上是影响了的，是需要一啲帮助嘅。第一样嘢，照顾者呢唔好咁忧虑先、要平复自己嘅心理。跟住呢就有效咁样去分析佢嗰个问题。咁点为之分析呢？就我讲过啦，就做一个日记，每日记住佢咩时候有啲唔正常嘅行为啊，或者有啲咩焦虑嘅问题啊，同个记性有关系啊。咁你记咗睇分析咗佢嗰个情况。假如那些问题呢是敢不敢突发的，那你找突发的原因会什么引起呢？这样我就讲过，可能几日没大便，他肚子不舒服，但我又不好识跟你讲他的问题，这样那解决了这些问题 OK 咯。然后呢就要看看他是问题是什么呢，那每个病人都会不同的。那我都讲过了，很普遍那些发觉他经常问问题的，那些问题是什么呢？那几点钟，那你就整个大的钟在这里给他看到，这样咪变咗佢有个安全感咯，知道而家几点钟啊咁样。假如问几号啊，今日系咩月份啊，咁整个大嘅日历咁佢睇到啊咁样，咪变咗减低佢焦虑，亦都唔会成日问问题咯咁样。咁所以变咗第一样嘢就系要分析，睇下个问题系咩嘢啦。咁后头讲咗咧，除咗话成日问问题嗰啲啊，咁有时佢系觉得冇咗安全感啊，唔够胆去街啊，可能你陪佢去街啦。或者整一啲安全鐘啊，嗰啲老人家嗰啲咁樣，咁俾咗嗰啲嘢咧，佢就安全感多咗嘅時候咧，咁佢就自然咧就會多一啲活動啊咁樣嚟改善咗佢自己嘅焦慮。咁所以第一樣嘢就自己唔好咁驚有呢個問題，係好普遍嘅。而好多時候咧，那個病人表現出嚟嘅行為啊，嗰啲問題咧，都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嘅焦慮啊，或者冇咗缺乏咗安全感，而你幫佢解決咗呢啲問題咧。自己本身的行为的问题亦都会有改善。
0: 咁照顾上面有冇啲咩特别注意，可能系唔好做咁样呢？
1: 首先你就小心啦，同佢沟通嗰度讲过啦，因为嗰个前脑嗰度咧损毁咗咧，佢哋个行为咧就冇咁容易可以自我控制。咁咧佢哋有时就会发敏真有成啊咁样，同埋你讲嗰啲嘢咧，佢哋未必分析到明白到嘅。有时同佢系咁讲道理啊，点样要去明白啲道理咧？你越讲咧，佢就越敏准噶啦。咁所以变咗佢同佢讲完之后，发觉佢都唔系好明你讲咩嘅，就千祈唔好同佢喺度拗叫。咁然后咧，用好平静嘅心情，讲到我都要平静嘅，就讲下你有咩问题，我点样去帮你。然后咧，做一啲嘢，即系你知道佢系中意嘅。咁有时佢成日讲嚟讲嚟嗰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又将个话题咧改变咗去讲一啲佢中意平时中意讲嘅话题咧，咁可能将嗰个唔好嘅好绷紧嘅。情形咧就改善咗噶啦。
0: 咁长者其实有冇啲咩情况咧，系其实家人好需要留意而可以反映同医生反映到咧佢最真实嘅状态咁样咧？
1: 我讲每个病人都会唔同啦，所以我最好其

0: 你係一個記錄咗，譬如一個禮拜有啲乜嘢唔正常嘅行為啊，或者曾有啲可能有啲妄想嘅情況啊咁樣。咁嘅時候有啲情況呢，就除咗頭先講嗰啲行為處理之外呢，或者係需要一啲藥物嘅治療嘅，即係譬如有啲真係妄想啊、打人啊嗰啲咁樣啊，即係我哋分析過，即其實唔係因為唔舒服啊、大便唔通啊嗰啲引起嘅時候，咁可能係需要嗰啲藥物嘅治療，咁可能即係精神科嗰啲嘅啦。但呢啲通常都係後期啲嘅認知障礙症嘅病患者先至會出嚟咯。即係初期嗰啲輕度嘅咧，就好少會有呢個問題。反而主要佢哋嗰啲都係缺乏安全感啊，有憂慮啊、焦慮啊，而引致啲行為嗰啲問題咁樣。
1: 咁屋企嘅設計上邊咧，有冇啲咩特別配置都可以幫到佢哋啊？
0: 簡單減除嗰個複雜化咯啊，因為佢哋對於複雜嘅事情咧比較難應對嘅。屋企嗰啲擺設啊，咁樣就千祈唔好太過亂咯。亂嘅時候咧，佢就會容易出事啊、跌親啊。嗰個問題咁樣，一切盡量係簡單化，日常一個 routine 啊，每一日都大日做嗰啲嘢咧，咁佢哋可能就會容易跟到啦。
1: 咁其實咧，當長者唔小心做重複嘅嘢或者收埋嘅嘢嘅時候咧，家人應該點樣處理同埋點樣調整自己個心態咧？可能有時都會覺得好辛苦咁樣。
0: 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哋缺乏咗個安全感，佢哋記性差，唔知道自己有冇做到啱啊，有冇做咗啲嘢咧？佢有冇做錯啲嘢咧？我唔知啲嘢系咪擺咗喺邊度咧？可能後期嗰啲病人仲有妄想，以為個工人偷咗佢啲嘢咁樣，所以都係同呢幾方面嚟解決啦。即係成日重複個問題，就因為佢自己唔記得咗啊。咁睇下佢成日都係問嗰啲問題，咩問題咧？係同時間啊，約醫生啊，或者去見朋友嗰啲啊，咁咪幫佢做一啲筆記簿啊，或者喺電話度啊，咁有啲提示啊，有冇食藥啊咁樣，咁有時間有個鬧鐘提佢啊咁樣。同埋講過啦，或者去藥房啊買嗰啲藥丸嗰藥盒啊，咁等佢自己可以自己控制到，知道有冇食到藥，咁已經可以解決個問題啦。唔見咗啲嘢成日揾啊病埋啊，咁就因為佢哋唔記得咗嗰啲嘢有冇擺咗喺第二度咧，有冇俾人偷咗咧咁樣。咁譬如佢成日都講嗰樣嘢嘅，即係好重視嗰樣嘢咯。咁攞嗰啲嘢其中一部分啦，唔係好貴重嗰啲，擺喺個盒嗰度，俾佢成日揸住。咁咪自己啊！我喺度喺度咁，揾下手喺度咁，个心咪定咯，咪唔使成日话揾啊咁样样。
1: 咁照顾者嘅身心健康都对于成个家庭啦，同埋可能长者都系好重要嘅。医生会唔会有啲小建议可以俾照顾者可以参考下，可能舒缓下自己嗰啲情绪压力咁样？
0: 嗱，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症、有脑退化引起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嘅。咁第一样嘢要自己系心身健康先。咁但讲容易咯，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做到咁，因为每个人嘅性格都会唔同嘅。假如自己发觉有啲难喺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咧，咁可以好多方面嘅，咁同啲朋友倾啦，同家人别啲家人倾下啦，咁样吓，自己觉得点样样咧，个压力点样样咧，有啲嘢点样我冇办法可以做到咧，handle 到啊，控制到啊，咁样多啲人俾意见咧。等我讲啦，好多唔同嘅办法嚟帮助到噶嘛，咁多人俾意见就可以解决咗个问题。其次咁可以再同医生啊、护士或者治疗师讲下嗰个问题，咁我哋咪可以帮你点样样一个计划嚟改变你所觉得好大压力嘅问题。另外咁有好多啲 NGO 啊，有一啲唔同嘅日间老人认知障碍症嘅中心啊，咁样吓，会唔会亦都带佢咧？除咗系减低自己压力之外，亦都系可以帮助嗰个病人有一啲团体嘅活动。头先讲嘅有啲活动系团体嘅，嗰个效果会可能好啲嘅。另外亦都有啲病人自助组织啦，咁就譬如认知障碍症嘅家人啊，咁佢哋自己有啲沟通啊，咁互相帮助，大家分享下啊，咁而家嘅问题我点去解决啊？咁样你都可以学到啲嘢嚟帮助自己咯。首先一样嘢咧，照顾者唔系容易，但系千祈唔好自己乜都揽晒上身嚟解决个问题，要揾多一啲唔同 sources 啊，我哋即系讲唔同嘅资源咧嚟帮助你自己。咁喺香港嚟讲呢方面都系好丰富嘅。
1: 唔该晒今日李医生嘅分享。同我哋详细剖析咗认知障碍症嘅症状、长者同照顾者嘅心理状态，仲分享咗日常预防到确诊后嘅照顾方法。认知障碍症咧，虽然系未有痊愈嘅方法，但只要及早识别、及早求医，可能对生活上嘅影响都会减少。李医生啊，喺节目结束之前，有冇啲鼓励嘅说话可以送俾呢啲为记性同埋烦恼嘅老友记或者辛苦嘅屋企人啊？
0: 第一樣嘢老友記啦，假如你覺得自己好似啲記性差咗，未必一定真係腦退化。

0: 或者第二啲認知障礙症嘅問題。咁首先咧，你自己覺得影響到自己嘅時候咧，咪就去 check 清楚啲咯。就算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嘅，咁有啲好多而家都有醫治嘅方法，千祈唔好諱疾忌醫。咁另外咧，照顧者咧就千祈唔好自己都憂心埋，自己都緊張埋。咁你就變咗自己都照顧唔到要需要照顧嘅人啦。咁你如果覺得自己有更壓力嘅時候咧，可以同第二啲家人朋友嚟溝通啊，睇有冇解決辦法，或者同醫生護士或者甚至病人嘅組織互相嚟提示點樣嚟改善你覺得有壓力嘅問題去解決。
1: 多謝李醫生嘅分享，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在大自然入面，植物其实每日都面对住被动物或者昆虫食的危机，但是植物又没有脚可以走，亦都不可以主动攻击，所以只可以靠各种的方法自保。有些植物会选择避世，生长在悬崖或者难以到达的地方，有些就发展出尖刺，令到掠食者完全食不到。不过还有一种更加精细的策略，就是取舍。有些植物会刻意令到某些部位变得特别好食，例如叶，吸引动物集中食那些部分，从而保护更加重要的种子，确保自己可以继续繁殖。当然最有效的防御其实都是来自体内的化学物质。植物会在土壤吸收矿物质，再自行合成各种化学成分，其中一部分就专门用来对付敌人。例如当昆虫开始咬烟草的叶，烟草就会释放一种特殊气味，吸引会捕食昆虫的天敌来到，等对方帮手清除威胁。除了间接防御，植物亦都可以主动出手。例如某些植物的毒素会令到皮肤出现皮疹，干扰消化系统，甚至可以阻断神经信号，令到动物无法活动，甚至行为混乱。部分毒素还可以致命，例如降低体温和心率，引致瘫痪，或者破坏血液运送氧气的能力。其实这些毒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而是同昆虫之间长达几百万年的对抗结果。今日就等我们在大自然之声认识几种有毒植物，了解大自然的攻防战。

唔少茄科植物都系我哋日常当中嘅常见食物，例如薯仔、矮瓜、辣椒同番茄。但其实茄科入面都有致命嘅成员噶，癫茄就系其中一位美丽又危险嘅代表。紫罗兰色嘅花，配上深紫色光滑嘅果实，睇落诱人，但只要食一粒，就可能引发致命毒性。癫茄入面最重要嘅毒性成分系阿托品，佢系一种植物生物碱，最早喺1833年由德国化学家菲力普、隆兹、盖格同学生哲尔曼、克斯喺癫茄嘅果实同埋叶提炼出嚟。阿托品嘅苦味通常会令到食用者即刻吐出，所以好少会意外中毒。不过佢对神经系统嘅影响就非常精准，能够干扰由神经到肌肉嘅信号传递。例如古代意大利嘅女演员同交际花会将癫茄嘅汁液滴入眼睛，令到瞳孔放大，等双眼睇落去更加有。

有神韵，但同时亦都因为控制水晶体肌肉的神经被抑制，令他们可能会看不清楚前方的物体。如果长期使用的话，甚至会损害视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剑茄虽然毒性好强，但是为19世纪末欧洲科学家认识神经系统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当时西班牙科学家圣地牙哥拉蒙卡哈提出神经元学说，指出每个神经细胞之间都存在一些很微小的突触间隙，资讯要靠化学或者电信号跨越，而颠茄干扰神经信号的运作，正好印证了神经传递的脆弱性和精密性。

唔系所有有毒植物都靠苦味或者麻痹神经嚟到发出警示，有啲植物会直接操控对方嘅心脏。都市入面常见嘅夹竹桃就系其中之一啦。夹竹桃系多年生常绿小乔木，大约有3至6米高，叶片细长，呈披针状，表面光滑，带角质。夹竹桃原产热带美洲、非洲、东印度和地中海，它们全年都可以开花，会有红、黄、白等等的颜色，花冠呈圆筒状，好像漏斗或者 Jingle Bell 一样，香味浓郁，令人赏心悦目。但是整棵夹竹桃包括叶、茎、种子和乳汁都含有强心配糖体，是一种直接影响心脏的剧毒物质。这种毒素首先令到心跳加快，但是很快就会令到心脏收缩无力、微弱，最终可能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症状好像心脏病发作，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甲竹桃的种子毒性最强，以前有人不知道用了他们的叶来到喂饲禽畜，结果乳牛只吃了两片叶就死了。甲竹桃的毒性不单止用来防止掠食者咬食，还直接影响器官，证明植物可以用化学武器去到保护自己，甚至操控掠食者的生理反应。甲竹桃的美丽和芳香其实隐藏着危险和警告，不要单凭外表去到判断植物，接触之前一定要了解它们的毒性。植物防御策略五花八门，有时候甚至比动物的攻击更加精准，更加致命。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涉及1000人的皇崗口岸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再進行最多涉及大約20000人的測試，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日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做

0: 1.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2美元，卖出4344.23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

0: 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甲竹桃靠毒素影响心脏，同样可以影响心跳的洋地黄就反而可以用来医病。洋地黄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叶片越往上就会越细块，而且边缘的锯齿亦都会越来越明显。洋地黄的茎和叶都布满了很多又细又短的绒毛。洋地黄的花很大很靓，中型的花冠有紫、黄或者白色，但是千祈不要因为它靓就触碰或者食用它，它们整棵都带有毒性。洋地黄的毒素同样是强心配糖体，但是和甲竹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地高辛这种成分。地高辛可以直接影响心肌，令到心脏肌肉增强收缩力，改善血液循环，用来治疗慢性充血性心衰竭。但是洋地黄不可以随便食用，一旦用过量就会中毒。中毒的症状包括呕吐、食欲不振、无力、视力模糊，最危险的是心脏，心跳可能过快、过慢，甚至心室颤动。洋地黄就好像植物界的心脏控制器，掌控得好的话可以救命，但是一失手就可能会致命。

红豆杉又叫做紫杉，它们的树形看下去不是很漂亮，而且还带有毒性，但是它们的毒性背后其实有很大的用途。在1966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从太平洋紫杉的树皮中提取紫杉醇，经过临床的试验，1989年正式用作卵巢癌以及乳癌的治疗，效果卓越。但是问题是，太平洋紫杉的生长慢，树皮碎取效率低，治疗一个病人需要砍伐2至3棵50至60岁大的树木，价格自然高昂。于是全球的科研团队都开始寻找量产的方法。后来学者在台湾发现，台湾红豆杉的树皮、树枝和树叶也都含有相同的成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台湾红豆杉属于裸子植物，分布在台湾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区，树干有些扭曲，树形又矮又肥。它的果实包住红色的假种皮，好似红豆咁鲜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台湾红豆杉的枝叶入面有一种叫做 10DAB 的成分，浓度是紫杉醇的3倍。利用 10DAB 做半化学合成，不单止步骤少，而且产量仲好高。

后来生物学家、组织培养学家甚至发现，透过真菌或者细胞培养都可以生产紫杉醇。未来科学家甚至希望将相关的基因转植到微生物或者植物细胞，令到紫杉醇能够以更加低的成本、更大的规模生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由毒到药，紫杉证明了植物的毒素，只要懂得运用，或者都有机会变成救命的良药。不过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千祈不要乱咁在大自然度采摘任何的植物，破坏环境之余，可能会对生命构成威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很多人去第一次接触森林浴的时候都会知道森林浴是可以帮到都市人减压，可以提升身心健康。这个层面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起一些繁忙的都市人，可能是一些上班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朋友都很喜欢森林的呢？可能小朋友去到户外环境去玩的时候，他未必觉得自己是在做森林浴。不过透过一些不同的大自然的邀请，不同的环节，其实他们沐浴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启发的。今次我们请到梁雅怡 Elise 来跟我们分享他和小朋友工作的经历。 Elise 都是一位认证的森林疗愈向导，同时间都在学校工作。我们听下 Elise 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ise， 我也是一位森林疗愈向导来的。之前我的工作就是过往在一个保育的机构那里工作，都是从事大自然教育，跟很多不同年纪的小朋友大人去在大自然里面去带领不同的体验，也是那时候刚刚初接触森林浴和森林疗愈的。现在我的工作就是一位的幼稚园的老师啦，我在华德福的学校那里任教的。咁好好彩，咁喺我哋学校入边嘅每日嘅流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哋都会同小朋友喺户外嘅花园嗰度进行自由嘅探索啦，同埋自由嘅佢哋会自己去自由玩咁样样。咁喺呢一个一个小时嘅户外嘅体验入边，我哋就好似虽然唔系一个完整嘅森林浴啦，咁但系就好似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自然邀请咁样去邀请佢哋去探索大自然，好有趣同埋好特别嘅地方。咁我系会分享一下过往同小朋友一齐去经历户外相处嘅时候嘅一啲嘅点滴啦，同埋去分享一啲我观察到佢哋嘅互动啦，同埋探索嘅。咁其中可能我哋有啲小朋友係比较細个㗎，我哋上一年啦，我係会同两岁嘅小朋友一起工作啦，咁佢哋都係好細好細个嘅小朋友。咁喺户外嘅时间呢，就会可能会引导佢哋啊，其实可以试下去摸下唔同質感嘅嘢啦，可能会去发掘到，可能会掘下泥土底下收埋咗啲乜嘢，或者会发现一啲唔同嘅蚯蚓啊、毛毛虫啊之类咁样。咁有啲小朋友开头都有少少卻步啦，或者佢哋真係可能佢哋嘅人生入面第一次接触过。咁但係经过每一次嘅邀请之后呢，咁啲小朋友都见到慢慢佢哋会比较热情啦，佢哋会好雀跃咁样去发掘呢一啲佢哋之前唔知道原来可以咁样发掘嘅东西。咁都好奇妙，因为佢哋每一次当佢哋自己发现到嘅时候，佢哋都会有一个好大嘅满足感。咁

0: 亦都系有好多好多好唔同，即系好无穷无尽嘅好奇心去。佢哋每一日翻学校都好期待，就会同我哋讲啊，老师，我哋今日去揾下毛毛虫啦，或者我哋今日去睇下嗰个蝴蝶，琴日你埋咗喺嗰个地方，唔知佢仲喺咪度咧咁样样。所以就会有好多呢一啲好有趣嘅对话会发生咗，而呢一啲对亦都系帮佢哋制造咗好多好深刻嘅回忆，系同埋有时可能我记得有一日系我记得落完雨之后啦，咁喺个树上边就挂咗好多水珠喺嗰度，咁我就邀请佢哋去让小用只手去试下去捉摸佢哋，即系去接住嗰啲嘅水珠，咁跟住佢哋就好开心，好多喜悦咁样去一齐去捉住啲水珠，就好愉快、好开心咁样。跟住过咗大概半个月左右，另外一日嘅落雨天嚟嘅，咁跟住落完雨之后，同一棵树都挂住咗好多嘅水珠。跟住嗰一次系，我记得系嗰个小朋友拉住我只手去翻嗰棵树嗰度，跟住佢就邀请我去睇翻呢一啲嘅小泡泡咁样样啦。咁我嗰一刻系其实我觉得系好窝心，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上一次都算是几耐之前是邀请过他们去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原来这个这么细微的东西原来他们都会记得过，他们真的会记在心里面。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好像在大自然里面给到他们这个很微妙的魔法这样。咁另外同一班嘅小朋友啦，上年两岁嘅小朋友，今年已经三岁啦。咁我又好好彩啦，今年又同佢哋一齐升班咁样去到带领呢一个三岁嘅呢一班小朋友。咁有啲小朋友系之前佢哋会每一次去花园嗰度去探索嘅时候，都会捉住我只手嘅。但系而家佢哋大个咗啦，佢哋就见到佢哋嗰个自信心系增加咗好多，喺嗰个自然环境入边系感觉到好自由啦，好自在，同埋好信任呢一个环境。佢哋就会自己去掘嗰啲发现唔同嘅嘢，佢哋会自己掘嗰啲蚯蚓出嚟，自己掘嗰啲可能系甲虫、寄幼虫啦。然之后掘完之后就佢就会攞住嗰个虫俾我睇咯。但系跟住我就会谂翻起之前。可能是上一年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我去陪伴着他们去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已经变了他们可以独立这样很有自信这样去发掘这些不同的东西，发现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不同的奇妙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这个他们的经验或者他们和大自然的互动，他们的经历是真的很深刻的一个经历。
1: 唔知大家一路听 Elise 嘅分享，会唔会都好似我咁咧？一路听咧，一路面部会带住一个微笑，好似咧都透过佢嘅分享感受到小朋友喺大自然入边嗰份好纯真、好充满好奇心嘅嗰一份好单纯嘅感觉。其实我觉得咧，我哋每一个人入边都仲有呢一个小朋友喺度噶。虽然我带活动咧嘅对象比较多系大人啦，但好多时响佢哋森林浴嘅体验入边，佢哋都会讲或者形容自己好似变翻一个小朋友，或者会回想翻起自己细个嘅时候，可以无忧无虑咁响个后山或者自己放咗学之后经过嘅公园嗰度玩，嗰一种开心无牵无挂嘅感觉，一路听落去咧。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啊。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呢，同大自然都有一个好深厚嘅连结，由我哋好细个开始其实係好明显嘅。可能变大咗之后呢嘅顾虑啦或者担忧呢反而多咗。我哋又试下继续去听 Elise 嘅分享，睇下佢点样发现到小朋友嗰种同大自然天生嘅嗰个连结嘅感觉啊。
0: 咁 又記得有一次咧，喺學校嘅花園啦，或者係過往喺之前工作嘅機構嘅森林入邊帶領一啲親子嘅活動嘅時候，我哋就邀請小朋友去同家長咧一齊去揾一位嘅樹朋友。咁佢哋邀請佢哋同嗰個大樹同埋樹朋友去連結啦，去認識佢啦，好似是一位新嘅朋友咁樣。之後佢哋都有分享到俾大家關於佢哋嘅樹朋友嘅。咁嗰個可能係大概大半年前左右嘅一個活動嘅帶領啦。跟住咁又係好巧合地咧喺街道咧又重遇翻呢一位家長同埋嗰個女女啊。咁跟住佢又認得我啦。咁跟住就同我講啊，那個女女咧好想翻去嗰個森林嗰度去探翻佢個樹朋友啊咁樣。咁嗰一刻又好觸動到我喎，因為我覺得。我原來隔咗咁耐，差唔多一年嘅時間，我哋邀請佢認識呢位樹朋友，佢係真係會仲記得嗰個樹朋友而好想去探望佢，因為喺個小朋友心目中，佢真係喺當日認識咗呢一位嘅新朋友啦，喺呢個森林入邊。咁另外就係、有時候我哋喺同。幼兒一起去比較年紀小的小朋友是探索的時候，譬如可能他們會發現到一些小蝸牛啊，或者是毛毛蟲啊，跟住他們都會編織一個故事給他的，他們會問一些問題是啊，毛毛蟲究竟是他媽咪去了哪裡 啊可能他現在行緊去找回媽咪啦，可能他現在去找緊嘢食啦，或者是啊，他現在可能有些凍，因為冬天比較凍啦，我們一起幫他揀被啦，咁跟住我哋就会一直去收集唔同嘅叶啦，去帮佢哋整一张叶做嘅一张毛毡咁样样。最后仲有一次系比较深刻嘅，就系、是有个小男孩啦，佢哋系啱啱妈咪送佢翻学嘅时候，佢就喺屋企旁边嗰度执咗一朵黄色嘅小花，翻嚟学校摆喺课室嗰度。咁跟住佢攞住個小花嘅時候咧，佢就自己聞咗一下啦，然之後佢就遞俾媽咪去聞啦。咁嗰個畫面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印象，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温暖嘅互動啊，同佢媽咪攞住個花，然之後咧佢就自己分享咗一個故事係關於嗰個小花嘅。咁佢就話呢個花咧就而家生到越嚟越高啦，好似一朵巨型嘅花咁，去到天花板咁高，掂到個天花板啦，佢已經穿過個天花板，然之後我就爬上去到最頂嗰度，見到個天空，見到啲雲啊咁樣樣。咁我嗰係啦，嗰、那個佢嘅分享又係我其中一個好深刻嘅分享，因為我覺得哇，原來一個大自然嘅小小嘅花可以引發到小朋友嘅想像力，係真係係一個好無窮無盡嘅想像力，係可以俾到佢哋有呢個空間去做呢一樣嘢嘅。咁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小朋友無論是不同年紀的孩子啦，同埋大自然，都是一個好與生俱來，佢哋本身已經是好深厚的連結，同埋佢會好自然地有一個同理心係喺大自然入邊。但是我哋就需要俾佢呢一個空間去同佢相處，同埋同佢連結咁樣樣咯。
1: 對於小朋友嚟講，有空間去探索，去做一啲咧，可能喺大人嘅眼中未必有意思或者未必合邏輯嘅事情，其實咧係好緊要噶。呢個咧都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能夠咁樣好自由去周圍去，好似傻傻地做一啲無聊嘢嘅機會咧，其實唔係好多。回想起上嚟嘅时候咧，我希望以前啦，曾经喺细个嘅时候成长过程入边咧，可以多啲咁样嘅空间。可能咧对幼儿嚟讲，佢对自我嘅嗰种嘅认知或者觉察唔系好能够去表达啦。咁但系如果年纪再大啲嘅，譬如年青人，十零岁嘅朋友，哇，佢哋去接触大自然嘅经历又会系点嘅咧？
0: 咁最近有一次就係、是、同一個嘅社福機構合作啦，咁就帶領一班嘅特別教育需要嘅孩子同埋家長去 體驗森林浴嘅。咁嗰陣時就由我同埋另外一位嘅森林療愈響度一齊去帶領嘅。咁我就係負責帶領孩子嗰一個組別啦。咁其實嗰一個組別嘅孩子都個年齡層都比較廣闊啊。咁有高小嘅學生啦，亦都有初中嘅學生。咁其實對於我嚟講，身為一個森林療愈響度嚟講，我都係比較少去帶領。

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啊、青年啊去感受或者去体验森林浴，所以其实开始即系啱啱知道佢哋个年纪嘅时候，我都有少少觉得啊，究竟会系点样样嘅一个嘅体验咧？唔知道佢哋有咩体会，我都有少少觉得系被挑战咁样样啦，少少嘅挑战。咁嗰阵时我哋去咗大埔教嗰度做森林浴嘅体验，咁但系好令我深刻同埋好奇妙嘅就系我哋去到。当去到水一个水间嘅地方啦，咁邀请佢哋揾一个舒适嘅地方坐低嘅时候咧，去用佢哋嘅五感去感受佢哋嘅环境啦。完咗嘅时候，邀请佢哋去分享。我好记得其中一位嘅青年嘅参加者啦，佢嘅分享就系、是、我觉得好舒服，好似翻咗屋企咁啊，同埋我唔想离开呢一度咯。咁当听完佢嘅呢一个分享，我就觉得令我体会到啦，其实原来森林浴或者系呢个自然体验啦，对于唔同年纪嘅孩子同埋青少年或者系大人，所有唔同嘅年龄层嘅朋友都好，都系一个点样讲？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独特嘅体会，而系可以适合。好多唔同嘅年龄嘅人嘅，系我自己一开头嘅时候好有呢一个顾虑，但系亦都令我提醒翻我去信任翻森林同埋大自然就系我哋嘅治疗师啦，而我系帮同参加者系一个响度嘅角色，就系打开呢一道门去俾佢哋去感受，让佢哋去体验咯。另外一次是都是带领特别教育需要的孩子和家长，那一次是一个亲子的模式的，那一次就可能之前预设了去带领的一个自然邀请，那一位的孩子他就没有接受到那个自然邀请，邀请他们去制作一个风筝，但是反而在那段时间他就自己坐了在一个那个有个大的草原的，那时是大澳门那边，去咗一个大草地上面，佢就好自在咁样坐喺度啦，去捉摸住周围嘅草啦，同埋感受住周围嘅风。咁喺另外一边，佢嘅家长就远处望住嗰个青年嘅孩子，跟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佢从来都冇见过佢嘅小朋友呢一个咁自在同埋咁多喜悦嘅一个状态，即係一个好自在、好好开心嘅一个状态。咁嗰一刻又令我启发到我啦，令我諗返起就係其实大自然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邀请愿意去接触佢嘅人，而呢一位孩子佢想用呢个方式去同大自然去接触啦，同大自然去互动。咁呢一个就係对佢嚟讲喺嗰一刻最适合佢嘅一个自然邀请咯。最近一次咧，我哋学校就有一个嘅户外活动啦，咁就带领我自己个班嘅小朋友啦，去学校附近嘅一个自然教育径嗰度漫步嘅。咁喺嗰一次嘅经历咧，我系非常之深刻嘅，因为佢哋系三岁嘅孩子啦，幼儿啦。咁佢哋喺學校以外嘅環境，佢哋就自己手牽手拖住，大家互相手拖手咁樣一齊喺我前面嗰度行去，行緊去一條佢哋完全冇行過嘅地方啊！咁喺其實呢一個自然教徑，我自己之前都行咗好多次，亦都我好中意嘅一個教育徑嚟嘅。咁佢哋喺度行嘅時候，佢哋就發現周圍有好多唔同特别嘅东西啦，例如嗰啲排水管，生咗嗰啲青苔同埋小植物咧，佢哋每一个水管都会停低落嚟，去好奇入边有啲乜嘢啦。另外行一度行嘅时候，可能旁边有啲石头，佢哋就好自然咁样喺上面跳嚟跳去，好似玩紧搭脚石咁样。再行前啲有另外一个斜坡嘅位置，平时我都唔会留意到佢嘅，但系佢哋就好快咁样爬咗上去啦，跟住上落嚟喎。咁突然之间嗰个斜坡就变咗系一个佢哋嘅上滑梯咯。去到一棵树嘅位置系我自己平时都好喜欢嘅一
一棵树嚟嘅，系我个小朋友啦。咁我就同佢哋介绍呢个就我个小朋友。

0: 啦咁样，然之后佢哋就喺树底嗰度咧，就自己开始喺度有好多唔同嘅玩嘅方法啦。咁喺呢一个同佢哋去行呢一条我之前我已经好熟悉嘅一条路嘅过程入边，我就好感受到其实喺嗰个旅程，小朋友成为咗我嘅自然响度。虽然一开头系我带佢哋行入呢一条路嘅入口啊，但系喺入边行嘅过程咧，佢哋带俾我好多唔同新嘅灵感，系原来喺大自然入边可以有一啲咁唔同嘅自然邀请，系佢哋一度行嘅时候就会一度经历，同埋俾佢哋身边嘅一个环境去邀请佢哋去同佢一齐玩咯。
1: 听到 Elise 呢一个分享咧，我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我都相信小朋友佢与生俱来同大自然嗰个连结咧，会令到佢咧自然然其实就识得喺大自然入边玩，同埋同大自然各种嘅生命有互动。有阵时我哋大人咧会觉得应该同小朋友去到大自然呢要点做，首先呢要玩呢样嘢，然后呢要做嗰样嘢，或者呢有啲乜嘢系唔做得嘅。但系其实如果我哋俾小朋友多啲空间，俾佢哋自由发挥，可能唔需要担心太多，观察佢哋之余，可以俾佢哋放松啲，甚至放开怀抱去同佢哋一齐玩，可能呢嗰个经历会变得完全唔一样。唔知今日听完 Elise 嘅分享之后，会唔会令你对于带小朋友去大自然有另一种嘅谂法呢？下个星期六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確認安全和恐怖主義風險已經消除之後，才會重新評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對等措施，將從當地星期六起，對來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檢查他們的護照和國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還會被查驗簽證或居留許可。措施暫定維持到下個月7號。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8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去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去到槍手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泰國總理阿努廷昨日視察案發校園時表示，將會推動收緊槍械管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務協議，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與到訪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沙特西部城市麥加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

0: 二，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49美元，卖出4342.9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6: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5: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6: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5: 拜拜。
7: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6: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7: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8: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更大

0: Jumbo。
1: 江兰姐姐的说不出的快活，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8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6噶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带嚟嘅有呢位慢波雷郎，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格兰姐嘅所有好听嘅歌。

佢會咧第一次認識阿格蘭姐嘅咧，就係呢一套電影《曼波女郎》。哇！喺我第一次睇呢啲電影嘅時候咧，覺得哇，呢、這個女孩子真係不得了啊！又唱得又跳得，仲要好靚喎，咁真係非常勁。確實係啦，後來咧開始聽老歌嘅時候，就發現以佢嗰種嘅獨特嘅風格，真係其他嘅。歌手系冇嘅，嗰种感觉咧系好澎湃嗰种感觉嘅。当然啦，佢留低嘅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啦，就好似刚刚呢一首歌曲《孟波女郎》咁样。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都话有台风啦，咁睇下啲台风有冇影响先。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影响中国东南部啊。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东海嘅。同时咧，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嘅。小宝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至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会持续嘅，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门，我哋继续有葛兰姐姐嘅歌声。讲起葛兰姐姐，点会冇呢首啊？我要你的爱啊！

0: 个舒台。
1: 打喷嚏，我哋有个兰姐姐嘅歌声。其实个兰姐姐真系好多好歌，仲有呢一首都系嚟自佢嘅歌声。电影《空中小姐》里面揾到嘅呢一首歌《台湾小调》。

0: 五牌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0: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下午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1: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2: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3: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真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

嗱，识打麻雀嘅咧，就应该一路听嘅时候咧，个脑海里边应该有好多只麻雀喺度嘅，咩卡窿啊，系嘛？呢啲咧，即系真系要识打麻雀嘅人先会识究竟系咩嚟。如果唔识打麻雀嘅，唔知佢唱咩嘅。但系识打麻雀咧，又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得意嘅。《打雀英雄传》，我哋有 Sam 虚嘅歌声，当然咧有我哋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黎彼得先生嘅手笔啦。咁当然啦，其实佢同阿 Sam 虚阿许冠杰咧一齐都合作咗好多好经典嘅作品。咁啊，真系我几乎好大部分咧都系佢哋一齐合作嘅。咁啊，当中亦都有好多都系好经典。咁啊，冇可能一一咁同大家播放。咁啊，而家好多首里边，我觉得呢一首真系几得意嘅一首歌，所以今朝早咧就拣嚟送俾大家嘅。好啦，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八月八号啦，咁啊星期六嘅日子啦，咁啊当然咧就有前辈陪伴你嘅酷热天气警告都陪伴你啊。黎彼得嘅填词，仲有呢一首林子祥《各诗各法》。

听过咧有大 L 哥哥嘅新区自弹，咁啊，今日希望咧都可以播翻黎比德先生嘅一啲嘅作品俾大家听啦。当然啦，其实佢除咗自己创作之外咧，好多时咧都会同人一起合作去写歌嘅，就好似呢一首咁啦，《自由在我手》。

余安安主唱《自由在我手》就是黎彼得加上黎小田合填的一首歌曲。好，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46，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再高2-3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是持续的。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小心保重啊！黎彼得先生仲有呢一首作品，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咧？让我哋张伟文嘅歌声。

0: 张慧敏的歌声对不住啦。咁啊，讲起咧黎彼得一些很经典的作品，还有这首啊，系啊系啊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冇错啊，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都系嚟自黎比特嘅笔下嘅一首歌，咁系佢笔下嘅 Monica 咁啊唱出咗啦，咁有呢一个嘅张国荣主唱，当然咧大家都好熟悉啦。除咗呢一首咁好听嘅快歌之外，呢一首快歌都系黎比特先生嘅作品，冇错就系妹姐。

主唱嘅咧有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嘅《将冰山劈开》。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嘅咯，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时间咧，就会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星期六咧，我哋就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咧带我哋周围去玩啊。今日咧就会同我哋去荃湾区嘅，咁荃湾有咩玩呢？佢话要带我哋去三栋屋博物馆，咁究竟三栋屋博物馆里边有啲乜嘢睇咧？吓，咁啊，我哋一阵间咧请阿和哥介绍啦。呢个时候我哋先听6:00嘅新闻简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之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3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接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

0: 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系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時，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19.9度、東經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海南島並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71美元，卖出434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0: 黄牌警告。
1: 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2: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4: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5: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4: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5: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6: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铃 DJ，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铃人生。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咁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8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6噶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大日五字和和歌。今日会带我哋去呢个香港三栋屋博物馆嘅，听多首歌之后有佢出场，呢个时候我哋有学生歌出场啊！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大家梗系咧准备定咧，阿和哥出现介绍下有啲咩好去处啦。咁喺电话嘅旁边咧，就有呢一个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佩佩
2: 你好。
1: 早晨啊，嗱，今日咧和哥咧就要带我哋去，系咪荃湾区咧？嗱，因为以佩佩记忆当中咧，呢一个地方咧就应该喺荃湾区嘅。今日咧要介绍嘅地方就叫三栋屋博物馆。
2: 系啊，呢个咧就其实呢个名字我谂大家都听好耐噶啦。呢间博物馆咧，其实就佢80年代咧已經做咗博物館㗎啦，咁其實佢前身咧就好有趣嘅，其實佢前身咧就係、是、一間客家嘅遺屋嚟嘅，咁咧就係好耐歷史㗎啦。如果你話計翻佢咧，佢去到可以去到乾隆年間興建㗎啦，呢個係，咁係荃灣一個好重要嘅歷史
1: 地標
2: 嚟嘅，係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啊嗱，講起呢個名咧，三棟屋係咪佢有三棟屋，所以叫三棟屋博物館咧？
2: 其实是的，即是其实呢，他顾名思义，以前我们的前人呢改名就很很直观的，其实那总之你见到是怎样他就拿个名字那就是这样叫的了，这样。那么很正常啊，你三栋屋啊，栋大家都知道一栋梁那个栋啊，三栋屋那么他其实你行入去呢，即是你在门口行入去，其实他真的有三，我哋如果之前介紹過咧，可以話三進啦，即係佢係三有三座建築物就直線咁排嘅嚇。咁一個屋頂我哋為之，我哋如果係我哋本地建築，我哋為之一進啦；如果客家佢哋為之一棟啦，咁樣，所以有三棟嘅建築。不過好有趣嘅，其實呢個棟字咧，我早期都成日俾佢搞到好混亂嘅。
1: 嗱，老老實實，我覺得個棟字咧就一定係好高咁樣咧，我先至覺得佢係一棟咁樣噶嘛。但係佢確實又唔係好高喎，咁點解要用個棟唔用三座屋啊、三間屋咁樣咧？
2: 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棟字，大家覺得就應該好高，譬如我哋成日話棟篤笑咁樣係嘛？
1: 啊，或者可能一棟好高樓大廈咁樣噶嘛？
2: 大廈好高咁樣，咁啊，你都覺得應該係垂直一支好大嘅嘢，
1: 係冇錯，
2: 為之一棟啦咁樣，所以。我哋應用喺今日我哋香港高樓大廈咁啊，一棟四五層、四五十層高一棟咁啊，大家好合理覺得。咁啊，點解會我哋會用喺呢座只有一層高嘅建築？因為呢個棟字咧，其實好多人個理解咧，就有少少同我哋即係原本呢個字嗰個用法係唔同的。
1: 即係日底有落差係嘛？
2: 係有落差嘅。嗱，譬如有一樣嘢，我成日都問人，我哋成日話，我哋讚人啦，話啊呢個年輕人咧嚇，又好犀利，佢一定係社會嘅棟梁啊咁樣。咁啊，大家好明啦，社會嘅棟梁。跟住我問第二個問題啦，就話：咁你究竟棟梁梁，大家都好清楚啦，就是、屋頂上面即係打橫嗰條木叫梁啦。
1: 即一直一個直一個橫咁樣咯，意思。
2: 跟住我問：棟係乜嘢咧？咁以前我問過好多朋友咧，咁十個有七八個同我講咧，棟咪一碌柱咯。
1: 係咯，
2: 係嘛？即係好正常啊，因為我哋一路嘅概念就係、是。一棟樓就一碌咁樣啊嘛，即係垂直一碌。但其實咧好有趣嘅，因為以前我哋如果講中國嘅古建築咧，棟咧其實唔係講緊垂直嘅柱嘅，棟其實咧都係我哋屋頂上邊嘅一條打橫嘅木，即係我哋一般我哋叫做梁嘅東西啦。其實棟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想像咧，以前我哋屋就三，我哋叫三角形嘅，即係三角形嘅尖頂屋啦。我哋一般傳統建築都係噶啦，即係三角形咁樣嘅屋，最頂。嗰支木嘅，我哋叫做梁啊，其實我哋正式叫橫嘅，即係木字邊做個橫個橫咧，即係啱啱喺三角形最頂嗰條橫咧，我就叫棟嘅。咁而每間屋咧就只有一條棟嘅啫，因為就係最三角形，大家相信三角形最頂最頂端最粗最大嗰支就叫做棟，亦都係咧我哋叫做主梁，我哋南方叫做主梁，即係主要嗰條梁。所以我哋有另外一個成語叫做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上梁咧就講緊上邊主要嗰條木啦，我哋叫做主梁啦。咁其實我哋講緊棟嘅時候咧，其實就講緊呢座建築物最尖頂，即係最頂端最粗最大嗰條橫，我哋叫做棟。咁其實好簡單啦，一個建築以前嘅古建築啦，就知一個三個金字頂嘅啫。咁所以其實你叫一棟樓咧，就講緊其實就講一座建築。

0: 因為一座建築只一條洞嘅啫嘛。咁、
1: 嗯、
0: 所以你咪咁樣解釋一個洞咯。所以其實咧，我哋古時我哋講一棟屋嘅時候咧，講緊嗰個建築物嗰、那個最屋頂上邊嗰條最粗嘅梁就叫一棟啦。咁、嗯、所以我哋叫做一棟樓。咁而三棟屋咧，顧名思義啦，嗰、那個棟字就唔係講解個高度，係講緊佢真係有三進啦，而每一進有各有一個金字頂。咁每一個金字頂上邊咧各有一條洞，咁所以加埋就叫三棟啦。
1: 好啦，嗱，咁啊，三栋屋博物馆系咪随时都可以行得入去，定系佢都有开放时间，同埋系收费啊，定系免费嘅咧？呢间博物馆
0: 嗱，呢、這个博物馆咧，佢就免费参观嘅。咁其实咧就每日就十点到六点，不过佢星期二闭馆啦，大家就唔好星期二去参观啦。咁基本上咧，星期一至日，除咗星期二之外咧，佢都系开放嘅，免费嘅。其实，咁、其实入到去咧，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体验嘅。好多人入到去第一感觉。就好似一座迷宮咁樣，其實我咧喺裏邊去過幾次咧，有時我都會蕩失路。
1: 哇！係咁嚴重，咁佢係因為佢穿穿插插好多窿，可以去到唔同地方，係咪咁樣啊？
0: 係啊，因為嗱，如果你睇翻，其實你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嗰個網站咧，就有個好詳細對於三棟屋嘅介紹，有個平面圖，同埋咧佢幾好嘅，佢有個語音導賞喺網上面添嘅。咁咧，你直頭可以咧，佢有個圖指示咧，你去到邊個位置可以聽一啲嘅即係語音簡介啦，喺屋企都聽到嘅。咁佢現場都有 QR code 嘅。咁你就睇到個平面圖咧，你發覺咧，哇，好鬼複雜嘅。其實呢間嘢我哋叫客家嘅遺屋啦，其實佢裏邊咧係由好多好細嘅一啲嘅細嘅民居嘅組合組成嘅。咁所以你入到去咧，其實就好多巷啦。好多嘅獨立嘅屋啦，喺裏面呢就組合成一個好大嘅組群，就係、是、我哋今日三棟。所以你入到去呢，你經常就會見到屋嘅門口啦，跟住有牆啦，然後有走廊啦，跟住望落去呢好似前後左右都差唔多嘅。咁所以呢其實你係好易喺裏面迷路，不過呢就好有趣，就好多細路出去玩嘅，即係入到去好似捉迷宮、捉迷藏咁樣呢，就好多呢啲穿插嘅地方。其實香港就好少呢種嘅佈局咧，保留到其實香港有一間類似嘅咧，不過嗰間就係、是私人嘅建築啦，就唔可以話即係好開放咁俾大家入到去真係參觀，就係、是、沙田嘅曾大屋。其實咧荃灣嘅三棟屋同沙田嘅曾大屋咧，都係屬於呢種客家遺屋嘅佈局。咁啊，沙田曾大屋比三棟屋咧係更大嘅，但係咧其實佢基本結構係相似嘅。所以你呢兩件中物大家去嘅時候呢，都有一種好似如果你唔熟啦，你有種迷失嘅感覺嘅。咁但你慢慢摸清楚呢，其實你又揾到其實佢基本嗰個建築個佈局嘅時候你就明白了。例如好簡單，你入到嘅時候呢，佢個中軸線呢就好緊要，因為我哋去到門口啦，譬如我哋去到三棟屋嘅呢個博物館，或者呢個佢今日依家做咗香港非遺中心啦。去到門口咧，其實你一望入去咧，就係間好似一間祠堂咁樣，其實喺個祠堂嚟嘅。中軸線係一間祠堂，咁咧而兩邊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住人嘅民居地方啦。咁大家只要認住嗰條中軸線咧，其實你點樣轉咧，翻中軸線咧，或者知道中軸線喺邊咧，你都基本上咧就唔會點迷失噶啦。咁所以我哋中國建築嗰個中軸線咧係好緊要嘅。咁啊，呢個可以幫到大家去到揾到嗰個方向啦。入到去一入門口正門一望入去嗰。我哋叫三進啦，就係、是、主要嗰個祠堂空間嚟嘅。
1: 好啦，嗱，即係呢一間嘅三棟屋博物館，我哋頭先係講喺荃灣啦。咁究竟係點樣去嘅咧？即係咪地鐵一落就已經可以去到嘅咧？
0: 哇，非常方便，真係你咁講。地鐵站一落咧，佢已經有指示牌指示你去三棟屋博物館嘅出口噶啦、其實你喺地鐵站咧行去三棟屋，如果行得快，我諗五至八分鐘都行到啦。其實佢係好方便嘅，即係以前我就聽啲朋友講話難揾，其實我就唔覺，其實真係可能覺得荃灣，大家覺得荃灣好遠啦、啊，咁啊，但你去到荃灣嘅時候，其實你真係地鐵站行過去五至八分鐘已經到。咁大家覺得荃灣遠呢樣嘢就唔係今日覺得嘅，即係其實好得意，呢個係歷史上都覺得嘅。以前啲人覺得咧，荃灣係一個比較即係郊區嘅地方。以前講緊都好耐之前嘅，即係講七八十年代嗰陣時，荃灣的確喺早期咧，喺歷史上咧，真係一個比較。大家覺得偏遠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實三棟屋當時咧都係一個比較即係遲開發嘅地方，直至到地鐵發展咗之後咧，咁先至即係正當時就將原本嘅居民咧就而家搬咗去另一個地方之後咧。

0: 就將呢個建築物咧就留低，就成為博物館。咁其實咧，大家如果去到三棟屋博物館前面有對對聯嘅，咁我嗰陣之前我都講過啦。其實咧，大家有時睇啲舊嘅古蹟咧，對聯好緊要嘅。其實有好多信息咧會話到俾大家聽。不過呢對咧就同我哋之前講嘅唔同。譬如上次我哋講平山啦，就話上聯就會講佢哋嗰個宗族嘅來源啦。譬如上次我哋話即係南洋西澤咁啊，去河南嚟咁啊，下聯就講佢即係有幾個即係劍客啦咁樣。今次呢一對咧就純粹講個環境嘅，即係講三棟屋以前或者荃灣以前嘅環境，就好靚嘅。佢上聯叫霧山書鳳彩，下聯就係灣海獻龍文。嗱，霧山一定冇個霧啊，霧山書鳳彩咧就係講三棟屋後面就係大霧山，即係佢背靠咧大霧山嘅，哇，好靚！其實嗰陣時我哋講啲建築咧，對即係叫做背山面海係一個好。我哋叫好理想嘅一個鄉村佈局啦，咁啊背靠就大霧山，所以叫做霧山書鳳彩或者霧山書鳳彩，就係、是、上年講後邊，前邊咧就得意啦，前邊叫灣海獻龍文，你今日去睇就無厘頭嘅，有乜鬼嘢灣海咧？前面咪高樓大廈，
1: 全部高樓大廈包圍住噶嘛，
0: 係啦，灣乜鬼嘢海咧咁？咁但係呢樣正正就話俾你聽咧，即係我哋真係滄海桑田嘅香港。你今日見到嗰座高樓大廈咧，其實以前真係灣海嚟嘅。即係荃灣點解叫荃灣有意思嘅？今日你叫荃灣嘅拗頭啦，你見個海都難啦，都有嘅，即係你好遠啦，叫少少。
1: 荃灣西嗰邊啦，
0: 係啦，冇錯。但係三棟屋以前咧，即係可能我相信啦嚇，呢樣佢咁樣寫咧，呢個對聯咧，我相信三棟屋以前咧，你企喺三棟門口咧，以前真係有機會見到海邊嘅。所以咧，佢嗰個霧山書鳳彩，灣海獻龍文咧，就講到真係背靠大霧山係嘛，前邊就面對一個海灣。咁呢個咧就係、是。三棟屋咧，最早期嗰個地理佈局嗰個歷史印證啊，就喺個對聯嗰度睇到。
1: 嗱，三棟屋博物館啊，好顧名思義，佢一間博物館啦。咁裏邊有啲咩睇到嘅咧？
0: 哇，裏邊就犀利啦！呢、這個博物館咧，我覺得係好值得去，同埋好即係香港好難得有呢個組合嘅嗱。我點理解呢座建築物咧？佢個建築物本身咧，其實是法定古蹟嚟嘅，大家之前都提過啦，即係1981年啊，好早啊，已經成為法定古蹟。
1: 乾隆年代喎、哦，梗係要留低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喺建築方面咧，佢係一個香港好重大。我齋講建築，我唔講佢邊嗰啲展覽先啦。其實個殼個建築本身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喺香港好有文物價值嘅地方，已經做咗法定古蹟。佢今日就成為之前做博物館啦，即係叫三島博物館啦，但係。後嚟即係近呢幾年咧，佢就更加叫做成為一個頭先我都講，佢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即係佢裏邊咧嘅展覽同埋內容咧個內涵咧就係、是、以講非物質文化，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多啦，以非遺為主。咁呢個地方就有趣啦，即係話佢係香港啊，我諗都係唯一啊一個地方，佢個建築物本身係一個好重要嘅法定古蹟喺建築方面，而個內涵咧亦都係香港一個。介紹非遺嘅一個地方，所以佢係香港唯一一個咧，係即係叫做糅合住我哋歷史建築嘅重要嘅發展古蹟啦，同埋香港非遺嘅一個推廣中心。所以呢種嘅模式咧，係得呢個地方有。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有特色，同埋我裏邊都有講好多客家嘅傳統文化嘅展覽啦。咁其實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做啲客家文化展覽，或者做呢啲，譬如佢裏邊有個展覽講飲食，客家嘅飲食啊，客家嘅婚嫁。客家嘅建築啊，咁樣其實都係非遺嚟嘅。如果你係一座新嘅建築物，譬如你話新起嘅博物館啊，喺新起點都好啦，好多話喺到美輪美換咁啊，好大個展廳咁樣，但佢係新嘅喎。你喺裏面去講呢啲客家嘅氛圍咧，我覺得唔及喺三棟屋裏面。三棟屋雖然細，但係你入到去裏面咧，你已經係一個客家嘅民居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依家介紹嘅所有婚俗啊、建築啊、飲食啊，曾經喺呢個建築物咧。是真的發生過，所以我覺得大家去看這個建築的時候呢，不單止去看個建築，看埋個展覽，還要將兩者要拼合一起去理解，那個氛圍呢，我覺得在香港來講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一個景點來的。
1: 嗱，咁啊，即系睇完外边，睇里边啦。咁啊，但系咧，我哋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当然你讲呢一个嘅香港非遗中心咧，相信里边好多非遗嘅活动啦，非遗嘅物品啦，你可以睇到嘅。稍后我哋揾一集去集中讲下，如果喺里边我哋可以见到啲乜嘢，咁好嘛？

0: 好，跟住系咁话，我哋先今日卖个关子先，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1: OK， 好，拜拜。
0: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下个星期四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北角福荫道寻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系抢修，但系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环交错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在昨日朝早恢复。水务署表示，正是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共三架水车和四个水箱。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日造成枪手在内八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说，一名14岁初中生昨日朝早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的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昨日视察案发校园的时候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8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昨天就机场以及港珠澳大桥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是刊宪，预计工程出年展开，2030年完成。本港都有旅游业界代表表达对这个设施未来落成之后的期待，相关的意见稍后我们会听听。
2: 炎热的天气再加上经常落雨，都很容易会有蚊虫滋生。食环署近期就引入一种叫做碳循环捕蚊器，这种捕蚊机现时就会在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稍后我们会请来食环署的代表讲解一下这种捕蚊机的原理和效用。
3: 同樣關乎到炎熱天氣啦，勞工處咧三年之前係推出咗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不過咧工聯會屬會最近嘅調查咧係發現啦，話有40%嘅受訪工人咧 雇主系冇提供到防鼠装备俾佢哋，咁亦都有四成人话咧，雇主冇根据到指引咧更新工作嘅安排。调查结果所反映出咧，当局啊有啲乜嘢值得咧考虑跟进正视，阵间我哋会关注。
2: 房委会喺2024年咧推出一项青年创业计划，咁为35岁或以下嘅人士啦提供免租商铺，咁希望咧佢哋系可以帮到佢哋咧实现创业嘅梦想。咁有参与计划嘅年轻创业家就话啦，呢一个计划系减轻咗佢哋嘅资金压力噶。一阵间亦都会请佢哋分享下
3: 国际话题方面，多个相关啊系嚟自啦美国嘅顶尖企业嘅人工智能 AI 模型啊，近期被发现咧出现咗始料不及嘅越权行为，都引发咧国际社会担忧话会唔会出现咧一如啊早年电影情节咁啊，人工智能会唔会叛变？一系列啦，近期真实嘅事件嘅详情系点？各国咧当局有啲咩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爱沙尼亚每年都举办家庭咖啡店日，唔少民众咧喺呢日啦就开放自己屋企嘅后花园同埋露台啦，俾外界人士特别系旅客入场啦，喺入去入面享受自家制嘅家常美食，轻松咁倾下偈，互相交流一下，吸引唔少当地人同埋游客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美国上月就业数据差过预期，削弱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七月份非农业职位出乎意料减少23000个，是5个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估计增加80000个职位，而五月至到六月份的就业职位亦都大幅向下修订，合共103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微跌0.1个百分点，去到4.1%。道琼斯指数重返54000点以上，最多升大约210点，收市报54036点，升咗151点，升幅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757点，升47点，升幅超过0.6%，创收市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1.3%，创超过两个月高位。SpaceX 连续两日反弹，急升近16%收市。记忆体晶片股份挨沽 ，SanDisk。西部数据 SK 海力士和希捷科技跌近4%至到近半成。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大约3%，标普500指数升大约3.6%，纳指就升近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并且是连升两星期。欧洲主要股市靠稳，德法股市都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法国 CAC 指数连升7个交易日，首次企稳8700点水平收市，收报8714点，升近0.2%。德国 DAX 指数两连升，收市系报26319点，升大约0.7%。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901点，升咗0.3%。英国股市今个礼拜累计升了亦都是0.3%，连升4个星期。德国股市升大约2.7%，法国股市升2.4%，两者都是连升3星期。市场对联储局九月份加息预期降温，基率是降到去大约4.4%，美元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美元指数一度失守99.4，最多是跌0.5%。美市徘徊在99.6。一般与联储局利率同步波动的两年期债息跌到去大约4.154厘，跌超过9个基点，创了3星期低位。十年期债息就低见大约4.603厘，跌近7个基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

0: 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金价急升，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371.6美元以上，升超过3%，创咗超过7星期高位。最新就报4345.77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曾经系突破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高见4432美元以上，创咗超过2个月新高。油价就延续上日升势，市场持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几时重开航道。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收报每桶83.55美元，升大约1.3%。纽约期油9月合约就收报78.18美元，升大约1.2%。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做好，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近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5.9。小米、京东集团、腾讯 ADR 亦都升1%或以上，友邦同埋汇控 ADR 就升大约1%，其余重磅金融同科技股亦都靠稳。港股昨日低开高走，美市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早段曾经是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好，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5668点，升137点，升幅超过0.5%，主板成交额接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858点，升近0.8%。全个星期计，恒指跌咗216点，跌幅系超过0.8%，结束连续5个星期嘅升势。科技指数累计就升咗0.6%。内地7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低过预期。分析认为，内地外贸环境同上半年变化唔大。預計全年出口增速有望加快，但進口就可能受到經濟壓力影響而放緩。趙家俊報導。
1: 內地海關總署公布，7月以美元計價出口按年增長23.9%，高過市場預期；進口增長27.5%，就差過預期。貿易順差1125億美元，高過預期。今年頭7个月，內地出口按年升18.5%，進口按年升26.7%，期內貿易順差接近1708億美元。單計7月，貿易順差就跌至280億美元。以人民幣計價，內地上月出口按年升17.8%，按月跌3.7%，進口按年升21.2%，按月跌0.7%。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2: 如果出口的位置，我想全年来看都有机会增长，就是大概20%左右的水平，那都要看回就是全球晶片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但是整体的需求仍然都是比较强的。口的話，其實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實內地嘅經濟復甦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情況出現？下半年嚟睇，有機會會見到有一個即係可能減速去到22% 左右嘅一個水平。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啦，似乎嗰個外貿嘅環境表現就會係好過內需。
1: 他相信歐盟取消低額豁免和美國的新關稅政策對中國外貿短期影響有限，又說在全球 AI 和科技轉型需求強勁、晶片供不應求推升價格下，下半年市場對中國高新科技產品的需求將會持續。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地产代理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止跌回稳，二手楼价指数就连跌2星期。分析认为8月份二手市场可能较为淡静。罗伟浩报道。
3: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 中原地产就话，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系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嘅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82，按星期微跌0.06%，连跌两个星期合共0.45%。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1.8%，创2023年八月初以嚟新高；新界西同埋港岛就跌近1%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4: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3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产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3: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5: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考完市放长假打算怎么过啊？
7: 我想找些兼职做，见识一下又赚点零用钱。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咁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咁同时咧，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咧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啊达到37度咧或者以上噶，但局部地区咧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咧高温嘅天气会持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介乎2至3，风险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10: 今日的事，
9: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政府成立的出海专班以及企业发展商机。
8: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会出席青年老班选举颁奖礼，担任嘉宾。
9: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系会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
8: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亦都。

0: 嗱，我哋香港咧天气热啦，韩国咧同样天气热，近日咧录得破纪录嘅高温。有大学生咧，当地嘅大学生啊，就开发应用程式，能够咧计算到实时太阳角度同埋建筑物高度等等嘅数据咧，就为啊呢啲应用程式嘅用家规划出一条咧唔会被太阳晒到嘅最佳遮阴路线，都吸引咗咧唔少民众下载使用。阵间会讲下。
1: 爱沙尼亚咧就举行一年一度嘅家庭咖啡店日，嗱咁其实去到当日咧，就会有唔少民众啊系对外开放屋企嘅后花园同埋露台，去售卖一啲自家制嘅家常美食，轻松咁样咧系进行咧呢一个嘅聚会，希望可以凝聚社区同埋推广当地嘅食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喜欢去咖啡店喝杯咖啡打个卡。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最近举行一年一度的家庭咖啡店日，不少民众都化身咖啡店店长，对外开放屋企的后花园、车库和露台，售卖亲手制作的家常美食，令访客享受慢活的生活文化。家庭咖啡店日源于2007年，原意是为了吸引游客在旅游旺季以外的月份到访爱沙尼亚，凝聚社区和推广当地食材。由于反应热烈，这股热潮迅速席卷全国，现在爱沙尼亚每年夏天都有超过150个城镇和村庄以快闪的形式参与营运，街上会见到很多彩色气球、手写招牌和彩旗，吸引民众和游客帮衬。这些家庭式的咖啡店没有连锁店的标准化流程，亦都没有商业化的味道，反而可以享用到居民亲手制作的食物，例如黑面包、传统黄蛋糕和果汁等。游客吃完东西之后，更加可以行入居民的花园，欣赏主人的园艺心血，享受悠闲生活。有咖啡店店长说，平时屋企的后花园总是围上围栏，只有在咖啡店日，大家先真正打开家门，打开心扉，认为咖啡店日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亦都是地方经济的最好示范。有时尚生活杂志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只要发展旅游业，就会变得非常商业化。爱沙尼亚的家庭咖啡店日并没有采用大路的商业模式，保留最纯粹而且不加修饰的真实韵味，反而成功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往。近日天气酷热，不少人出街的时候都想避开被太阳暴晒的地方。韩国有大学生开发一款应用程式，能够按当时太阳的方位规划出阴凉的步行路线，吸引不少民众下载使用。这款叫阴影导航的应用程式由首尔大学23岁学生刘敏俊开发，程式结合了现有地图数据等资讯，当用家输入目的地，系统就会精准计算实时太阳角度、沿途建筑物高度和形状，以及行人路旁大树位置等数据，为用家规划一条不会被太阳晒到的最佳遮阴路线。除了步行路线导航之外，应用程式可以协助用家计算搭巴士的时候应该坐左边定右边先不会被晒，搭地铁经过露天路段的时候坐什么位置可以背向太阳等。程式又整合了路面的斜度、挤迫程度、楼梯位置等资讯，给推住 BB 车的家长、长者或者带宠物散步的民众能够获得个人化的舒适移动路线。刘敏俊表示，自己每日前往翻学的时间好长，而且行经的路段空旷，经常被太阳晒，行到身水身汗，好想可以舒适啲，所以决定开发程式，希望能够造福更多人。应用程式推出之后，迅速登上当地应用程式商店导航类免费下载榜第一名，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下载使用。刘敏俊说，程式未来将会持续针对外出一族、散步民众和外卖员，扩充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路线图。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0: 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咧都会系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啊达到37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寻日同今日喺香港会展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嘅时候话，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70%系投向早期同埋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同内地为基地嘅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中，至今已经系有11家公司喺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系正在准备提交今年嘅IPO 申請。在生命健康科技方面，陳家齊指出，港投公司正協助以大灣區為基地從事創新藥物研發的被投企業，對接香港的科研實力和監管機制。商報報導。
0: 明報就報導，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眾諮詢在星期三結束了。對於防止虐待兒童會倡議另外設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到大律师公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呢项罪，话政府系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系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涵盖未经同意而涉及儿童同精神缺损人士嘅性罪行，以及加强保护受害人等等。佢话当局今年之内是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是披露在宏昌各平台发现2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而大火导致168人死亡。报告归纳5项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火势迅速同埋广泛蔓延，导致居民冇时间应对同逃生。其次就是大厦外墙嘅物料受大火破坏之后堕下，阻挡咗逃生嘅通道。再加上消防警报系统被关闭，居民无法及时得知发生火警，延误逃生。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是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他的防护外套裤是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的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的时间长，超出了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法医验尸报告显示，何伟豪的致命原因是吸入浓烟，以及全身多处广泛皮肤烧伤。他的血液入面，一氧化碳血红素饱和度达到26%，气道更加积有烟灰。他在临终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没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之下，暴露在浓烟和高温之中。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并且已经是获聘用超过2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是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话，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适逢暑假是游泳的高峰期。私人泳池需要大量外判救生员，假证团伙就看准时机，以低价投标，再安排是假的救生员入内工作。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本港部分地区气温超过36度，在酷热天气下，劳工处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是规定，当暑热指数达到32度以上或者以上，就会触发红色警示。有工会就质疑制度推出以来长期只是维持在黄色，从来未升级至到红色以及黑色。工人呢，有他都反映工人很多时候所谓热到反胃，浑身不舒服。劳工处回复就话，重申指引以暑热指数为指标，不过有关的指引并未有列出到暑热指数的方程式。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环流细小，预计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以及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计将于明晚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之后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直至明朝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有100至150毫米大暴雨。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郑浩景报道。
2: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在明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之后可能向西移动，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徘徊，持续影响华东地区和湖北、湖南等地，或者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脊、西风带以及多台风系统等影响，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空分别有热带扰动，亦都会对白海豚的发展和移动路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排除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超越上个月登陆的巴威，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亦都有机会比巴威更加强、更加广。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当局表示，白海豚的特点是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预计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高，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白海豚的动向和雨势变化，强化应急值守、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的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意大利和西班牙关于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至少维持到今个月的15号。意大利强调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是施压。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开始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暂定维持去到下个月的7号。卢晓珊报道。
3: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

0: 被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一号起暂停同西班牙的神经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网站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報告指出，火警極可能是由煙頭引燃平台雜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兩支煙頭。報告首度公開殉職消防員何偉豪的裝備照片和傷勢情況，推斷他因為腦部和頸脊髓損傷最終無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卢子清报道。
2: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横窗角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两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两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三分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底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的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6，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48， 英鎊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71美元，賣出4345.77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 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

0: 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极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效力英超曼城的30岁西班牙中场球员洛迪·赫兰迪斯和球会合约还剩低最后一年，目前双方仍然未续约，曼城亦都愿意出售洛迪。西甲两支劲旅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据报都有意罗致这位球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塞正同洛迪的经理人谈判，并已经向曼城正式提出3850万英镑转会费的第一份报价，但被索价超过6000万英镑的蓝月亮拒绝。至于同皇马的谈判就已经结束。洛迪在2024-25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严重失伤缺阵，上个赛季部分比赛亦都受到腿筋伤患影响。不过这位2024年金球奖得主，今个夏天世界杯重回巅峰，带领西班牙国家队夺得历来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并荣获赛事最佳球员。洛迪上个月接受背部手术之后，目前仍在休战，预计下星期初返回曼彻斯特同队友会合。另一方面，巴塞罗那因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边境危机，取消在摩洛哥的季前热身赛。这支上届西甲冠军原定今个月15号在摩洛哥西北部同当地球队踢友谊赛，为新球季做准备。巴塞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目前的不确定性和形势，球会认为进行这场比赛并不合适。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看啲国际的话题。今早讲下科技。多个人工智能 AI 模型近期就被发现出现非预期的越权行为，涉及到业界的顶尖企业，就包括美国 Facebook 母公司 Meta、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等。事件都引发到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是不是自主失控存在广泛担忧。
1: 有分析就说，有关的事件绝对不是只属于技术事故，而是暴露出新型安全风险正是挑战传统的安全认知。当 AI 展现出自作主张的能力的时候，就必须要认真思考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带来的安全隐患。美国白宫早前已经邀请了几间的 AI 巨头会面，讨论针对先进 AI 模型的自愿网络安全测试架构。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最新一宗涉及人工智能 AI 的网络保安事故，由旗下拥有 Facebook、IG 和 WhatsApp 等大型社交平台的 Meta 公司自己披露。Meta 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聘用的评测合作伙伴在配置评测环境的时候出现错误，无意中另一款 AI 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接入互联网，而那款 AI 模型随后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Meta 未有披露涉事 AI 模型的名字。

被利用的第三方服務的名稱、流動性質和 AI 模型採用了什麼具體操作，也沒有說明事件是否造成實際影響，只是說還在查緊件事，承諾在掌握全部事實之後會公布完整報告。美國有深入報導矽谷科技和 AI 的傳媒披露，涉事 AI 模型入侵了一間公司的系統，並修改了一間公司的內部運作環境。這一宗只是近期其中一宗 AI 模型出現非人類預期行為的個案。美國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即 OpenAI， 日前承認由多個 OpenAI 模型驅動的人工智能體近期在網絡安全評測中利用漏洞突破隔離環境，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統。另一間美國 AI 公司 Anthropic 上個月底表示，審查自己的網絡安全評估記錄之後，發現自身 AI 模型曾經在網絡能力測試中未經授權連結三間機構的系統。此外，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早前進行網絡安全評測的時候，發現有 AI 系統持續針對個人和組織進行明顯超出設定範圍、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動，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旗下一款 AI 模型，亦都有两款 OpenAI 的模型。不过报告强调，测试人员有刻意关闭部分安全机制，即是同公众配置有所不同，目的是评估 AI 模型的能力可以去到几尽。

種種事件已引發國際社會對 AI 自主失控風險的廣泛擔憂。美國有國會議員憂慮，能力日益增強的 AI 模型可能被用於發動或者協助網絡攻擊。共和黨籍一批州檢察長已要求 OpenAI 就旗下 AI 模型入侵其他公司系統的事件保留相關的潛在證據文件。白宮較早前亦都邀請 Meta、Anthropic、OpenAI 同埋谷歌等 AI 巨頭同官員會面，討論針對先進 AI 模型嘅自願網絡安全測試架構。央視引述分析指出，以往嘅網絡攻擊依賴人工作業或者固定程式，特徵明顯，易於追溯。但失控嘅 AI 無需人工指令就能夠自主學習、主動挖掘漏洞、獨立完成滲透入侵。人類設定的操作許可權、安全規則、隔離防護，在 AI 強大的自主推演能力面前，可能隨時被突破。若果這種風險蔓延至政務、金融、能源等關鍵領域，後果不堪設想。國家安全部早前發布安全提示，提醒民眾不要隨意使用來歷不明的境外 AI 工具，亦都不要隨意向 AI 應用輸入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家庭住址等個人敏感資料。另外，對 AI 生成的內容保持理性判斷，切勿輕信或者傳播未經核實的資訊，避免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謠言傳播的幫兇。

0: 翻嚟睇下本港嘅消息，房委会咧喺2024年推出嘅共筑创业家计划，上个月正式恒常化，咁系为咧35岁或以下嘅人士提供免租商铺，以实践创业嘅梦想。现时已经系获得17间嘅商业机构支持，连同房委会直接提供嘅15间商铺咧，将会系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机会。
1: 有参与计划嘅年轻创业家就话咧，免租期同埋咧阶梯式嘅租金优惠都为佢哋减轻到创业初期资金不足嘅压力，亦都咧有助佢哋提升产品嘅曝光率，开拓客源。当局就话咧呢项计划协助青年实践到创业梦想，同时咧都为房委会旗下嘅商场带嚟人流，达至到双赢嘅局面。听听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嘅报道。
2: 唔少年青人都有一个创业梦，但往往面对租金同埋营运成本昂贵等问题而

0: 据报，房委会两年前推出共筑创业家先导计划，为35岁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免租或优惠租金商铺，俾佢哋实践创业梦想。Cherry 读完书冇耐，已经想创业开韩式餐厅，喺朋友介绍之下提交计划书，最终成功入选，获配对房委会位于粉岭皇后山商场嘅一个地铺，踏出创业嘅第一步。Cherry 话：呢啲支援对佢呢类冇经验嘅创业新丁减轻咗唔少压力。
1: 一开铺嘅时候，我哋最大面对嘅困难都系租金，咁所以佢俾咗7个月嘅免租我哋咧，其实系俾咗好大嘅支援，即系起码唔使担心开咗铺头之后冇客都要照交租呢一个问题。过咗7个月之后咧，会有第二个阶段嘅，咁就系阶梯式咁样去收租。第一年咧，佢就系收1/4嘅租啦，咁依家第二年是收一半的租金的。另外在做生意的方面比较灵活一点，资金方面都可以调动。
0: 由当初只想着做外卖，到后来决定做堂食，转眼间餐厅已经开业第二年，生意逐渐稳定。Cherry 想翻起当日曾经担心铺位的位置不理想，但经营起落嚟反而找到它的好处。
1: 这个铺位之前都未嚟过，因为皇后山始终都是要火车再转车。这间铺头仔在屋苑下面去做咧，都是有它的好处的，始终都是做一些街坊的生意啦，咁所以都会储了一些熟客啊。虽然是冇出边街客生意是咁多的，但是都不会话太差，客源都会稳定的。
0: 房委会去年将计划升级，加入更多私营商场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经营手工店的 Amy 就是其中一名参加者，她获配在大角咀一个大型商场快闪店铺位，虽然铺位细小，但是就挂满她创作的本地特色产品。
2: 譬如去酒楼的时候吃了龙烧卖，她又会觉得、如果将它缩细变成一只戒指，其实都会挺得意，亦都有小小的时候见到我嫲嫲用紧嘅一个万寿无疆杯，都会好想将呢啲嘢变成一啲我日常都可以日日带住嘅一啲小饰物。
0: 未参加计划之前 ，Amy 已经开咗间网店，但系佢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开实体店，一方面想同外界分享佢嘅手艺，同时都想开拓客源。
2: 即系计划书嘅时候咧，我都有讲到，我希望可以成立一啲工作坊，等佢哋认识多啲，譬如卷纸系一门咩手艺。这个计划最主要去帮到嘅就系扩大咗我自己嘅客源啦。以前其实可能周末才出去摆市集，其实可能一个月讲紧都系得最多8日，而且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算有回头客想翻嚟揾我咧，咁就会变咗有啲困难。
0: 将自己一门手艺变成一盘生意，睇起嚟好理想，但实际上并唔容易。Amy 寄语想创业嘅年青人要有唔怕辛苦同埋唔轻易放弃嘅决心。
2: 佢要好有条理啦，唔怕辛苦，亦都唔会咁易放弃咯。每一日真系翻紧工，因为即使你就算冇翻工嘅嗰日，我都可能仲喺度构思紧，我第二日翻嚟嘅时候究竟要做啲咩新嘅作品啊？一定要好中意做紧你做嘅嘢，咁你先至可以越做越好咯。
0: 先导计划反应良好，房委会上个月宣布将计划恒常化，并新增多3个铺位或者快闪店的名额。房屋处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3: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咁亦都會多咗人流啦，咁我哋嘅商場咧個生意會好咗，咁我哋嘅租金收入方面咧反而咧係會有所得益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雙贏咯。
0: 佢又提醒，新一期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有興趣參加嘅年青人可以喺下個月30日之前向房委會遞交創業計劃書。
4: 朝早7:24的时间，29度气温，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7:00亦都生效。咁跟住个话题，我哋都会探讨翻啦。劳工处3年之前推出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工联会属会服务业总工会的最新调查都发现，超过40%受访工人说雇主没有提供防暑装备，40%工人说雇主没有根据指引更新工作安排，有受访工人曾经出现中暑症状。
5: 調查是在今年4月進行的，訪問了超過500人，包括清潔工。

0: 园林树艺的工人和外卖员等等。服务业总工会副主席陈锦华期望严格执行暑热警告休息安排，建议政府加强巡查和执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陈锦华，听他分析一下今次的调查结果。
1: 我哋發現有 10.8% 嘅工友咧，係完全都唔知道有呢個指引嘅存在嘅。知道嘅係 49.2%， 其他嗰啲咧就係知道有，但係就唔清楚。咁即係話有超過一半嘅工友咧，根本上就唔清楚呢個指引究竟對佢哋係有啲咩嘅影響。呢、這個調查嗰個對象咧，最主要都係清潔工啦、園林嗰啲園林工、外送員嗰啲。而睇翻個報告裏邊咧，有20几%嘅人就唔係户外工作嘅，咁可能咧就係保安嗰啲工友。
2: 有冇發現邊一個工種嘅工友係面對比較惡劣嘅工作環境呢？
1: 有幾個都係好惡劣嘅，清潔啊、園林啊、外送員。園林一來喺馬路度有車啦，有危險啦，咁啊仲要面對除咗天氣嘅熱之外，汽車嘅熱對佢都係有影響。
2: 執行呢個指引上啦，對於僱主或者係工友嚟講，會遇到啲咩困難呢？
1: 雇主就可能因為要俾佢嘅休息時間，佢做少咗嘅嘢，對公司個營運有影響。而對僱員嚟講，似乎就可能佢知道有呢樣嘢，但係僱主唔執行嘅時候，或者僱主都冇指引話俾佢聽要點做嘅時候，僱員又好難自己去，譬如黃色暑熱警告每做45分鐘就要休息15分鐘。咁如果佢做夠9个字之後，我自己走咗去，會唔會俾人話偷懶呢？咁樣大家一齊做噶嘛，你突然之間你自己走咗去，咁會唔會有啲奇怪呢？咁所以喺僱員嚟講，有陣時佢都會根據大家一齊做嘅情況之下，佢又未必去唔夠執行。
2: 咁喺指引裏邊亦都提出可以減少或者喺需要嘅時候可以增加休息嘅時間，喺實施方面個情況又
1: 係
2: 點呢？
1: 我哋有個調查就係會唔會俾啲額外休息佢嘅，咁有30%係冇俾到。可能有啲雇主會濫用咗呢啲嘢，即係你實施咗呢啲條件，譬如你俾毛巾啊、俾水佢咧，咁連嗰15分鐘都冇埋嘅時候，咁即係話黃色暑熱警告，我中等勞動嘅，一個清潔員、一個園林園藝師係中等勞動嘅，我俾咗個風扇你，或者俾咗支水你，即係唔使休息啦。咁就會一路一路連續不斷去做工。
2: 都有工友提到喺户外工作嘅時候，僱主需要提供嘅休息地方未必適合嘅。具體嘅情況係點呢？
1: 我哋有啲清潔工友推住架車喺街度去清潔，譬如做9个字要休息嘅時候，你點樣去休息呢？你又要翻去嗰個垃圾站嗰、那個總站嗰度，咁你可能一來一回都半個鐘啦。你即係就喺出面休息，咁你如果唔喺出面休息，你就每一次都超時嘅喎。所以佢每一次一出去都是要回到去垃圾站那个站头才可以休息，这个是一个距离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站头都是很多垃圾桶啊，他只不过就是可能为了那块围板环境啊，可能又会有些潮湿啊，有些臭味啊，这样。另外就是外卖员，他本身就要去不同的餐厅去拿餐，去哪他自己都控制不到，他是会根据派单的机制，咁所以呢一啲嘅路線佢自己都控制唔到，每一次都係有個變數咯。咁你仲有其他唔同嘅行業啊，譬如送遞員啊，或者係其他送貨嘅人，我哋最想政府去完善翻，繼續做多啲唔同嘅。既然你有社區飯堂、社區嗰啲客廳嘅，咁點解唔做多步呢？
2: 整體而言啦，你哋對於呢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又有啲咩改善嘅建議呢？
1: 個指引都做得唔錯㗎啦，已經好好㗎啦。不過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實施咗咁多次，都仍然係有人唔知嘅。3年幾，會唔會你再要將呢個指引講多啲出嚟？唔係淨係一個指引咁簡單。第二就是勞工處真的要推廣多些，要話翻俾多啲人知，你唔遵守勞工處嘅指引都可以係等於犯法嘅。有個職安局條例，僱主係要保障僱員嘅健康噶嘛。有冇罰則呢？我又未聽過。即係話呢個指引純粹一個指引咯，你唔執行又或者我警告咗你啦，都冇罰嘅。個僱主係咪可以唔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到是提前到场，着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能够看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花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即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炎热，如果有埋多雨嘅天气，就自然要提防蚊患啊！上个月咧，全港百蚊伊蚊嘅有蚊气指数咧系9.6%，咁都属于咧2级嘅水平。数据就显示咧，监察地区之内咧，百蚊伊蚊嘅分布情况咧都颇为广泛。
2: 食环署最近就引入一款叫做碳循环捕蚊机，就在户外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呼吸，协助捕捉蚊。目前来讲已经是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作为试点，计划稍后会添置多两部的设备，放在其他地方做测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食环署防治松鼠主任主管霍明恩，听他的介绍。
4: 咁呢個碳循環捕蚊機，俗稱吞天蛙啦，咁係一款咧應用於戶外嘅捕蚊設備嚟嘅。咁其實佢透過收集空氣中嘅二氧化碳啦，然後再釋放翻一啲二氧化碳出嚟，咁同時咧佢會產生一啲温度，從而模擬人。

0: 體嗰個呼吸同埋體温，吸引會叮咬人類嘅蚊子，即係一啲黐蚊嘅成蚊啦，咁啊主動飛近佢。咁捕蚊機上面咧裝有一啲嘅紫外線燈嘅，都會提供一個輔助嘅引誘。咁當呢成蚊飛咗入個捕蚊機之後咧，機裏邊咧有一個高速嘅風機啦，會將靠近嘅蚊咧吸入個收集盒嗰度。捕蚊機上面有一個顯示屏啦，可以即時反映翻嗰個捕捉數量，咁讓前線人員咧可以取得嗰個運作嘅數據嘅。碳循環嘅捕蚊機咧，同現時我哋食環署用嚟做監察白紋伊蚊嘅有蚊器啦，喺運作個原理同埋功能上咧都並不相同嘅。咁食環署嘅有蚊器咧，我哋用喺62個監察地區去監察白紋伊蚊呢一隻可以傳播登革熱同埋肌控肯亞熱嘅疾病嘅病媒嗰個滋生情況啦。透過有蚊器裏面一個黏膠板上面黏住了捕獲到的白紋伊蚊去計算回那個有蚊器指數和密度指數的。而吞天蛙就是模擬人體去吸引一些正在尋找叮咬或者吸血對象的黐蚊，不單單只是局限於白紋伊蚊這種蚊，亦都會包括其他的蚊子的品種的。而我們測試這一款的捕蚊機，主要我們希望評估下它在特定的環境戶外環境中是否可以作為控制蚊患的輔助工具的。
1: 見到新科技都是以啟德車站廣場和彩雲一村作為試點，暫時處方是引入了多少步，以及為何會選擇用這兩個地方作為一個試點，暫時看那個運作情況和個成效又是怎樣？
0: 現時我們食環署是引入了兩部的捕蚊器，就分別放置在啟德車站廣場和彩雲一村那邊做那個實地試驗的。咁其實呢兩個地方咧，係可以提供俾我哋咧唔同類型嘅戶外環境同埋使用情況嘅。咁同埋呢兩個地點其實都係比較靠近民居啦，亦有啲社區啊或者體育設施，咁亦都有相當多嘅人流出入嘅。咁同埋呢兩個地方咧附近亦都有啲花草啊，栽種一啲植物啊或者樹木。咁而呢啲咁嘅環境咧，都係一啲成蚊中意棲息嘅地方，所以我哋就覺得選擇呢兩個地點咧係比較能够让我们去比较一下这个设备在不同场景下的运作表现，收集一些比较全面的实地数据。至于成效方面，其实现在我们仍然是一个试验和收集数据的阶段，我们会从多方面作出一个评估的，包括设备的运作的稳定性，不同环境之下那个条件那个捕蚊器的表现，以及它捕捉蚊的情况和数量等等。然后再看回同我哋食环署既有嘅防治蚊患措施嘅配合情况咧，做翻一个整体嘅评估嘅。
1: 食环署啦，之后都会购置多两部嘅设备啦，放去其他地方进行一啲测试啦。预计系边一啲地区会有条件成为下一个试点啦？即系例如话会唔会系一啲公园啊、车站啊，或者大型屋苑啊、一啲闹市嘅地方？
0: 计划稍后购置另外两部设备喺其他试点进行测试啦。咁我哋都会按翻试验嘅需要啦，考慮唔同嘅户外場景啦，個場地個提供到嘅條件啦，相關地方嗰個蚊患風險啊，周邊人流啊，同埋即係日常嗰個場地管理啊、維護安排等等各個即係考慮因素咧，去選擇嗰個地點嘅。咁其實而家我哋仍未得出話下一個試點嘅確實位置啦。咁我哋都會根據現時嗰個測試地點繼續收集多啲數據，然之後再適時咧去研究翻擴展嗰個測試嘅地點、選擇嘅位置啊，同埋安排啊等等啦。
2: 政府昨日就機場和港珠澳大橋以及東涌附近進行水上康樂和遊艇港灣發展的工程刊憲，預計工程在明年會展開，2030年完成。
3: 計劃進行的工程就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平台和浮動步道，作為船隻停泊的地方，亦都會建造繩索、滑水塔等等，作为咧系水上乐园嘅设施。目标咧就系发展多元化休闲同埋旅游活动，建设一个咧以海洋为主嘅时尚生活地标。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话啦，呢一啲设施咧相信啊系可以配合打造香港成为机场城市，以及发展游艇自由行，增加。

0: 乐活动，既可以吸引到旅客访港，亦都可以让市民留港消费。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崔定邦，听下他的意见。
1: 早前啦，當局就對咧遊艇港灣呢一個咧，同埋機場進一步發展嗰度啦，就住個環境評估，我都有遞交咗一個咧支持嘅意見嘅。咁因為始終喺嗰度咧，其實一個係一個發展區啦，而嗰度咧亦都咧，其實隨住咧機場城市嗰個發展，如果可以有多啲康樂活動係提供嘅話咧，這個其實係符合嗰個規劃原意啦，咁亦都符合我哋咧希望成為一個機場城市啊。咁喺機場城市可以多啲唔同嘅體驗活動啊，同埋第二點，我哋亦都係不斷咁做緊遊艇自由行啦。遊艇自由行，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弱點咧，就係話痛點添，係我哋個遊艇泊位不足啊嘛。如果我哋真係想同鄰近嘅城市一齊去發展嗰個遊艇自由行嘅話咧，首先最首要解決香港嗰個問題就係遊艇泊位不足。咁所以咧，這個我都支持嘅。至於水上活動啊，我哋其實正正香港就需要有多啲唔同嘅康乐活动咧，俾到我哋嘅客人或者本地居民，希望旅客可以停留香港。所以整体成个大方向咧，同埋啲细节嘅规划，我哋系支持嘅。而家嗰个设施啦，就摆喺机场岛附近啦。咁机场岛附近个交通成熟嘅长远啦，机场北大屿山嗰个交通啦，会随住东涌新市镇嗰个发展啦，都应该系会有一啲改善嘅措施啦。
2: 預計呢個水上康樂同埋遊艇港灣嘅設施咧，會吸引邊一類型嘅訪客啊？會係本地人多啊，定係話始終都係遊客多咧？
1: 我相信最吸引咧係兩類客，我哋本地嘅居民，因為暫時咧其實香港啦一啲比較合規格，即係或者比較個位置方便去玩水上活動嘅設施咧，就唔係好多嘅啫，甚至其實係沒有嘅。咁所以咧，我相信係可以咧吸引到咧本地居民啦，同埋咧其實我哋應該係設法咧用任何嘅方法啦，去咧增加本地遊嗰個遊樂趣味啦，令到多啲本地居民啦喺假期嘅時候留港啦。咁所以我相信這個呢個咧係吸引到本地居民嘅。而家有陣時喺西貢嘅外海啊，夏天天氣好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玩緊唔同各式各樣的水上活動啦，咁所以咧，機場島嗰個咧，亦都係其實配合住咧遊艇活動，去加添一啲有特色嘅水上活動，或者咧有啲市民啦，特別年輕人希望玩嘅水上活動加落去啦。另一方面啦，其實南大嶼嗰度啦，我哋都會有啲進一步嘅發展啊，旅遊發展。咁所以喺機場島嗰個水上活動嘅設施啦，包括可能係遊艇又好，比較刺激嘅水上活動啦，咁都可以喺機場島嗰個水域係可以玩到嘅話啦，一啲以南大嶼作為目的地嘅訪港旅客啦，其實如果佢中意玩水上一啲玩意嘅，這個都可以滿足到咧訪港旅客嗰個旅遊需求咯。如果轉機客佢咧，可能係牽涉到佢個停留時間比較長，可能係去到8個鐘啊、10個鐘啊，即係特別佢喺日間係會停留嘅話咧，我相信咧這個都咧可以滿足到咧轉機客嗰個咧需要嘅。
2: 睇翻啲設施啦，譬如有啲都可能同海洋公園差唔多，因為都想做一個水上樂園嘅設施啊。你覺得咁樣會唔會有啲重疊喺度啊？
1: 海洋公園嗰個咧係真係一個咧室內同埋室外嗰個玩水嘅設施啦，但而家機場島嗰度啦搞緊嗰啲啦，其實就真係喺個咧海港上面啦去玩啊，同埋配合住可能係遊艇嘅客人啦，亦都去咧可能係豐富嗰個遊艇會個設施。我諗兩者其實冇衝突嘅。咁遊艇會就一年365日都會運作嘅，同埋似乎咧，我哋嗰個冬天咧越嚟越短，反而夏天會越嚟越漫長，又或者踏入3月咧或者4月已經係可以玩水上活動噶啦。所以我相信咧，即係一啲水上活動嘅設施咧，一啲配套啦，真係咧喺香港咧，反而其實係隨住個氣候轉變啦，我哋咧玩嘅時間可能會仲長咗添。佢都有可能趁住冬天咪做一啲咧定期嘅維修啦，咁同埋咧喺冬天嘅時候，遊艇會個會所入邊可以有啲靜態嘅活動，例如節慶活動啊等等啦，所以呢個完全冇問題嘅。

时间来到接近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7:00开始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

0: 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到了下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是会持续，也都同样要留意，今日天文台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30家港投投资企业排队 IPO。星岛日报：人民银行据报转移伦敦储备，撑本港发展国际黄金中心。南华早报：完善性罪行咨询结束，本港积极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建议。明报头版就报道入境处甩漏，两名外佣涉无牌医牙甩罪。
0: 文汇报的头版是食环署控豪宅聘请假证救生员，造假证三招蒙混过关，真救生员揾食困难。东方日报非紧急需要无缘再上楼，有王福苑灾民斥荒谬。大公报议员话急民所急，为街坊办实事。经济日报美国就业市场转弱，加息的预期下降。信报的头条就是鼓动一个新楼盘尺价17,600元，新界四年高。
2: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到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70%是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家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在生命健康科技方面，陈家齐指出，港投公司正是协助以大湾区为基地从事创新药物研发的被投企业，对接香港的科研实力和监管机制。陈家齐又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法治、资本市场以及数据、人才和资金自由流动等等的优势，为支持发展成为国际生命科学和医疗枢纽提供强大动力。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是另外成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提及到，大律师公会基本上是大致同意设立有关罪行。他说政府是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说，咨询期间都收到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涵盖未经同意而涉及儿童和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以及加强保护受害人等等。他说当局今年之内是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大律师公会副主席、资深大律师许绍鼎接受传媒的访问，咁就话公会最近是考虑本港过往20年侵犯儿童案例的特点和趋势，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性罪行发展后重新审视议题。大致都是支持引入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是就强调需要确保举证和审讯过程稳妥。他指出，相关罪行涉及16岁以下儿童，侵犯一般持续一段长时间，涉及不同地点和场合，控罪是属于重复性，但是受害人未必会即时举报，影响到证据的完整性。公会是建议当局立法的时候应该清楚列明持续性侵罪和其相应的罪行应该作出独立考虑，两者不能视为交替控罪。而检控方援引持续性侵的罪行检控的时候，应该是先获得律政司司长同意，并且是制定相应的检控指引，定期严格的监管严格门槛，并且相关指引也应该公开，让公众知道检控的基准。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入境处去年8月在深水埗一个单位拘捕6名外佣，指6人无牌经营牙医诊所，控告违反逗留条件，协助和教唆。

0: 未经注册牙医执业等等的罪名。其中两个人涉及招认，在单位协助处理牙医工具。案件昨日是在沙田裁判法院继续审理。裁判官是基于入境处人员在录取技事册供词之后，才向被告发出羁留者通知书等的原因，就裁定入境处针对两个人的技事册查问和羁留者通知书不能够呈堂，控方亦都未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裁定两个人的控罪表证不成立，无罪释放。同案的两个人早前是认罪，另外两个人在审讯中亦都因为控方剔除部分证供，早前是获裁定表证不成立。入境处回复查询说尊重法庭的裁决，会仔细研究法庭意见，完善每个工作流程的细节，确保执行职务的时候公正，继续不遗余力打击违法行为。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是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提到，除了宏昌阁外的平台和宏福苑多处都发现曾经有人吸烟的证据，包括早前已经公开的闭路电视影像、宏昌阁天台有建筑工人吸烟。听证会亦都有至少五名居民就说发现有烟味，以及在棚架上有烟头，甚至曾经有人目睹工人吸烟。而大火导致168人死亡，报告归纳五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其二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大火破坏之后堕下，阻挡了逃生通道，加上消防警报系统被关闭，居民无法及时得知发生火灾，亦都是延误逃生。窗户上的发泡胶板亦都被认为是导致伤亡的惨重原因。报告认为发泡胶阻碍居民视线，令到居民无法得悉附近楼宇起火，继而延误逃生。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亦都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是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中看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而受热时间长超出了防护极限，出现了融化的迹象。法医验尸报告显示何伟豪的致命原因是吸入浓烟，以及全身多处广泛皮肤烧伤，他的血液入面一氧化碳血红素饱和度达到26%，气度是更加积有烟灰。他在临终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没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下暴露在浓烟和高温之中。报告是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的时候，为了求救和寻找替代的逃生路线，卸下了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是总结何伟豪在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而且危及生命的险境，他仍然将他人的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而怀疑就是属于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食环署今年一月至到七月底，已经系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拯溺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的资格。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部分地区咧气温超过36度，在酷热天气下，劳工处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是规定，当暑热指数达到32度以上就会触发红色警示。有工会是质疑制度推出以来长期只是维持在黄色，从来未升级至到红色以及是黑色，说工人很多时热到所谓反胃，浑身不舒服。劳工处是回复说，重申 指引以鼠疫指数为指标，不过有关的指引并未列出鼠疫指数的方程。

0: 形式。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正持续支持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人民银行近期正在香港增加黄金库存，并且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到香港，预料亦都会陆续有来。同时，中国已经是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意味着香港成为是中国黄金储备的重要场地之一。分析指出，中央的部署能够提升香港的国际黄金地位，有力同上海联手进占全球黄金市场前五，同英美黄金市场匹敌。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是进入了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这个台风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的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说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将会以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也都预告在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回流潮。评论认为，所有客观的指标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没有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人民银行据报在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是一向都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香港需要适应，内地当局依法追税是天经地义，香港应该是努力做好自己，以根据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提到，内地是接连是收紧个人的跨境投资监管，对香港的传统保险财富管理业固然是会构成一定的冲击，但是不足以动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盘。内地高净值的人士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仍然是相当活跃，而香港金融业更加应该思考如何在新常态之下重新定位和调整服务模式，透过更加广泛的国际连结推动新的国际化，而降低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申诉专员公署最近主动调查流动图书馆的服务，发现存在频繁停运、选址不当、使用率偏低的问题。评论就话，面对时代变迁，图书馆服务的遭遇现实瓶颈是不争的事实，当局应该正视使用率参差的问题，勇于精简或者是整合。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7点亦都已经是生效的。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